0: 重点领域，争取更多事项纳入国省专项规划，为资阳长远发展筑牢规划根基，打开发展空间。要主动加强与毗陵地区跨区域协同，谋划储备，争取一批具有支撑性、带动性、标志性的大项目、好项目，深化跨区域重大项目协同共建，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加强产业互补，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农业，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推动产业建圈强链，精心规划打造一批消费新场景，持续提升同城生活体验感和消费吸引力。要充分发挥地铁和机场优势，统筹抓好场景开放、资源开放、市场开放，精心筹办各类节庆赛事活动，推动商旅文体展农融合发展。要协同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化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持续深化区域创新协同，共建创新发展生态圈。要持续推动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完善重大灾害应急处置、生态环境共保共治、社会治安联防联控等协同机制，提升协同发展水平。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5月25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全市交通规划建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规划引领、重点突破，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以高水平交通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强化交通节点建设与运营，根据人口变化趋势和产业急剧发展特点，做好交通枢纽周边的规划布局，注重道路设计与景观美学结合，更好服务发展，保障民生，彰显城市特质。要深化交通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结合，全力打造四好农村路，促进农村风貌提升、农文旅融合发展，更好推动农村增美、农民增收。要突出需求导向，聚焦群众出行痛点、城市发展堵点，把握优先级，实行清单化管理，强化要素保障，谋划实施一批标志性路网工程，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要强化大数据赋能，深化通勤规律与交通数据分析，着力打通堵点，消除隐患，让路网更畅通，出行更安全。市领导周月霞、李发刚、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今年2月10号正式通车的雁江区宝东路，全长17.689公里，串联城东新区尾七路与东风镇，道路通行后彻底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大幅缩短通行时间，同时畅通农产品外运渠道，助力特色果蔬产销对接，带动就近务工与农户增收，以交通赋能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筑牢基础。
0: 在东风镇九龙村彭家果业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金秋砂糖橘沃柑枝繁叶茂，长势喜人。便捷的交通让过去请进来的客商变成了现在主动找上门，果品销路彻底打开。基地常年吸纳20多名村民务工，采摘季用工量更是突破100人。丰产的果子不愁销，农户收入稳步提升，也让合作社发展更有底气。
2: 以前我们卖果子就很难了，都是那老的南街那条路经常堵车。好，现在宝东路修通了过后，我们就走宝东路，基本上最低的要节约半个小时。
0: 出行更顺畅，日子更舒心。在东风镇徐家村，村民谭显成每天都会骑着摩托车，把自家种植的新鲜蔬菜运往城区销售。以往颠簸绕路、耗时费力的出行难题，随着宝东路的通车彻底解决。
3: 最大的变化一个是呢，交通更方便了，自己种的菜啊，可以拿着枝芽自己卖。
0: 走进宝台镇凉水井村的55亩勺尖种植基地，鲜嫩的清水凤尖长势正好，眼下正是持续采摘上市的时节。以往因交通不便，新鲜勺尖需要多次转运，耗时又费力，如今畅通的道路让收购商直接将车开到田间地头收购。
4: 这里飞青路，飞青路大概要50来万分钟，宝东路修通了的话，直接到我们基地了。
0: 一条条农村公路既是民生路，更是致富路、振兴路。宝东路的通车不仅完善了区域交通路网，更打通了农产品出村、市民进村的双向通道，让乡村产业发展更有活力，群众生活更有奔头，也为雁江乡村全面振兴铺就了坚实的交通根基。
1: 近日，2025年四川省文物安全守护人名单公布，安岳卧佛院的文管员吴忠富成功入选。77岁的他，一个人在大山里守护千年石刻，一干就是44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这位守护人。
5: 雨中的安岳卧佛院空气清新，吴忠富打开经文艺术展展馆大门，等游客都进去了，自己才跟进去。
6: 我早晨这两天是一般6点钟就起床了，遇到一个里面来走两三圈，上午要走两道，到了晚上6点过7点要关门，我要进来看，8、9点钟就下来到一个值班室，我又出来在外头走一圈。
5: 44年前，33岁的吴忠富接下文管员这份工作，从此他的每一天都是这样一圈一圈走出来的。
6: 干了干着的工作，当要干，你都要肯定要干好。下再大的雨，吹再大的风，我们是冒着风雨，都得下来。到了晚上呢，要出来巡查，因为必到，一般都是这个阶段呢。
5: 一只狗，一盏探照灯，一根藤棍，这就是吴忠富夜巡的全部装备。在上世纪80、90年代，正是这种人防加物防加犬防的坚守，让卧佛院免于文物被盗割的厄运。这些年，卧佛院内修了水泥路，装了视频监控，有了保护建筑，考古队也来了，给这些文物建起了数字档案。
6: 文物啊，是属于这个千百年来文化遗产，老祖先遗留下来传承下来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啊是值得的。我希望我们卧佛保护得更好，让更多的人看到啊。
0: 5月23号，少儿篮图会资阳加 BA 资阳市幼儿篮球展示大会暨第一届少儿篮球联赛总决赛在资阳市体育馆举行。幼儿篮球展示大会上，来自全市25所幼儿园的700余名小运动员身穿红金战甲、国风服饰、卡通造型等各式服装，跟随音乐节拍稳稳运球，不断蹲跳着把控节奏，同时灵活变换队形，动作整齐有力。在啦啦操表演中，五彩花球在小朋友手中上下翻飞，收放自如，同样气势满满。各支队伍在节目编排上也充满创意。篮球操表演中，有的融入戏曲、武术、诗词等国风元素，有的则结合军事、动物等主题，活泼且富有故事感。啦啦操队伍则节奏明快，现代感强，其中几支还选用了国际潮流曲目，为整场表演增添了几分时尚活力。现场亲友团也全力投入，为孩子们加油鼓劲。
7: 我作为家长的话，心情非常激动，我们今天到现在感觉都是很震撼，觉得小朋友非常的不容易。
0: 经过3个小时的展演评比，乐至县第二幼儿园一队和雁江区第一幼儿园宝莲分园荣获篮球操一等奖，雁江区第一幼儿园宝莲分园、安岳县第五幼儿园二队和雁江区刘家湾幼儿园一队获得啦啦操一等奖。
8: 我们篮球操是以国风咏春，致敬的是叶问，以国风起势，整场我们也是弘扬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我们啦啦操因为是一个比较热情的舞蹈，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是表达激情，表达我们的一个青春活力。
9: 老师付出了很多，小朋友也很配合很努力，特别的兴奋。现在小朋友他们的体育我觉得非常重要，就看到他们很活泼很健康的一面，特别好。
0: 本次幼儿篮球展示大会为孩子们提供了展示自我、锻炼身体的舞台，更通过体育与艺术的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运动的碰撞，充分展现了资阳市幼儿健康阳光、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吸引了近10万人线上同步观看。5月23号，少儿篮图会资阳加 BA 幼儿篮球展示环节后，亲子篮球趣味运动随即举行。活动设置2个主要项目，亲子投篮和亲子篮球接力赛。在亲子投篮项目中，参赛家庭需在规定时间内合力完成尽可能多的投篮，篮球在家长子女手中不断交替出手，划出一道道漂亮的弧线，现场加油欢呼声此起彼伏。

0: 亲子篮球接力赛上，家长带着子女奋力奔跑，交接运球，大家协力互动，并肩冲刺，现场传递出浓浓的亲子温情。一次次传接球，一次次击掌，一声声加油，让亲情在运动中悄然升温。活动以篮球为纽带，没有激烈的竞技压力，只有温馨的陪伴与欢乐的互动。孩子们在运动中挥洒汗水，收获成长，家长们在陪伴中卸下压力，增进亲情。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空窗，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动感的节奏，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百灵。先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距离高考还有十天，当大多数高三学子正在为最后的冲刺挑灯夜战时，乐至中学17岁的少年邹秀问已经收到了来自中国体育最高学府的入场券。5月25号，该校高三22班学生邹秀问被北京体育大学提前录取的消息刷屏了当地的朋友圈。他是乐至县自主培养的首位叩开北体大门的学子。5月24号，自阳市少儿篮图会自阳加 BA 少儿篮球赛圆满落幕，来自全市多所学校的代表队同台竞技，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安岳县华研9年制学校篮球队以全胜战绩脱颖而出，斩获 U11-12 组别的冠军。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1: 节奏，欢快的旋律，
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 Cindy， 我 What's wrong with me？
2: 爱你，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35杂货铺。现在呢，活力百分百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是蔡依林的《说爱你》。说爱你呢，是蔡依林早期极具代表性的甜蜜情歌，旋律轻快，节奏明朗，搭配她清澈甜美的嗓音，瞬间把人拉回到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

这首歌曲呢由周杰伦作曲，歌词直白热烈地描绘了从暗恋到确认心意时的悸动与勇敢。副歌部分，我的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以言喻，尤其洗脑动人。它不仅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更传递出爱情来临时纯粹直接的喜悦感。无论你是想重温千禧年华语流行乐，还是需要一首能够带来好心情的告白金曲，说爱你都值得循环播放。

0: 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FM 105.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3: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2: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3: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2: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3: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2: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4: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2: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4: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4: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4: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4: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4: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4: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5: 当纪律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6: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5: 音乐、
6: 段子、科普、
5: 养生
6: 都很不错。
5: 你好，
7: 你好，
5: 你好，
7: 你好，
8: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6: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嗯，满是安逸。
9: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百灵。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多少朋友都觉得自己有拖延症呢？我记得有段时间啊，拖延症在网络上还是非常的流行，就说做什么事情呢，都总是要拖到最后。

事情哈，有很多朋友也是希望能够战胜拖延的。其实战胜拖延呢，可能只需要改变一个说话方式。当使用更轻松的说法时呢，我们更容易开启行动。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一些困扰哈？感觉自己做事的时候呢，总是在拖延，大到写论文、搬家，小到洗碗、整理衣柜，明明做起来没有那么难，但是心里呢也总想着这个事儿，但就是动不起来。你有没有发现啊，任务越是紧迫时，你越容易对自己下达命令，比如说我一定要写完论文，我必须开始学习，这些话呀听起来就像是在激励自己，但是这种强制性的语言呢，反而会让人觉得更加的紧张，难以开始行动。这时候不妨试试采用更加轻松一点的说法，把必须开始学习描述成先随便看两分钟，把必须写完论文描述成我先新建个文档看看，把收拾干净整个屋子描述成我先把第一个抽屉整理一下。这些更加轻松的表达呢，会暗示你任务其实并没有那么难，你也不需要一次就做到完美，从而呢帮助你更加顺畅地开始行动。轻轻的开始或许会带给我们更好的结果。习惯性拖延的人都明白，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重要，而是明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也动不起来。是不是说中了你啊？当我们说先试试看，先做一点就好的时候，虽然说只是换了几个词儿，却重新构建了一种语境，让行动啊变得触手可及。当我们习惯性的使用我必须、我一定要等等这样的一些语言的时候呢，他们的背后啊是若非如此就不行的完美主义。所以本质呢是在给自己压力，加强自己的灾难性思维。而习惯用轻盈开放的方式去描述任务的人，不但不容易陷入自我批评的陷阱，减少拖延行为的发生，在做事的时候呢也能够有更高的心理韧性。比如说哈，像我先随便试试这种句式，就是在潜意识当中告诉自己，这件事情啊，它不是威胁，它很简单，它也有很强的容错率，先完成再完美。有时候啊，轻轻的开始，简单的尝试，会带给我们更好的结果。想要改善拖延呢，我们可以试试这样去说话。首先哈，把命令换成尝试，把命令自己的内容替换成尝试的语气。比如说，将今晚一定要开始运动改成先做两下拉伸试一试。从结果导向改为过程导向，尝试的不再只关注完成这个目标，而是将注意力啊放在过程上。比如说，将我得马上把这件事情解决掉改成让我先了解一下情况，你看是不是觉得轻松多了？第三，多使用中性词汇。多使用中性词汇可以减轻我们的心理压力，比如说将我太懒了改为最近状态有点慢是吧？我们根本就不懒，我们只是状态不佳。把绝对词改成弹性词，避免绝对化的思维，更理性的去认识事物的真相。比如说将我永远学不会这个改为这部分呢我暂时还没有掌握。你看是不是显得我们的人生又变得轻盈了许多呢？

们有网友说啊，冬天里的春天，说一切伟大的行动和思想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有时候轻轻的开始，简单的尝试会带给我们更好的结果。

马儿说，行动是治愈拖延最好的良药，先行动，在实践中不断成长。令 CJ 说，原来战胜拖延不需要咬牙切齿的自我鞭策。

测，学会温和地与自己对话，允许自己先随便试试，当行动变得轻盈，自律便会随之发生。对对鼠说，哎，先设定一个小目标，干着干着的就收不住了。做家务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到这个的话，确实哈，像有时候我觉得，哎呀，这卫生间的马桶好像有点臭，马桶上面好像有点黄，来，我先把马桶刷一下，然后把马桶刷完了之后，我觉得，哎呀，这个马桶周边的地面配不上我这个崭崭新新亮亮堂堂的马桶，必须要把它刷。然后呢，就开始刷地，地刷完之后呢，哎呀，这个地怎么亮？那我这个洗漱台，它这儿有点脏，它这儿水渍有点多，感觉跟我现在这样的一个地面格格不入。好，洗手台一起给擦了。洗手台擦完之后呢，再往左边一看，哦，浴缸好久没用了。好久没用之后呢，里面的水渍就变成黄色的了。来，把浴缸一起刷一下吧。然后刷完之后，整个浴室、整个卫生间就亮堂堂的，洁白如新。然后就觉得，哎呀，浑身充满了力量。来，把我们整个房间的地也扫一扫吧。把我们，然后地扫完之后，来，把床重新铺一下吧。哎呀，床重新铺了之后，哎呀，我们的飘窗台整理一下吧，上面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都捡一下吧。慢慢慢慢的，哎，好像整个家都被我收拾干净了。哇，收拾完了之后，整个人真的超级的舒畅，神清气爽，然后就是有一种非常解压的感觉，没有压力了，整个人都轻盈了。对，就是这样，先开始，然后慢慢的去完善就可以了。那今天的1035杂货铺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啦，接下来呢是听见力量，我们稍后见。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听见力量》，我是清音。每周五上午9点是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你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或者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调频到 FM1035 收听节目。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弘扬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融合发展。近日，由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全国助残日展演暨残疾人文化周活动在乐至县陈毅广场举行。舞台之上，精彩节目接连亮相，乐至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倾情呈现偶像春耕，朴质演绎勾勒田园生机。中国好人李月丽工作室以二胡合奏赛马奏响昂扬乐章，雁江区中红保险特殊教育中心学子带来非遗里的中国，沉浸式传承传统文化。安岳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跳起春三月，翩跹舞姿绽放纯真风采，每一个节目都凝聚着热爱与坚持，彰显生命韧性。一旁的残疾人文艺作品展同步开放，全市残疾人艺术作品、书画、摄影作品、手工作品整齐陈列，涵盖安岳竹编、剪纸等特色品类，饱含生活热爱与艺术追求，展现了残疾人特殊艺术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设置多个特色区域，贴心服务残障群众。就业助残区域内，陈毅广场专场残疾人招聘会人头攒动，多家爱心企业携手工制作、客服、文创等试残岗位而来，为残疾人朋友提供家门口的就业机会。求职者驻足咨询，工作人员耐心回应，提供适配的就业指导与岗位信息，企业与求职者精准对接，实现助残与发展双赢。同时，自阳市出台激励政策，对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单位给予补贴，公益性岗位向残疾人敞开，进一步拓宽就业路径。科技助残展区格外吸睛，无人机、机械导盲犬、智能义肢等助残辅具整齐陈列，吸引众人驻足体验。大家近距离感受现代科技魅力，真切体会到智能科技为残疾人朋友出行生活自理带来的便捷，直观感受科技对提升残疾人生活品质的重要作用，让科技成为他们融入社会自主生活的有力支撑。此外，现场还开设便民服务专区，义剪等暖心活动同步上线，志愿者们用细致行动传递温情，把关怀与便利送到群众身边。同时，组织有技能的残疾人开展盲人按摩等志愿服务，以残助残双向赋能，彰显残疾人自强自立精神，传递互助互爱的温暖力量，传承扶残助残传统美德。此次活动既是自阳市残疾人事业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弘扬扶残助残风尚、深化残健融合的重要实践。未来，自阳将继续坚守平等、融合、共享理念，凝聚各方合力，加大助残力度，完善助残服务，厚植助残氛围，让每一位残疾人朋友都能在阳光下绽放笑容，在奋斗中实现价值，书写自阳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近日，弘扬正能量，奋进新征程，四川残疾人励志报告团巡回报告会走进自阳市雁江区党政机关，一场以生命书写生命，以信念点燃信念的励志宣讲，为雁江干部职工带来一次直击心灵的精神洗礼。本次活动由四川省残联、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等单位主办，自阳市残联、雁江区人民政府、雁江区残联承办，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弘扬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精神，激励干部职工汲取奋进力量，实干

0: 担当作为。活动现场，戴国红、沈希文、唐健、唐明辉四位励志榜样依次登台，分享与命运抗争、向阳而行的动人故事，字字真挚，句句滚烫。被誉为无腿蛙王的戴国红，2008年汶川地震中被埋废墟50余小时，获救后高位截肢，18岁骤然失去双腿。绝境之中，他从零学游泳，6年高强度训练，每天游8公里，斩获9金4银3铜，打破全国纪录，从幸存者成长为全国残运会冠军。退役后，他深耕生命教育，推广无障碍驾驶，帮助2000余名残疾人朋友实现驾车梦想，用责任点亮他人人生。瓷娃娃沈希文自幼患成骨发育不全症，童年长期卧床，反复骨折，10岁前未经教员。他靠自学识字，咬牙坚持康复训练，打破终身无法站立的断言，顺利考入大学，跨专业考取硕士研究生，专注残疾人教育与就业研究，走访全国多省市，完成调研报告，用知识为残疾人发声。自阳极榜样唐健，6岁高烧至小儿麻痹症，行走困难，童年常受异样眼光，他坚韧自强，大学勤工俭学，毕业后投身快递行业，历经创业挫折仍坚守初心，以感动服务赢得口碑。他创作励志歌曲，组建残障员工乐队，坚持公益助残，免费寄递物资资助学生，建设爱心食堂，带动2000余名残疾人就业，用善举温暖人心。返乡创业新农人唐明辉，7岁车祸重伤，双腿缝200多针，一度被断言终身难行，他坚持康复训练，刻苦求学，大学攻读动物医学专业，毕业后返乡创业，屡遭失败仍不放弃，联合校友深耕生态土鸡养殖，建成多个养殖基地与屠宰场，年产值2.3亿元，带动3000余人就业增收，扎根乡村，实干兴农。四位榜样的故事朴质震撼，催人奋进，现场掌声不断，干部职工深受触动。雁江区委党校教师傅潇涵表示，榜样身残志坚，奋进拼搏，令人深受感召。区总工会龙翠感慨，他们以残缺之躯热爱生命，让人感受到信仰的温度。区残联李思怡表示，将坚守助残初心，用心用情做好残疾人服务工作，把关爱落到实处。此次报告会既是一堂生动的励志思政课，也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淬炼。下一步，雁江区将坚持弘扬自强不息、扶残助残的良好风尚，激励干部职工实干奋进，完善残疾人服务保障体系，营造平等、融合、共享的浓厚氛围，推动雁江各项事业持续向好发展。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这里是一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你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

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者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当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有温度的故事。双眼紧盯着屏幕，右手快速点击着鼠标，每隔几秒就完成一次图片标注。在乐至县残疾人就业创业基地，23岁患有侏儒症的许欧平将座椅调到最高，才能让视线与电脑屏幕平齐。作为这里的一名数据标注员，他是同事们公认的效率王。基地负责人唐博说，现在他一天能完成2000多条校对任务，准确率在基地同岗位的同事中稳居第三。据了解，2024年许欧平刚到乐至县残疾人就业基地时，基地结合他的身体情况，特意为他安排了数据标注岗位。这份工作以电脑操作为主，无需四处走动，适配性很高。可他此前几乎没有接触过电脑办公，加之图片校对工作还需要一定文化基础辅助判断。刚开始他的标注准确率很低，提交的内容也屡屡被系统退回。但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他并没有轻言放弃。为尽快跟上团队进度，每天下班后他仍坚守工作，对着电脑反复实操练习，默默打磨业务能力。唐博说，许欧平做事格外刻苦，身上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经过半年时间的不断练习，许欧平最终以优异的考核成绩被基地录用。许欧平说，这是我第一份能长久坚持下来的工作，我格外珍惜。在这里踏实做事，我真切觉得自己和别人没什么不一样。另一片办公区里，患有视力障碍的刘全戴着耳麦，凑在电脑屏幕面前，将字体放大到极限，一边对照着客户此前的消费情况，一边热情地向客户推荐更优惠的流量套餐。2年前，刘全从师范学校毕业，却因视力障碍没能走上讲台。从那之后，他闷在家里好久，不知道该干什么。后来，在乐至县残联的推荐下，他来到基地面试，看他说话清楚，有耐心，唐博决定让他试试客服岗。刚开始上岗，他紧张得不行，第一个电话打出去，事先备好的话术全忘了，磕磕巴巴说完，挂掉电话，手心全是汗。休息的时候，他就拿本子把常用的话术一条条抄下来，接电话时放在手边照着读，读熟了再试着不看，慢慢的越说越顺，遇到不好沟通的客户也不慌了。现在刘全已经熟练掌握了业务应答流程与沟通技巧，每天平均接听处理通话可达400通，工作效率稳定出众。许欧平与刘全的就业故事并非个例。2023年，资阳市云客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获评授牌乐至县残疾人就业创业基地。唐博介绍说，这里集就业安置、技能实训、暖心帮扶于一体。基地在职员工中，1、2级重度残疾人占比超50%，立足特殊群体就业实际，基地还精准量身设置数据标注、线上云客服、电商直播等低门槛、高适配、包容性强的就业岗位。肢体不便人员可从事线上客服，语言障碍人员可从事数据标注。唐博说，我们希望带动更多人走出家门，自

性融入社会。唐博表示，残疾人就业的关键不是简单给岗位，而是配岗位，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条件、技能基础，匹配适合的工作内容与培训知识。截至目前，该基地已成功帮助530余名残疾人朋友实现稳定就业，不让每一个愿意工作的残疾人掉队。在2026年全市残疾人工作会议上，资阳市明确提出这一目标。今年全市将继续全面开展房企拓岗行动，以政府引导加企业主体加社会参与的联动模式，刚性落实机关事业单位带头定向招聘残疾人，让更多怀揣就业愿望的残疾人都能拥有安稳工作，活出精彩人生。好的，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小贴士。很多人都知道吃得太咸会导致血压升高，可你有没有发现，明明少吃盐了，血压还是居高不下，甚至悄悄往上升。2025年11月发表在国际期刊《教育与健康促进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睡眠质量好坏、运动量的多少和体重是否健康，这三者紧密交织，共同影响着我们的血压，甚至是高血压的幕后推手。睡眠不好，血压真的会狂飙。研究发现，血压高的人平均睡眠质量得分几乎是正常人的2倍，分数越高，睡眠质量越差。如果说你晚上容易醒，白天没精神，甚至有轻中度睡眠障碍，患高血压的风险会比睡得好的人高出24%。没错，不是只有失眠才算问题，睡得浅，醒得多，一样在拖血压的后腿。运动太少，高血压风险加倍。如果说你睡眠差而且运动少，那么患高血压的风险会更高。但是好消息的是，运动可以拯救糟糕的睡眠。该研究发现，如果睡得不好还不爱运动，高血压风险会增加21%到38%。相反，保持规律运动的人，即使睡眠质量一般，高血压风险也几乎不增加。每天30分钟快走、做家务，甚至干农活，都能成为你对抗睡眠不足的护身符。体重健康，胖瘦都升高血压。很多人认为只有胖的人才得高血压，研究打破了这个刻板的印象。在睡眠差的人群当中，无论肥胖、超重还是太瘦，高血压风险都会额外增加22%到24%。换句话说，睡不好加不运动加体重不健康，是导致血压悄悄飙升的三大幕后推手。有些日常习惯也在升高你的血压。第一个，久坐不动；第二个，吃得太咸；第三个就是脾气急躁。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抽烟饮酒。那怎么样去控制血压呢？第一个就是吃，吃对了比少吃更重要。饮食控制远不只是少吃盐，而是通过优化食物选择有效管理血压。主食升级为全谷物，比如说用糙米、燕麦、全麦等全谷物代替部分的精白米面，能显著降低高血压风险。每天多吃约1碗半的糙米饭的量，就能带来明确的健康益处。然后就是换低钠盐，使用低钠盐可以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可以善用天然的降压食材。日常饮食当中可以有意识地去加入一些有益血压的天然食材，比如鸡蛋、西红柿、豆制品等，都对血压控制有积极作用。第二就是动，动起来降压效率翻倍，建议以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为主，每周坚持150到300分钟，比如说每天30到60分钟，并适当结合力量训练与平衡协调练习。第三就是睡，睡得好，血压更加的平稳，每周固定时间入睡能显著降低血压，建议大家在晚上的22点到23点入睡，这个时间点入睡的人群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低。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每周五上午9点是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您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收听。

节目，也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史婷婷广播，或者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调频到 FM 1035收听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一零三五，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女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

0: 第四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5: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7: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6: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花总会谢了再开。那么最近呢，全国多地暴雨频发，持续性的降水呢可能会导致河流水位的上涨，城市道路积水等等一些情况。那么在山区呢，则更要警惕山洪滑坡一些情况发生。那如何在洪涝灾害当中保护自己？下面这份指南希望能为大家和大家的家人来增添

另外呢，就是路缘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马路牙子旁边哈，可能会有排水口需要我们避开。那剧烈的风雨呢，可能会把树枝啊、广告牌等等一些吹落，需要我们远离这些地方。

0: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如果是车主朋友们在暴雨当中行驶该怎样正确的应对险情。那暴雨天气行驶的时候呢，需要我们打开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前后位灯啊，但不能开启远光灯，因为远光灯呢照在雨幕啊或者是雾气上，会让驾驶员的视野变得白茫茫的一片，影响安全。那还有呢，就是避免前往桥洞等低洼的地方，尽量不要涉水，特别是在不熟悉的一些路段，以免错误的预估以免错误的预估这个水的深度啊被困在其中。那如果是周围有地势高能安全停车的地方，也可以暂时把车进行了停放，下车前往附近的建筑物内进行避雨。
1: 我你就别等见过好人生。
0: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是车主被困在车里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么有的时候呢水位过高或者是浸水所导致电路故障，这个时候呢车门没有办法打开，这个时候可以使用车内常备的比如说破窗工具进行破窗，或者是拔出座椅头枕末端的尖锐处来破窗，记得一定要敲击玻璃的边角处。那么车辆被大水困住了，不可以在车内固守待援啊，及时的下车进行撤离。如果是水过深或者是水流过急，已经没有办法行走了，那我们呢可以暂时爬上车顶等待救援。如果是开的是燃油车，在水中熄火了，那大家呢千万不要尝试着去发动汽车，否则呢可能会导致发动机进水，也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那么电动汽车呢电动车进水熄火之后呢，不要强行的去启动，否则呢可能会出现短路的情况、电机损坏等等的一些问题。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山里游玩可能会发生山洪啊，我们应该怎样去避开危险？那如果是上游传来轰隆的这种轰鸣声，则可能是发生了泥石流。那大家呢，千万不要顺着河沟方向向上游或者是下游去跑啊，应该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的山坡爬。那么进山玩耍的时候要小心山洪，如果是这个沟谷当中河流突然断流了，或者是水流突然增大，而且水中夹杂着很多草，夹杂着很多柴草树木，水流浑浊，那要立刻远离，并到高处进行躲避，也不要直接在溪边进行扎营。在汛期雨季呢，密切关注各种的应急预警信息和景区的通告，避免进野山游玩。

那么在大水过后，危险呢却没有全部的过去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隐患需要我们去避免。那么在洪水之后，积水处增加，为蚊虫等害虫大量滋生提供了条件了啊，也会引起鼠类迁徙活跃，可能会造成疾病的传播，应该做好防蚊和相应的灭杀工作。那么在水中汤水呢，可能

0: 会导致寄生虫和病菌有机可乘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对此呢，我们应该尽量的避免去汤水，或者是做好保护工作，比如说穿上长筒的雨鞋等等。如果是接触到了污水，应该尽快的清洗干净，换上干燥的鞋袜。那么洪水当中呢，含有大量的比如说污染物和病菌，不能直接的饮用。而瓶装水被洪水浸泡之后呢，污水可能会从瓶口的螺纹缝隙当中进入，污染物呢也会留在我们的这个瓶子的外包装上，在饮用的时候呢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所以说呢，我们要将水烧开之后然后再喝，或者是喝没有被浸泡的瓶装水。
1: 走过漫长旅程，路过很多站，同行过。
0: 那其实呢，洪水不像其他的灾害那么的突然啊，通常呢我们有一些时间去做好准备，帮助我们应对洪涝。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比如说可以将证件、存折、银行卡、重要的一些文件等等的东西整理收纳，便于我们带走保管，及时的关注各类预警信息，做到有灾情早知道。那在家里呢，我们可以准备一个背包，装上水、食物、急救用品、慢性药品等等，救生工具等等，放在门口便于拿取的位置，出门避难时随手可以带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西瓜越来越甜了，是打了甜蜜素，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等等啊，这些初夏时节西瓜上市的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准时的返场了啊！这些年年翻炒的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消费者感受到西瓜更甜了啊，是因为品种持续的优化与栽培技术提升所共同作用之下的一个结果。那么相比于老的品种呢，现在西瓜中心糖度一般呢可以达到13%，个别品种呢可以达到14%，甚至是15%。那吃起来自然会更加的甜啊。那么用针头向西瓜注射溶液，哪怕是只注射水，果实都会很快的腐烂啊。那么至于无籽西瓜，它的诞生呢是依靠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是无关的。那一般的西瓜呢是二倍体，就是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而无籽西瓜的培育路径呢需要先用秋水仙素来处理普通的二倍体西瓜，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之后，用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培育出三倍体品种。那这种西瓜的染色体呢配对紊乱，结不出正常的种子，就长成了无籽西瓜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些说法，就是说啊，西瓜和桃子同吃会致命啊，这隔夜的西瓜一口也不能吃等等一些说法，也是被专家证实是这个不正确的一些说法。那么食物相克的理论呢缺乏科学依据，那适量食用呢就可以了。那西瓜呢即使冷藏保鲜，切前呢洗干净西瓜的皮和刀具就好，不必因此啊恐慌。那么西瓜呢是源于非洲，西瓜是原产于非洲。科学家呢通过基因测序发现啊，这个古埃及种植的西瓜，它的果肉呢是发白，主要是用来取籽和储水的啊。经过了数千年的驯化和杂交，那么从苦涩的水罐变成了今天的红瓤甜蜜的消暑佳品。

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哎，我们怎么样去挑选西瓜？首先呢，就是听哈，不同成熟度的西瓜的果肉呢，它的硬度是不同的。那通过手拍打西瓜，哎，来听声音，辨别它的成熟度。那么成熟的西瓜的果肉当中的纤维呢，分解会使其硬度下降，拍打时呢，振动频率会较低，听起来呢，有类似打鼓啊，或是略有震感啊。那过熟的西瓜呢，声音会更加的沉闷，未成熟的西瓜的果肉呢，硬度会较高一些，拍打的时候，振动频率会更高，声音会更加的清脆。第二呢，就是看啊，看看西瓜，看它的纹路清晰，颜色比较深，而且呢，纹路之间间距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品质会更好一些。那么藤蔓呢，也是来判断西瓜品质的一个重要特征了。藤蔓呢新鲜，说明哎这个西瓜存放的时间比较短；藤蔓弯曲表明西瓜成熟；藤蔓笔直呢，则有可能会这个西瓜还没有成熟。另外呢，成熟的西瓜瓜脐和瓜蒂周围是微微有凹陷的。

那么第三呢，就是摸一摸西瓜啊。成熟的西瓜呢，它的表面绒毛会脱落，果皮更加的光滑圆润。如果是果皮有柔软塌陷，表明内部呢可能会已经变质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样去科学的吃和存放西瓜。那首先呢，西瓜好吃，但勿贪多啊。这西瓜呢，饱腹感低，口感好，容易吃多。那么在吃的时候呢，要注意控制吃西瓜的一个量啊。如果是吃了很多西瓜，那我们呢可以适当的减少主食的摄入。还有就是特殊人群需要注意。那么西瓜的含糖量呢，一般在10%左右。那么有糖尿病的朋友呢，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之下，可以少量的吃。那如果是肠道比较健康，适量吃一些冰镇西瓜也不会有问题。如果是本身肠道比较弱的话，那吃太多凉的西瓜可能会引起腹泻。那还呢，就是在切西瓜，西瓜切开之前，如果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比如说西瓜上的破损呢，霉菌斑腐烂等等，那这个西瓜就不要吃了。即使是切掉腐烂的部位，那其他部分的果肉可能是已经受到了污染。还有就是合理存放保安全啊。那么我们切开西瓜，在常温之下放置，建议呢大家不要超过2小时。那西瓜切开之后，如果是一次吃不完的话，那我们呢可以把暂时吃不完的西瓜用保鲜膜给它包裹好，放到冰箱的冷藏区进行冷藏保存。那么冷藏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12个小时，最长不要超过24小时。那么在再次吃之前，建议大家呢把西瓜的表面的1厘米的果肉给它切掉丢弃啊。一些人呢吃冰镇西瓜之后发生腹泻，可能是因为在切开之后的西瓜存放的时间过长所导致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自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如果说育儿有什么样的秘诀，那一定就是两个字，陪伴。那这也是大多数家庭孩子最简单的这也是大多数家庭养好孩子最简单的一种途径，不一定要投入大量的金钱，只要用心的陪伴，给予高质量的陪伴，孩子就会在爱中被滋养，绽放出自己的光彩。
1: 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
0: 那么育儿这件事情呢，确实很难啊。从日夜颠倒的喂奶与哄睡，到孩子生病时的焦虑不安，从情绪崩溃时的一次次安抚，到建立规则时的反复拉扯，再到日复一日的琐碎照料和几乎无法喘息的节奏，那这些呢，都是养育过程当中真实而具体的一些挑战。有些人呢，会选择把孩子交给别人带，交给爷爷奶奶，或者是请育儿嫂、保姆等等，只想快点跳过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这些琐碎而漫长的阶段。

那么在需要的时候有人帮一把当然是好的，但是育儿这件事情呢，父母还是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啊。只有真正的陪在孩子身边，和他们一起生活，才能看到和感受到他们身上那些细微却关键的变化。那么当孩子心里冒出了一些不太适合的想法或者是行为的时候，如果还处在早期的阶段，那父母呢其实就很容易可以去引导孩子，把不好的苗头及时纠正，把正确的价值观重新种下。那如果是长期不在孩子身边，等到有一天那些不恰当的认知已经扎根了，再想去改变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到那个时候呢，孩子可能也会觉得啊，在自己需要陪伴的时候父母不在，所以当父母之后再去评判和指责的时候，他们呢也未必会听得进去。就像是这种摇匠手当中的泥土一样，在还没有成型之前，调整形态是相对容易的，但是等泥土干了，再想去改变，不仅困难，还可能让双方都受到伤害。

那么孩子的成长和很多事情都不一样啊，工作可以暂停，关系可以修复，很多选择呢还有重来的机会，但是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那我们的每个阶段每一次我们的每个阶段都只会来一次，然而很多父母呢却安慰自己啊，等忙完了这阵子就好了，等孩子大一点再多陪他，等条件更好一些再弥补现在的缺席。可是呢，现在孩子不会停在原地等待我们去准备好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疑惑，甚至会感到恐惧，那孩子怎么会产生这么多跟我们截然不同的一些想法呢？那些完全不是我们认同的价值观，那他们的小脑袋里究竟是什么时候冒出了这些出人意料甚至是有些偏激的念头呢？那到了那个时候，想要补救，想要重新的去修复关系，想要拉近距离，往往呢已经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那么孩子真正渴望父母，依赖父母，把父母的当成整个世界的那几年，其实呢会很短啊。所以呢，珍惜当下，陪伴好孩子，在每一个并不完美也并不轻松，甚至呢有些疲惫的日子里，依然选择在场。对父母来说呢，这确实不容易啊，但是这样的陪伴一定是值得的。陪伴不是毫无底线的付出，而是在无数个普通的日子里选择在场，并用心的去回应。正是这样的陪伴，在日复一日当中悄悄地塑造着孩子的内心世界，让他们长出属于自己的翅膀，发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感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推动问题解决，资官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
4: 近日，有市民拨打资光帮忙栏目热线反映，他居住在安岳城南片区，子女在甲岛小学就读，目前仅有9路公交的解放桥站临近学校，但该站点与学校距离较远，学生下车以后需要步行较长的时间才能到校。市民希望相关部门结合实际情况，增设甲岛小学停靠站，保障孩子求学路安全便捷。记者了解到，途经甲岛小学仅有5路和9路2条公交线路，其中5路公交没有覆盖城南片区，9路公交虽然说可以覆盖，但是距离学校最近的停靠站只有解放桥站

0: 及天域城站。记者以比较快的速度实测，从解放桥站步行到甲岛小学正门耗时13分钟。城南片区的学生上学时通常在解放桥站下车，放学则在天域城站乘车。下午6点，记者在天域城公交站注意到，不少学生和家长是一路小跑赶到站台，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学生家长说，甲岛小学每天17点50分放学，授课后延时服务收尾。学生整理书包，步行有序离校等多重因素影响，大部分的学生和家长抵达天域城公交站的时间基本集中在18点25分以后，而九路公交末班车通常18点20分从起点站发车，约18点35分抵站，学生稍有耽搁便要错过末班车。甲岛小学安全办主任方培：
1: 我们这边的学生在城南这边是相当多的，然后在我们学生的办上面路程较远，应该在3公里以上，如果是公共交通工具的话是最安全的最好的。
0: 采访中，不少城南片区的学生家长纷纷吐槽站点太远，希望就近增设九路公交停靠站点，或者把站点往学校方向挪一挪。学生家长说道：
2: 坐车坐九路车到这里站的话肯定是方便，
3: 完全可以设计个那个天不热不说了，一热全
4: 热起来都热起来了，我们就是这个
3: 路的外就受不了，你坐啥车，
4: 你坐了走着走路了，
3: 是人家那个车心里都累死个了。我们
0: 带着家长的诉求，记者来到安岳县交通运输局咨询。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龚荣坦言，该问题出现的核心原因在于城市建设与公交规划不同步。除此之外，安岳城区公交运营格局较为分散，受运营主体割裂、权责分散的影响，多年来两条线路都没有结合城市片区发展现状进行优化调整，线路适配性持续滞后。龚荣介绍，为从根源上破解公交运力与群众出行需求不匹配的问题，部门前期已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城区公共交通规划编制进行优化，但受城区正在推进的吉乌干管项目施工的影响，预计2026年下半年公交线路优化升级工作才能实施。安岳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龚荣：
5: 接到市民的这个反映之后，我局这个将尽快的组织这个项目县相关部门到现场进行一个查勘，及时的组织我们有关的公交企业进行一个沟通协商，尽快把这条线路的这个站点线路进行一个优化，满足这个我们学生及家长的美好便捷出行的一个需求。
0: 5月19号，记者收到龚荣的最新反馈，为解决甲岛小学周边学生出行难题，5月18号，县交通运输局联合县住建局、交管大队、综合行政执法局、甲岛小学及相关公交企业的负责人前往学校周边实地踏勘，专题研讨公交绕行及停靠优化方案。经研判，上下学高峰时期，学校正门辅道非机动车停放密集，公交车驶入该路段后难以顺利靠边停靠。对此，相关部门计划在学校的侧门外接巷增设临时上下客点位，避开正门拥堵路段，保障乘车秩序与通行安全。目前该备选街巷已完成水稳层铺设，预计6月竣工通车。与此同时，校方正在摸排统计城南片区在读学生数量及乘车出行需求，后续将结合摸排的客流数据，科学调配公交运力，优化发车时段，满足学生上下学出行需求。以上就是今天的资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6: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我是秦英。那节目的一开始的话，我们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5月25号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那么当天由自阳市文明办、市教育和体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观光委联合主办的资心互惠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讲座暨积极心理学专题培训活动在自阳口腔职业学院顺利开展。活动聚焦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心理防线。那再来关注近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企业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在自阳雁江城东新区盛高广场启幕。活动以文化惠民进企业，异彩纷呈共美好为主题，通过精彩的文艺表演和丰富的互动体验，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政企联动文化共享的平台。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炎炎夏日很容易让人出现困倦疲劳。那如果说将这种状态啊带到驾驶当中，就非常的危险，尤其是午后和夜间开车啊，就非常容易出现打瞌睡这种情况。所以呢，也是请广大驾驶员一定要合理的规划出行时间，别让疲劳影响驾驶安全。那关于疲劳驾驶的一些危害哈，一个的话就是反应迟钝了。像疲劳的话会使驾驶员反应速度变慢，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应对突发的情况，还有就是判断能力下降，它会影响驾驶员的决策能力，导致错误判断车速、距离等，增加事故的一个风险，以及呢难以保持专注，很容易忽视交通信号、路况以及其他的车辆，还有呢就是可能会导致视力的一个下降，影响对路况的观察，尤其是在晚上或者说是在恶劣天气下。然后如果说是在极度疲劳的时候，驾驶员可能会出现短暂的睡眠，这个时候车辆失控啊就非常的危险了。那怎么样预防？一个呢就是合理安排休息，就是依据法规呢，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就要停车休息至少是20分钟。那长途出行的话也要遵循逢三进一的一个原则，每路过第三个服务区啊就要进站休息。规划行程路线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提前的去熟悉路线，确认沿途的服务区，计划好休息的点位，那避开凌晨2点到5点容易疲劳的时间段去开车。还有呢就是要保证一个睡眠的质量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在晚上开车的时候，白天还是要增加这个睡眠的时间，尽量保证在开车之前啊有6小时以上的连续睡眠的时间。那当然呢我们在车里面其实也可以备一些提神的用品，比如说像这个清凉贴呀、喉头碎呀等这些防暑降温的一些用品哈，提高驾驶的舒适度，降低疲劳感。

开。

0: 谈您入耳，下地见闻。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增阳，我是秦英。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还是要首先来说一说大雨天气下我们的一些防范知识哈。哎，就比如说城市积涝的一些避险提醒，那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哈，要关注实时的路况和积水的信息，然后避开像下沉式的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的通道、地下的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当中的一些漩涡，哎，可能是井盖缺失或者说是有一些深坑，还有呢就是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一些设施，警惕啊落入水中的电线。然后在家里面的话，就比如说低楼层的住户哈，我们可以采取挡水的一个措施，然后呢检查电路燃气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的时候还是要立刻的切断电源的总闸，然后必要的时候及时的撤离。然后再来说一说山洪灾害的一些避险的提示，像一些河道沟谷千万不要去逗留，就比如说上游地区突降暴雨极易引发下游的一个山洪，听到异响轰鸣声或者说是发现河水突然的浑浊上涨，就要立刻的向两侧高地撤离。那如果说是野外活动的时候也要谨慎哈，千万不要到河滩还有溪谷低洼地露营。那再来说一说地质灾害的一些避险提醒，好像山区的居民密切的关注预警的信息，提前的熟悉撤离的路线，强降雨期间及雨后数日内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比如说像一些沟谷啊、陡坡呀、山脚。那如果说听到了异常的声响，就比如说像岩石的碎裂声、闷响，就要立刻的撤离。那再来说一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避免在暴雨期间或者说是雨后进入山区公路，留意路边警示的标志，避开塌方还有滑坡的一些路段。那很多人呢也喜欢出去露营哈，出去玩儿，但是户外露营如何的规避风险，哪些信号还可能是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比如说像露营选址还是有讲究。那入汛以来，像强降雨、雷电、山洪等灾害的风险呢也是增加，所以呢我们在户外露营的时候也要注意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不要盲目的去挑战像一些汪洪耶森路线，好，不要去深入没有开发的区域。还有就是露营的话，要选择地势相对来说是比较高、平坦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警惕水位突然上涨。然后在杂营前，提前的去确认撤离的路线，确保一旦遇到一些比如说降雨啊、涨水等这些突发的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的撤离到高处安全的地方。那强降雨极易引发像一些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这些灾害，河滩、河边还有一些浅滩，这些清凉的地方可能会变成危险的山洪爆发地。那我们如果说遇到了一些危险的信号，那就要及时的撤离。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云层，你发现上游的乌云非常的厚，很可能已经是下了大雨，有涨水的风险。然后呢就是看一看河流的异常，水位急速的上升或者说是水位骤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并且有一些杂枯的树枝，可能是上游山洪正在袭来。然后就听到异响，就听到山体内部传来一些咔嚓的声响，或者说是山谷当中传来类似火车轰隆隆的闷响，那就要立刻的撤离。然后在出发之前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些准备哈，一个的话就是关注预警的信息，提前的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比如说遇到一些强降雨、雷暴、大风等这些天气预警
那还是要中途行程千万不要去冒险。然后就是重分了一些尊卑，就是我们要携带好一些装备物资，包括一些防寒的衣服，还有食品饮料、应急的药品、手电筒，还有移动电源等等。然后夏天的话，比如说我们有一些 要去户外哈，还要注意一下防范蛇虫，建议穿长袖上衣长裤，然后将这个裤子呢扎紧，或者说是塞进袜子里面，在裸露皮肤或者说是在衣物上呢，可以涂抹一些驱蚊的一些餐品，不要去翻动野外的枯枝石头，避免被一些虫类或者说是蛇类咬伤。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保持联络也很重要哈。我们在行程哈，如果还是要告诉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并且呢保持联系，最好两人以上同行，相互呢有个照应。那如果说遇到一些突发的险情，立刻拨打救援电话，并且在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

0: 开始。
1: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4: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5: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4: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5: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4: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5: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4: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6: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4: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6: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6: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5: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6: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4: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6: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4: 要得。
6: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4: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6: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固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我是晴英。好，一起来说一说这个高压锅啊，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方便了大家，因为平时想炖个肉啊，哎，煮个汤啊，哎，高压锅确实很方便啊。但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呢，也会出现一些风险。哎，比如说这个高压锅哈，它有哪些风险？一个的话就是，比如说像高压锅哈，它是靠密闭锁水提升压力快速煮食的，一旦密闭系统出现了问题，压力没有办法释放，就非常的危险。像泄压通道堵塞了，食物残渣它会堵塞泄压阀、排气孔等等，这是比较常见的隐患之一。那第二呢，就是食物装的太多，普通食材的话不要超过锅体的1/3，像豆类、粥类等这些容易膨胀的食物，哎，不超过锅体的1/2。好，然后呢就是部件的老化损坏，像好密封胶圈还有锅盖卡扣等这些部件老化损坏了，也会降低承压能力，以及呢就是超期违规的使用。像这个铝合金高压锅啊，不得超过8年，不锈钢的话不要超过10年。那我们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去检查，哎，比如说像这个密封胶圈，如果说发现像它的弹性比较差了，或者说是有裂纹了，那就要立刻的更换。在安装的时候要确保它的密封严实，然后呢就是去检查一下它的泄压部件，确保这个泄压阀清洁可灵活转动，然后排气孔、安全阀孔没有堵塞，然后呢就去检查一下这个锅体和锅盖，那没有变形、没有划痕，卡扣是完好的，扣合以后确保完全卡紧。然后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用火不离人，就我们在加热的时候需要有专业的看护，发现异常及时的关闭火源处理，然后不违规操作，就是泄压阀发生时减少火力，不擅自的去增加泄压阀的重量，不要随随便便的去替换。使用以后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关火以后，等到这个锅体自然的冷却完全的泄压再开盖，然后需要快速的冷却可以用温水去浇淋，严禁用冰水或者说是没有泄压的暴力去打开哈，是非常危险的。当然也是再次提醒到大家，我们在用前呢养成一个勤检查的习惯，注意去确保这个胶圈、阀门、卡口等这些部位是无误以后再开火，然后在炖煮期间不离人，耐心的去等待自然的泄压，然后千万不要心急哈，强行的去开盖儿。那如何去选择啊高压锅？我们在选购锅具的时候，哎，比如说我们要选购具有泄压装置、安全压力保护装置和开合盖压力保护装置的高压锅。那第二呢，就是铝合金高压锅了，因为它这个导热比较快，受热呢也是比较的均匀，所以呢，我们也是尽量去选铝合金的高压锅。然后呢，这个不锈钢的高压锅呢，它美观、光洁、耐磨，但是导热性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受热集中。那我们在选购高压锅的时候，还是要及时的去注意一下外观以及质量，哎，去挑选符合国家标准的正规产品。刚刚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哈，像这个铝合金的高压锅呢，它导热比较的快，受热也是比较的均匀，而不锈钢的高压锅的话是美观、光洁、耐磨，但是导热比较的慢哈，然后受热呢也是比较的集中。初次使用的时候，也要耐心的去认真的阅读高压锅使用说明书，使用前要认真的去检查泄压阀、排气孔是否是畅通的，防止排气孔堵塞。使用的时候，锅里面的食物和水不要超过锅体高度的
四分之三，然后容易膨胀的食物的话不要超过锅体高度的二分之一，然后高压锅使用的时候，哎，这个密切去关注安全，千万不要长时间的离开，哎，以免干烧，然后高压锅上影响安全性能的一些装置不得随意的去更换，绝不能擅自在泄压阀上增加重量。那么最后呢，就是注意到遇到安全装置没有办法正常工作的时候，要先停止使用，等到冷却以后再检查。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十一点，锁定平安资阳。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我是清音。那么近来呢，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一些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付一些高额的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那严重的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那据人社部官网近日的消息，为了帮助求职者有效的去识别哈，像一些凿钻配呀，或者说是培训贷啊等这些骗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还有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啊，也是发布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来说一说一些套路哈，第一步呢，就是发布一些虚假的招聘信息进行引流。不法分子呢，在招聘网站、还有社交平台，或者说是现场招聘会上发布一些 AI 啊、编程呐、以及音视频剪辑等热门的岗位，并以不要求工作经验、不限专业、零门槛面试及入职啊等等这些为诱饵，吸引求职者投递简历，然后前往线下面试。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刻意的去贬低求职者的能力，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就要

强调他这个岗位呢，他是有技能门槛的，求职者能力不足，工作经验不足，打击求职者的自信心，然后制造焦虑，顺势向求职者推荐所谓的岗前培训呢、内部培训等等。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的费用，或者说是办理贷款参加培训。负责培训的机构以培训后快速上手啊、包就业呀、以及保证收入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个话术，伪造的聊天记录、成功的案例等虚假的信息，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那么对于没有办法付费或者说是还在犹豫的求职者，以技术培训期间不收费、成功入职再收费，或者说是分期付款等诱惑，然后诱导求职者哈签订高额的培训协议，然后前往指定的平台进行贷款。好，主要的一些特征哈，第一个的话就是以应届高校毕业生为主要的对象，像这类群体的话普遍的缺乏求职的经验，对于行业的招聘的标准、薪资水平了解不是很够，风险防范意识不足，加上呢就业压力也比较大，情绪焦虑存在哈，想提升技能啊、急于就业啊这样的一个心理。那第二呢，就是招聘与培训主体分离，分段实施欺骗哈。然后第三步呢，就是个别平台或者说是与培训机构哈，它是利益捆绑的，套路求职者。那么这些平台呢，往往与培训机构之间它是存在一些利益的关联，通过简化贷款审批流程、忽略了风险提示等等，诱导求职者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完成了贷款，使得求职者还没有挣钱就先负债了。所以呢，也是提醒到我们广大的求职者的朋友哈，第一个的话就要选择正规的渠道求职。求职者呢，通过互联网或者说是线下求职，还是要选择正规的渠道举办的校园招聘活动啊，或者说是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职业中介。对于职业中介的话，首先要去查看一下是否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优先选择诚信度高、经营规范的服务机构或者说是招聘平台。那么第二呢，就是辨别招聘信息的真假。那么大家呢，可事先通过多种方式去核查用人单位的相关资质、经营状况和信用记录。如果说遇到了门槛低却承诺异常高薪的招聘信息，比如说活少钱多、躺平赚钱，听上去是不是很美哈？这样的一个招聘信息就要提高警惕了。多查多问多防备，谨防踩雷或者说是掉坑哈。好，第三呢，就是严防求职变参培。那求职者在面对哈，在求职的过程当中，以各种理由要求参加一些需要支付高额费用的培训才能够安排岗位的情况，那就要果断的拒绝。然后确有需求去参加一些培训的，我们还是要去核实一下培训机构是否具有依法审批的许可资质，是否含有不合理的收费项目、贷款的一些内容。对于一些比如说可以发放国家认可的证书，那还是要去核实是否具备颁发的就是发证的一个资质。政府证书呢，它是否在政府部门平台可以查等等。然后最后呢，就是警惕贷款风险，就是签订涉及贷款的协议，务必核实放贷方的资质，还有贷款的一些利率、还款方式以及违约的责任，慎重在平台注册信息以及办理贷款，那坚持理性借贷哈，避免过度的负债，然后千万不要去轻信免息分期啊，或者说是低门槛啊、秒到账啊等这些承诺啊。

那总而言之呢，我们在找工作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大家呢一定要心态要稳，擦亮双眼，然后呢多去核实，多去打听啊。好，再来说一说，最近呢像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动不动呢就可能会出现下雨的一个情况，尤其呢是到了梅雨季节哈，然后很多朋友呢说，哎呀，这个衣服晒了好久啊，都晒不干，既可欣喜了，都看不到太阳，洗完的衣服呢只能阴干，阴干的衣服呢不仅潮乎乎的穿着难受，更无奈的是总是有一股好像是发霉的味道。

清洁能力很好的洗衣液，依然不可能百分之百去除衣服上的一些残留物，还包括一些皮脂或者说是微生物。那有一些微生物啊，在这个纺织品表面和缝隙等环境当中，它有粘附、生长和分泌细胞外的一些机制，然后形成生物膜。定期的清洗虽然说能保持卫生，却不能去除哈已经形成生物膜的微生物了。而且看起来在光滑平整的一些纺织品放大几百倍之后，都是有一定的数量的纤维按照一定的织造工艺而组成的，越是纹理粗糙而且扭曲的纤维，越容易藏污纳垢，越容易洗不干净，越容易有一些微生物和皮脂的残留。另外呢，一般来说像天然的纤维的吸湿性比化纤纤维高，在一定湿度下啊，天然的纤维更容易给细菌提供一些合适的潮湿的环境。即使是天然的纤维，在平时干燥有太阳的日子里面，衣服洗完以后也要及时的去晒干，然后即使稍微残留一些微生物，皮脂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在潮湿的环境下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湿润的环境加残留的营养物质皮脂，加上适宜的温度，简直就是各种细菌的快乐乐园哈。他们呢也是非常的快乐哈，不愁吃喝，还产生不可言喻的臭味儿。那说了这么多，有没有一些方法去除呢？还是有的哈。第一个的话就是烘干，然后高温烘干可以有效的去杀灭细菌，也能一定程度上哈杀灭真菌。同时呢，烘干还可以大幅的缩短衣服变干的一些时间，哎，能有效的去去除因为微生物导致的臭味。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洗衣服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长效抑菌剂哈，也是可以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2，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一时段跟大家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好的，还是老规矩，首先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0: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5月25号的下午4时到晚上7时，四川攀西地区的金阳、宁南、延边、攀枝花、米易五个国家气象站以超过37度的气温跻身全国高温排行榜，其中金阳最高气温一度是超过了39度。截止到25号晚上的8点，四川仍有11个高温预警信号生效当中。本周接下来的时间里，攀西地区气温呈现前高后低的趋势。四川盆地各城市近日纷纷宣布入夏，日平均气温波动不大，大概率不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相比之下，本周更需要关注的是降水。四川省气象台预计25号晚上到28号白天，全省大部多阵雨或雷雨，局地伴有强势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天气。盆地东部还有西南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阿坝州北部、甘孜州西北部、东部和凉山州东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注意防范。为了进一步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5月25号，四川省科技厅、财政厅、统计局联合印发《四川省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暂行办法》，该办法自2026年的6月7号起实施，有效期两年。5月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实施。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这段时间呢，给阿嬷的情书确实让这个潮汕文化也在这个出圈了哈。本身在近几年潮汕的一些文化已经陆续的受到了大众的关注哈。那现在因为这部电影也是更是让大家再一次去认识到这个潮汕的文化。那么同时呢，在广州有一座这个跨江大桥，在海珠桥边有一栋这种白色的百年建筑，这里呢本来是广州最早的最老的一个就是电厂五仙门发电厂旧址，那现在已经被改造为了这个广州华侨博物馆。那么最近呢，这座平日里门庭冷清的小众博物馆就迎来了一波又一波为阿嬷的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而来的游客。那么随着这个电影热度的不断攀升，许多的观众在展出这个乔批道具性的展柜前是排起了长队，只为阅读剧中这个木生和书柔往来的书信内容。那么这个展览呢，是以电影剧情为脉络，分为了暹罗篇、潮汕篇、侨批篇。那其中展示影片中使用的侨批华侨生物生活物件等道具。暹罗篇是再现华侨华人在异乡拼搏奋斗、坚持华文教育的历程，而潮汕篇就讲述了侨眷故土守望及侨批带来的牵挂与温暖。侨批篇这个阐述侨批作为这个信会合一的独特文化遗产，是跨越山海的一个精神寄托。那么经典电影道具与真实的侨批文物也是为这个游客观众是带来了侨乡记忆的一个情感的共振。电影当中这个男女主角色木生和书柔私奔骑的这个木单车，还有木生谋生的人力三轮车，还有木生与书柔往来的这个桥批踏入展厅，就好像是踏入到了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电影世界。而潮汕侨胞在海外拼搏奋斗心系家乡，与侨眷在家中久久守望的动人故事在观众眼前是徐徐的呈现。而在影片当中，木生曾经在这个马来西亚修铁路，后来赴暹罗登三轮跑货船，历经艰辛终成水上头家却始终心系故土。那现场展出的人力三轮车道具正是木生在暹罗谋生的一个重要工具，木生则是在海外辛勤打拼的无数潮汕侨胞的一个生动的缩影。那么一纸侨批是藏山海深情，一件旧物是在百年侨史。那么这场光影与文物交织的展览，让这个尘封的侨乡故事鲜活重现，跨越山海的思念，扎根异乡的拼搏，还有眷恋故土的赤诚，在这个地方紧紧流淌。而这场温情展览不仅是唤醒了代代侨胞的岁月记忆，更是让游客体会到跨越百年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松裤啊，
3: 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如果说要区分这个北方人和南方人，除了听口音，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可以看他们指路的方式。就比如说哈，在北方问路，哎，路人一个个都是天然的指南针，能很快的一个分辨出东南西北。而在南方，哎，就不管是二十岁的年轻人还是七八十岁的阿公阿婆啊，指路的统一语也就是上下左右，反正我是这样子的。但这种辨别方式也有例外，天津就是一个对要问路的南方人十分友好的一个北方城市，他们指路也是上下左右，有的还会指外边里边前边后边。那作为北方人的天津到底怎么回事，哎，怎么也不爱分东南西北呢？这天津人啊，他指路不常说东南西北，并不是因为他们方向感不好，而是因为天津的很多道路，哎，就不是横平竖直的。虽然说啊，这天津和北京紧挨着，但是两座城市的道路规划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如果说北京的路是四四方方的棋盘，那天津的路就是弯弯绕绕的蚊香圈，甚至是衣服兜里哎卷成团的一个耳机线。比如和平区的河北路，其中有一段差不多算是南北走向，但是沿西北方向走着走着，这条路就变成了东西走向。而且哈，这天津有很多路就跟八卦阵似的，交叉路口特别多，有时候一个路上路口接上六七条路都不稀奇。如果你开车到云南路和这个沙市道交汇的路口，能看到四周有六条路，那这个时候你给这个路人指东西南北啊，可能真不如说您直走再朝右前边开好使。而这个天津的单行道和立交桥更是让这个新手司机想重启人生。天津的哎，著名的六腿圣地五大道，三步一西洋建筑，五步一名人故居。但是因为许多道路都是单行道，所以呢完全不适合开车进来，否则特别容易逆行造成大堵塞。还有啊，天津终极魔幻立交桥、中山门桥、昆仑桥等等岔路特别多，每次上桥都得集中10%的注意力，一不小心就会在这个岔口走错。而这个天津哎，任性的道路规划还带来了堵车难题。那么由于缺少这个贯穿内环线、中环线、外环线能迅速哎这个疏散大量交通流的这个快速车道，道路条件较好的外环线也没有办法来分散中心区的交通流，这就导致城市交通相当紧张，动不动就堵塞。那中心城区的道路呢，更像是乱长的这个爬山虎一样，是歪七扭八，缺乏一个整体的设计。哎，没有这贯穿东西或南北的交通干线，每次啊出门开车几公里路，可能就有十来个红绿灯，进一步的是加剧了道路的一个拥堵。除了有太多的歪门邪道啊，当然这个地方是加了引号的哈，天津的道路在起名上，哎，特别让人蒙圈儿。天津有很多路是重名的，不是本地老司机可能就去了南辕北辙的地方。在中心城区及滨海新区均各有一条新华路、和平路、营口道、河北路还有洞庭路，特别多，反正还有什么纬一路、纬二路啊等等这些重名的道路。那还有一些道路虽然没有重名，但名字呢长得特别像，让人是傻傻分不清。像天津财经大学附近就有双水道、三水道、四水道等等，南开大学附近还有南开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而在这个河东区那边还有一大堆能够让地理强迫破症极为愉悦的道路名叫，比如说六纬路、七纬路、八纬路等等等等，出门如果没有仔细看路名，特别容易搞错路。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旅行，尤其是如果说哈，你要是自驾的话，那么在这个找路啊、开车的过程当中，真的会让你真的头大。刚才我们说的是天津，那相信很多朋友到了这个重庆也是哈，也觉得开车这个，哎，如果说不是本地人的话，开车也会让你觉得有一点蒙圈。
还有一些网友分享哈，他说每次到了给同学打电话问路，都是让我背对着某个建筑，然后告诉我往左还是往右，反正我就是这样的习惯。还有一些土生土长的天津网友说，哎，打小就分不清东南西北，天津的道路都是斜街，只能前后左右。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北方人说，我虽然说北方人，但是也分不清东西南北啊，反正还是得左右左转右转。

还有一些网友分享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就是事情，他说有一年开车去天津，把车停在这个五大道附近，步行逛了半天，最后走到一个教堂旁边吃了午饭，因为太累就打车回去，结果呢在五大道绕了一圈怎么也找不到车，最后是重新打了一辆出租车，沿着最开始的路线才开始找到，哎，可能就是重名了。所以呢，哎，就反正我觉得如果说要出去玩的话，可以提前先去了解一下，哎，这个地方究竟是适合自驾还是就是公共交通出行呢？

0: 禅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介绍到这一块领域呢，可能很少接触到，就是关于咱们中国的咸水湖。为什么呢？因为到了这个六月份哈，这咸水湖呢就会变得特别的美。咸水湖，顾名思义，它就比这个淡水湖咸，又比这个盐湖淡，可以说是这个咸淡适中。那可以说它是既有这个淡水湖的澄澈生机，又兼具这个盐湖的空灵绮丽，可谓是天然具备双份美好。而我们国家哈，顶级的那种咸水湖到底有哪些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我国大部分的油菜花海在三四月份已经是花开花落，而青海湖畔的繁花呢，正好是在六到八月份迎来初开和盛放，蓝黄之间无边绚烂。那这个盛夏去陆心之海邂逅黄金花海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青海湖，它平均的矿化度是每升12.32克，是咱们中国第一大咸水湖，也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更是我国最美湖泊没有之一，曾经被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评为了中国最美五大湖的第一名。

那么到了六月份，纳木错、这个圣湖哈也是要进入到最美最舒服的月份，大湖已经是完全开湖，如花朵般完全绽放，而此时的雪山场清晰可见，而空气呢也是清新湿润，同时呢还避开了雨季的高峰期，含氧量也比较高，六月呢就是前往西藏一个非常好的季节。而这纳木错呢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咸水湖，湖面海拔4718米，堪称离天空最近的大湖。而且呢这个纳木错的藏语的意思呢就是天湖，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其所属的处的这个区域呢是被称为中国湖泊景观最精彩的大湖地带，而且呢这个地带之美远不止大湖本身，更在于蓝湖与雪山相互辉映。赛里木湖哈，本身现在这个新疆的热度就比较高，而赛里木湖呢也一直是大家非常喜欢向往的一个美丽的湖泊呢，因为到了六月一到呢，它这个湖泊就会开启花海模式，大湖内外也进入到一个最美的时段。赛里木湖古时候称为叫做净海哈，就是干净的净，矿化度仅仅只有每升三克左右，那属于这个危险湖水。那么面积呢是460平方公里，它位于天山西部高山盆地中，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因为是大西洋的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所以呢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哈、是这个羊湖色彩与景观最完整的时节之一啊。这个地方羊湖呢，就指的就是这个羊卓雍措啊。那么此外呢，与六月就是纳木错相似，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季节恰好是避开了雨季的高峰期，气温回暖，少雨雾，雪山呢倒影非常的清晰，所以呢，这个时候的湖也非常之美。最后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还有一个湖，之前我也很少听说过，叫做色林措，色彩的色哈，就是树林的林措。它呢，这个湖呢，已经是逆袭成为了咱们中国第二大咸水湖哈，可能很少朋友知道。至少在2010年，色林措面积已经是达到了2323.6平方公里，那么超越了当时纳木错的2017平方公里，成为了西藏第一大湖，我国的第二大咸水湖。这个色林措哈，还是西藏就是传说当中的魔鬼湖，中国国家地理中国最美湖泊挑战者榜新晋榜一大哥就是这个色林措。这里的湖水特别的深邃湛蓝清澈，周边是湖泊星罗棋布，是一处野性纯净充满生命力的一个秘境。那其实呢可能大家会刷到了夏季哈，我觉得可以说是六七八月份，就很多湖泊，尤其是这些高山湖泊哈，会变得尤其的漂亮。而有些网友也觉得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这个青海湖也特别的美，美不胜收。而且呢有一种感觉就是哈，不知道大家就是希望经常出去旅行的朋友有没有这样感受，就是到了就是六七八月份，像青海呀西藏呀，几乎所有的就是湖泊都非常美，所以呢各有各的美，各有各的就是魅力哈。我但马上就是到七八月份本身也是一个出行的高峰，大家可以把这个西藏也作为自己的一个就是旅行清单当中的一个吧，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4: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靴子吗？
4: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5: 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4: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5: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4: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5: 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4: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6: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4: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6: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6: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5: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6: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4: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6: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4: 要得。
6: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4: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6: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哎，到了夏天呢，自然也有夏天的花花可以看。那最近看什么呢？哎，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四川的睡莲已经是开启了夏季出行了。哎，有的地方呢，就像这个莫奈油画，有的就像水墨画，反正各个点位有各个点位的美。给大家推荐几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是成都的白鹿湾湿地公园。那么作为成都首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这里水域开阔，芦苇与莲叶共生，生态极好。那么每年初夏睡莲如期盛开，层层叠叠的粉色白色点缀在碧波之间，远远望去与莫奈笔下的这个睡莲是十分相似，是很多成都人年年必去的夏日打卡地。那之所以受到大家欢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它是偶有白鹭还有苍鹭掠水而过，惊起一圈涟漪，动静相宜。而除了赏花，在绿道上骑骑车、散散步，感受空气中的草木香气，也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点位呢是内江的大千园景区。那么景区呢是为纪念国画大师张大千而建，处处流淌着书画墨香与文人意境。那这里的一池水莲也宛如水墨画似的，莲叶甜贴，花色近似桃粉，静卧在这一方天地之中，自带风骨。漫步池畔，好像在看一幅长长的画卷，又好像直接走进了画里，何尝不是一种审美积累呢？那么在这个攀枝花的仁和滨河公园哈，也是有很多漂亮的花花。那这里的睡莲有粉色、黄色，现在已经是次第开放，色彩明快，像不小心打翻的夏日调色盘。在这里闲庭信步，找一把树荫的长椅坐坐，晒晒太阳，拍拍照，听河水潺潺，亲身体验公园20分钟效应。哎，听说啊，在这个公园待上20分钟，烦恼就会被风吹散一样，整个人都将松弛下来。而西昌的琼海湿地啊，是水天相接，视野辽阔，而其中观鸟岛水域水质清澈，睡莲是淡雅如画，花叶之间还有水鸟悠然游过，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泛起了细碎荧光，莲叶花瓣都微微晃动，像是在招手，又是像在点头。在这里可以融入自然，沿着栈道慢慢的走，或者是坐在水边发呆，感受天地间的宁静与自由，悠悠的享受人间哈。这个地方呢，就是西昌市琼海国家湿地公园观鸟岛。哎，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要看这个睡莲哈，它这个有一个就是一些小贴士分享给大家。这睡莲哈，它一般是早上开放，下午呢会慢慢的合拢，哎，所以呢想要看盛放的状态呢，尽量哎早上就去啊。单朵花哎，就是单朵花会开合和持续大概是3到5天，但是整池的花期会持续好几个月哈，当然要具体看这个当地的这个气候。另外呢，就是喜欢拍照的朋友哈，尤其要注意，建议呢是早上的7到10点去，光线比较柔和，莲花开的是最精神的时候，蹲下来低角度拍，把花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25号，资阳市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暨推进区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市推进城南煤资同城化发展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保持战略定力，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举措，在服务国省大局中加快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市政协主席焦阳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暨推进区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省推进城南煤资同城化发展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第二个五年起步之年，成都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提升期的第一年，要始终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战略牵引，以成都都市圈同城化为战略支撑，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把资阳所能与国省战略所需紧密衔接，服务推动国省战略走深走实。会议指出，要抓好规划统筹衔接，紧扣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争取更多事项纳入国省专项规划，为资阳长远发展筑牢规划根基，打开发展空间。要主动加强与毗邻地区跨区域协同，谋划储备，争取一批具有支撑性、带动性、标志性的大项目、好项目，深化跨区域重大项目协同共建，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加强产业互补，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农业，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推动产业建圈强链，精心规划打造一批消费新场景，持续提升同城生活体验感和消费吸引力。要充分发挥地铁和机场优势，统筹抓好场景开放、资源开放、市场开放，精心筹办各类节庆赛事活动，推动商旅文体展农融合发展。要协同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化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持续深化区域创新协同，共建创新发展生态圈。要持续推动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完善重大灾害应急处置、生态环境共保共治、社会治安联防联控等协同机制，提升协同发展水平。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5月25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全市交通规划建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规划引领、重点突破，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以高水平交通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会议指出，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强化交通节点建设与运营，根据人口变化趋势和产业急剧发展特点，做好交通枢纽周边的规划布局，注重道路设计与景观美学结合，更好服务发展，保障民生，彰显城市特质。要深化交通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结合，全力打造四好农村路，促进农村风貌提升、农文旅融合发展，更好推动农村增美、农民增收。要突出需求导向，聚焦群众出行痛点、城市发展堵点，把握优先级，实行清单化管理，强化要素保障，谋划实施一批标志性路网工程，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要强化大数据赋能，深化通勤规律与交通数据分析，着力打通堵点，消除隐患，让路网更畅。

0: 畅通出行更安全。市领导周月霞、李发刚、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今年2月10号正式通车的雁江区宝东路，全长17.689公里，串联城东新区尾七路与东风镇。道路通行后，彻底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大幅缩短通行时间，同时畅通农产品外运渠道，助力特色果蔬产销对接，带动就近务工与农户增收，以交通赋能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筑牢基础。
0: 在东风镇九龙村彭家果业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金秋砂糖橘沃柑枝繁叶茂，长势喜人。便捷的交通让过去请进来的客商变成了现在主动找上门，果品销路彻底打开。基地常年吸纳20多名村民务工，采摘季用工量更是突破100人。丰产的果子不愁销，农户收入稳步提升，也让合作社发展更有底气。
2: 以前我们卖果子就很难了，走这里老的南街那条路经常堵车。好，现在宝东路修通了过后，我们就走宝东路，基本上最低的要节约半个小时。
0: 出行更顺畅，日子更舒心。在东风镇徐家村，村民谭显成每天都会骑着摩托车，把自家种植的新鲜蔬菜运往城区销售。以往颠簸绕路、耗时费力的出行难题，随着宝东路的通车彻底解决。
3: 最大的变化一个是呢，交通更方便了，自己种的菜啊，可以拉着车呀自己去卖。
0: 走进宝台镇凉水井村的55亩苕尖种植基地，鲜嫩的清水凤尖长势正好，眼下正是持续采摘上市的时节。以往因交通不便，新鲜苕尖需要多次转运，耗时又费力。如今畅通的道路让收购商直接将车开到田间地头收购。
4: 这里回青路，回青路大概要50来分钟，宝东路修通了的话直接到我们基地了。
0: 一条条农村公路既是民生路，更是致富路、振兴路。宝东路的通车不仅完善了区域交通路网，更打通了农产品出村、市民进村的双向通道，让乡村产业发展更有活力，群众生活更有奔头，也为雁江乡村全面振兴铺就了坚实的交通根基。
1: 近日，2025年四川省文物安全守护人名单公布，安岳卧佛院的文管员吴忠富成功入选。77岁的他一个人在大山里守护千年石刻，一干就是44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这位守护人。
5: 雨中的安岳卧佛院空气清新，吴忠富打开金文艺术展展馆大门，等游客都进去了，自己才跟进去。
6: 我早晨这两天是一般6点钟就起床了，遇到一个里面来走两三圈，上午要走2道，到了晚上6点过7点要关门，我要进来看，8、9点钟就下来到一个值班室，我又出来在外头走一圈。
5: 44年前，33岁的吴忠富接下文管员这份工作，从此他的每一天都是这样一圈一圈走出来的。
6: 干了干着这工作，当然要干，你都肯定要干好。下再大的雨，吹再大的风，我们是冒着风雨，都得下来。到了晚上呢，要出来巡查，因为必到，一般都是这个阶段呢。
5: 一只狗，一盏探照灯，一根藤棍，这就是吴忠富夜巡的全部装备。在上世纪80、90年代，正是这种人防加物防加犬防的坚守，让卧佛院免于文物被盗割的厄运。这些年，卧佛院内修了水泥路，装了视频监控，有了保护建筑，考古队也来了，给这些文物建起了数字档案。
6: 文物啊，是属于这个千百年来文化遗产，老祖先遗留下来传承下来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值得的。我希望我们卧佛保护得更好，让更多的人看到啊。
0: 5月23号，少儿篮图会资阳加 BA 资阳市幼儿篮球展示大会暨第一届少儿篮球联赛总决赛在资阳市体育馆举行。幼儿篮球展示大会上，来自全市25所幼儿园的700余名小运动员身穿红金战甲、国风服饰、卡通造型等各式服装，跟随音乐节拍稳稳运球，不断蹲跳着把控节奏，同时灵活变换队形，动作整齐有力。在拉拉操表演中，五彩花球在小朋友手中上下翻飞，收放自如，同样气势满满。 各支队伍在节目编排上也充。

0: 满创意。篮球操表演中，有的融入戏曲、武术、诗词等国风元素，有的则结合军事、动物等主题，活泼且富有故事感。啦啦操队伍则节奏明快，现代感强，其中几支还选用了国际潮流曲目，为整场表演增添了几分时尚活力。现场亲友团也全力投入，为孩子们加油鼓劲。
1: 我作为家长的话，心情非常激动，我们今天到现在感觉的是很震撼，觉得小朋友非常的不容易。
0: 经过三个小时的展演评比，乐至县第二幼儿园一队和印江区第一幼儿园宝莲分园荣获篮球操一等奖，印江区第一幼儿园宝莲分园安岳县第五幼儿园二队和印江区刘家湾幼儿园一队获得啦啦操一等奖。
2: 我们篮球操是以国风咏春，致敬的是叶问，以国风起势，整场我们也是弘扬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我们啦啦操因为是一个比较热情的舞蹈，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是表达积极，表达我们的一个青春活力。
3: 老师付出了很多，小朋友也很配合，很努力，特别的兴奋。现在小朋友他们的体育我觉得非常重要，就看到他们很活泼很健康的一面，特别好。
0: 本次幼儿篮球展示大会为孩子们提供了展示自我、锻炼身体的舞台，更通过体育与艺术的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运动的碰撞，充分展现了资阳市幼儿健康阳光、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吸引了近10万人线上同步观看。5月23号少儿篮图会资阳加 BA 幼儿篮球展示环节后，亲子篮球趣味运动随即举行。活动设置两个主要项目，亲子投篮和亲子篮球接力赛。在亲子投篮项目中，参赛家庭需在规定时间内合力完成尽可能多的投篮，篮球在家长子女手中不断交替出手，划出一道道漂亮的弧线，现场加油欢呼声此起彼伏。亲子篮球接力赛上，家长带着子女奋力奔跑交接运球，大家协力互动并肩冲刺，现场传递出浓浓的亲子温情。一次次传接球，一次次击掌，一声声加油，让亲情在运动中悄然升温。活动以篮球为纽带，没有激烈的竞技压力，只有温馨的陪伴与欢乐的互动。孩子们在运动中挥洒汗水，收获成长，家长们在陪伴中卸下压力，增进亲情。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如果又如果，如果一切重头，如果你还在，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

0: 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2: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勤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Welcome to 36度。
7: 姓名：
8: 嘟嘟、
9: 阿拉丁、
10: 毛毛，
7: 年龄：
11: 60岁、60岁、80岁。
7: 症状：
12: 腰酸背痛，
13: 是睡不着，
14: 太胖了。
7: 检测开始，检测中。
1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7: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欢迎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清音。节目一开始的话，我们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之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劳动

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作出明确规定，自今年7月1号起实行。再来关注到日前乐至县南塔街道西街社区在帅乡广场举办急救护航清凉相伴关爱新就业群体暖心行动，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送去急救科普与夏日清凉关怀。那活动伊始呢，乐至县善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吴向东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了西街社区暖心驿站的建设及服务内容。驿站正式投入使用以后呢，将长期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免费便民服务。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夏天到了，菜市场的一些水灵灵的瓜果蔬菜让人看着就想买，尤其呢是那些带点苦味的，很多人呢就觉得苦能清热，苦能下火，就专门啊爱买一些苦味的蔬菜瓜果来吃。好，但是呢不是所有的苦味的蔬菜瓜果都能吃嘞。啊，你比如说发苦的丝瓜，正常的丝瓜呢是无毒的哈，像这个丝瓜的话，确实它的做法有很多，就简单的煮一煮，或者说是你拿来小炒一下，然后丝瓜汤都是非常不错的。但如果说丝瓜发苦，可能是因为里面含有一些毒素，然后通过高温也是很难被破坏溶解的，吃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中毒的一个症状。然后呢就是发苦的土豆，发苦的土豆里面含有龙葵碱这类毒性物质，那么正常的土豆当中含量是比较低的，可以安全使用。但是发芽变绿的土豆当中的龙葵碱含量会迅速的升高，然后吃了以后呢就是那种发麻发苦，如果说继续大量的吃可能会引起恶心呕吐，甚至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等中毒的症状。好，以及呢像这个发苦的银杏果，然后银杏果里面呢它是含有白果酸，还有就是氢化白果酸等多重毒性成分，而且呢部分的这些毒素热稳定性比较强，普通的烹饪难以完全的去除。如果说要吃银杏果的话，建议一定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炮制好的成品，另外呢一定不能生吃。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发苦的坚果了，像储存不当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存放，会使坚果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酸败，那会出现哈喇子或者说是枯萎。尤其是霉变的坚果，它会产生这个黄曲霉毒素。然后像这个毒素的话呢，它也是耐高温的，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那还有呢，就是发苦的银杏哈，就杏仁，发苦的杏仁。如果说是苦杏仁哈，这个毒素量会比较厉害嘞。所以如果说你特别喜欢吃杏仁，但是呢你吃到了发苦的杏仁哈，那一定要马上漱嘴巴。那还有一些食物就出现了一些异常都是不建议吃的，比如说局部腐烂的蔬菜和水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其实即便是去除腐烂的部分，健康的部分也有可能会被细菌和毒菌哈，就是霉菌给污染了，产生有害的物质。还有呢就是红心的甘蔗，红心的甘蔗不是含糖高啊，而是发生了霉变的表现。如果说发现异常，那就要及时的扔掉，然后

其他无红心的部分呢，最好还是不要测了。还有就是死掉的螃蟹，螃蟹一旦死掉，尤其是它体内的细菌啊，会迅速的繁殖，分解蟹体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的一些物质哈。所以这个死掉的螃蟹的话，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吃。以及呢，像这个酒泡的木耳，那如果说木耳泡的时间有点久，可能会产生咪角菌酸的有害物质，然后吃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中毒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咪角菌酸呢，是一种耐高温的物质，即便是高温烹饪也没有办法去除，一旦吃了以后可能会出现中毒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还有呢，就是有黑斑的红薯哈，就是我们在买红薯的时候，你还是要仔细的去挑一挑，哎，不要去买黑斑的红薯。总而言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不管我们在买蔬菜也好，还是在买水果也好，那千万要仔细的去看一看哈，去摸一摸，去闻一闻。如果说哎发现它是有异常的情况，那就要及时的扔掉。

0: 谈您入耳，下地见闻。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

0: 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2: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0: 动漫人。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Welcome to 36度。姓名：
1: 嘟嘟、
2: 阿拉丁、
3: 毛毛。
0: 年龄：
4: 六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老
4: 是睡不着，
3: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群英。来，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温度又高，天气来又热，难免出汗比较的多，那么身体的水分流失也会增加。好，如果说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哈，就会觉得哎有点干吧，那轻则头痛口渴，严重的脱水。那很多小伙伴都觉得哎呀，白开水没得味道，活不下去，怎么办呢？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水呢是身体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维持身体正常生理功能是必不可少的。日常饮水不足可能会增加像痛风啊，或者说是便秘啊、肥胖啊等这些风险。好，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哈，就是缺水会让人哎觉得这个反应迟钝，饮水不足会显著的增加认知障碍的一个风险。当然呢，哎，你不要认为哎降低了认知风险障碍而狂喝水哈，因为人的水和状态哈和这个饮水量遵循呢是还是有一个 U 型曲线的，然后脱水或者说是水和过度的话，都会损害认知功能。那有朋友就说了啊，我一天要喝好多水，好多量呢。然后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成年男性和女性啊，每天分别至少要喝到1700毫升和1500毫升。然后刚刚也有很多小伙伴说，哎呀，这个白开水没得味道，哎，我喝不下去，怎么样保证哈这个饮水量？其实我们夏天的话还是有适合的一些饮品哈来代替白开水的，哎，比如说这个绿茶，淡茶水呢可以代替白开水，建议泡茶的时候水温不要超过80度，然后夏季呢也是比较推荐喝冷泡茶的，你可以用这个凉白开啊直接泡茶叶，由于水温低，有效成分呢它分解的比较的慢，一般呢需要泡1到12个小时，然后泡的这个时间越久，茶汤滋味越好，茶多酚含量呢就会越高。再有一个呢就是柠檬水啦，我觉得夏天喝柠檬水真的是非常的快乐哈，酸酸甜甜的。我有的时候呢也会买很多柠檬，然后自己做这些腌制哈，比如说蜂蜜腌制啊，还有糖腌制啊，然后喝的时候呢就夹一两片出来，喝上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柠檬片呢它是口感酸甜的，切片以后用来泡水也能增加白开水的一个味道。那最好自己买新鲜的柠檬哈，尽量呢不要买包装好的柠檬片啊，因为呢买来的这个柠檬片很多都会有一些冰糖啊、蜂蜜啊，会在补水分的同时也会补充一些糖分，不太利于哈控制体重和保护牙齿。然后呢就是百香果水了，还有百香果水和这个柠檬哈，简直这个组合也是非常的不错的。用百香果泡水也是非常的方便，只需要切掉一块，然后开个口，就用挖出来里面的果肉放在水里面，不仅好喝还很好看。而且百香果的维生素 C 含量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像这个常见的紫皮百香果的维生素含量呢，接近每百克呢有30毫克，虽然说比不上橙子吧，但是呢是苹果的10倍。它还可以补钾，对于控制血压也是比较的友好的。好，然后呢就是枸杞碎了，我前两天呢才买这个枸杞回来哈。因为这个枸杞虽然它味道是比较清甜的，能让人多喝水，不过呢你不要指望哈可以补铁啊补血。那毕竟呢枸杞当中的铁是非血红素铁，然后吸收利用率呢也是比较低的，用几颗枸杞泡水呢也补不了多少铁，但是呢它能增加白水的这个滋味啊，喝起来呢它是那种
淡淡的甜味的、啊、然后呢就是花茶了、啊、我之前呢也是买了很多的花，像玫瑰花呀，还有菊花、茉莉花、金银花，不仅能提供淡淡的花香，还含有一些糖类和维生素等这些营养物质，以及多酚呐、啊、等这些哈。那常喝的话，对我们的身体的话也是有很好的一些帮助的。夏天怎么能少得了绿豆汤呢？我觉得夏天啊，哎，自己也买一些绿豆，然后和这个南瓜一起煮绿豆南瓜汤，把它稍微的放凉，然后喝起来就是非常非常有滋味。那如果说哎，你喜欢要冰镇一下，那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面稍微的冰镇一下再拿出来喝，哎呀，冰冰凉凉的甜甜的哈，也是非常的不错。来说一说这个绿豆汤哈，哎，绿豆熬制的绿豆汤，你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口感的时候哈，口渴的时候你直接喝，或者说是你兑上牛奶一起喝、啊、味道呢也是非常的不错，不仅能带走热气，还能补充水分和营养。然后就是清淡的、哎、菜汤哈，就如果说我平时、啊、确实没有时间喝水、啊、那就每餐给自己做一道清淡少油少盐的汤、哎、补充水分的同时呢还能摄入其他的营养、啊、比如说像冬瓜汤、西红柿鸡蛋汤、紫菜蛋花汤、哎、这些的话做法其实非常的简单，而且口感也不错。好，最后呢就是配料干净的一些饮料了，就如果说您实在是不想动，就是不想自己弄，那就退而求其次，我们选择这个配料表里面啊，糖啊、脂肪啊、热量含量很低的预包装的饮品，哎，也是可以的。

所以在这个夏天的话，我们还是要保证充足的饮水量，多选择健康的饮品啊，比如说白开水呀，还有淡茶、牛奶、咖啡、花茶、绿豆汤哈，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所以为了健康的话，一定要少喝啊这个含糖的饮料。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2: Welcome to 36度。
3: 姓名：
4: 嘟嘟、
5: 阿拉蕾、
6: 毛毛，
3: 年龄：
7: 60岁、60岁、80岁。
3: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到了夏天以后，冰棍里面的雪糕啊，又成了大家必不可少的东西。那这口冰凉的快乐，哎，到底还能不能愉快的吃？哎，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最近呢，有朋友说啊，这个雪糕是糖油混合物。那什么是糖油混合物呢？啊，就是糖和油脂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深度融合，形成热量高、升糖快、容易让人上瘾的食物，像油炸的甜甜圈呢，还有奶油蛋糕啊、酥皮点心都是属于这类。而雪糕哈，恰恰完美符合这个定义。如果说没有油和糖，冰淇淋雪糕根本做不出来。一般的冰淇淋的含糖量啊，能达到15%左右，就比如说比这个甜饮料还要高，而脂肪含量越高，分级通常也会更高。那你比如说像这个冰淇淋哈，像这个 GB 钢 T 31114-2014，脂肪含量呢不低于5.0%和8.0%，蛋白质是每百克哈是2.2克以上。那雪糕啊，也就是 GB 钢 T 31119-2014，脂肪含量的话不低于1.0%-2.0%，蛋白质含量呢是每百克呢有0.4克以上。而冰棍儿哈，冰棍儿呢，它主要的原料为水和糖，然后总糖量呢，是每百克里面大于等于7.0克啊。也就是说，只要叫雪糕和冰淇淋的，糖和油脂就是法定的标配。然后脂肪和糖分不仅能提供顺滑的口感，还能降低冰点，让这个冷饮在低温下依然保持细腻的质感，而不是硬邦邦的冰坨子。为什么这个糖油混合物让人又爱又怕？一个的话就是热量比较的高哈。糖油混合物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能量密

度比较的高。雪糕的这个含糖量啊，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夸张一点。冰淇淋的糖分通常为 15% 到 16%， 但市场上销售的这个产品呢，远超此标准，甚至 可能呢高达 20% 到 30%、啊、相比之下呢，普通的碳酸饮料的含糖量呢仅是 10%。 然后一个常见的冰淇淋甜筒，就甜筒冰淇淋，好，热量呢可能相当于2勺油加6块糖。如果说你吃完正餐再来一根，那当天的热量配额啊，就基本上都已经是满足了哈，已经基本上都已经是饱满了。还有呢，就是双重快乐陷阱，根本就停不下来。就为什么吃雪糕能上瘾，是因为糖和脂肪哈，就真的是让你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的快乐。糖能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产生愉悦感，而这个脂肪的话则赋予食物诱人的香气和顺滑的口感。更重要的是，雪糕的脂肪含量通常控制在10%到20%之间，刚刚啊，就是比如说刚好好吃到让人想多吃几口，又不会让又不会像这个纯黄油那样，哎，吃几口就腻了哈，就是这种恰到好处的上瘾，让你不知不觉中就摄入了超标的热量。好，再有一个呢，就是代谢负担远不止长胖那么简单。那有朋友就说了，夏天怎么能没有雪糕呢？我怎么样吃会更加的健康呢？既然这个雪糕确实是糖油混合物，那是不是完全就不能吃？当然不是哈，关键在于你怎么吃。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去看懂配料表，拒绝加奶。配料表按照含量降序的一个排列，优先选择以生牛乳或者说是牛乳开头的产品，而不是水加乳粉或者说是植脂末的一个组合。然后这个乳粉经过高温处理，它会损失部分的营养素，而生牛乳能保留更多天然的营养。那如果说你看到的是氢化植物油、代可可脂或者说是植脂末等这些字样，那就要谨慎的选择。再有一个呢，就是选小不选大哈，控制这个频次，把每天吃一次改为每周吃一次，每次买小份或者说是两人吃一份。吃了雪糕，当天的甜饮料甜点呢就要相应的减少。那么对于三高的人群来说，还要适当的减少肉啊、奶啊等这些其他的食物的摄入量。还有就是第三，融化后再尝，感知真实的一个甜度。由于低温啊，它会抑制味蕾对甜味的一个感知，雪糕融化以后往往会觉得更甜。如果说你尝过融化后的雪糕觉得甜的发腻，那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了，哎，这个糖还是真的是有点高哈，这个糖分真的是有点高。那最后呢，也可以自制健康版来代替哈，就是我们可以动手自己做，哎，把这个浓稠的酸奶啊、香蕉啊、牛油果等这些冷冻后打成冰沙，既能满足吃冰的快感，又能控制糖分和添加剂，哎，营养呢还更加的丰富。其实这个夏天的话，如果说可以哈，我们还可以自己做一些冰淇淋啊，自己做一些冰棍儿。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

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Welcome to 36度。
4: 姓名
5: 嘟嘟，
6: 阿拉丁，
7: 毛毛，
4: 年龄
8: 60岁、40岁、
9: 60岁、
10: 80岁，
4: 症状
11: 腰酸背痛，
12: 老是睡不着，
13: 太胖了。
4: 检测开始，检测中。
14: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4: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哎，吃哪些食物对于我们这个孔子体重有好处嘞？首先呢，就是增加全谷物摄入哈。那全谷物呢，就是指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保留了完整的籽粒结构的谷物，没有保留完整结构的谷物，即便是粗粮或者说是杂粮，也不是全谷物。所以呢，我们在购买全谷物食品的时候，还是要去看一看它的外观、形态和色泽。购买预包装全谷物食品的时候，还可以去看一看食品的配料表和营养的标签，科学的选购。然后建议成年人的话，每天摄入全谷物50到100克。那目前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哈，就是。除此之外呢，就是适量的摄入全谷物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那像一些肥胖啊等这些人群的话，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一个摄入了。那么建议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有全谷物，可与精致的米面搭配，做成日常的主食或者说是粥类。那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朋友或者说是胃肠疾病患者，那使用全谷物的时候要注意粗细搭配，适量的使用。那么为了改善全谷物的口感和烹饪的效果，我们可以采用哈，像一些比较适宜的一些烹饪方式。那除此之外呢，相较于精致的米面，全谷物食品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呢也是比较高的，保质期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的短，所以呢一定要做好科学的保存。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增加水产品的摄入哈。水产品的种类是比较丰富多样的，营养丰富，是优质蛋白质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微量元素的良好食物来源。建议哈每周

摄入鱼虾贝类等水产品1到2次，成年人的话大概就是300到500克，鼓励小朋友与妈妈乳母或者说是老年群体可以适当的增加水产品摄入哈，300到500克。那还有呢，就是相较而言水产品能量是比较低的，饱和脂肪酸较低，而且它这个蛋白质呢也是比较丰富，特别常见的一些鱼类和贝类脂肪含量呢也是比较低，有助于更好的满足日常的优质蛋白质的营养需求。哎，当然呢像脂肪丰富的鱼类哈，比如说像鳗鱼呀，还有这个三文鱼呀等等，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然后也就是常见说的这个鱼油哈，所以呢我们还可以适量的多吃一点。然后呢就是海藻类的食物，哎，比如说像海带啊、裙带菜啊、紫菜呀，它富含碘、维生素 K 还有叶酸等等，可以补充微量营养素的不足，提高膳食丰富度。然后贝类的一个食物啊，比如说牡蛎啊等等，那是铁、锌、碘和其他矿物质的良好的来源，还有像一些鲜活的鱼虾，水产品更加的鲜美可口。然后推荐清蒸、还有溜段、还有焖炖等比较适合的一些方式哈。我觉得像这个清蒸的话是比较方便的，像清蒸鲈鱼呀、还有像清蒸虾呀那些哈，做法也是比较的简单。那如果说是冷冻的哈，像家庭冷冻储存的这个水产品，时间的话也不要太长，还是要用一个密封隔离，避免污染，减少营养物质和水分的流失。然后干制的海产品便于保存，适合不同地区的一个消费者。然后我们在购买相关预包装水产品的时候，建议仔细的去看一看食物的标签，然后或者说是你可以咨询一下这个营养专业人员以后呢，来进行一个选购。好，再有一个呢就是增加蔬菜水果的一个摄入，那建议餐餐有蔬菜哈，每天摄入新鲜的蔬菜至少300克，深色的蔬菜占一半以上，建议增加水果的摄入，那做到天天有水果哈，就每天摄入新鲜的水果呢200到350克。那么建议摄入多种类的蔬菜水果，推荐每天摄入蔬菜至少是3到5种，水果1到2种。那每周的蔬菜和水果的种类呢要达到10种以上。还有呢就是蔬菜和水果的营养价值、风味各有特点，不建议相互进行一些替换。哎，包括呢像这个蔬菜的营养哈，它是受烹饪加工方式影响，鼓励呢多用减少营养成分损失或者说是保持自然风味的烹饪方式，并且呢少放油、少放盐、少放糖，建议蔬菜水果适量的选购，适当的保存，哎，利于保持最佳的风味和营养，减少浪费。也就是说哈，我们吃好肚来就卖好肚，吃多少做多少哈，我们要吃新鲜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河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

0: 索，再来一顶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3: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

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以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接下来一起关注组新闻。5月24号资阳市少儿篮图会资阳家 BA 少儿篮球圆满落幕，来自全市多所学校的代表队同台竞技，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安岳县华岩九岩义务教育篮球队以全胜战绩脱颖而出，斩获优

0: 11-12组别冠军。5月25号，2026年资阳市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实战练兵活动在乐至县红色研学中心拉开帷幕。来自雁江区、安岳县、乐至县、高新区与凌空经济区市直机关代表队的5支队伍同台竞技，展开了一场应急处置能力的硬核比拼。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0: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是23-29度，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2级，不利于臭氧生成。27号晚上到28号有分散阵雨，伴有4-6级偏北风。28号白天阴天，气温是20-26度。28号晚上到29号白天多云，气温是19-27度。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一零三点五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敬轩演唱的一首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首歌是来自李思松作词作曲的一首歌。

0: Thank you.
1: <音>好，下面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丽丽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歌，来自李泽佑演的唱的一首歌，叫做《我的女孩》。<音>

0: 气真好，我站进自己练习嘴方便。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1: 薇
3: 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别扬下了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李泽佑演唱一首叫做《我的女孩》。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是来自张碧晨和黄子弘凡演唱的一首叫做《天另一侧》。那么这首歌是一首流行歌曲。天上的

天定一策分享了这里之后，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一首老歌，一位叫做村雨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挺喜欢听老歌的，他说今天想点一首83年版本《射雕英雄传》当中的《铁血丹心》，把它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感受一下经典老歌的魅力。好，一起来聆听。

哦，看到喵喵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歌，想点一首千年，他说但是忘记谁唱的了。刚我查了一下，是来自金志文和吉克隽逸演唱的这首千年啊。他说想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的同学，他说他非常的可爱，希望他永远在我的身边陪伴。好，一起来聆听这首千年，来自金志文和吉克隽逸演唱。好，再次提醒大家，想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点歌，还有就是分享祝福或者是演唱歌曲的话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

0: 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1: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1: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1: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1: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1: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1: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请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小困倦。好，继续关注的节目当中，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蒋思涵作词谱曲的一首歌，叫做《纪念》。那么今天听到的是来自周深演唱这首歌呢，是在纪念初三的时候所写的一首歌，是雷雨说的。那么自己和初中同学呢，还在紧张的准备中考，在冲刺阶段，他的情绪啊，既是备考的紧张，还有分离的不舍，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然后动笔将心情啊，然后写成了动人的诗篇。而学习钢琴多年的雷雨，则用音符来装点，两人共同创作了这一首充满回忆和憧憬的歌。好，献给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周深演唱《纪念》。

好，这首歌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一首叫做年少有为。好，看到这首歌呢是一位叫做滴答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一位好兄弟，他就是年少有为，也希望他日后呢也是前途似锦，希望他越来越好吧，那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一首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送给你和你的朋友一起来分享。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电视剧《佳偶天成》当中的一首歌，叫做《莫等》。这首歌是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一首歌，是来自朱洁颖作词、胡晓鸥作曲的一首歌。好，把它送给所有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吧，我觉得特别好听，所以想给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0: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一零三点五，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好，下面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一起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好，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那么接下来公布一下答案，是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有没有猜对呢？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叫做《将进酒》，那么这首歌是来自凤凰传奇演唱。

1035经典永流传，希望这些经典的歌永远流传。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是来自白鹿演唱的一首新歌，叫做《小小的》，发行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5月25号。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平安的出行。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

0: 不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0: 北京时间17:32，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日前，省政府核定我省第10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共138处，另有7处并入原已公布单位，3处原有单位进行了更名，其中资阳市有6处古迹上榜。5月25号，乐至县红色研学中心内气氛紧张而热烈，一场别开生面的大考2026年资阳市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实战练兵活动在这里拉开帷幕。来自雁江区、安岳县、乐至县、高新区与临空经济区市直机关代表队的5支队伍同台竞技，展开了一场应急处置能力的硬核比拼。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2: 行驶。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习惯这个问题。可能有很多的习惯，比如说早起晚早睡早起啊，坚持阅读，对吧？这些都是很好的习惯，包括健身啊啊，就是有一些好习惯，现在在网络上呢也是非常的红火，特别是最近有一个好习惯叫戒糖，但是呢，就是它这个东西吧，就是让我们不要去吃什么碳水之类的哈。但是我觉得它不算什么好习惯，我觉得人他就是需要碳水的，你如果不吃碳水，你就身体的所需的能量它就不足啊，对吧？我们身体它要成长，它要成为一个健康的身体，它就是需要碳水啊，你怎么能够不吃碳水呢？就是像什么戒糖戒碳水这种习惯，我觉得不能称之为好习惯。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可以坚持一生的好习惯啊？注意是好习惯，你不要跟我说，你说哎呀我能够坚持一生的好习惯就是晚上12点睡啊，早上10点起床好我也能够坚持，但是这个它是好习惯吗？对吧？我们要是好习惯，好吧，我们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而且哈，这个习惯呢它是健康的科学的，所以它才能够称为好习惯。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那个什么戒糖戒碳水哈，我就觉得可能戒糖那也不能戒，糖人其实也需要啊，你怎么能戒掉呢，对吧？然后碳水人是必须的，这就不算好习惯，好吧。这些习惯就不值得你坚持一生，因为它不好。当然像早起啊读书啊健身啊这些哈，它也是好习惯，但是它值不值得你去坚持一生呢？我觉得哎，这个东西它就是需要有一定的讨论度的。因为我们都说好习惯像早睡早起，对吧？这个肯定是好习惯。那这个东西它我们坚持一生，比如说早睡早起，它不算什么很难的事儿吧，对吧？你一定要跟我说一个比较小众的，就对于你来说这个事儿带给你很大的变化的，很大的概念，很大的改变的啊。我觉得什么叫做能够坚持一生的好习惯，就是它不需要你咬牙切齿，不需要你自我感动，它是顺应人性的，它是简单到你根本不好意思放弃的。那个只是我随便随口一说哈，你们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个考虑，你们觉得什么是好习惯，然后你这个好习惯呢能够值得你坚持一生，都可以通过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字样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和我们进行分享哈，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阿拉，百灵是小写的全拼。

好，今天我们有一个脑筋急转弯哈。我们都说书籍是我们人类进步的阶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一般书里面你看应该都是知识比较多，对吧？真理比较多。按理说一个成功出版的书籍里面应该没有什么毛病，应该也没有什么错误，对吧？但是有一种书，它里面真的有好多好多的毛病。请问这是什么书？什么书毛病最多啊？欢迎大家一起来猜。就是在我们的大家的印象当中，都觉得书它既然已经出版了，应该就没有什么毛病哈。但是呢，有一种书它确实就算出版了，它也是有很多毛病的。请问这是什么书？大家都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拼音，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哈。那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我们会有一些直播的精彩切片在上面进行展示。好，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掌声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自广 FM1035。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猜猜什么书毛病最多。另外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哈，有什么可以坚持一生的好习惯，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

0: FM9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1: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2: FM 一零三五，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1: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我们很像，
3: 可我们又不一样。
4: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5: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6: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5: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4: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7: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5: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8: 进行时，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今天我们一个互动话题哈，有什么可以坚持一生的好习惯？脑筋急转弯，什么书毛病最多？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大家可以将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 1035，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拼音啊的小写拼音哈。

因为要晕车的朋友真的太多了，像我们家里面啊，每一个人都要晕车，我老公，我的娃，我妈，然后我公公，我婆婆，我爸以前也我他不怎么晕车啊，但他现在已经不算在我们这里面了，就是所以像现在哈，就是我们身边的就是大家所有人都晕车，就这样说，就所有人都晕车。所以我在想，人为什么会晕车呢？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是不是也会很好奇，特别是晕车的小朋友是不是也会很好奇，为什么会晕车，人为什么会晕车？首先告诉大家哈，你的身体里面呢住着三个小帮手，一个是眼睛，一个是耳朵，还有一个是大脑。这个眼睛呢，哎，它是会告诉你车里的书在晃啊，车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它都在晃。耳朵小帮手呢，

它主要是控制潜艇系统的哈，它会告诉你感觉身体在摇啊摇往前冲，而大脑小帮手呢，它是负责听报告下命令。本来呢，这个眼睛和耳朵说的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坐车的时候眼睛看见书没动，书和你一起在车里哈，这个是这个情况。当然比如说我们车里面的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个物品哈，我们只是举一个例，以书为例，你的眼睛看见书没动，但是你的耳朵却感觉在晃，对吧？你的耳朵感觉哎，你的身体在晃，然后两个小帮手他就吵起来了，眼睛就喊没动啊，什么都没动，然后耳朵就喊再晃再晃，大脑就糊涂了，糟糕，是不是吃坏东西中毒了？为了保护你呢，他就命令肚子快把不好的东西吐出来，来来来，赶紧吐出来。于是呢，你就会觉得恶心，就会觉得想吐。那怎么让他们不吵架呢？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窗外远处，眼睛看到树在退，就和耳朵在动的报告一致了，闭眼睡觉也行啊。眼睛它不打报告，只听耳朵的只听耳朵的，大脑它就不乱。或者说你也可以吃点一些那些哈可以控制晕车的那种东西哈，然后呢让耳朵的小帮手反应慢一点，别那么敏感。所以说晕车呢，它不是身体生病了，它只是你的这三位小帮手偶尔会闹一点小矛盾，长大一些身体适应了，很多人就不容易晕车啦。

好，刚才呢我们在聊这个三个小帮手的时候啊，我们聊到了一个概念叫前庭系统。前庭系统呢，它是感受真实运动哈，就是真实去感受运动的，它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陀螺仪加加速度计哈。当车辆加速、减速、转弯和颠簸的时候呢，你的内耳里面的前庭系统，它会很准确地感知到这些真实的机械运动，并且报告给你的大脑，说我们在剧烈晃动和变速前进。然后呢，就是视觉系统，看到的是相对静止，就比如说当你低头看手机或者说看书的时候，你的眼睛看到的画面是相对静止的，比如书页、手机屏幕、座椅靠背等等哈。于是呢，你的视觉系统它就会给大脑报告，报告报告，我们相对于周围的环境是静止的。所以说你的这个大脑它收到了矛盾的信息，它就会产生误判。大脑整合信息的时候就会发现冲突哈，前庭说在动，视觉说没动，这在正常的进化经验当中呢是极其罕见的，通常呢只发生在中毒导致的神经信号紊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大脑就会进化出一种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保护机制，它就会高度的怀疑你是不是误食了啥子神经毒素之类的，导致你产生了幻觉，导致你的感觉错乱。那它最好的应急办法呢，就是启动呕吐反射，把胃里面还没有吸收的毒物排空。所以哈，这个呢就是晕车的本质，核心原因就是感觉输入冲突，就是你的前庭系统和你的视觉系统呢，它是有冲突的，导致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触发了自主神经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出冷汗呀、面色苍白呀、过度的换气等等。那最终的一个行为就是呕吐反射哈。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啊，小朋友们能理解的一种说法就是眼睛和耳朵他们意见不一致，一个觉得在动，一个觉得没动，对吧？然后他们俩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之后呢，大脑就觉得很混乱啊，到底在动还是没有在动呀，啊，这么混乱的情况下一定是中毒了，那赶紧吐出来吧。于是哈，他就会让你吐。那前庭系统感知到的是那种真实的三维加速度，而视觉系统感知到的呢是相对静止状态产生的信号冲突，大脑将这个异常的模式就误判为神经毒素作用哈，进而呢启动作为进化防御机制的呕吐反射。所以感觉很神奇，就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6: 成长小天使。

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有什么可以坚持一生的好习惯？脑筋急转弯，什么书毛病最多？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猜互脑筋急转弯，一起来互动哈，可以将你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场上自阳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哈 ，FM 1035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还可以关注百灵姐姐的视频号主播百灵。欢迎来到今天的成长小贴士。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扎心的话题，就你有没有发现哈，孩子很多的毛病呢，越看越像你自己。哎呀，真的好扎心哦！就有时候吧，你觉得这是孩子的毛病，但是你转念一想，哎呀，这不是我自己吗？你就会彻底的明白什么叫做娃儿的样子就是大人的样子，从娃儿的身上就能看到大人的样子。很多人都说，没有熊孩子，只有熊家长啊。那确实，因为有时候你是啥样，人家孩子就照着您那样去长、去成长的啊，去学，对吧？比如说你说孩子拖延，写个作业催10遍都不动，可你回想一下啊，你家里面是不是老公老是说，哎，等一下哈，你自己是不是也经常说，哎，一会儿再说哈。你说孩子表达能力差，遇事就哭，吞吞吐吐，可在家里他说话的时候，你是不是正忙着看手机，打断他很多次？好，我们来说一下拖延症这个问题。好，我们有一个网友听众朋友啊，他说3个月非常的崩溃。他说我儿子上2年级，作业能够拖到晚上11点，我催了10遍他还在玩橡皮。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老公在家是不是经常说等一下？他愣住了，想了半天说，哎，还真是。好，让他倒垃圾呢，他说等一下，让他洗澡他说等一下，连吃饭都说等一下。哎，各位，这就是问题所在啦。孩子的拖延症啊，病根往往在家里那个等一下的爸爸或者一会儿妈妈身上。孩子学到的逻辑很简单呀，事情可以等等再做，反正有人催，你催得越急他拖得越久，因为他知道你会替他着急。破解的方法其实也不复杂哈，我给大家一个立刻行动的方案，全家统一一个暗号，比如说数到3就动，你说1、2、3走，所有人立刻放下手里的事儿。注意哈，是所有人。你说儿子去写作业，那你自己也不能够赖在沙发上去刷手机了，大人先做到，孩子才会跟。你指望一个7、8岁的孩子比你更有自控力，那不可能。好，再来说一下表达能力的问题。有的家长说，哎呀，我们家的娃儿说话吞吞吐吐嘞，问他在幼儿园发生了啥子，憋了半天都说不出来，一着急就哭，一着急就哭。哎，那你在家会听他说话吗？就是认认真真的听。很多家庭的日常就是孩子兴冲冲的跑过来说，啊，妈妈妈妈，我今天怎么怎么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话还没说完呢，你头也不抬的说，等一下妈妈回一个消息。或者你直接打断他说，哎，说重点，不要啰嗦。1次、2次、10次、8次，孩子心里面的会怎么想，对吧？他会觉得反正没有人听，我不说了。孩子的沉默不是天生内向，是你说没的。破解的方法呢也很简单哈，但是很多人做不到，就是每天留出10分钟专门的去倾听。那这10分钟当中，孩子说话你不插嘴，不纠正，不打断，他说的再慢再乱，你也看着他的眼睛听完，你会发现让他把话说完天真不会塌。哎，而且慢慢的他说话会越来越有条理，因为有人愿意听，他才会愿意练啊。好，再来

说第二个大问题就是手机上瘾的问题，不给手机就哭啊，拉起来就放不下呀，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很多家长一边骂孩子玩手机，一边自己回家就往沙发上一躺，刷视频刷到半夜。孩子看在眼里，心里想的是哎呀，妈妈都在看，爸爸都在看，凭啥子我就不能看嘞？凭啥子你们可以刷我就不可以刷嘞？对吧？其实手机的真相是什么？它不是孩子想要的，是你给他的电子保姆。前两天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个大概2岁的孩子躺在床上翘着二郎腿，拿着一个手机在那儿刷短视频，而且刷的内容都非常的低俗。就是因为家里面没有人愿意陪这个孩子，每天就扔一个手机给这个孩子，然后那些大人就去玩自己的了。这个手机呢就成了这个孩子的电子保姆。我觉得当时我看了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内心非常非常非常的焦躁，我真的很想跟这个家庭说一句，你们可不可以去陪伴一下孩子呀？这么小的孩子你让他刷短视频，而且都是全是那种很低俗的短视频，以后这个孩子长大了可怎么办呀？哎呀，缩一缩。而且还有一些家长可能忙了一天嘛，确实也很辛苦累了，想安静一会儿，于是呢就把手机丢给孩子，对吧？然后孩子安静了你也省心了，可是时间一长，手机就成了他唯一的娱乐方式，你想再收回来就难了哈。我们如何去破解呢？设立无屏幕时间段，比如说饭后一小时，全家把手机放进一个篮子里，放在固定的位置，这一小时干什么呢？可以一起看书、聊天、玩桌游、拼积木，什么都行，就是不要看屏幕。关键是全家两个字哦，你不能自己偷偷看，孩子惊着呢啊。好，说完手机，我们再来说一下不爱学习这件事情。一写作业就上厕所，一看书就犯困，这个场景是不是很熟悉？你自己是不是也这样？那想问一下，你家有书架吗？书架上有灰吗？你上次当着孩子的面看书是什么时候呢？很多家庭的问题是家里没有阅读氛围，孩子看到的全是大人刷手机看电视，然后你转过头对他说快去学习，你想想这合理吗？好，来说一下破解方法。每天15分钟家庭共读，各看各的书，互不打扰。你不需要给孩子讲道理，你只需要坐在他旁边认认真真的看你的书。你认真看书的样子啊，比你吼100句快去学习都有用，因为孩子是模仿动物哈，他看你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再来说第三个问题，不合群。哎呀，我家娃儿不爱跟人打招呼，不会分享，总是一个人耍。很多家长都为此发愁。那请问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你爱社交吗？你经常带孩子出门找小朋友玩吗？你自己见到邻居会主动打招呼吗？孩子没有社交说明书，他怎么跟人交朋友全是跟你学的哈。如果说你自己就是社恐，回到家不爱出门不爱见人，孩子根本就没有练习社交的机会，到了幼儿园学校，他突然要面对一群陌生人，他不紧张才怪呢。破解方法啊，别一上来就推他去大场面，先从约一个小朋友来家里玩开始。在你家他是主人，他有安全感，你示范怎么打招呼，怎么借玩具，怎么说我们一起玩吧。你放心哈，他不会马上学会的，但是他会偷偷看偷偷学，你做个3-5次，他慢慢的就敢开口了。好，说完不合群，再来说一下爱乱买东西。一到超市就要买，不给就躺地上打滚，这个场面呢很多家长都经历过，我们也经常在短视频上刷到这样的场景，非常的滑稽，非常的有意思啊。那他第一次哭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买了？第二次呢？第三次呢？孩子不是天生就会撒泼打滚的，他是在实践中发现哭管用，这不是他贪心，是你亲手教他的哈。破解方法，每月给固定的零花钱，超出的部分呢他自己负责，到超市之前就说清楚，今天我们只买清单上的东西，你想买别的用你自己的钱。哭闹的时候怎么办？
不妥协，平静地跟他说，我知道你很想要，但是这个月的预算已经用完了，然后该干嘛干嘛，你坚持两三次他就不哭了，因为哭没有用。第四个问题，挑食，只吃那几样菜，青菜是碰都不碰一下，你是不是也这样抱怨过？那你们家里面做菜做饭是不是天天都就那么几样菜嘞？是不是从来没有在孩子面前表现出一种新食物的好奇和尝试呢？孩子的舌头比你想象中的要见多识广，但是你只给他吃那几样，他当然不吃别的了。破解的方法也特别的有意思哈，每周呢带孩子一起去买菜，让他挑一种没有吃过的蔬菜，然后回家一起查这个菜怎么做，自己选的菜哭着也要尝一口。当然你不需要逼他吃完哈，尝一口就够了，慢慢的呢他对新食物的恐惧就会变成好奇。好，再说一下哭闹吧，就是一点小事就好，怎么说都不停。你没有想过孩子为什么会哭？因为他不会用别的表达方式，因为家里遇到事儿全靠吼，没有人教他好好说话，他不知道除了哭还有什么方式能够让你听见。所以说哈，从你自己做起，你生气的时候先说出来，比如说你对孩子说，我现在很生气，需要冷静一下，然后你走开深呼吸，孩子呢会从你的身上学到情绪可以用语言说出来，不用哭。你希望孩子成为一个好好说话的人，你先做一个好好说话的大人。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1: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3: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吉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挑食哭闹的问题哈，接下来呢说一下叛逆这件事。我会告诉你所懂他往西专门对刀干，很多家长都会被气得血压飙升。但是有没有想过啊，就是孩子为什么会叛逆呢？因为他需要被看见啊。如果你日常说的全是啊你咋这么笨，你看看别人家来玩啊，那孩子反击的方式就反正你觉得我差，那我就差给你看。叛逆不是坏，是孩子在喊请你看看我，是孩子有了自主意识，是他长大的标志，是一件好事。

破解的办法呢，就是每天找一件小事儿夸夸他。哎，今天你的书包收得真快呀。哦，今天你主动跟爷爷打招呼了，真好。被看见的孩子不需要用叛逆来刷存在感。再来说坐不住，写作业五分钟就开始扭，像屁股上脏了钉子。很多家长骂娃儿不专心，其实十有八九呢，不是他不想做，是他的身体在喊我要动。现在的孩子运动量严重不足，上学坐着，放学写作业也是坐着，周末上补习班还坐着，他的电量没有耗完呢，你让他怎么坐得住？所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哈，写作业之前呢，先让他疯跑十五分钟，跳绳、拍球、追到跑都可以。放电之后再充电，他的专注力会翻倍。你试试，比吼100句都要管用哟。

好，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都说完了哈，可能很多家长听完之后会说，啊，你说的都对，但是主要是他爸他妈不行。别急着甩锅，孩子的每个毛病都是家庭日常的投影。你看孩子不顺眼的地方，往往是你自己身上有的，或者你另一半身上有的。我把最核心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想要复印件，先改原件。你的改变是最好的教育啊！人家现在网上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复印件正确，首先是原件正确，对吧？原件正确了，复印件就肯定是正确的。教育呢，不是单方面去修理孩子，而是亲子一起升级打怪。你变了，孩子一定会跟着你变的，因为他是你的复印件。所以说，从今天开始，我们把一些小事情做到。第一件，把等一下改成来了来了。你说出来的每一个字呢，都是孩子模仿的样本。第二件，每天放下手机15分钟，专心陪他。其实我觉得15分钟都少了哈，我每天陪孩子的时间有几个小时，就是我下班回家，比如说我8点钟到家，那我会陪他到他睡觉。基本上他可能10点过睡觉，那我就会陪到他10点过。11点钟睡觉，我就陪到11点钟。那比如说我6点钟回家的话，我一般都是7点钟到家哈，因为我6点半下节目。7点钟到家的话，比如说就反正他11点钟睡觉，我就会陪他4个小时。就这4个小时，我几乎不看手机，我做得到，我真的是几乎不看手机，除非是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人找我给我打电话呀之类的。然后或者说比如说我陪他4个小时的话，那我可能隔2个小时我就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会这样子。但是过程当中我几乎我也不会在他的面前去拿出手机一边陪他一边看手机啊。当然我也会拿出手机，我们说哎，来我们拍个自拍呀，我们拍个视频什么的，我也会。但是呢，前提是我依然陪着他的，而且不是拿着手机我自己在那儿玩，自己在那儿刷短视频，不是的。就我就算说，就算是在他面前拿出手机，我也是在跟他一起拍照，一起享受我们俩拍合照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一些时间哈，你自己去定，你觉得合适的时间，不看手机，不刷视频，就看看他，就听他说话，就陪着他。第三件呢，就是孩子说话的时候呢，看着他的眼睛听完，不打断，不纠正，不着急给建议。下次你想吼他的时候呢，想想我们今天的节目，想想百灵姐姐今天说的话，提醒一下自己，我是远见哈。最后呢，温馨的提示一句，不要光吐槽你的队友，还是要看看自己。好，毕竟呢，孩子是你们一起教出来的。好，这就是今天的成长小提示。好的，插播一条最新的信息，2026年资阳中心城区中考高考尽早通告发布哈。中考高考即将来临，资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等6部门呢，在5月26号联合发布通告，为迎接2026年中考高考的到来，保障莘莘学子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生活和考试环境，决定对资阳市城区内噪声污染进行综合整治。尽早范围记住了哈，听仔细了。

阳市中心城区含老城区、城东新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进灶的时间是高考6月6号到6月9号的全天，中考6月12号到6月15号的全天。进灶要求城区沿街的店铺以及市场摊位、集贸市场、商场、超市、商品推销展销等商业经营活动严禁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是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来招揽顾客，严禁流动广告宣传车在城区街道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是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法进行宣传，严禁各类机动车在城区各考场、住宿点周边和居民区鸣笛。娱乐场所噪声排放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严格遵守营业时间规定。中考和高考期间呢，严禁在城区街道、广场、公园等等公共场所开展集会、广场舞、坝坝舞等等这样的一些娱乐活动。中高考期间严禁进行装饰装修施工作业，在城区范围内的建筑施工噪声应该采取有效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严禁施工噪声扰民，禁止夜间施工作业。提醒一下大家啊，在中高考期间呢，有关部门将加强现场巡查，对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违法行为将依法从严查处，对拒绝阻碍执法的哈，依法执行职务的构成违法行为的，由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任何单位、个人有权对各类噪声污染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举报。好的，说完了这个中高考期间的禁噪问题，最后一个环节呢，我们要把我们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揭晓公布一下了。好，我们的脑筋急转弯呢，是什么书上的毛病最多？我们来看到蝴蝶这位朋友哈，他说医书上的毛病最多，当然这个毛病呢不是书的毛病，是人的毛病。有道理。好，看到万事如意这位朋友，他说医书。好的，恭喜两位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没错，就是医书哈。医书上面的毛病最多，只是这个毛病不是书本身的毛病哈，它是我们生病的人的毛病。好了，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有什么值得你坚持一生的好习惯呢？时间关系哈，我们就简单的分享几位就可以了哈。那如果说没有分享到的朋友的话，可以下次节目继续来互动。好，我们看到西蒙这位朋友，他说真正能够让好习惯坚持一生的，不是习惯本身啊，很多人理解坚持一生的好习惯，第一步就错了。他们以为答案应该是早睡早起、坚持读书、长期运动、每日复盘、控制饮食、持续学习，这些当然都好。但是问题是，你知道这些好习惯有用，不等于你真的能够坚持。很多人不是不知道该养成什么习惯，他当然知道读书好、运动好、早睡好、存钱好、少刷手机好、学英语好、写作好，但知道之后呢，还是开始不了，开始了也坚持不下去，坚持几天呢又断掉了，断掉以后呢又开始自责，自责完了又开始重新立一个更大的计划。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哪些好习惯值得坚持一生，而是什么东西能够让一个好习惯真的坚持一生。我的答案是刻意最小，刻意庆祝。也就是让好习惯开始的，然后让就是刻意最小，就是让好习惯开始得了，刻意庆祝呢就是让好习惯重复得了。那比如说呢，有哪些习惯呢？啊，他说了，他说注意读书呢不是读一章，也不是读一页啊，也不是读十页，也不是读半小时，就一句话啊，这一句话的价值不在于它给你多少知识，而在于它让读

0: 说这个行为发生了，这就是从零到一。哦，就是我们不是说要去读一分钟还是两分钟。好的，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聊到这儿哈，今天的同心圆 OK 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1: 主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1: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4: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3: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6: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5: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7: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

0: 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1: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2: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4: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地震点，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3: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5: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舆情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3: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6: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华阴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7: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6: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8: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0: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1: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2: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1: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2: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11: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2: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11: 啊，信阳调的。
12: 对，
11: 今天。

0: 几台农机帮你一起收啊？
1: 今天两台，
0: 两台。
2: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交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3: 这水泵坏了。
2: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交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4: 你这觉得加不加班？
1: 肯定加班，
4: 搞了十二年，疲累又搞不起来。
2: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2: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0: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
1: 现在他马上过来。
2: 夜里十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7: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6: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8: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5: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9: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1: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 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5: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9: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5: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9: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

0: 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以军打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及黎南部地区超100个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另据以军26号公告，当天黎巴嫩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数次无人机攻击，但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黎巴嫩方面对此尚无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晚，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声明，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称，以政府内阁会议已批准扩大作战的决议。此次升级的具体行动预计包括3项：第一，恢复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第二，轰炸目标从所谓的军事设施扩大到所有被认定为隶属于真主党的建筑物；第三，重点打击真主党的无人机编队及高级指挥官。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本月15号，美以黎三方刚刚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以媒体认为，以方的最新行动实际已经宣告，由美国斡旋的这份停火协议已名存实亡。以媒体在分析以色列选择此时升级行动的原因时称，表面原因在于真主党近期密集使用无人机，造成以军重大伤亡，以军却始终几乎难以有效应对，而深层原因则与美伊正在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福建海警今天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地时间26号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

0: 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据塞内加尔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6号，塞内加尔前总理松科在被总统法耶解职数天后，在国民议会全体大会上当选为新任议长。英国商会当地时间25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者即将对其经营带来影响。此刻提示，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缩减。贵州、湖南、重庆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公众需要警惕次生灾害。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南、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持续，闷热感将贯穿全天，公众需要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鲜出炉的亮眼数据。海关总署呢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4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同比增长接近90%。其中，具备自主移动能力、可自动执行工作的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可谓是异军突起。从跨境电商的仓库到集装箱港口，再到新能源电池工厂，移动机器人正成为各类工业场景的标配。从2022年占出口订单的1/4，到2025年突破了40%，短短3年时间，中国移动机器人已经从行业的追赶者变成了领跑者。而从出口的地域来看呢，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智能仓库，还是东南亚新兴市场的纺织、轻工业等领域，我们都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这次出口爆发呢，不是简单的贸易数字的增长，而是中国制造业多年积累的一次集中释放。如今我们的工业机器人已经遍布到各个工业场景，在东莞的跨境仓库，它可以攀爬5层货架，让仓储这个密度提升3倍，分拣的效率呢直接翻番。在佛山的港口码头，70吨级的集装箱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重型货物的搬运，助力无人港口建设。在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协同作业，实现整个生产线的物料无人化配送。我们期待未来在全球更多的工厂、港口、仓库里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让中国制造的名片越擦越亮，也期待这个年轻的产业能够行稳致远，用技术创新打破壁垒，从产品出海真正走向生态出海，为世界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中国力量。好，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日呢，我们关注了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做出系统部署。发布会上透露，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呢，超过了2.5亿人。那么意见将如何保障这些人群在常住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各部委又将如何将政策蓝图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政策解读。
5: 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 2.5 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 1.7 亿人。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介绍，目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一项迫切任务。郑蓓表示，意见有四个突出特点，聚焦人民群众关切，促进公平便捷，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因地制宜分类实施。
6: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5: 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7: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5: 尤森还提到，将简化入学流程，推动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在住房保障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表示，将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
8: 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5: 目前全国已累计有300多万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保障。在医疗保障方面，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强调，要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
9: 意见中明确规定，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要切实落实持居住证参保政策，推动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居民医保。当前呢，全国除个别城市外，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均可持居住证本地参保。外地户籍学龄前儿童凭父母一方持有常住地核发的有效证件，就能办理参保手续，打破户籍壁垒。
5: 蒋成佳还介绍，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有7.28亿人次享受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便捷服务，减轻群众垫资超7000亿元。在就业公共服务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将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0: 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定期举办10+N招聘专项活动，根据不同时间节点特点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招聘活动，向常住人口提供针对性岗位信息。
5: 此外，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重点介绍了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他表示，民政部等27个部门将部署开展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
11: 精准摸排指的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摸排出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精确建档指的是把摸排出来的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作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精细服务指的是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
9: 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
5: 政策蓝图已经绘就，政备表示下一步将强化协同联动，总结推广和跟踪问效，确保政策精准落地。
4: 简单说呢，这次的政策呢，就是要让那些在城里扎了根却没有落户的老百姓真正享受到跟本地人一样的待遇。孩子上学凭居住证就可以，看病医保呢能就地交啊，就地报，住房有公租房托底，连流动儿童呢也会有专门的人去管。好政策就是要让这些方便真真切切落到每个人头上。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过开车开着开着就眼皮打架脑子发懵的时候？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什么是疲劳驾驶？连续开4小时不休息算不算？凌晨赶路困得不行又怎么认定呢？最近发生的两起真实事故给出了沉痛答案，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12: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钉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13: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啥嘛，有点迷迷糊糊的。
12: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14: 血压有点高，造成他的头晕嘛。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
12: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 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15: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4: 这新规一出来啊，网上讨论确实挺热闹，有人担心推荐性标准是不是必须执行，也有人问睡眠不足7小时算不算违法。其实大家冷静看啊，这个标准呢，主要是用在事故调查当中，哎，帮交警更科学的认定疲劳驾驶，而不是日常路上随便查你睡没睡够。而且它最大的价值呢，是给困了硬撑这件事儿啊，画出了一条更清晰的底线。至于大货车、网约车司机朋友担心的效率问题呢，咱们换个角度想想哈，安全才是最大的效率。一趟货晚到一会儿能补救，可人要出了事儿啊，那就什么都没了。大多数网友也认同这条新规呢，不是为了罚谁，不是为了为难谁，而是提醒所有人别再拿命赶路，睡好了再出发，比什么都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梳理。
12: 今天南方局地的降雨还将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多地短时强降水，最高超80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6: 从当前的情况看，整个中东大部还是被云区的覆盖，但是下雨的地方呢，用雷达来看的话，主要就是北方有一小部分曾经降雨，还有南方的话，这个对流降雨在长江这个线，它未来它会随着这个冷空气的这个南下，然后它会逐渐的往南压。虽然说低空急流啊这个减弱，但是水汽还持续的输送，所以在这一条地方还是有这个对流的雨带。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而在中间的这个雨呢，就整体上来说就弱的少很多了。未来几天的演变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4: 五月中旬以来，全国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尤其是中东部大部地区强降雨频发。从5月23号夜开始的新一轮降雨过程呢，更是出现了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多个省份出现大暴雨，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五月中旬以来，降雨为何异常偏多？那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我国整体的降雨天气的走势怎么样？公众和城市防汛、农业生产等领域如何做好避险防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带来的专家解读。
12: 监测显示，5月11日至23日，全国平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46%。其中华北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中、华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降水较常年偏多5成至1倍，华中北部和华北大部偏多2倍以上，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而本轮强降雨天气是多种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17: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

0: 气流持续不断地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因为气温的上升会导致空气当中承载的水汽更多，那这些增加的水汽就主导了更加剧烈的降水波动。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27日至28日降雨格局将再次调整，西段强降雨持续影响重庆、贵州至广西一线，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强降水明显减弱，东段雨带南压至浙南福建一带。整体来看，未来两三天长江沿线极端降雨将缓慢减弱，但需警惕面碱点不碱的风险。
2: 未来这个情况的话会比较复杂，因为冷空气它从这个底层切入下去了，但是富二代高压在中层的这样一个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退的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未来季风激流带来的夏季风的这样一个水汽呢也会有所减弱，但是面上的这个过程减弱了不等于点上的这个风险会下降。
1: 未来湖南、贵州、广西等地因累计雨量大，需持续防范山洪、滑坡等滞后性次生灾害。唐小静分析，
0: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西南到江南等地仍然要防范多轮降雨的叠加风险，也就是说部分地区前期呢已经经历了多轮的降雨，土壤的含水量较高，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即使后续单次的降雨过程不一定会达到很强的级别，但是呢也可能因为降雨的叠加效应而放大这种灾害的风险，因此呢在山区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的风险都比较高，需要注意警惕。
1: 每当降雨来临的时候，气象部门会发布暴雨的预警。通常暴雨预警有四级，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等级依次上升。红色是最高的级别，当我们所在的区域预警是橙色和红色的时候，就说明恶劣的天气已经发生，并且有可能随时加强。这个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外出。针对持续多雨天气，唐小静提醒公众关注气象预警。
0: 对于城市防汛方面来说呢，需要重点关注连续降雨之后的内涝风险以及基础设施的承压情况。此外呢，在农业方面，目前正值夏收夏种期间，未来夏收区域的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结束。南方地区在强降雨之后呢，要注意及时的清沟沥渠、排涝降渍。在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抢收已成熟的油菜，并及时做好通风晾晒，以防止发芽霉变。在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
3: 这轮强降雨还没完，未来几天的南方多地还得绷紧弦，特别提醒大伙儿啊，别只看雨大不大，更要留心叠加的风险。地里的水排了没有，房前屋后山体稳不稳，城市的低洼路段能不能走，都得心里有点数。橙色红色预警一挂，咱们还是得做到安全第一啊。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不久前呢，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了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收到属地监管部门告知，举报人以茶楼里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之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首违不罚，事件得以平息。不过商户们仍有困惑，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事件的前因后果是怎样的？市场监管局首违不罚的处理有哪些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对涉事各方的采访。
7: 成都市成

0: 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1: 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0: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1: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上级官员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进行了，现在就只等着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0: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提出了2000至4000多元不等的和解金。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洲告诉中国之声，经统计，全市各区县被举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却提供茶水冲泡等服务的经营主体实际为203家，监管部门最终以柔性执法回应各方关切。
2: 4月27号，我们就对各个区县发出了指导性的文件，就是依据什么法律法规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然后5月7号，我们又以正式文件向各个区县发出了统一正式办理这个许可备案这个手续，劝大家来统一规范，完善这个证照。
0: 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首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对于王某或其背后的职业打假团队是否有恶意索赔之嫌，张福洲的理解是不能让投诉举报成为生意。
2: 他如果说发现有大面积的行为违规或者我们监管的疏忽，他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我们监管人员反映这个问题，而不是应该找茶楼私下的进行沟通或者索取。这种行为本身我们作为监管执法部门是不允许的，我们把这个商家的问题合理合规的合法的锁上该立案，立案立案了过后给予警告限期整改，这些都叫处罚呀。你想用经济的行为去索赔，这个是达不到的。
3: 从前些年的无证拍黄瓜事件到当下的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商家呢确实不合规，但他们不是恶意违规，社会危害性也相当有限。举报人一边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一边又要和商户私下和解，只要给钱就能撤诉。我们究竟该怎么样看这样的行为？消费维权和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继续来听记者对法律专家的采访。
0: 清华大学法学院常聘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王洪亮向中国之声表示，如果投诉举报是为了借助法律的处罚机制，或者经营者对法律不熟悉而获利，从目的来讲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不法的。而从此次风波中举报人和涉事商户的谈判过程来看，举报人是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实。当然，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近期正式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也给出了精准打击规则。办法第3条规定，投诉需基于生活消费需要。第17条则进一步列举了非生活消费需要的多种情形，如购买数量次数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短时间内大量集中投诉、无法证明真实消费关系等。王洪亮认为，这不仅从法律层面清晰区分了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而且为识别滥用投诉机制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4: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假买假或者职业打假，追求不法目的的话，那肯定要综合判断的，要长期的去看他是不是就同一类商品、同一问题进行短期内大量的投诉， 他也靠商家的他的反应，看他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认为遇到的是普遍性问题，并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业打假人他可能就打这个时间差，如果构成民事的胁迫，那每个商家也要去诉讼，诉讼是有成本的，还有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好多人可能就放弃了。所以这个职业打假人他就钻这个空子嘛，200家他成功100家他就赚到了嘛。
0: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第42条已明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发现投诉举报人涉嫌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在王洪亮看来，这意味着相关主体实施恶意索赔的后果不再仅仅是被驳回投诉，而是需要承担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
4: 基于这个办法实施之后，他做出几个典型的案件，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法律呢就变得有牙齿了，可能会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对于那些职业打假人，他也是一个威慑。
0: 成都茶楼经历的这场举报风波后，我们更希望多部门间能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响应机制，在打击恶意索赔上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全链条闭环。
3: 成都茶楼的这场举报风波最终以监管部门守违不罚的柔性执法收场，商户们暂时松了口气。更让商户们安心的是，新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已经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批量投诉不构成有效举报。这意味着对于职业索赔人来说，恶意索赔的行为今后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了。对于守法经营的商户来说，合规办证、留存证据、主动反馈才是关键。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建立协同机制才能够真正斩断这条举报、胁迫、获利的灰色链条。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4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这一情况预计将给日本现行国防规划带来阻碍。更多内容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6: 2024年1月，日本与美国正式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这些导弹将装备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导弹射程超过1600公里。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美此前达成这笔交易的初衷是美国希望日本来弥补其在海上远程打击能力逐年下降的缺陷，而近年来日本也围绕这笔交易在重塑其国防规划。
7: 美国呢，一共有4艘俄亥俄级的巡航导弹和潜艇，每艘上呢可以装10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这4艘和潜艇呢，从2027年就开始退。同时呢，它还有9艘提康多拉扎级的这个巡洋舰，从2027年之后也是开始要往下减。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海上的远程打击能力就大幅下降了。于是他提前早就知道，就在3年前跟日本人说好了，要由日本的海上发射平台来保证这样的一个远程打击能力。因此呢，日本呢也就开始在这里边做了一些规划，比如说培训啊，甚至一些战略方面的发展。包括我们看到他们敲定这件事儿以后，他们3年多来制定的日本的这个防卫大纲里边都强调了叫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6: 今年3月13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美国制造的战斧导弹和挪威制造的联合攻击导弹已开始交付自卫队，计划在今年8月进行首次试射。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8艘宙斯盾战舰。 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记表示，日本今年正修订国家安全与防卫战略，现行国防规划均以导弹按期交付为基础，战斧导弹被日本视为强化威慑力的核心装备，导弹延期将给相关规划带来极大阻碍。对此，宋小军也评论指出，

0: 一旦这个板块向后推迟2年，所有的这个计划都会相对来讲就要调整。所以说，对日本来说，这件事情呢，应该说是还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1: 而五角大楼之所以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美以一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认为，鉴于军火生产周期较长，采购美国武器的亚洲国家将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影响。除了亚洲，根据美国此前公布的信息，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多个盟国也向美国购买了战斧巡航导弹，预计交付进度也将受到影响。
2: 此次战斧导弹大幅延期交付，使得日本的国防建设节奏被打乱，也给更多国家敲响警钟，过度依赖美制武器，随时可能因美国自身战略需求遭遇规划落空的风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期，一则高铁静音车厢违规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在上海虹桥开往北京的高铁上，一名女乘客在静音车厢内持续接打20分钟的工作电话，全程是无视乘务员多次举牌摆手的柔性劝阻。挂断电话之后呢，还理直气壮为自己辩解，没有丝毫歉意。我们知道高铁静音车厢呢，不是自愿静音的倡议，而是你在买票的时候就缔约的乘车约定，明确要求乘客接打电话必须离开车厢。但这起事件再次暴露了静音车厢的治理尴尬，工作人员仅有劝导权，缺乏有效的约束手段，面对刻意漠视规则的乘客柔性劝阻，那几乎就是形同虚设。事件发酵之后，网友的观点呈现两极分化，有大量网友支持升级硬性管理，认为静音车厢的规则需要配套惩戒措施，对屡劝不改、屡教不改的违规乘客要进行约束，抬高他的违规成本，这才能守住公共秩序。当然，也有部分网友认为啊，出行服务呢还是要以人为本，过度惩戒略显严苛，突发的工作、紧急的通话是情有可原的，不该一刀切。那一边呢是绝大多数乘客的安静乘车权益，一边呢是人性化出行服务的考量。静音车厢到底该不该从柔性劝导升级为相对刚性的管理？现有规则为何频繁失灵？我们怎么去拿捏公共治理的尺度，实现刚柔并济，有一个长效管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这静音车厢的服务推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大家一般理解就是你只要买了静音车厢的票，就视作达成了静音的契约。但是这个相关的违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啊，经常在网络上能够刷到啊。那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说，像这种它就是无视大家的公共约定、公共规则，而且柔性的劝阻完全没有用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4: 静音车厢是一种比较好的服务，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些人无视静音约定，大肆喧哗，影响其他乘客的出行环境，这种情况的确是比较普遍，也是备受诟病。但是我们去看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像有一些乘客可能未必是选择了静音车厢，但是因为匹配的原因，比如他购票的时候没有其他车厢的车票了，他不得不到静音车厢，但是他可能又没有办法去遵守这样一种规则，可能就会带来噪音。你比如有些乘客可能是带着孩子，或者说是他有工作需要处理，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需要考虑未来的这种运力保障的情况下，怎么样让乘客能够有选择因为选择静音车厢和不选择静音车厢其实是两类人，大家的需求不同因为这样一种全靠自觉的柔性的劝阻其实是没有办法起到真正的震慑或警示作用的，更多的还是靠每一个人愿意去配合，并且能够去保障他人的出行环境所以你像有一些人可能是习惯于大声的说话， 或者说是认为这样一种行为没有什么。这种观念其实在不少人的内心里是存在的，就是我们过去可能还是没有形成一种在公共场所怎么样与他人相处的这样一种文化，所以不少人可能并不去考虑别人是怎么看的。而且大家知道，在这种车厢里其实都是陌生人，相互是不认识的，所以很多人可能也不会考虑说我为什么要去关注别人。这种情况久而久之就会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也要去关注到在经营车厢的环境之下，无论是乘客还是乘务员可以做什么。因为单单靠乘客自身去遵守这样一种约定，而且这种约定的约束力又不强的话，从短时间来看我觉得不是那么理想。就像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少人他还没有形成公共文化的行为习惯。这种行为习惯其实更多的就是考虑你在这个公共空间的行为，不光是要考虑自己的需要，也要考虑他人是不是关注。你比如这几年关于火车站车厢的禁烟的问题就受到关注啊，有些人可能是一下火车就抽烟，或者说是边走边抽烟，这个对周围的人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因为他本人可能会觉得抽烟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别人不会喜欢抽烟的话，可能就会受到侵害。类似的话，很多的乘客可能希望有个安静的休息的环境，但他本人可能就没有这个需要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去顾虑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其实在其他的场合也会出现，你比如在地铁、公交车，有些人可能是大声的播放短视频听音乐，而不去考虑周边的乘客是不是愿意听，或者说是有这样一个权利不去听嘛。就是这些我觉得都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如果是单凭乘客的自觉，其实是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去提升文明素养才能达到的。所以很重要的就是除了靠内在的自觉，无论是其他乘客还是我们的乘务员，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规劝，才能说让这样一个环境得到更好的改善。
2: 现在很多不文明行为啊，通过这个手机的拍摄传到社交平台上啊，很多网友有一种手伸不到屏幕里的无力感啊。铁路部门对于经营车厢的违规行为啊，一般情况下就像您说的柔性劝阻，它是以提醒和劝导的方式为主的，没有一个当下就惩戒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所以像这种重服务轻约束的管理方式，您觉得是有问题的吗？还是说可以优化一下？
4: 其实目前的这样一种劝服的手段是相对柔性，甚至可以说是无力的。因为就像这个视频里显示的，当事人他不听劝阻，乘务员没有任何办法，旁边的乘客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咱们要看到，从历史来讲这个发展是不断的进步的，但是这个过程也是要有一定的耐心的。你像静音车厢的推出没有几年的历史，在此之前大家无论是坐绿皮火车还是说坐刚出现的高铁，就是这样一种静音的概念其实不是那么牢固，或者说是大家还没有形成一种共识。如果你去看很多的电影或者说是电视，有大量的场景可能都是大家看到在火车车厢里有人打牌，有人聊天，有人放音乐，就是这种环境好像是很多人的童年的记忆，或者说是他成长过程中觉得司空见惯的。我们这几年开始意识到这种公共环境、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素养的重要性，无论是我们的高铁的车厢还是其他一些环境，都在去倡导每个人不能光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其他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干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这种静音车厢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但是静音车厢出现之后，我们怎么样让它真的静音，包括不断的推广静音车厢。你像现在高铁部门已经是在很多的线路上都推广了静音车厢，这种面积和比例越来越大，那未来的话每个人可能都会享受到这样一种相对安静的环境。所以从这个来讲，其实我们要看到这种进步，但是呢在这样一种进步之下，也要关注到静音车厢它的管理怎么去跟进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会用这种柔性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这种柔性的方式是几乎是没有效的。对于愿意听的人，他总会去听，甚至不需要你去规劝；对于不去听的人，你再怎么规劝也没有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样一种柔性的手段怎么样朝着刚性的发展，甚至在柔性的同时有刚性， 这样的一种结合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但是也不是说非要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原来可能更多的是柔性，现在完全变成刚性，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是特别合适。因为本身来讲，其实就像我们

0: 刚才讲的，它是一个新生事物，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原来有旧型车厢，买到票之后才发现，或者说是他本人这样一种习惯的转变也有一个过程。我们作为乘客可能看到这种行为是不满的，但是你要看到这种发展，这种行为习惯的转变，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一种敌我关系，就是你看到别人喧哗，然后你是希望安静，你就觉得他是针对你的，其实他可能真的是不愿意影响你，但是呢他的这种行为习惯需要有一个过程去转变。就这里面其实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培养这种公共文明，这个过程其实是会有很长一个时间去持续的，甚至不是说仅靠这几年或者说是一种做法就能完全实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能看到铁路部门它所处的一种困境，整体来讲就这样一种工作的推进是在进步的，但是具体到我们看到这种经营车厢的话，它还是要有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啊。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可能还是要给他一点耐心啊，主持人。
1: 时代呢进步的太快了，我们可能很多老人在年轻的时候，在公共场合做的事情呢，可能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突兀的，但是在如今可能就会觉得突兀了。还有呢，就是高铁像是这样的这种非常现代化的交通系统，把我们的这个熟悉的空间给压缩了。当你在你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和周边，这个些行为是不会被遭到侧目的。可是换一个环境呢，立马又变得不太这么合适了。所以像您说的，不适宜说太过于一刀切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约束和管束，但是也的确有网友提出来了，说想要把这个经营车厢的柔性管理升级为一些刚性的管理，硬性的管理，对于拒不改正的乘客呢，要进行处罚啊，纳入到这个铁路信用记录，甚至是限制他们购票。那您觉得这个轻微的公共出行违规，适合这种强化的这种刚性的惩戒吗？如果说要去做相关的一些约束的话，那这个边界和尺度该怎么样把握才能够更加合理一些呢？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网友提出这种建议，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就是他们已经有了这样一种现代的公共文化行为观念，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和他们一样有这样一种观念，大家能够在公共场合不去打扰别人。但是我们要看到还有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和习惯。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采取一种过于刚性的惩戒的话，可能也会带来问题。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的这种静音车厢的这种静音约定，它其实就像一种心理契约，没有白纸黑字或者说是我们讲的有约束力的这样一个约定。那这种时候的话，它基本上是靠每一个乘客的自觉，所以它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我们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讲的宣传教育，这个最好是从小开始，从一些关键的事项开始。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通过外部的手段，比如我们这样一种惩戒性的做法。但是我们要看到，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它是要靠内在的提升。换言之的话，你像我们通过这种惩戒，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适得其反的效果。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可能并不愿意去伤害别人或者说是干扰别人，但是他突然有这种情形了之后，我们进行这种惩戒，甚至他可能是认为是一个小事变大的一个过程，可能产生这种逆反，甚至可能会觉得这是上纲上线。因为现在其实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轻微违法不处罚的约定，你像在企业在路边停车等等这样一些场景，其实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第一次你可能不知道或者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种行为的危害性，那我们给你提醒不处罚。然后如果再有的话，或者说是屡次三番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对你进行惩戒。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就不是说没有意识或者说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而更多是一种有主观性的故意性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我们要采取一种措施。那换言之的话，其实我们这种刚性的约束不应该是出现这种情况就去采取，而是要在给定的一种情形之下去采取。你比如他是大声喧哗，多次的劝阻无效的，甚至是对别人进行这种言语攻击的，就这种时候的话，我觉得毫无疑问我们要采取一种刚性的约束，这种手段也是非常多的。你比如我们现在这种信用监管纳入到黑名单，他下次就不可以选择在经营车厢购票，甚至就是有段时间他都不允许去乘用高铁。这样的话其实让他知道 这种行为要付出代价，包括这种行为对整个的城市环境来讲都是造成危害的。我觉得这些方面可能是可以采取的措施。所以怎么样去把握一个度啊，同时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监管升级的方案，在轻微的触犯的时候进行宣传教育，那如果屡次三番甚至带来危害的时候，怎么样去进行纠正和纠偏，这样的话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也就是说，既考虑到其实很多人也不愿意打扰别人，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是还没有形成这种习惯。那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有的确有一小部分人啊、确实是没有这种观念，也是有一种主观故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一定的纠偏。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做法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2: 柔性劝导体现服务的温度，刚性约束守住规则的底线。那只有做到刚柔并济，才能够让静音的约定呢不再只是一纸空文，也让每一位乘客的合法乘车的权益能够真正的被尊重，被落到实处。其实静音车厢的治理呢，不只是一个秩序的问题哈，更是当下公共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生活当中很多公共场景的规则失效，往往不是规则本身缺失了，而是公众的自觉践行和对规则的刚性约束没有能够及时的跟上。当我们从每一处这样的小小细节开始打磨公共规则，我们最终会在公共空间当中找到个体自由和公共秩序的完美平衡。听明天知全天，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2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法工委等6家单位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移民管理领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明天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 CMU 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4期和第5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安岳托付宁道科技有限公司柠檬深加工基地项目，主要建设柠檬榨汁生产线、果皮加工生产线、柠檬精油生产线及配套能源设备等。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安岳柠檬深加工领域的重要新生力量，项目预计十月投入生产。近日，记者走进安岳拓丰宁道科技有限公司柠檬深加工基地项目建设现场，挖掘机、升降机、起重机等十余台大型机械设备同步作业，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有序地进行着主体施工。据悉，安岳拓丰宁道科技有限公司柠檬深加工基地项目由拓丰健康科技南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约9160万元，占地面积约46亩。项目建成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2亿元，为当地柠檬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2: 我们安岳拓丰宁道工厂是整个集团在西南投入最大的生产基地，主要从事水果和蔬菜榨汁、精油提取、果皮加工等。目前综合办公楼1号车间和2号车间已完成了封顶，在做准备主体的验收工作。验收通过后，我们将进入装修、设备进场等工作，计划来说的话是在10月份进入正式生产。
1: 同时，项目还规划建设一条连廊，将三栋主要建筑串联起来，打造一条集参观与生产功能于一体的参观走廊。3号车间将是前两个车间的产能布局情况启动建设，主要用于承接产能缺口及未来其他产品线的延伸扩展。该项目标志着安岳拓丰宁道科技有限公司在柠檬深加工领域的战略布局迈出坚实一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提升安岳柠檬产业链的深加工能力，带动当地就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
3: 5月25号，市政府与资阳军分区联合开展资阳市2026年防汛减灾军地合成综合实战应急演练，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蒙宇出席演练并作总结点评。演练采取场地位移、目标模拟、时空压缩以及直播与录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按照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应急处置三个步骤先后完成低洼转移、地灾应对、内涝处置、地铁疏散、物资保障、堤坝加固、水上救援、拦截跑船等演练科目。此次演练8支应急队伍约300人参与，进一步加强了我市应急体系建设，提升了防汛减灾应对处置能力。5月26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资阳体育代表团誓师大会举行，副市长、资阳体育代表团团长罗道坤向代表团授旗并作动员讲话。会上宣读了成立省运会资阳体育代表团的通知，运动员、教练员、领队、成训单位代表作表态发言，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进行反兴奋剂集体宣誓，安排部署了备战参赛工作。我市共有913名运动员参与青少年组、群众组赛事，角逐37个大项，参赛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在本届省运会先期开展的赛事中，我市已斩获2金3银3铜，实现良好开局。5月25号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当天由资阳市文明办、市教育和体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联合主办的资心互卫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讲座暨积极心理学专题培训活动在资阳口腔职业

0: 学院举行。讲座特邀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日昌主讲，以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为主题，从压力来源、情绪与身心健康、积极心理学与幸福感、科学情绪管理方法等方面入手，结合生动案例，系统讲解了当代人的压力成因、情绪调节技巧与积极心态培养路径。活动聚焦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心理防线。参会人员认真聆听，积极思考，主动互动，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干货满满，既更新了心理健康教育理念，又掌握了可直接运用的实操方法，为今后做好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本次课程针对性更强，实用性更高，打破了我们对心理调节和情绪调节的客观的一些理念。那么今天我会将今天所学更好的带回去给到我的学生以及我周围的老师们。
0: 近日，资阳市科学技术协会、资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举办资阳是个好地方，读懂资阳的文化与魅力主题宣讲讲座。本次活动邀请原资阳市二级巡视员李卫东担任主讲，讲座紧扣资阳之美、资阳之好的核心主题，依托丰富详实的文史资料，采用图文并茂的呈现形式，从资阳的历史沿革、特色自然资源、深厚文脉、便捷交通区位、优势产业发展等多个维度，对资阳的城市底蕴与发展优势进行了全方位系统化的解读。此次宣讲活动不仅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搭建了开阔视野、启迪思维、交流互鉴的优质平台，更有效打通了文化底蕴与科技创新的连结纽带。各县区科协、高新区科经局、临空经济区经科局、市级相关学协会、高校科协、企业科协的代表和部分科技工作者参与活动。近日，桐城融媒研习社记者团走进资阳，实地探访城南媒资桐城化发展最新进展。从临空经济区产业孵化中心到资阳方特，记者一路走一路看，感受成都都市圈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在资阳临空经济区产业孵化中心展示馆，一张清晰的交通规划图标注出资阳位于成渝之心的关键节点。如今，轨道交通资阳线、成自宜高铁、成达万高铁等六条轨道交通在此交汇，成渝、成自渝、遂自湄等五条高速公路和成自大道、成自临空大道等五条快速通道织密路网，资阳临空经济区已成为成都都市圈中距离机场最近的区域，不远处的资阳方特正成为成都都市圈近郊游的新晋目的地。该项目由方特国色春秋、方特水世界及熊出没酒店三大板块构成，依托空铁轨工多维交通网络，区位优势突出。自去年8月8号开业以来，资阳方特国色春秋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其中超60%来自承德梅资四市。从交通的互联互通到文旅的双向奔赴，资阳正加速书写桐城化发展的新篇章。近日，音赋时光乐会光影青年音乐会首演在印江区可以观戏剧仓举行，以古典乐形式演绎经典曲目，吸引百余名年轻观众观演。现场伴随小提琴与管乐声响起，稻香青花瓷等熟悉的旋律缓缓流淌，观众席上有人闭眼跟唱，有人挥舞灯光棒，气氛温暖而热烈。
2: 有一种这种和谐的氛围，就是年轻人都在一起，然后就感觉这种氛围还是挺欢乐的，很友好的。
0: 这场音乐会由共青团资阳市委、资阳市青年联合会指导，可以观戏剧仓承办，青岛晴海乐团演奏，两天共推出2场不同主题的演出，每场仅开放100个名额。作为资阳市全球青年驻地共创活动的重要板块之一，这场音乐会不仅是青春记忆的回望，更是资阳探索青春经济的一次生动实践。可以观戏剧仓及戏剧演出青年共创艺术社交于一体，自运营以来已推出多部原创戏剧及青年艺术活动，逐步成为资阳年轻人文化生活的热门聚集地。据介绍，未来资阳市全球青年驻地共创活动还将推出城市创意共享空间，面向全球招募城市创意合伙人，同时联动美术院校资源，打造商业艺术场景，支持合伙人参与石刻下瑜伽、桥下电影院、老街复兴计划等城市创意项目落地。

0: 近日有市民拨打资官帮忙栏目热线02826116789反映，他居住在安岳城南片区，子女在甲岛小学就读，目前仅有九路公交车的解放桥站临近学校，但该站点与学校距离较远，学生下车后需步行较长时间才能到校，希望相关部门能结合实际情况增设甲岛小学停靠站，保障孩子求学路安全便捷。记者在现场了解到，途经甲岛小学仅有五路和九路两条公交线路，其中五路公交未覆盖城南片区，九路公交距离学校最近的停靠站只有解放桥站及天域城站。记者以较快步速实测，从解放桥站步行至甲岛小学正门耗时13分钟。城南片区的学生上学通常在解放站下车，放学则在天域城站乘车。下午6时，记者在天域城公交站采访时，有家长表示，甲岛小学每天17:50放学，大部分学生和家长抵达天域城公交站的时间基本集中在18:25之后，而九路公交末班车通常18:20从起点站发车，约18:35抵达。放学后学生稍有耽搁，便可能错过末班车。
1: 我们这边的学生在城南这边是相当多的，然后在我们学生的办那边农村较远，应该在3公里以上，如果是公共交通工具的话是最安全的最好的。
2: 坐车坐九路车到这里站的话肯定是方便，
3: 完全可以设计个那个天不热不说了，一热全
4: 热起来都热起来了，我们就是这个
3: 路连饭都收不了，你坐啥车？我们走着走路了，是人家那个车心里都累死个了。我们
0: 带着家长的诉求，记者来到安岳县交通运输局咨询。相关负责人表示，安岳城区公交运营格局较为分散，多年来两条线路均未结合城市片区发展现状进行优化调整，线路适配性持续滞后。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城区公共交通规划编制进行优化，但受城区正在推进的捷务干管项目施工影响，预计2026年下半年公交线路优化升级工作才能实施。
5: 我去这个将尽快的组织这个项目县相关部门到现场进行一个查勘，及时的组织我们有关的公交企业进行一个沟通协商，尽快把这条线路的这个站点和线路进行一个优化，满足这个我们学生及家长的美好。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Welcome to 36度。
5: 姓名：
6: 嘟嘟、
7: 阿拉丁、
8: 萌萌，
5: 年龄：
9: 60岁，
5: 症状：
10: 腰酸背痛，
11: 总是睡不着，
12: 太胖了。
5: 检测开始，检测中。
13: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5: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夏天到了，菜市场的一些水灵灵的瓜果蔬菜让人看着就想买，哎，尤其呢是那些带点苦味的，很多人呢就觉得苦能清热，苦能下火，就专门啊爱买一些苦味的蔬菜瓜果来吃。好，但是呢不是所有的苦味的蔬菜瓜果都能吃嘞。啊，你比如说发苦的丝瓜，正常的丝瓜呢是无毒的哈，像这个丝瓜的话，确实它的做法有很多，就简单的煮一煮，或者说是你拿来小炒一下，然后丝瓜汤都是非常不错的。但如果说丝瓜发苦，可能是因为里面含有一些毒素，然后通过高温也是很难被破坏溶解的，吃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啊中毒的一个症状。然后呢就是发苦的土豆，发苦的土豆里面含有龙葵碱这类毒性物质，那么正常的土豆当中含量是比较低的，可以安全使用，但是发芽变绿的土豆当中的龙葵碱含量会迅速的升高，然后吃了以后呢就是那种发麻发苦，如果说继续大量的吃可能会引起恶心呕吐，甚至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等中毒的症状。好，以及呢像这个发苦的银杏果，然后银杏果里面呢它是含有白果酸，还有就是氢化白果酸等多重毒性成分，而且呢部分的这些毒素热稳定性比较强，普通的烹饪难以完全的去除。如果说要吃银杏果的话，建议一定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炮制好的成品，另外呢一定不能生吃。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发苦的坚果了，像储存不当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存放，会使坚果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酸败，会出现哈喇子或者说是枯萎。尤其是霉变的坚果，它会产生这个黄曲霉毒素。然后像这个毒素的话呢，它也是耐高温的，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那还有呢就是发苦的银杏哈，就杏仁，发苦的杏仁，如果说是苦杏仁哈，这个毒素呢会比较厉害嘞。所以如果说你特别喜欢吃杏仁，但是呢你吃到了发苦的杏仁哈，那一定要马上漱嘴巴。那还有一些食物就出现了一些异常，都是不建议吃的，比如说局部腐烂的蔬菜和水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其实即便是去除腐烂的部分，健康的部分也有可能会被细菌和毒菌哈，就是霉菌给污染了，产生有害的物质。还有呢就是红心的甘蔗，红心的甘蔗不是含糖高啊，而是发生了霉变的表现。如果说发现异常，那就要及时的扔掉，然后其他无红心的部分呢最好还是不要吃了。还有就是死掉的螃蟹，螃蟹一旦死掉，尤其是它体内的细菌啊会迅速的繁殖，分解蟹体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的一些物质哈。所以这个死掉的螃蟹的话，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吃。以及呢像这个酒泡的木耳，那如果说木耳泡的时间有点久，可能会产生咪角菌酸的有害物质，然后吃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中毒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咪角菌酸呢是一种耐高温的物质，即便是高温烹饪也没有办法去除，一旦吃了以后可能会出现中毒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还有呢就是有黑斑的红薯哈，就是我们在买红薯的时候，你还是要仔细的去挑一挑，哎，不要去买黑斑的红薯。总而言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管我们在买蔬菜也好，还是在买水果也好，
那千万要仔细的去看一看哈，去摸一摸，去闻一闻。如果说哎发现它是有异常的情况，那就要及时的扔掉。

0: 要看破三十六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里
3: 毛毛，
1: 年龄
4: 60岁，60岁，60岁，
1: 症状
3: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群英。来，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温度又高，天起来又热，难免出汗比较的多，那么身体的水分流失也会增加。好，如果说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哈，就会觉得哎有点干吧，那轻则头痛口渴，严重的脱水。那很多小伙伴都觉得哎呀，白开水没得味道，活不下去，怎么办呢？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水呢是身体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维持身体正常生理功能是必不可少的。日常饮水不足可能会增加像痛风啊，或者说是便秘啊、肥胖啊等这些风险。好，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哈，就是缺水会让人哎觉得这个反应迟钝，饮水不足会显著的增加认知障碍的一个风险。当然呢，哎，你不要认为哎降低了认知风险障碍而狂喝水哈，因为人的水和状态哈和这个饮水量遵循呢是还是有一个 U 型曲线的，然后脱水或者说是水和过度的话都会损害认知功能。那有朋友就说了啊，我一天要喝好多水，好多量呢。然后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成年男性和女性啊，每天分别至少要喝到1700毫升和1500毫升。然后刚刚也有很多小伙伴说，哎呀，这个白开水没得味道，哎，我喝不下去，怎么样保证哈这个饮水量？其实我们夏天的话还是有适合的一些饮品哈来代替白开水的，哎，比如说这个绿茶，淡茶水呢可以代替白开水，建议泡茶的时候水温不要超过80度，然后夏季呢也是比较推荐喝冷泡茶的，你可以用这个凉白开啊直接泡茶叶，由于水温低，有效成分。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

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它分解的比较的慢，一般呢需要泡1到12个小时，然后泡的这个时间越久，茶汤滋味越好，茶多酚含量呢就会越高。再有一个呢就是柠檬水啦，我觉得夏天喝柠檬水真的是非常的快乐哈，酸酸甜甜的。我有的时候呢也会买很多柠檬，然后自己做这些腌制哈，比如说蜂蜜腌制啊，还有糖腌制啊。然后喝的时候呢就夹一两片出来，喝上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柠檬片呢它是口感酸甜的，切片以后用来泡水也能增加白开水的一个味道。那最好自己买新鲜的柠檬哈，尽量呢不要买包装好的柠檬片啊，因为呢买来的这个柠檬片很多都会有一些冰糖啊蜂蜜啊，会带补水分的同时也会补充一些糖分，不太利于哈控制体重和保护牙齿。然后呢就是百香果水了，还有百香果水和这个柠檬哈，简直这个组合也是非常的不错的。用百香果泡水也是非常的方便，只需要切掉一块，然后开个口，就用挖出来里面的果肉放在水里面，不仅好喝还很好看。而且百香果的维生素 C 含量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像这个常见的紫皮百香果的维生素含量呢，接近每百克呢有30毫克，虽然说比不上橙子吧，但是呢是苹果的10倍。它还可以补钾，对于控制血压也是比较的友好的。好，然后呢就是枸杞碎了，我前两天呢才买这个枸杞回来哈。因为这个枸杞虽然它味道是比较清甜的，能让人多喝水，不过呢你不要指望哈，可以补铁啊补血。那毕竟呢枸杞当中的铁是非血红素铁，然后吸收利用率呢也是比较低的，用几颗枸杞泡水呢也补不了多少铁，但是呢它能增加白水的这个滋味啊，喝起来呢它是那种淡淡的甜味的啊。然后呢就是花茶了，我之前呢也是买了很多的花，像玫瑰花呀，还有菊花、茉莉花、金银花，不仅能提供淡淡的花香，还含有一些糖类和维生素等这些营养物质，以及多酚呐等这些哈。那常喝的话，对我们的身体的话也是有很好的一些帮助的。夏天怎么能少得了绿豆汤呢？我觉得夏天啊，自己也买一些绿豆，然后和这个南瓜一起煮绿豆南瓜汤，把它稍微的放凉，然后喝起来就是非常非常有滋味。那如果说你喜欢要冰镇一下，那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面稍微的冰镇一下再拿出来喝，冰冰凉凉的甜甜的哈，也是非常的不错。来说一说这个绿豆汤哈，绿豆熬制的绿豆汤，你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口感的时候哈，口渴的时候你直接喝，或者说是你兑上牛奶一起喝，味道呢也是非常的不错，不仅能带走热气，还能补充水分和营养。然后就是清淡的菜汤哈，就如果说我平时确实没有时间喝水啊，那就每餐给自己做一道清淡少油少盐的汤，补充水分的同时呢还能摄入其他的营养啊，比如说像冬瓜汤、西红柿鸡蛋汤、紫菜蛋花汤，这些的话做法其实非常的简单，而且口感也不错。相爱不肯拥抱 好，最后呢就是配料干净的一些饮料了，就如果说您实在是不想动，就是不想自己弄，那就退而求其次，我们选择这个配料表里面啊，糖啊、脂肪啊、热量含量很低的预包装的饮品，哎，也是可以的。

所以在这个夏天的话，我们还是要保证充足的饮水量，多选择健康的饮品啊，比如说白开水呀，还有淡茶、牛奶、咖啡、花茶、绿豆汤哈，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所以为了健康的话，一定要少喝啊这个含糖的饮料。

0: 景明嘟嘟
1: 阿拉丁
2: 猫猫
0: 年龄
2: 六岁
3: 四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到了夏天以后，冰棍里面的雪糕啊，又成了大家必不可少的东西。那这口冰凉的快乐，哎，到底还能不能愉快的吃？哎，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最近呢，有朋友说啊，这个雪糕是糖油混合物。那什么是糖油混合物呢？啊，就是糖和油脂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深度融合，形成热量高、升糖快、容易让人上瘾的食物，像油炸的甜甜圈呐、还有奶油蛋糕啊、酥皮点心都是属于这类。而雪糕哈、恰恰完美符合这个定义。如果说没有油和糖，冰淇淋雪糕根本做不出来。一般的冰淇淋的含糖量啊，能达到15%左右，就比如说比这个甜饮料还要高。而脂肪含量越高，分级通常也会更高。那你比如说像这个冰淇淋哈，像这个 GB 钢体31114-2014，脂肪含量呢不低于5.0%和8.0%，蛋白质是每百克哈是2.2克以上。那雪糕啊，也就是 GB 钢体31119-2014，脂肪含量的话不低于1.0%-2.0%，蛋白质含量呢是每百克呢有0.4克以上。而冰棍儿哈，

0: 而不是硬邦邦的冰坨子。为什么这个糖油混合物让人又爱又怕？一个的话就是热量比较的高哈。啊，糖油混合物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能量密度比较的高。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雪糕的这个含糖量啊，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夸张一点。冰淇淋的糖分通常为15%到16%，但市场上销售的这个产品呢，远超此标准，甚至可能呢高达20%到30%哈。相比之下呢，普通的碳酸饮料的含糖量呢仅是10%。然后一个常见的冰淇淋甜筒，就甜筒冰淇淋，啊，热量呢可能相当于2勺油加6块糖。如果说你吃完正餐再来一根，那当天的热量配额啊，就基本上都已经是啊满足了哈，基本上都已经是饱满了。还有呢，就是双重快乐陷阱，根本就停不下来。就为什么吃雪糕能上瘾，是因为糖和脂肪哈，就真的是让你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的快乐。糖能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产生愉悦感，而这个脂肪的话则赋予食物诱人的香气和顺滑的口感。更重要的是，雪糕的脂肪含量通常控制在10%到20%之间，刚刚啊，就是比如说刚好，好吃到让人想多吃几口，又不会像这个纯黄油那样，哎，吃几口就腻了哈，就是这种恰到好处的上瘾，让你不知不觉中就摄入了超标的热量。好，再有一个呢，就是代谢负担远不止长胖那么简单。那有朋友就说了，夏天怎么能没有雪糕呢？我怎么样吃会更加的健康呢？既然这个雪糕确实是糖油混合物，那是不是完全就不能吃？当然不是哈，关键在于你怎么吃。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去看懂配料。

料表拒绝加奶，配料表按照含量降序的一个排列，优先选择以生牛乳或者说是牛乳开头的产品，而不是水加乳粉或者说是植脂末的一个组合。然后这个乳粉经过高温处理，它会损失部分的营养素，而生牛乳能保留更多天然的营养。那如果说你看到的是氢化植物油、代可可脂或者说是植脂末等这些字样，那就要谨慎的选择。再有一个呢，就是选小不选大哈，控制这个频次，把每天吃一次改为每周吃一次，每次买小份或者说是两人吃一份。吃了雪糕当天的甜饮料甜点呢，就要相应的减少。那么对于三高的人群来说，还要适当的减少肉啊、奶啊等这些其他的食物的摄入量。还有就是第三，融化后再尝，感知真实的一个甜度。由于低温啊，它会抑制味蕾对甜味的一个感知，雪糕融化以后往往会觉得更甜。如果说你尝过融化后的雪糕觉得甜的发腻，那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了，哎，这个糖还是真的是有点高哈，这个糖分真的是有点高。那最后呢，也可以自制健康版来代替哈，就是我们可以动手自己做，哎，把这个浓稠的酸奶啊、香蕉啊、牛油果等这些冷冻后打成冰沙，既能满足吃冰的快感，又能控制糖分和添加剂，哎，营养呢还更加的丰富。其实这个夏天的话，如果说可以哈，我们还可以自己做一些冰淇淋啊，自己做一些冰棍儿。

0: 放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2: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清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哎，吃哪些食物对于我们这个孔子体重有好处嘞？首先呢，就是增加全谷物摄入哈。那全谷物呢，就是指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保留了完整的籽粒结构的谷物，没有保留完整结构的谷物，即便是粗粮或者说是杂粮，也不是全谷物。所以呢，我们在购买全谷物食品的时候，还是要去看一看它的外观、形态和色泽。购买预包装全谷物食品的时候，还可以去看一看食品的配料表和营养的标签，科学的选购。然后建议成年人的话，每天摄入全谷物50到100克。那目前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哈，就是除此之外呢，就是适量的摄入全谷物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那像一些肥胖啊等这些人群的话，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一个摄入了。那么建议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有全谷物，可与精致的米面搭配，做成日常的主食或者说是粥类。那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朋友或者说是胃肠疾病患者，那使用全谷物的时候要注意粗细搭配，适量的使用。那么为了改善全谷物的口感和烹饪的效果，我们可以采用哈，像一些比较适宜的一些烹饪方式。那除此之外呢，相较于精致的米面，全谷物食品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呢也是比较高的，保质期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的短，所以呢一定要做好科学的保存。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增加水产品的摄入哈，哎，水产品的种类是比较丰富多样。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松裤啊，
1: 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营养丰富，是优质蛋白质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微量元素的良好食物来源。哎，建议哈、每周摄入鱼虾贝类等水产品1到2次，成年人的话大概就是300到500克，鼓励小朋友、孕妈妈、乳母或者说是老年群体可以适当的增加水产品摄入哈，300到500克。那还有呢，就是相较而言水产品能量是比较低的，饱和脂肪酸较低，而且它这个蛋白质呢也是比较丰富，特别常见的一些鱼类和贝类脂肪含量呢也是比较低，有助于更好的满足日常的优质蛋白质的营养需求。哎，当然呢，像脂肪丰富的鱼类哈，比如说像鳗鱼呀，还有这个三文鱼呀等等，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然后也就是常见说的这个鱼油哈，所以呢，我们还可以适量的多吃一点。然后呢，就是海藻类的食物，哎，比如说像海带呀、裙带菜呀、紫菜呀，它富含碘、维生素 K 还有叶酸等等，可以补充微量营养素的不足，提高膳食丰富度。然后贝类的一个食物啊，比如说牡蛎啊等等，那是铁、锌、碘和其他矿物质的良好的来源。还有像一些鲜活的鱼虾，水产品更加的鲜美可口。然后推荐清蒸，还有溜段，还有焖炖等比较适合的一些方式哈。我觉得像这个清蒸的话是比较方便的，像清蒸鲈鱼呀、还有像清蒸虾呀那些哈，做法也是比较的简单。那如果说是冷冻的哈，像家庭冷冻储存的这个水产品，时间的话也不要太长，还是要用一个密封隔离，避免污染，减少营养物质和水分的流失。然后干制的海产品便于保存，适合不同地区的一个消费者。然后我们在购买相关预包装水产品的时候，建议仔细的去看一看食物的标签，然后或者说是你可以咨询一下这个营养专业人员以后呢，来进行一个选购。好，再有一个呢，就是增加蔬菜水果的一个摄入。那建议餐餐有蔬菜哈，每天摄入新鲜的蔬菜至少300克，深色的蔬菜占一半以上。建议增加水果的摄入，那做到天天有水果哈，就每天摄入新鲜的水果呢200到350克。那么建议摄入多种类的蔬菜水果，推荐每天摄入蔬菜至少是3到5种，水果1到2种。那每周的蔬菜和水果的种类呢要达到10种以上。还有呢，就是蔬菜和水果的营养价值、风味各有特点，不建议相互进行一些替换。哎，包括呢像这个蔬菜的营养哈，它是受烹饪加工方式影响， 鼓励呢多用减少营养成分损失或者说是保持自然风味的烹饪方式，并且呢少放油、少放盐、少放糖，建议蔬菜水果适量的选购，适当的保存，哎，利于保持最大的风味和营养，减少浪费。也就是说哈，我们吃好肚来就卖好肚，吃多少做多少哈，我们要吃新鲜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105.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

0: 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5: 紫薇
3: 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

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谭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

0: 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安岳拓丰宁道科技有限公司柠檬深加工基地项目主要建设柠檬榨汁生产线、果皮加工生产线、柠檬精油生产线及配套能源设备等。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安岳柠檬深加工领域的重要新生力量，项目预计十月投入生产。
2: 近日，记者走进安岳拓丰宁道科技有限公司柠檬深加工基地项目建设现场，挖掘机、升降机、起重机等十余台大型机械设备同步作业，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有序地进行着主体施工。据悉，安岳拓丰宁道科技有限公司柠檬深加工基地项目由拓丰健康科技南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约9160万元，占地面积约46亩。项目建成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2亿元，为当地柠檬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3: 我们安岳拓丰宁道工厂是整个集团在西南投入最大的生产基地，主要从事水果和蔬菜榨汁、精油提取、果皮加工等。目前综合办公楼1号车间和2号车间已完成了封顶，在做准备主体的验收工作。验收通过后，我们将进入装修、设备进场等工作，计划来说的话是在10月份进入正式生产。
2: 同时，项目还规划建设一条连廊，将三栋主要建筑串联起来，打造一条集参观与生产功能于一体的参观走廊。3号车间将是前2个车间的产能布局情况启动建设，主要用于承接产能缺口及未来其他产品线的延伸扩展。该项目标志着安岳拓丰宁道科技有限公司在柠檬深加工领域的战略布局迈出坚实一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提升安岳柠檬产业链的深加工能力，带动当地就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
4: 5月25号，市政府与资阳军分区联合开展资阳市2026年防汛减灾军地合成综合实战应急演练，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蒙宇出席演练并作总结点评。演练采取场地位移、目标模拟、时空压缩以及直播与录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按照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应急处置3个步骤先后完成低洼转移、地灾应对、内涝处置、地铁疏散、物资保障、堤坝加固、水上救援、拦截跑船等演练科目。此次演练8支应急队伍约300人参与，进一步加强了我市应急体系建设，提升了防汛减灾应对处置能力。5月26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资阳体育代表团誓师大会举行，副市长、资阳体育代表团团长罗道坤向代表团授旗并作动员讲话。会上宣读了成立省运会资阳体育代表团的通知，运动员、教练员、领队、承训单位代表作表态发言，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进行反兴奋剂集体宣誓，安排部署了备战参赛工作。我市共有913名运动员参与青少年组、群众组赛事，角逐37个大项，参赛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在本届省运会先期开展的赛事中，我市已斩获2金3银3铜，实现良好开局。5月25号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当天由资阳市文明办、市教育和体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联合主办的资心互卫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讲座暨积极心理学专题培训活动在资阳口腔职业学院举行。讲座特邀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日昌主讲，以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为主题，从压力来源、情绪与身心健康、积极心理学与幸福感、科学情绪管理方法等方面入手，结合生动案例，系统讲解了当代人的压力成因、情绪调节技巧与积极心态培养路径。活动聚焦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心理防线。参会人员认真聆听、积极思考、主动互动，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干货满满，既更新了心理健康教育理念，又掌握了可直接运用的实操方法，为今后做好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5: 本次课程针对性更强，实用性更高，打破了我们对心理调节和情绪调节的客观的一些理念。那么今天我会将今天所学更好的带回去给到我的学生以及我周围的老师们。
4: 近日，资阳市科学技术协会、资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举办《资阳是个好地方，读懂资阳的文化与魅力》主题宣讲讲座。本次活动邀请原资阳市二级巡视员李卫东担任主讲，讲座紧扣资阳之美、资阳之好的核心主题，依托丰富详实的文史资料，采用图文并茂的呈现形式，从资阳的历史沿革、特色自然资源、深厚文脉、便捷交通区位、优势产业发展等多个维度，对资阳的城市底蕴与发展优势进行了全方位系统化的解读。此次宣讲活动不仅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搭建了开阔视野、启迪思维、交流互鉴的优质平台，更有效打通了文化底蕴与科技创新的连结纽带。各县区科协、高新区科经局、临空经济区经科局、市级相关学协会、高校科协、企业科协的代表和部分科技工作者参与活动。近日，桐城融媒研习社记者团走进资阳，实地探访城南煤资桐城化发展最新进展。从临空经济区产业孵化中心到资阳方特，记者一路走一路看，感受成都都市圈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在资阳临空经济区产业孵化中心展示馆，一张清晰的交通规划图标注出资阳位于成渝之心的关键节点。如今，轨道交通资阳线、成自宜高铁、成达万高铁等六条轨道交通在此交汇，成渝、成资渝、穗资煤等五条高速公路和成资大道、成资临空大道等五条快速通道织密路网，资阳临空经济区已成为成都都市圈中距离机场最近的区域。不远处的资阳方特正成为成都都市圈近郊游的新晋目的地。该项目由方特国色春秋、方特水世界及熊出没酒店三大板块构成，依托空铁轨工多维交通网络，区位优势突出。自去年8月8号开业以来，资阳方特国色春秋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其中超六成来自承德煤资四市。从交通的互联互通到文旅的双向奔赴，资阳正加速书写桐城化发展的新篇章。近日，音赋时光乐会光影青年音乐会首演在印江区可以观戏剧舱举行，以古典乐形式演绎经典曲目，吸引百余名年轻观众观演。现场伴随小提琴与管乐声响起，稻香青花瓷等熟悉的旋律缓缓流淌，观众席上有人闭眼跟唱，有人挥舞灯光棒，气氛温暖而热烈。
6: 有一种这种和谐的氛围，就是年轻人都在一起，然后就感觉这种氛围还是挺欢乐的，很友好的。
4: 这场音乐会由共青团资阳市委、资阳市青年联合会指导，可以观戏剧舱承办，青岛晴海乐团演奏，两天共推出两场不同主题的演出，每场仅开放100个名额。作为资阳市全球青年驻地共创活动的重要板块之一，这场音乐会不仅是青春记忆的回望，更是资阳探索青春经济的一次生动实践。可以观戏剧舱及戏剧演出青年共创艺术社交于一体，自运营以来已推出多部原创戏剧及青年艺术活动，逐步成为资阳年轻人文化生活的热门聚集地。据介绍，未来资阳市全球青年驻地共创活动还将推出城市创意共享空间，面向全球招募城市创意合伙人，同时联动美术院校资源，打造商业艺术场景，支持合伙人参与石刻下瑜伽、桥下电影院、老街复兴计划等城市创意项目落地。近日，有市民拨打资官帮忙栏目热线02826116789反映，他居住在安岳城南片区，子女在甲岛小学就读，目前仅有九路公交车的解放桥站临近学校，但该站点与学校距离较远，学生下车后需步行较长时间才能到校。希望相关部门能结合实际情况，增设甲岛小学停靠站，保障孩子求学路安全便捷。记者在现场了解到，途经甲岛小学仅有五路和九路两条公交线路，其中五路公交未覆盖城南片区，九路公交距离学校最近的停靠站只有解放桥站及天域城站。记者以较快步速实测，从解放桥站步行至甲岛小学正门耗时13分钟。城南片区的学生上学通常在解放站下车，放学则在天域城站乘车。下午6时，记者在天域城公交站采访时，有家长表示，甲岛小学每天17:50放学， 大部分学生和家长抵达天域城公交站的时间基本集中。

0: 终在18:25之后，而九路公交末班车通常18:20从起点站发车，约18:35抵达。放学后，学生稍有耽搁，便可能错过末班车。
1: 我们这边的学生在城南这边是相当多的，然后在我们学生的办那边路程较远，应该在3公里以上。如果是公共交通工具的话，是最安全的、最好的。
2: 坐车。坐九路车到这里站的话，肯定是方便。
3: 完全可以设计个，那个天不热不说了，一热就
4: 热起来，都热起来。我们就是这个，
5: 我连饭都受不了，你坐啥车？
6: 我都走不到，走路了。是的，你见那个车，心里都累死个了，我们。
0: 带着家长的诉求，记者来到安岳县交通运输局咨询。相关负责人表示，安岳城区公交运营格局较为分散，多年来两条线路均未结合城市片区发展现状进行优化调整，线路适配性持续滞后。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城区公共交通规划编制进行优化，但受城区正在推进的捷物干管项目施工影响，预计2026年下半年公交线路优化升级工作才能实施。
7: 我去这个将尽快的组织这个项目县相关部门到现场进行一个查看，及时的组织我们有关的公交企业进行一个沟通协商，尽快把这条线路的这个站标线路进行一个优化，满足这个我们学生及家长的美好便捷出行的一个需求。
0: 5月19号，记者收到最新反馈，安岳县交通运输局联合住建局、交管大队、综合行政执法局、甲岛小学及相关公交企业的负责人前往学校周边实地踏勘，专题研讨公交绕行及停靠优化方案。经研判，相关部门计划在学校侧门外街巷增设临时上下客点位，避开正门拥堵路段，保障乘车秩序与通行安全。目前该备选街巷已完成水稳层铺设，预计6月竣工通车，同时还将结合摸排的客流数据，科学调配公交运力，优化发车时段，满足学生上下学出行需求。
8: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虽然它的参赛量不是那么大，但是仍然是像细水长流一样，慢慢有一些比赛，有一些比赛慢慢一直断断续续在打，所以呢，这个条件就首先不符合排名保护的这个规则，所以啊，他接下来可能更加，如果要保证参赛量的话呢，可能更需要去寄希望于一些外卡，因为我相信以郑钦文的咖位，包括他的票房的号召力来说，想要去申请一些250级甚至是500级的赛事的外卡，不算是一件太难的事情。而郑钦文这次，比如说他输掉了这场比赛以后，终于在发布会上说，他接下来要调整参赛的这个节奏了，要去低级别的赛事去练级了，这是一个好的转变。所以呢，我相信接下来应该我们会在更多的250级、500级的赛事当中看到郑钦文的参赛的身影吧。
1: 对，通过比赛调整自己的这个身心节奏，特别是心理。就现在郑钦文，我觉得比赛一方面有可能是这个训练呢，还不是特别的有针对性；另外一方面就是心理现在这个包袱非常大，就他现在自己这个心魔需要去突破一下，这个有可能是需要更多的融入到网球生活当中，对吧？
0: 对，你说的非常对，而且呢，他的团队包括这个经纪团队吧，其实对于他的这个整个人设的定位啊，可能也在或冥冥之中，或多或少的影响了他的一些参赛的选择。比如说他的这个外号 Queen 啊，女王，女王文，他的英文外号叫 Queen 文，然后呢，现在就感觉处处就要给他打造某种这种啊女王的人设，那可能。再去一些低级别赛事当中练级，往往就显得可能拉不下这个身段。所以说呢，这次在法网上面，0-6的方式吞蛋输球以后啊，可能真的是恰好给了他一个推倒重来的一个契机，让他真正痛定思痛。跌到了谷底以后啊，我觉得郑钦文昨天真的是被刺痛了。
1: 对，
0: 刺痛完了以后，反倒成了一种好事，所以我觉得用昨天那种方式输球的话，反倒是一种最好的安排。也许郑钦文到了这个阶段以后，真的是要抛下以前建立的这些东西，回到最脚踏实地的地方，再从头再来。我相信，如果能够做到这个转变的话，包括他的团队一些备战的时候的一些细节的准备啊，包括他自己的重新对网球的重新的认识，我觉得如果一旦能够回到这个最原始的起点的话，以郑钦文的能力，他的这个身体条件绝对是世界前十的水平。所以说，一旦完成了调整以后，他的这种重建的工作是完全有希望的，我觉得。
1: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君伦老师连线中国之声啊，精彩的点评。我们也希望郑钦文能够赶快的振作起来哈，能够再次用自己的这个实力来征服更多的球迷。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元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美国人不太可能真诚行事，他们太习惯于撕毁协议了。阿奇兹表示，即使伊朗与美国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冲突结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的关系不再面临挑战。美国的行为本身就说明离一切结束还很远。阿奇兹还强调，2月28号战争后的伊朗与之前的伊朗已经完全不同，伊朗必须为这场生死攸关的斗争做好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以军越过以黎停火线，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攻势。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25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要求美方撤离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并解释了俄军将对基辅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打击的原因。俄方认为北约及欧洲国家持续无视其安全关切。里亚布科夫还就俄美双边关系现状表示，两国在恢复外交关系问题上正极其缓慢地推进，且尚未就美方代表访俄达成具体安排。当地时间26号，英国政府宣布针对俄罗斯金融体系实施新一轮制裁，本轮制裁共涉及18个对象。英国外交、联邦事务及发展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新制裁措施将立即生效。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罗马出席活动时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正对全球农业粮食体系造成系统性冲击，若不及时采取行动，未来数年世界或面临严重粮食安全危机。此刻提示，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他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长心，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当我们谈论故乡，您可能会想到曾经脚下的土地，熟悉的乡音，血脉里的根。而对于生活在南太平洋塔希提岛的南岛语族后人来说，故乡是跨越整个太平洋的地方。2010年，六位南岛语族后人驾驶仿古独木舟自由号，从距离中国大陆近

0: 3万公里的南太平洋塔希提岛出发，仅靠星辰与季风跨过茫茫太平洋，最终抵达中国福建。人类学家伊利亚·欧提诺就是其中的一员，这次航行也被视作是寻根之旅。伊利亚想要寻找的也是许多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科学家们努力探索的南岛语族先辈们的出发地，以及他们的海上传奇。这段震撼人心的旅程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中呈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场跨越山海、连接东西的寻根之旅。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个特殊的族群，南岛语族。南岛语族是一个以语言为纽带的文化共同体，覆盖多元族群，总人数近4亿，所使用的语言加起来超过1200种，可以统称为南岛语系。它是全球唯一主要分布于海岛之上的语系。早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南岛语族的人群就已经广泛分布在了太平洋的大小岛屿上，但是关于他们的祖先在哪里这个谜题，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众多南岛语族后人。近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中，人类学家伊利亚的身影再一次出现，这一次他找到了答案。2025年是塔希提历史协会成立100周年，创立这一协会的正是伊利亚的曾祖父。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但一直深信祖先来自遥远的中国。伊利亚此前在采访中说，从曾祖父开始，家里4代人都在从事考古学或人类学的研究。出生于1970年的伊利亚，13岁时就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本中法对照版的《论语》。1986年，16岁的伊利亚凭借汉语比赛中的优异表现，赢得了前去中国访学的机会。那是他第一次到访这个古老的国度。此后多年间，伊利亚又先后来过中国多次，并娶了一个中国妻子。随着时间流逝，无论从情感还是学术方面，他的寻根心愿都愈发的强烈。2009年，伊利亚辞去外交顾问的工作，从博物馆中找到了一份1820年的造船图纸，造出了一条长约15米的双体独木舟，将其命名为自由号。2010年7月27号，伊利亚带着5名经验丰富的水手出发了，他们沿着古代先民的迁徙路线反向航行，最终在11月19号抵达福州马尾港。为了最大限度地与祖先们的航行方式贴合，他们全程都没有使用 GPS 或指南针，而是依靠星座、洋流和季风来辨别方向，获得动力。他们也尽量不使用任何现代的生活用品，一路主要以捕鱼为生，甚至直接吃生鱼。在途中，他们也曾遇到过台风巨浪，最终脱险后，所有人都深信是祖先在庇护着他们。这次寻根之旅历时116天，航程约1.6万海里，也就是近3万公里。最终抵达之后，伊利亚在平坎岛的壳丘头遗址旁种下了一棵象征乡愁的榕树，当地还特意为他立碑纪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一同去回顾这段南岛语族后人的寻根之旅。
1: 太平洋到底有多大？从太空俯瞰，我们无法同时看到它的东西两端，而我曾穿越过半个太平洋。我是伊利亚。2010年，我和5名同伴从法属波利尼西亚出发，目标中国福建。 在123天16000公里的航行中，我们驾驶着自由号，追随远古祖先的航路。他们赋予了我前行的勇气与能量，他们在这片汪洋中完成了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迁徙，他们被称作南岛语族。我的家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太平洋的核心地带。
2: Cette route était construite par mon grand-père, donc ton arrière-grand-père。
1: 波利尼西亚人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这是一个分布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有着1200多种语言的庞大语系。使用这些语言的近4亿人。被称为南岛语族，一个以语言为纽带的文化共同体。2025年，大溪地历史协会成立100周年。祖先与起源是波利尼西亚文化中最重要的事。战舞讲述着他们来自遥远北方大陆的传奇。

0: 100年前，我的曾祖父创立了历史协会，试图找到波利尼西亚人的故乡。虽然他没有找到答案，但此后寻找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成为我们家族世代相传的使命。我的母亲也是一位研究南岛语族的学者，通过她的引领，我得以走进这个领域，结识了许多顶尖的学者。如今已经80多岁高龄的贝尔伍德先生依然关注着最新的南岛语族起源研究，正是在他的推动下，这一课题才真正走向考古学、语言学和分子人类学等多学科合作。在我们的对话中，他谈到了我最为关心的话题：中国是否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北方大陆？为了得到答案，2010年，我从法属波利尼西亚出发，沿着南太平洋中的岛链，航行到中国福建。
1: 我们这个2007年做了展览，我们也发表了很多英文文章。他就是看到我们成果，他就受到启发。他说这个既然我们的祖先这么伟大，能够漂洋过海，征服太平洋，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不可以寻根呢？伊利亚也是受到这个传统影响吧，我想他决定到中国，因为没有人到中国来。
0: 那时中国关于南岛语族的研究刚刚起步，今天在中国与起源有关的问题被逐渐破解。我要再次踏上那条未尽的航路。我的第一站是福建连江。这里正在举行海上龙舟赛，

0: 自公元14世纪中叶，波利尼西亚人便通过瓦卡迁徙到新西兰，成为后来的毛利人。长时间漂泊海上，瓦卡不仅是毛利人的家，更是漂浮的村落。船上的花纹和图案是祖先灵魂的象征。船不只是交通工具，也是南岛人与祖先沟通的桥梁。在公元前，中国的龙舟就已经产生了，它与瓦卡的相似之处不止在于外形。侯荣贵也与我有类似的想法，他通过制作舟船模型来探索南岛语族的历史。
1: 哦，最好最好，
2: 对对对，中间在这就是最宽，
3: 好不好？
0: 在他的工作室里，我见到了一些熟悉的东西，比如这艘康提基号模型。上世纪50年代，有人认为南岛语族起源于美洲，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探险家们驾驶康提基号横跨太平洋。这个推论后来被学术界否定，但证明了船一直是探寻南岛语族起源的关键线索。在侯荣贵的研究中，中国龙舟与南岛语族的舟船是否有着关联呢？
1: 这个考古，它就是用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用石器和火烧，
4: 火烧
1: 的方法，对，把上面的这层烧掉，然后再用石器把烧干的这个灰取掉，掏完以后掏成这个样子。
0: 原始的独木舟很难被保存到今天，但也有例外。
1: 在我们中国，我们目前发现最早的独木舟大概是距今8000多年，在浙江发现的那艘船有10几米长，这个船呢就是最早龙舟的原型。随着这个远航的需求，它就变成了这个为了远航加上边架，跟这个你们的这个单边架独木舟一样。
0: 我的自由号就是一种单边架艇，南太平洋地区用于远距离航行的主要船型。
5: 那个龙不管你多长，我们换了比岸比例说板和板之间的道的尺码，我不知道。
0: 外形和制造技术的相似，能否证明它就源自中国呢？想要获得答案，还要探究舟船背后的工具、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如果说这里的远古先民很早就掌握了渔猎与航海，那他们是否留下了某些线索？
6: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是啊，还有哪些线索对南岛语族溯源给予了帮助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位于平潭岛的壳丘头遗址一度被认为可能是南岛语族开始海上迁徙的第一块踏板。从1985年起，福建的考古人员就曾经对壳丘头进行过发掘。2004年，联合考古队以东南史前航海术和南岛语族为研究课题，在平潭壳丘头遗址继续发掘。他们将发掘采集的地层样本做了测年，测算出壳丘头文化遗址距今约6500至5500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福建沿海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上世纪60年代，在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的主持下，位于台湾岛西北部的大笨坑遗址被发掘。根据出土遗存，考古人员判断这处遗址的年代距今约6000至4500年。张光直研究分析后提出，大笨坑文化是南岛语系的祖先型文化，其源头应该在大陆沿海地区。在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中，人类学家伊利亚与中国学者携手寻访，尝试找到中国与南岛语族先民的重要线索。那么，他们会有哪些收获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0: 离连江不远，有一位我的老朋友范学春。
1: 我的老朋友，
2: 抱一下，抱一下，
1: 抱一下，抱一下吧。
2: 有半年时间吧。
1: 对呀、啊，
2: 一月份我是到马达加斯加去了，就是为了做我们的研究，马达加斯加。
0: 他是中国第一代研究南岛语族的学者，最近几年他有了很多重要的发现。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1: 这个非常好，谢谢谢谢。
2: 所以我说哪里可以不给
1: 他们也是这样子的。
2: 对，怎么是这样的？
1: 那这么简单，老路不是就掉
2: 了？没有，不会掉了。你看，
0: 范雪春常年住在平潭岛上，这里与台湾岛隔海相望。1986年开始，范雪春在福建考古，后来平潭壳丘头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逐渐成为他工作的重点。今天这里已经有了专门的博物馆，并成为中国研究南岛语族文化的基地。
1: 它是用石器来做，石崩是加工制造竹木舟的非常重要的工具。因为我们看到太平洋地区像帕劳啊，他们现在那些那居民南岛语族人群，他们做独木舟的时候还是跟我们这边的几千年前使用的工具是一样的，
2: 是一样的，
1: 对，一样。
0: 这就是范雪春所说的重要证据。在旁人眼中，他们或许只是一堆普通的石头，但对我来说，他们是熟悉的老朋友。我的母亲在法属波利尼西亚曾经发掘出大量石崩和石
2: 铲，
0: 与这里的收藏极为相似。也许他们是联系中国与南岛语族先民的重要线索。这些石崩、石铲如同石器时代的通用语言，但是仅凭他们，壳丘头就能与南岛语族建立直接联系吗？范雪春告诉我，要寻找答案，或许要先了解这段与壳丘头有关的故事。1964年，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中国台湾发掘出大笨坑遗址，它距今4500年左右。
3: 台湾的大笨坑文化是南岛语族最古老的祖先文化，大笨文化不是台湾发源的，这个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大笨文化的源头就在我们东南沿海。
0: 但困扰张光直的问题

0: 是，大笨坑的先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1: 平潭的磕头头遗址是1985年发掘的，那么这些材料还没发表，所以就请张公子先生去看了这笔材料。他看完以后就非常的激动，大笨坑文化跟平潭的磕头头文化遗址的性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以及特别是他陶器上一些装饰的东西高度的相似，他这个进一步肯定这一定是一个文化圈里面的。
0: 这些遗存的年代比大笨坑的文物早了近1000年。
1: 北波纹还有那种贝齿纹，他们就贝齿还有那个古典纹，这些文字他说台湾大笨坑东西跟这个是一样的。
2: 他认为神文陶文化可能就是代表整个从台湾到福建广东，台湾的这个大笨坑文化它的来源是来自于中国东南沿海。
0: 福建的磕秋头将南岛语族起源带到了中国东南沿海的闽江口一带，并推向了更久远的历史纵深。
3: 因为从汤家的东边的话我们就没有陶瓷了，
1: 对，
3: 可是我们使用的花纹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奇怪。我给你看一下一个一个是江，这个是17、18世纪的，你看刻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0: 船只与工具的相似，图案的重叠，告诉我这些不会只是巧合。古老的先民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海洋？范雪春告诉我，他的研究团队最近找到了一个离海边更近更直接的地点，西营遗址。或许在那里藏着我想要的答案。
4: 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陶杯，但是没有发现它的底儿。如果它有底儿的话，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杯子。因为这个在晚
0: 这种还在研究中的状态特别吸引我，我被带入到他们的思考之中，和他们一起寻找答案。
4: 这种贝齿印纹就可以用这个泥汉的边缘，这样子就给它印在了贝壳上，一个小方块一个小方块，跟这个就一模一样。
3: 在南泰我们还是有这个。
0: 除了贝壳和陶器上的纹饰，这里还有更新鲜的发现。
4: 您看这里会有这个小坑，这个应该就是曾经是这里放了一粒水稻或者是粟，这样的粮食，然后给它烧掉了，就会留下这样的痕迹。
0: 研究人员还无法确认这些碳化残留是野生的还是古人种植的水稻，但这让我想起来贝尔伍德先生之前和我的对话。表面上南岛语族先民总是与大海相连，似乎靠渔猎为生，但西营的发现呈现出另一种可能。在先民踏上迁徙旅途之初，稻作已融入他们的生活。
5: 这个台湾海岛它肯定不是这个农业的最终起源地嘛，它是一个接受被传播的过程。
0: 南岛语族的先民们或许是农耕民族，或者说是懂得农耕的海洋民族。平潭岛不仅保存着很多遗迹，也保留着远古先民的生活智慧，发展出独特的海洋文化。这里远古先民的海洋生活经验被保存了下来。范雪春带我看石户捕鱼，人们在海滩筑起围栏等退潮时收获被困住的鱼，这很可能作为一种技术被远古先民带到了大洋深处。
1: 是起源可能很早，就是跟原南岛语族人群
3: 是
1: 早期时候可能也就这么做的。在太平洋岛上
3: 太平洋都有了，
1: 都有这个
3: 都有了。这
6: 啊，那鱼头啊，
1: 对，鱼头在南岛语族国家不同地方叫法可能也不一样嘛，
3: 就差不多大陆从巴布新几内亚

0: 你要一直到复活节岛是一样。
1: 来，我没关系。
2: 来，在南岛语族的语言中，芋头的发音差异极小。在漫长而反复的迁徙途中，芋头始终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当独木舟驶向中国台湾、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它被南岛语族的先民们带到了每一个曾经踏足的地方。
3: 6000年到7000年，从现在考古证据来看的话，就是在东南沿海，福建东南沿海，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它这个语言。
2: 石奔、陶片、石户、芋头，这些线索像一条隐形的航线，将我牵引到6000-7000年前。那时，一群生活在平潭岛可丘头一带的居民已经掌握了锯头、造船技术，并有可能懂得种植。某天，他们带着水稻，载着狗、猪和鸡，踏上了航路。平潭成为了南岛语族先民迈向台湾的第一块跳板。芋头的发音提醒了我，这种语言的相似之处到底是一种巧合，还是确有关联？
4: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关于南岛语族起源的猜想，得到了后续考古发现与语言学研究的有力验证。藏在语言里的考古学是一个突破口。语言研究者在闽南方言中发现仍存在相当数量的南岛语系词汇。福建理工大学南岛语族研究院首席专家邓小华通过对比闽南方言与南岛语系中有关基本生活、生态、身体部位的一些核心词发现，虽然历经数千年发展演变，南方汉语的方言中仍保存着原始南岛语的若干底层成分，如雷、肉、穿山甲、舌头、蟑螂、蛇、砍等等。就在这次随纪录片摄制组重返福建的旅程中，伊利亚在与当地人的交流中还进一步发现，对于芋头这一南岛语族常吃的作物，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到复活节岛，南岛语族的发音几乎完全一致。语言学家的最新发现还有南岛语中数字五与手的发音和中国海南黎族语言也高度相似。那么考古学、语言学、古遗传学等多学科证据是如何徐徐展开，如同拼图般严谨而生动地勾勒出南岛语族先民乘坐独木舟凭借勇气和智慧横跨太平洋的壮阔历史图景的呢？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给出了我们答案。

0: 邓小华通过语言学研究南岛语族的起源。
1: 哦，真的好，我刚才讲的类型学上，我们就已经没有这个南岛语族了。刚才两位这个南岛语族人也讲，像吃饭吃鱼，那语序都跟我们大陆完全不同。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就是原来是有南岛语族血统的？一个从 DNA，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从语言学的这个角度。
2: 历史语言学界对南岛语族的研究结论高度一致，就是今天台湾他们说的语言是南岛语系最古老的语言。
0: 定义南岛语族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不同地区的人属于同一语系。那么中国台湾以及中国东南沿海的语言与波利尼西亚语之间是否有联系呢？在家乡，我经常带着女儿跟舅舅学习波利尼西亚语。舅舅教给我们的很多单词与我在邓小华这里听到的非常类似。
1: 像那个一二三四五，你们是怎么讲？
3: 我们就叫林妈。
1: 啊，林妈，对，你呢？
4: 我也叫林妈。
1: 那林妈的话，那手怎么讲？
4: 阿爸，干麦阿爸。
1: 哎，对，再回过头看那个海南岛这个黎族
3: 叫爸，
1: 对爸，
4: 叫爸。
1: 黎族跟这个
3: 太雅，
1: 跟太雅，跟阿美，
5: 跟南泰的
1: 南泰的就串联在一起了。还有这个，这个也是太。
0: 邓小华告诉我，语言学并不止于发音的比较，在它背后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发声学的推演逻辑。
1: 从这个语言学角度来说明这个船呢，就是起源于这个中国的华南这一带，啊，然后再向这个像台湾，像这个太平洋地区这个扩散。我们研究了100多个南太地区还有东南亚岛屿的这些南岛语族语言，还比较了这个台湾的23个南岛语族语言以及60种中国大陆传统族语言，就得出这个结论，大概有100个这个同源词啊，很重要的同源词是同源的。另外我们同建了这个南岛语族在中国的发生一些关系，而认为这个南岛语族跟这个传统语族呢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是姊妹语言，他们的起源地呢是中国的华南，特别是以福建为主，另外他们这个分裂的时间呢大概是7000多年。
0: 在邓小华的研究中，南岛语系与壮动语系因为语言的相似，也在文化上具有相似性。
1: 这个是海南黎族的，黎族是黎族。
6: 中国东南沿海绝对是南岛语族的狼家。第二个呢，这些人呢，他不只是住在福建，他整个从沿着海岸线北部湾的这个沿岸，啊，包含这个海南岛，这些人都是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
0: 黎族人作为壮动语系的一支，是海南最古老的居民之一。通过他们，我能否目睹与南岛语族类似的文化与生活遗存呢？海南还保留着古老的黎族村落，他们的祖先在大约4000-5000年前从中国南方迁入海南岛，并在这里生活至今。
7: 我小的时候，我妈妈也会帮我变一些玩具，用那个看着你这样做，我就想起来了。
8: 像吗？
7: 特别像。
0: 几千年前的遗迹很难保存下来，但他们的技术、习惯与文化却可以世代相传。解读这些活化石般的信息，我需要一位老师。
9: 那些地方在山区还有看到，包括云南
8: 这一带呢，这个你看现在看这一带都吊脚楼这种已经不见了，因为它在山区嘛，比较干燥，它不用防潮，它是根据它的环境，是吧？它解决它的问题。你看看它这个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9: 刚那边有一只狗，就特别凶，就是特别像我们的那个
8: 尖尖的耳朵，
9: 对，尖尖的耳朵那种，就黄色那种狗。
8: 这个大小呢是跟这差不多嘛，这个两三代就它有中间是有各有各的灶，就你们那边传统的是下边是有空间是吧，可以养什么家畜，是不是那种？
0: 王威老师特别喜欢提问，看似轻描淡写，实际上这些问题涉及物质技术、社会分工、文化互动等关键信息。王威说，这些习俗和建筑可能比文字更准确地告诉我们，他们来自何处。

0: 这里的老房子因房顶像一个倒扣的船而被称作船形屋，它们是干栏式建筑的一种变形。表面上看，黎族的船形屋与波利尼西亚的干栏式建筑不太一样，但走进去我发现，用芭草和葵叶编织的房顶乃至墙壁的编织方法都极为类似。
1: 这个你们每个房子都是这样做的吗？看上面也是，这里也是。
2: 你们那儿没有这种技术吗？
1: 我们是有的。
3: 啊，今天我们在这很多黎族用榫卯结构，那人家说那跟他们那是一样，那榫卯结构的发明也是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的长江下游。
1: 这个很难，这个动作好难，这个好难控制了，这
2: 跟你们的一样是吧？
1: 一模一样的。
4: 再等一下，
0: 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过去波利尼西亚人的生活细节。我想，这种相似是源于类似的自然环境。在这里更让我有一种回到故乡的错觉。300年前，一位途经波利尼西亚的旅行者曾在笔记中写道，当地的人们以树皮为衣。我的舅舅骆图伊是少数仍在守护树皮衣技艺的人。树皮被整体剥离，用木拍反复捶打，使得纤维舒展柔韧，更像布匹。今天太平洋群岛上的许多国家仍然保留着树皮衣的制作传统，这已经成为南岛语族独特的文化特征。制作树皮衣的木拍、石拍也成为研究南岛语族起源的重要线索。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海南竟然也有制作树皮衣的传统与技术。
5: 可以把那外表皮搞掉，
1: 等下就慢慢打掌，是不是？
5: 对，慢慢打。
6: 我们这个东西用了2000年了。
3: 很多习俗在我们这个相对边缘的地区啊，很好的保留下来了，所以可以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确实南岛语族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发。当然呢，这个原因呢我们也研究过，实际上呢就是向海而生吧，那希望有更广阔的发展的空间。
0: 福建海南在中国古代同属百越之地，一个混杂着真实认知与传说的神奇世界。这里的人们早已不属于南岛语族，然而那些相似的植物、记忆、工具与语言仿佛仍在诉说着我们共同的记忆。但仅凭文化和考古学还是无法最终确定南岛语族出发的起点。
7: 2020年5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傅巧妹团队通过史前人骨古 DNA 对比，证明福建漳平齐河洞遗址中三具8400年前的人骨遗骸与中国台湾的阿美人和泰雅人具有最强的遗传联系。2021年2月，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王传超团队联合全球80多位共同作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台湾古人类基因组测序数据》，首次以中国台湾本岛古基因组作为事实支撑，直接证明了中国台湾少数民族所属的南岛语族。

0: 源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美国南加州保尔博物馆副馆长首席研究员焦天龙也在南岛语族的课题上深耕多年，在他看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岛语族的祖先向太平洋地区的扩散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海上移民活动。 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将个人寻根的赤诚与学术探索的严谨相融合，这种微观叙事让宏大的文明迁徙不再遥远，让南岛语族以海洋为高速公路的迁徙壮举变得可感可触。这其中多学科交叉论证是影片的核心亮点。 考古学的遗址发现，分子人类学的古DNA对比、语言学的词汇溯源相互印证了福建东南沿海是南岛语族的重要起源地。其核动古人类DNA与太平洋岛屿人群的同源性、石斑与树皮布工艺的跨洋共鸣，都为中国大陆东南沿海起源说提供了坚实佐证。
1: 那么这些线索又是如何印证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的呢？我们接着往下听。我的线索只剩下最后一步。复旦大学正进行一项研究计划，通过分子遗传学重建整个东亚人群的形成史。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是其中 非常重要的部分。王传超正与同伴以前沿的方法和国际化的视野将这个课题与全球研究接轨。他告诉我，在世代遗传过程中， DNA 中的 Y 染色体与线粒体分别严格按照父系和母系传递，能够精准且稳定地记录人群迁徙扩散的轨迹。 以线粒体遗传标记为例，现今广泛分布于太平洋沿岸的南岛语族，其线粒体遗传标记多可溯源至单倍群裔，该标记与分布在中国大陆地区的 M9A 遗传标记遗传同源，二者均衍生于共同的远古祖先群体。
2: 我们实验室的话，其实从20多年前开始，通过分子人类学，比如 Y 染色体、线粒体 DNA 开始去探究，就东亚人群，包括南岛语族人群在内的这些人群之间的这个相互关系。前期的研究就发现说，那南岛语族其实是跟包括从台湾到东南亚这条大洋洲，那他们从遗传学上看的话呢，都是跟大陆的，我们叫做壮动人群的遗传关系是最近的。
1: 结合语言学和考古学，王传超的团队像做亲子鉴定一样，在海量的数据中精准地比对出了南岛语族的扩散路线。从距今8000到6000年前，华南沿海的百越先民从今天福建沿海一带出发， 开始了面向海洋的迁徙，演变成为南岛语族人群，而留下来的则成为今天的壮动语族人群。南岛先民先是向东迁徙到台湾，成为台湾岛早期先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部分人则继续向南，经菲律宾到了印度尼西亚群岛，距今3500年前。 他们持续向南扩散，抵达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最终深入波利尼西亚地区，成为太平洋诸岛的主要居民。

0: 这里是中国古人类与远古动物研究的最高机构，是世界最前沿的古 DNA 研究中心之一。傅巧妹是古 DNA 领域的科学家，近年来他和团队聚焦东亚人群的起源与演化。
1: 一号个体保存特别不好，一号个体它的这个破损比较厉害，然后二号个体和三号个体我们都做了 DNA。
0: 2011年，福建齐河洞出土了三具人类遗骸，它们距今8400年至12000年左右。当它们被送到了这里时，研究人员发现从中提取 DNA 的难度极高。
1: 我们知道那个人类的这个骨骼它埋藏在地底下，它会经过长时间的这个微生物的侵袭，还有水的降解，它其实在它的骨骼内部有很多大量的微生物的 DNA。
2: OK，
1: 对，这是它土壤的微生物的这个 DNA。 那其实它的自己个体本身的这个 DNA 已经被降解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微量了。
0: 为了获取这些人类遗骸里的 DNA，傅巧妹团队使用了一种骨核 DNA 捕获技术。
3: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解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从海量的微生物中呢，把这种微量跟人类有关的 DNA 给它复制出来。
0: 通过对 DNA 的增容，使得原本只有微量人类 DNA 的片段海量增加，接着再利用现代人类的 DNA 序列作为模板，加上磁珠，合成出能够吸附固定古代人类 DNA 的特异性探针。
3: 不管是齐河洞三还是齐河洞二呢，它的这个核 DNA 呢都非常难得，因为它的时间跨度非常老。那在这种档案库里呢，我们最终呢像钓鱼的一样的方式呢，把跟人类有关的相关的 DNA 呢把它钓出来，然后把剩下的这些微生物以及其他的 DNA 呢把它洗涤掉，最后就起到了一个相当于是复集的一个作用。
0: 傅巧妹将齐河洞人的核 DNA 数据与台湾海峡8300年前的亮岛人、太平洋早期的南岛语族、3000年前的瓦努阿图人，以及以台湾新住民为代表的现代南岛语族进行比对后，有了新的发现。
3: 南岛语族它其实就中国的古南方人群和中国的古北方人群的一个混合，最关键的古南方成分就可以追溯到齐河洞12000年到8000年这个阶段。那么在我们这个研究中呢，就是第一次把这种台湾海峡的数据跟南方内陆的研究对象关联起来，它其实跟这个南岛语族相关的像阿美族和泰雅族都非常相关，所以呢在整体而言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从内陆向这个台湾岛以及到这个南太平洋岛的这样一个迁徙的过程。
0: 傅巧妹用古 DNA 锁定了南岛语族在大陆的根。2020年5月，傅巧妹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了文章，通过对古基因组的研究，最终确认了南岛语族与中国南方大陆福建古人群的同源性。
4: 南岛语族肯定是从齐河洞这个地方就开始走了。
1: 有可能会更早哦，有可能还更内陆。
0: 齐河洞，那里应该就是我要寻找的原点。潮湿的空气弥漫在洞穴，岩壁上的水痕宛如时间的刻度。在我之前的想象里，南岛语族人的故事一定是从海边开始，可12000年前，这里在大山深处看不到海，却住着南岛人的祖先。他们用动物骨头磨制鱼钩，雕出鱼形的项链坠，那不仅是生存的工具，更是审美的启蒙。或许在南岛语族的源头，人与水的联系早已写入基因。我找到了自己的远古祖先了吗？或许科学 原本就没有100%的答案，但在我心里，我已经非常确定。

0: 寻他，也让我终于理解了一句话：我们的群岛之海从来都不是阻碍，而是一条通往更加广阔世界的高速公路。
1: 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的价值不止于科学溯源，更将海洋从来不是文明的阻隔，而是连接文明的纽带这一论断变得可感可触。影像的感染力与学术的严谨性再次交融，堪称一场跨越万里山海、穿越千年时光的文明寻根与时空对话。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男中音歌唱家周南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南岛语族系列音乐会主题曲《向南》。歌曲以悠远而充满力量的旋律吟咏出了一段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文明记忆，从这小湾驶向远方，起源之南，心之所向。歌词的意境深邃，勾勒出了南岛语族先民逐海而迁的历史图景。

场寻根之旅让我们明白，故乡从来不是地理的距离，而是血脉的归属，是文明的根脉。无论走得多远，血脉的记忆永远不会消失，无论相隔多远，文明的共鸣永远存在。它是关于勇气，关于故乡，关于爱，关于人类文明最本真的连结。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故乡的云》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抗战烽火中，朱自清

墨记录山城的苦难与坚韧，烟火与风骨。他在这里会有演讲，发表文章，以文人之躯扛起民族道义。短短数次停留，重庆成为朱自清生命里刻骨铭心的城市，也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在战火中坚守气节、心系国家的精神坐标。那么，朱自清五次往来重庆，都藏着怎样的时代故事？他笔下的雾都山城为何既有烟火琐碎，又有山河底气？在文化名人云集的陪都，他与哪些挚友留下了文坛佳话？闻一多遇害后，他在重庆又是怎样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朱自清与重庆的战时岁月。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危急，华北危急。没过多久，日寇铁蹄踏入清华园，这座宁静的学术殿堂惨遭蹂躏。为保存中华文化血脉，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命南迁，先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后又辗转西迁，最终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次悲壮而伟大的迁徙。朱自清当时已是清华大学知名教授、国文系主任，在清华园度过了12年安稳治学时光。国难当头，他义无反顾告别熟悉的书房、讲台，告别家人，踏上漫漫西行路。他从北平出发，经天津、徐州、郑州，辗转抵达长沙，不久又随校南迁，经广西、越南，一路颠沛流离，饱受风霜，最终抵达昆明。在西南联大，他与闻一多、冯友兰、陈寅恪、吴宓等学者并肩而立，坚持教书育人，守护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灯火。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生活极为艰苦。昆明作为后方重镇，随着机关、学校、难民大量涌入，生活成本节节攀升，单靠薪水度日的教员家庭压力巨大。1940年，为减轻开支，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带着子女返回四川成都定居，朱自清独自一人留在昆明执教。从此，昆明教书，成都省亲，重庆中转，成为他此后数年固定的生活轨迹。而重庆作为连接四川与云南的交通枢纽，全国抗战的政治文化中心，也自然而然走进了他的生命，成为他漂泊岁月里无法绕开的重要驿站。朱自清与重庆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40年7月27日，这一年他趁着假期计划从昆明出发，经重庆换乘汽车返回成都与家人团聚。这是他第一次踏上重庆的土地，心中满是新奇。他随身携带一张1937年版的重庆地图，按图索骥，利用5天停留时间，走访了枣子兰崖、观音岩、黄家垭口、长江南岸等多处地点。重庆山环水抱、层楼叠榭、道路起伏的独特地貌，给这位来自北方的文人留下极深印象。他在后来的文章中感慨，自己跑的地方不算少，可离开时，重庆在心里依旧像一座丈八金身，摸不着头脑。重庆到底有多大，他终究说不出来，短短数语道尽这座江城山城的壮阔、神秘与磅礴气势。朱自清第二次来到重庆是在1942年6月12日，这次他并非中转省亲，而是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魏建功一同飞抵重庆，出席国民政府教育部大一国文委员会会议。作为国文教育界的权威学者，朱自清此次赴渝肩负学术重任。会议间隙，他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参与各类学术交流与社会活动。6月15日，教育部会议期间，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主任武叔堂特邀他前往中央大学进行学术演讲。6月16日下午，他出席北大同学会。

聚会，在座皆是当时名流，包括傅斯年、茅盾、陶希圣等各界人物。6月19日，五书堂邀请朱自清、魏建功在沙坪坝参加午宴。餐后，朱自清前往沙坪坝松林坡中央大学，发表题为《文学与语文》的讲演，以深厚学养、平和语调，影响了大批陪都青年学子。1944年暑期，朱自清借道重庆，转往成都探亲，再次短暂停留，拜会众多文友。而他与重庆缘分最深、停留最久、故事最多的，则是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北返那段岁月。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宣布结束使命，师生分批回迁北平。朱自清一家为等候北上飞机，在重庆上清寺中央研究院办事处滞留长达48天。就是在这段时间，噩耗传来，好友闻一多在昆明惨遭暗杀，朱自清悲愤难平，8月18日赶赴成都出席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含泪介绍闻一多生平，高度赞扬他一以贯之的爱国精神。8月23日，朱自清在重庆接受《大公报》《新华日报》《民主报》联合采访，直面记者，义正辞严地指出，闻一多先生没有政治野心，不想升官发财，只是为民主奋斗而遭惨死，贯穿其一生的正是炽热的爱国精神。这番话登载在报端，震动全国，彰显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骨气。在重庆滞留的48天里，朱自清一家的居住条件极为艰苦。当时滞留在重庆的北大清华教授及其家眷有150余人，大多数人住在中四路招待所。朱自清因抵达较晚，只能住在牛角沱生生花园最下层的住处，这里被他的学生李广田称为第18层地狱，靠近嘉陵江边，要走200多级石阶才能到街上。一家五口挤在两间小屋里，闷热拥挤，被记者称作鸽笼。可即便如此，朱自清依然泰然自若，在狭小空间里看书、写作、接待访客，温和从容，不改书生本色。10月7日，朱自清一家终于登上飞往北平的飞机，告别了这座承载他悲欢、砥砺他风骨、铭刻他道义的雾都山城。在重庆的数次停留，朱自清以一贯细腻、真诚、温润的笔触写下《重庆一瞥》《重庆行记》两篇经典散文，为战时重庆留下了极为珍贵、极具温度的文学剪影。他不是匆匆过客，而是用心体察的记录者，把重庆的山川、气候、市井、民生一一写进文字里，既有客观观察，也有深情礼赞。1941年3月，朱自清写下《重庆一瞥》，这是他献给重庆的第一篇文字。在文中，他这样描绘清晨的重庆：清早江上雾蒙蒙的，雾中隐约着重庆的影子。重庆是南北够狭的，东西却够长的，展开来像一幅扇面上淡墨轻描的山水画。雾渐渐消了，轮廓渐渐显了，山上面着了颜色，但也只淡淡的，而且阴天晴天差不了多少似的。一般所说的俗陋的洋房，隔了一衣带水却出落得这般素雅。在他的笔下，战火中的重庆自有一种沉静含蓄的美。在《重庆行记》里，朱自清用热、行、衣三个片段勾勒出战时重庆独特的生活节奏。他感叹重庆真忙，就算他这个无事的过客在大热天里也像被旋风推着转。这就是现代都市应有的快拍子。他看到沿街的防空洞大半敞开，人们在洞口摆上床铺凳椅，或坐或躺，初看觉得有些散漫，甚至有些烦气，可转念一想，在艰苦岁月里，这何尝不是普通人对抗苦难、顽强生

活的方式。朱自清最可贵的是看见重庆表象之下的精神力量。他在文中深情写道，重庆的人民真是伟大的人民，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气候里，这样的战争里，还能够这样的忙碌，这样的欢乐，这样的坚强，这样的创造。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战斗，他们的建设，都是一种奇迹，都是一种力量，都是一种美。他更发自内心地说，我在重庆不但看见了今天，也看见了明天。我在重庆不但看见了战争，也看见了和平。这样的文字超越一般游记，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对陪都、对民族、对未来的坚定礼赞。他写重庆的热，写重庆的挤，写重庆的坡陡路难行，写重庆公共汽车虽不漂亮却快捷高效，写重庆粮价高昂却人心不屈。这些细碎真切的感受多年后仍留在他记忆里。回到北平后，他在《回来杂记》里还特意对比重庆与北平的公共交通，念念不忘重庆汽车的快，足见重庆在他心中的分量。朱自清不只是赞美，更有理性审视，不只是记录，更有共情与理解。在他的文字里，重庆不再只是地图上的地名，而是有温度、有筋骨、有灵魂的英雄城市，是苦难中开花、风雨里挺立的民族象征。抗战时期的重庆是全国文化中心，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丰子恺、徐悲鸿等数百位文化名人汇聚于此，歌乐山下，嘉陵江畔，文人荟萃，文脉不息。朱自清数次来渝，也融入这场文坛盛世，与老友新知相聚唱客，在烽火中结下深厚情谊，留下一段段文坛佳话。朱自清与丰子恺相交二十余年，情谊至深。1945年暑假，丰子恺到重庆举办画展，专程前往成都与朱自清相会，两人久别重逢，形影不离。朱自清写下四首绝句，追忆多年交往，言语间满是温厚情谊。1946年，朱自清从昆明飞抵重庆，等待被归飞机期间，特意赶到沙坪坝庙湾沙坪小屋与丰子恺话别，两位文人互道珍重，此次一别，竟成永别。朱自清与蒋复聪同年出生，一同留学德国，交情莫逆。抗战期间，蒋复聪在重庆主持国立中央图书馆，每次朱自清来渝，蒋复聪必定设宴款待，陪同参观。1944年中秋节前夕，朱自清特意从成都带来火腿、干菜、月饼等风味赠送蒋复聪，对方推辞不收，朱自清便作诗调侃说，物轻人意重，佳节难自禁，寥寥数语尽显知己情意。朱自清与书法家、诗人潘伯英更是诗酒相知。1941年后，潘伯英在重庆发起组织饮河诗社，汇聚一批文人雅士。朱自清到重庆必定与潘伯英、曾履川等诗友会面，饮酒谈诗，切磋诗文。潘伯英后来回忆，朱自清依旧温文安静，没有高谈阔论，没有牢骚不满，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始终保持文人风骨与平和心境。朱自清还把诗作交给潘伯英，在饮河副刊发表，以笔墨相交，以诗文明志。此外，朱自清在重庆还与老舍、冯雪峰、吴祖湘、姚鹏子等往来密切，或登门拜访，或出席宴请，或交流文稿，在文化救亡的旗帜下同心协力。他把重要诗论书稿、新诗杂话交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把多篇时论散文交给重庆新民报、新蜀报、抗战文艺等刊发，以笔为旗，支持抗战文艺事业。对朱自清而言，重庆不仅是交通中转站，更是精神慰藉地。雾都的灯火、文人的相聚、道义的相守，

让他在漂泊岁月里获得温暖与力量，也让他的人格与文革在山城得到进一步升华。朱自清大部分时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可他的心始终牵挂着重庆这座战时首都。他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抗战文艺编委的身份，密切关注陪都文艺界动向，用文字参与抗战，用坚守彰显气节。1939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举行年会，朱自清当选第二届理事会理事。此后数年，他先后为重庆报刊发表18篇作品，积极发声，鼓舞民心士气。他撰写《抗战的比喻》《回到大的气派》《始终如一的矛盾先生》等文章，坚定宣传抗战必胜、民族复兴的信念，号召文人以笔为枪，共赴国难。翻阅朱自清日记，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重庆的牵念。1938年11月4日，赵访雄自重庆归来。1939年3月6日，德信知有人在重庆甚忙。1942年1月14日，陈岱孙将飞往重庆为清华筹款。1943年、1944年，几乎每年每月都有关于重庆的消息，有人往来，行程计划。重庆早已不是陌生城市，而是与他生命紧紧相连的精神高地。朱自清一生坚守文人气节，抗战期间更是如此。当时有人以高官厚禄拉拢他，劝他到重庆做官任职，改善生活处境，可他始终坚守底线，不愿同流合污，断然拒绝。他以诗句明志，闭门拼字守穷怪，车马街头任网还。他宁可清贫度日，坚守教书治学本分，绝不放弃人格尊严，体现出一代知识分子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品格。朱自清始终站在正义一边。闻一多遇害后，他强忍悲痛，在成都追悼会上深情致辞，在重庆面对记者仗义直言，用自己的声望与影响力为逝者发声，为民主呐喊，彰显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他用行动证明，文人不仅有笔墨文章，更有铁骨丹心。1946年10月，朱自清飞离重庆，回到阔别9年的北平，但重庆留在他生命里的印记从未淡去。重庆这座在炮火中挺立的城市，如同一位患难与共的老友，面影深深，刻在朱自清的脑海里，留在他的文字里，融在他一生的风骨里，永不磨灭。那些山城的晨雾、石阶、灯火、友人，那些苦难中的坚守、风雨中的相聚、危难中的担当，都化作他文字里的温情，风骨里的力量。朱自清在重庆停留的时间加起来不过数月，却留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他五次往来山城，每一次都与时代大事紧密相连。他写下的重庆篇章，既是个人行旅记录，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抗战烽火中的精神写照。他写重庆，写的是山河破碎中的不屈，他爱重庆，爱的是风雨飘摇里的坚守。他留在重庆的足迹是文人报国的足迹，他留在重庆的声音是民族正义的声音。在那个艰难岁月里，朱自清以讲台为阵地，以笔墨为刀枪，以气节为旗帜，与千万中国人一道守护文化火种，挺起民族脊梁。重庆也没有忘记这位温厚文人。朱自清走过的石阶、住过的小屋、留下的文字、结交的挚友、发出的呐喊，都已融入这座城市的历史文脉。故都依旧，文脉长存。朱自清与重庆的故事早已超越个人际遇，成为抗战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史里一段温暖而厚重的篇章。朱自清用一生告诉人们，文人可以清贫，不可无骨，可以漂泊，不可忘本，可以沉默，不可失意。而这座在炮火中挺立、在风雨中成长的城市，

世，也以他的坚韧、包容与风骨，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品格。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严坤演，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也，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也唱的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完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也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也，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0: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也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也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

0: 2007年，时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的作曲家陈其刚被要求创作一首国旗入场时的主题曲，为升旗仪式这个庄严的过程注入悠扬婉转的元素。
1: 一开始的计划，三军仪仗队捧着国旗进来，啊，正步走，一直走到旗杆底下，然后升旗，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本身呢，大家都觉得太过强势，所以导演的建议呢，就是要写一个要用儿童童声的一个抒情歌曲作为搭配。
0: 陈其刚很快创作出了主题曲《永远一家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听到这首歌时，认为悠扬的旋律很符合开幕式的感觉，歌词也契合了本届奥运会的主题。
2: 当时听了以后，我很感动，很感动，因为平时亲和，像邻居在你窗前轻轻地诉说，非常的平静，带来的感觉完全不是我们主题歌征选中那些词要的那样的类型。我说，哎，我们干脆把它做主题歌吧。
0: 与此同时，北京2008奥运歌曲全球征集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共有98871份作品参与了评选，其中24首隐匿作者的歌曲进入了最后的候选名单。陈其刚创作的《永远一家人》成为第23号作品，最终这个23号作品获得评委们全票通过，成为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歌曲的名字也正式改成了《我和你》。主题歌确定后，组委会先后选了1300名歌手来演唱，直到开幕式前十多天才确定由刘欢和莎拉布莱曼演唱。为了主题曲的保密，彩排中一直用大提琴代表男生，小提琴代表女生。
1: 节目的编排不能等，你不可能在这要没音乐那就不编排，就等着，那不可能。那么第八段的编导要继续往前走，所以等于是大多数人一直听着这么一个旋律，不知道是个什么。没歌，因为我们用一个代用的东西嘛，器乐的那个小提琴和大提琴来代替的。
0: 2008年8月8日晚，全球40多亿观众共同见证了北京奥运会的盛大开幕。主题曲《我和你》从此响彻全球，也成为中国与奥运紧密相连的时代。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剧《家住黄河滩》，策划殷满仓，编剧杨军，监制陈卓明，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四集。
1: 不知道吗？
2: 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今天咱们在百姓议事堂开会，主题呢就是评议李彩霞、杨云仙两家赡养老人的问题。接下来呢，就先请双方陈述一下情况。李彩霞
3: 啊，
2: 你先

0: 说，
1: 说就说，杨玉仙她是大媳妇儿，她家条件好，房子又宽敞，她的娃都大了，管老人的事儿，她就应该多担待。不像我家，我儿子还没娶媳妇呢，月月现在才上小学三年级，一年光是卖书本卖文具就花不少的钱呢，我家又没个摇钱树。对了，上个月俺娘生病抓药的钱全都是我出的。
2: 你胡说八道，你娘那点补贴金那还不是让你都领走了。
1: 你
2: 俺家房子的那是俺男人没日没夜干活那挣下的。你你就光想着你家月月是吧，你咋不想想老人，那也是咱的娘。俺可从来没有亏待过老人啊，我跟你说，你年前还给娘吃剩饭，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1: 你我给老人吃剩饭你看见了？
2: 看见了。
1: 你放屁，你这是血口喷人。我跟你说啊，你啥时候你给娘给过个好脸啊？你连娘的衣服你都不给她洗，她满身都是油污。我还给娘买过袜子买过鞋吧。
2: 你胡说，你那鞋是你不要的旧鞋，你才给娘穿了，你还当我不知道？
1: 你胡说，
2: 你胡说，
1: 你胡说，
2: 你胡说，
1: 你胡说，
2: 你小子，
1: 你小子，
2: 你小子，
1: 你咋，
2: 你咋，
1: 你咋，你咋，
2: 哎呀，
1: 我不活了。
3: 行了行了，
4: 哎呦，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别闹了，让马书记说话。
2: 行了，
3: 皮你在这儿，这是百姓议事堂，是讲理的地方，不是在菜市场吵架。再说吵能吵出个孝心吗？啊，让外人听见了笑话。
5: 就是嘛。
3: 老书记
5: 啊，
3: 您把咱村规民约里赡养老人的条款给大家念一遍。
5: 好，
6: 对对对，
5: 我来念念啊。畅村村规民约第15条，子女有赡养父母之责，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拒绝，应保障老人衣食住行，医疗费用由子女协商合理分担，违者由村民议事堂评议督促，屡教不改者予以公示批评。
6: 对对对对对，
3: 都听见了吧？
7: 听见了。
3: 白纸黑字红章盖着，听听。
8: 哎，
3: 你放给大家看看咱村的畅云霞是咋带公婆的，让他们好好学习学习什么叫孝顺。
5: 嗯，
6: 对。
8: 两天前啊，咱市电视台记者采访了畅云霞，她是咱们县上评的好媳妇儿模范，接下来我就把她的采访视频给大家放一下。
5: 好。
9: 俺也没啥特别的法子，就是觉得老人把咱们养大不容易。俺公婆牙口不好，那做饭就软和点嘛。天冷了你看提前把电褥子铺上，他们老两口还爱听秦腔，俺就把音量调大一些。那再说了，那咱也有老的一天嘛，你对老人啥样咱娃娃们可都看着呢。你现在咋对你婆婆，那将来你娃可能就咋对你了嘛，对吧？
3: 大家都看到了吧？
6: 看到了。
3: 我们要将心比心啊。你说两个老人把儿子拉扯大，供他们上学，帮他们成家，现在儿子在外面打工挣钱，把老娘托付给你们两个媳妇儿，你们就这样推来推去的像踢皮球一样，让老人心里咋想啊？寒不寒心呐？让在外面拼命打工的男人咋安心呢嘛？
5: 就是
6: 对。
3: 咱畅村提倡孝老爱亲，你们自己拍拍胸脯想想，你们也有老的那一天。嗯，
6: 是啊，
10: 真是的。
3: 今天咱百姓议事堂就给你们做个主，老娘轮流到两家住，一家住两个月，生活费两个儿子平摊，你们照顾好老人的饮食起居，以后啊不许再跟老人甩脸子看。秀芳，
2: 哎，
3: 你是他们那个片区的网格长，这个事儿你负责监督，定期回访。
2: 好，
3: 你们两家没意见吧？
2: 我听书记的。
0: 我知道了，书记。
3: 好。婷婷，哎，详细记录下来，形成决议，贴在公示栏。
8: 好，
3: 下次我和秀芳回访，要是发现你们没做好，或者让老人又受了委屈，那就别怪我让你们上黑榜难看。
4: 对，
8: 监督同意。
3: 好，咱们说下一个议题。
10: 好。

0: 燕燕儿，娃回来了，快洗手吃饭了啊！今天妈给你炒了爱吃的土豆丝儿呢。我娃咋了？谁惹你了？
1: 没有。
0: 那你到底咋了？说话，燕燕儿，是不是考试没有考好，还是跟同学闹矛盾了？
1: 没有没有，我说了没有。妈，他们都说咱家奶奶是没人要的老婆子，说你妈妈不要奶奶，说我不孝顺，以后没人和我玩了。
0: 啥？这帮碎娃！哎呀，才二年级的学生，懂个啥嘛？咋也胡咧咧呢？嘴还这么毒？燕燕，燕燕，行了行了，不哭了啊！你哭顶个啥用？他们都是胡说八道。明天妈找学校找老师去，反了他们了。
1: 我不去上学了，我没脸去、他们都笑话我，不和我玩。妈，你把奶奶接回来，接回来吧，我要奶奶，你别让同学看不起我。
0: 这是咋了嘛？娃在学校都抬不起头，被同学看不起，我真是我把娃害了呀。月儿，月月儿，乖啊、我娃不哭了，妈错了，妈给你赔个不是，行吧？确实是妈不对，妈做的太差了。明天我一早上就去接你奶奶回来，咱们好好孝敬奶奶，行不行？不哭了啊，娃不哭了啊，妈给你保证，让你在同学面前呀要挺直腰杆儿。
1: 好，
0: 乖，不哭了啊，咱洗手吃饭，行吧？

0: 铁石，
1: 你这是第三个。
2: 乡亲们，大家伙儿，大家伙儿都来看看吧，大家伙儿都来看看，咱们村委会门口村务公开栏的积分兑换表又更新了。来，大家都往这儿看啊。打扫公共街道一次五分，帮助孤寡老人干活一次十分，
0: 这就算好一点。
2: 参加锣鼓队排练一次三分，
3: 人气。
2: 还有还有，主动调解邻里纠纷一次奖励十五分。咱们这个积分啊，月底结算。这个积分呢，能换油、换洗衣粉、换酱油醋、换毛巾香皂。
4: 这实惠的很啊！
2: 总之就是多劳多得，光荣实惠。
0: 太好了！
5: 是呀，我上个月帮忙修学，攒了二十多分，够换壶好油了。
4: 我明天就去村口啊，把我们委队废柴火搬了，谁都别跟我抢啊！我这十分是我拿定了啊！
6: 我的神呀，净整这些花里胡哨的虚招！当时说还能换醋？
2: 没错，
6: 扫一次题就能换瓶老陈醋？对。这家里吧，这里头堆着水吧，这是。
7: 蛋蛋，炎热了，想挣积分了。看看你家院墙根，都快被草埋了。你清理清理就能挣五分吗？
6: 啥？这就有五分？
7: 要不今天就开始。
6: 谁稀罕那点分？婷婷。那要是扫咱村这个主道大街算不算第几分？
2: 算呀，当然算了，只要是为集体干活助人为乐都算。蛋蛋哥啊，咋样，下定决心干一回，我给你记高分。彩霞嫂子也来了啊。
8: 来了。婷婷，你这积分的办法真好啊。回头我报名参加锣鼓队，我也多挣些积分，换瓶好酱油，再换块新香皂。
2: 行。
6: 我跟你们说啊，这主道大姐是我的，我现在就去新挑出，我从村头扫到村尾。婷婷，你得跟我把分记好了啊，少一分都不行啊。我走了啊。

0: 老书记，老畅叔是老党员，以前为咱们村也出了不少力，但他家这丧事咱红白理事会必须得管一管。
1: 管
0: 后仰薄葬，老叔生前是咱的网格员，服务队也没少照顾，生病住院合作医疗也给报了一大半，这就算尽到心了。
1: 是是，
0: 但这身后事啊必须得按照新规矩来，不能让他家带这个头坏了咱村的风气。
1: 嗯，是这个理，是这样吧，我去跟他家老大建军说，建军是个明白人啊，
0: 嗯，
1: 就是有点拗不过他弟。嗯，
0: 是啊。
2: 娟儿，您看咱老畅叔一辈子好人呢，就这么走了。哎，啊，他家老二在外边搞工程，挣了大钱，听说非要大办呢。哎呀，这光席面就订了20多桌呢。说是早上吃水盆羊肉，中午吃咱的十三花。
3: 哎，你们看，你们看，吹手班子都请俩，说要唱对台梆子戏。哎。这么热闹，这么大阵仗，那得花多少钱呀？
2: 是啊，
4: 是
2: 横
4: 来。
2: 哎，看，马书记跟老书记他们来了，看他们咋办。
5: 马书记，我弟他呀，他那驴脾气又上来了。
1: 嗯，
5: 哎，非要弄大场面，说不弄啊，就没面子。哎呀，显得他不孝顺。哎呀，我嘴笨。说不过他呀。嗯，
0: 你别急，一会儿啊咱村红白理事会的德旺爷、茂公叔他们几位老辈分的人也过来。啊，老书记，
1: 嗯，
0: 咱们直接去跟老二谈吧。
1: 好，走。哎呀，
6: 我说什么没做这事，走吧。
7: 红丽姐，老书记
1: 啊，
7: 我知道你们是来找我的。
1: 你知道就好。
7: 不是我畅老二不给你们面子，不给红白理事会面子，我爸辛苦一辈子了，没享过啥福。
1: 嗯，
7: 我现在有经济条件了。
1: 是吗？
7: 花我自己的钱让他风风光光的走，有啥不对吗？这难道不是我们晚辈的孝心吗？
1: 嗯，
0: 兄弟啊，你的孝心你爸生前知道，咱全村人

0: 也都看在眼里，大家谁不说你孝顺啊？其实啊，这大操大办那是旧风气，
1: 对，
0: 浪费钱还折腾人，没啥意义。老二啊，你是咱们村有头有脸的人啊，你能不能给咱村带个好头，立个新风，咋样？
2: 红丽姐，我这
1: 娃呀，你爸是老党员，一辈子那是最讲奉献守纪律，咱村里定下的规矩，党员家属那得带头遵守，是不是？
2: 老书记
1: 啊，你听我说，你让他静静的走，体面的入土，那不比啥强，这才是真的孝顺，是吧？
2: 老书记，
1: 嗯，
2: 这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1: 嗯，
2: 可我这钱都备上了，
1: 那是啥？
2: 这席面还有吹手班子，这我话都放出去了呀。
0: 这备下了好办，用这钱给老叔买块好墓地，栽上松柏，长远看更好。啊，咱还可以以老叔的名义给村小学捐点图书文具，那是积德的好事儿，老叔脸上也更有光。
2: 红丽姐，这
0: 至于场面，李叔会帮你操持，保持仪式庄重体面，又不铺张浪费，你看行吗？
2: 哎，行吧，既然老书记和红丽姐你们都这么说了，那就按红白理事会的规矩办吧。
1: 好好好。
3: 倡导新风尚，拆除陋习藩篱，通过设立百姓议事堂、红白喜事会、法律协同委员会等等，新的文明实践在我们畅村成为家家户户必须自觉遵守的规定。为了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我们还创办了阅览式村史馆，成立了锣鼓队、舞蹈队，吸引了许许多多城里人来参观游览。
0: 今天是咱们畅村新一轮十星级文明户评选，参加的有村委会和群众代表，全村的积极性都很高。咱们要做到标准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现在大家积极踊跃的参加，可以推选啊。
4: 好，
5: 那我先说，俺觉得呀，牛蛋蛋最近变化挺大。他不光把自家院墙根的野草清理了，还真的主动打扫了大街。虽然呀，最初就是为了换一瓶醋，但还是坚持下来了呀。所以我觉得这环境卫生星，俺提议可以考虑它。
6: 哎呀，婷婷，真的吗？
5: 啊，
7: 可以。
8: 我作为这个村民代表，我觉得积分这个办法不是玩虚的，好的很。哎呀，明儿我继续扫，把村部的院子也给包了。
0: 我说说李彩霞和杨云仙家，这几个月呀，大家有目共睹，他们对老人确实是真心实意的好了。现在他家里也和睦多了。这个孝老爱亲星，我提议他们家。大家有没有意见啊？
9: 没有。
10: 谢谢领导，谢谢王书记。
5: 我们根据各户自评、小组互评和评委会实地核查，等初步评选名单出来了之后呢，马上就公示三天。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可以及时的反馈给我们。
0: 好。
11: 没意见。
0: 这个评星啊，不是最终目的，它就是一把尺子。这把尺子量的是人心，是风气。
1: 对。
0: 咱们的目的就是让好的更好，差的变好。
1: 是。
0: 咱们畅村人就得这样。
1: 好。
0: 人心齐，风气正。
12: 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住黄河滩》，主要演员有胡晓丽、常宁国、顾禅、王华、李桂清、李霞、葛伟、扎燕、杨凯。参加演播的还有赵立强、王康、贾莹、王刚、陈继安、石兴义、李兆龙、赵晴月。本剧编辑黎英、马健、张子模、赵婉婷，剧务李永红、程君涛、贾莹，副导演李成哲，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本剧由中共渭南市委宣传部、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共大荔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
1: 茫茫。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
10: 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2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今天呢，还是我们俩陪伴大家，节目刚刚开始。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来到湖南岳阳。近日呢，湖南岳阳的烧烤学院第一批学员顺利毕业了，再次把烧烤学院能学什么的话题推上了热搜。
1: 烧烤学院听着非常的有意思啊。那么事情呢，要从去年说起。岳阳烧烤是当地的金字招牌，全市烧烤门店

0: 取率不足1%。第二期的报名还没开始，招生处的电话就已经被打爆了。
1: 学员的来源呢也十分多元啊，九成来自全国各地，既有资深的酒店厨师，也有刚毕业的本科学生，还有从未碰过锅铲的餐饮小白。一位来自河北的烤全羊师傅就明确说，要把岳阳烧烤带回北方，融合出新的菜系。
0: 为期一个月的全日制课程里，由本地资深烧烤大师手把手教学。此外呢，课程还覆盖了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短视频运营等创业的必备技能。
1: 目前呢，首期学员全都通过了毕业考核，不仅拿到了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还收获了专属创业大礼包。多数毕业生都计划返乡创业。
0: 把特色的小吃办成专业学院还有很多，比如说柳州的螺蛳粉学院、万州的烤鱼学院、潜江的龙虾学院。那么这些接地气儿的学院，本质上是地方特色产业升级的缩影。
1: 不错，从凭感觉到标准化，从老师傅带徒到科班化培养，这些学院呢，把烟火气里的老手艺变成了有体系、有认证、有前景的新职业，考的是手艺，更是职业教育的新模样。
0: 从摆路边摊到标准职业教育，把地方特产做成产业，恰恰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生动样本。找准自己的特色，就能给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我们还会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湖北枣阳小麦种植户焦建军家的麦田，来听抢下这50亩。
0: 同时会关注抢收烘干同步推进，河南全力守护夏粮，确保颗粒归仓。

0: 风起，覆陇黄。
1: 三十对儿，哎呦，六十的小麦，
2: 粒还非常大，饱满。
0: 千愁熟，骨飘香。
3: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4: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问题。
0: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又是一年夏收，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风吹来麦香，也吹来云雨。
6: 在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雨口夺粮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这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7: 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挂出了每年夏收焦建军最怕见到的图标，云朵雨滴。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8: 您这个麦田是什么时候开收的？
9: 从昨天开始，
10: 它不下这场雨了，正儿八经的再有4天是真收的。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到出院。
7: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90成熟，10成收。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9: 冷季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这几天抢收。
8: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9: 这昨天晚上11点，我联系了他又来给他家乡的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8: 啊，信阳调的。
9: 对，
8: 今天几台农机帮您起收啊？
9: 今天2台。
8: 两台。
9: 我这台机械都是今天早晨6点半才来。
7: 从河南信阳赶来的农机手叫徐伟。顾不上喘口气，他的履带式收割机直接开进了田里。
11: 正常的话也还要过几天吧，因为今年的雨天嘛，天气不好，后面一直有雨，大家都着急。

0: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交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 废了，
2: 这水泵废了。
0: 那这还能收吗？今天
2: 可以收。
0: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交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得知邻居只剩28亩小麦没有收，他马上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3: 你这觉得加不加班？
4: 肯定加班。
3: 搞了12点，一批了又搞不清。
4: 对，批了以后，12点以后有点那。
3: 一批又搞不清。
0: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5: 肯定没有白天效果好啊，白天视线好。
6: 一个小时，如果是白天的话，能收多少亩啊？
5: 5-6亩吧。
6: 晚上呢？
5: 晚上一个小时2-3亩吧。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0: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抢收期间，供电部门开通了24小时应急服务热线。收割机徐徐工作了不到半个小时，等来了无人机和便携灯。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7: 粮仓已满，请卸粮。
0: 焦建军眉头皱紧，又慢慢松开的时间里，一片麦田收割完毕，看着正在装卸的麦子，他长长吐出一口气，今晚收完有戏。
6: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他过来帮你收了吗？现在
4: 他马上过来，
6: 马上过来，
4: 现在还有还有叫。
6: 他们过来的话，三台容器收了，那就快一些了啊。
4: 快一些对，那12点的多。
0: 这是下雨的前夜，也是明亮的黑夜。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焦建军有些感慨，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麦归仓，人心安。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8: 眼下呢，三夏麦收进入了关键时期。近期河南多地遭遇持续阴雨天气，农田自涝和农作物倒伏风险加大，给小麦后期灌浆和成熟收割带来了严峻挑战。河南各地也抢抓晴好窗口期，连夜抢收，同步烘干，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9: 目前各地麦收进展如何？还有哪些保收举措？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赵永生、张建良、刘佳的报道。
10: 这两天，南阳邓州市罗庄镇的麦田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灯光下来回穿梭，连夜抢收小麦。三夏期间，邓州市有连续降雨，加之今年小麦群体密度偏大，田间通风透光条件较差，倒伏、霉变和穗发芽风险较高，收获越早，损失越小。罗庄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张继昌：
11: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10: 科学调度农机，精准抢抓农时，是保障麦收进度的关键。针对部分地块土壤湿软的情况，邓州市专门协调310台履带式收割机投入抢收。南阳市卧龙区则提前摸排各乡镇小麦种植面积、成熟时段、农机保有量等基础信息，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并实时更新至农机服务微信群，动态统筹本地农机与跨区农机协同作业，最大限度提升收割效率。南阳市卧龙区农机技术中心副主任张炳军：
1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机调度，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10: 当前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南阳市统筹10余个职能部门组建三夏生产工作专班，实行统一指挥调度、统一难题协调处置、统一诉求受理，确保麦收期间各类生产问题得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保障麦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南阳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研员王林胜：
13: 我们重点解决的是这个农机的精准调度、烘干设备的这个对齐啊，以及收割中存在的各种这小的零件的配送、燃油的供应，甚至一些个别矛盾的纠纷的解决等等。
8: 跨区农机呢是三峡麦收的重要力量了。南阳市将服务关口前移，在高速路口设立服务站，为农机手发放爱心礼包、安全手册以及致三峡跨区农机手的一封信。信里就详细标注了各乡镇的对接电话、农机维修网点和多条精准收割路线，让跨区作业更高效、更省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收到致三峡跨区农机手的一封信，不少农机手表示心里特别暖。
2: 但是这个路线他给你安排的特别恰当，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四号线非常清晰，非常明了，该走哪个路线，该去哪个路线，不知道的地方瞎跑瞎窜。
14: 今天到咱们这儿来，这正好咱们这儿提供免费的早餐。
15: 有人是不是忙了
14: 一天就吃不上饭？
10: 抢收同时，烘干刻不容缓。在驻马店雀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院里堆满了刚收割的湿小麦，四台烘干机24小时不停运转。刘店镇种粮大户徐大华，
16: 有100多吨正在烘干，要迅速降到最低。
10: 目前驻马店全市共建有529个粮食烘干点，配备各类烘干设备817台套，日烘干能力达到5.4万余吨，为阴雨天气下湿麦安全入库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持续多天大范围强降雨后，今天河南降水强度明显减弱，全省以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为主，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北部和东南部局部阵风可达8到10级，这对正处于灌浆膨大、麦头变重的成熟期小麦是个考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研究员李向东表示，当前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由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是稳住夏粮品质的关键。
12: 目前河南省的小麦长势，南部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北部进入到灌浆的中部期，对运粮已经成熟的麦田，雨后要趁晴天抓紧抢收，如果水分过高可以采取烘干或者摊开晾晒的方式，防止发生霉变。对豫北正在灌浆的麦田，要注意观察此次雨后有没有倒伏的现象，如果有倒伏的话，也不要盲目的去把它扶起，防止二次伤害，可以采取喷一些叶面肥的方式来促使它继续灌浆，进一步提高利重。
10: 记者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了应对天气的不确定性，河南全力筑牢三峡应急防线，全省已遴选认定区域农机服务中心1019家，组建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763支，配备履带式收割机、排涝水泵等机具4.5万台套，烘干配套设施持续扩容增效，全省现有烘干机6737台，日烘干能力近10亿斤，较2023年提升140%。
17: 昨日新闻重现。
9: 五月中旬以来，全国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尤其是中东部大部地区强降雨频发。23号开始的新一轮降雨过程，更是出现了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多个省份出现大暴雨，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那么接下来一段时期，我国整体降雨天气走势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的报道。
18: 监测显示，5月11日至23日，全国平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46%，其中华北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中、华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降水较常年偏多50%至1倍，华中北部和华北大部偏多2倍以上。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而本轮强降雨天气是多种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19: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 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因为气温的上升会导致空气当中承载的水汽更多，那这些增加的水汽就主导了更加剧烈的降水波动。
1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27日至28日降雨格局将再次调整，西段强降雨持续影响重庆、贵州至广西一线，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强降水明显减弱，东段雨带南压至浙南福建一带。整体来看，未来两三天长江沿线极端降雨将缓慢减弱，但需警惕面减点不减的风险。
15: 未来这个情况的话会比较复杂，因为冷空气它从这个底层切入下去了，但是富二代高压在中层的这样一个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退的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未来季风急流带来的夏季风的这样一个水汽呢也会有所减弱，但是面上的这个过程减弱了不等于点上的这个风险会下降。
18: 未来湖南、贵州、广西等地因累计雨量大，需持续防范山洪、滑坡等滞后性次生灾害。唐小静分析，
19: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西南到江南等地仍然要防范多轮降雨的叠加风险，也就是说部分地区前期呢已经经历了多轮的降雨，土壤的含水量较高，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即使后续单次的降雨过程不一定会达到很强的级别，但是呢也可能因为降雨的叠加效应而放大这种灾害的风险，因此呢在山区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的风险都比较高，需要注意警惕。
8: 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呢，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群众出行困难。更让人揪心的是，一位急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因此被困家中。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清障救援迅速展开，众人合力为生命抢通希望之路。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开化台记者江家燕、程方哲的报道。
20: 昨天上午10点多，记者在临山乡唐源口村看到，原本被淤泥和碎石掩埋的水泥路已经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路面上泥浆斑驳，路边护栏被山洪拧成了麻花状，几棵大树连根倒在路旁。就在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全村8处塌方，这是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时间倒回几个小时前，昨天清晨，62岁的李玉芝按计划准备出门透析，推开家门，却只见满目疮痍，泥浆裹着碎石和断木，把出村路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连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家人燕金柳急得直跺脚，如果再不去医院，李玉芝就已经连续3天没有透析了，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21: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马上就我到9点钟马上就把通知了。
20: 接到求助电话后，唐源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没有片刻耽搁，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一台挖掘机、2台拖拉机随后进场，人机配合合力清障。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大雨一直在下，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歇口气。
22: 因为连降大雨，村两委在巡查过程当中，有农户反映，他上午需要到人民医院去做透析，但是在我们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20: 经过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这条被泥石流撕碎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病人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稳稳地朝县城方向开去。和时间赛跑也在临山乡昌蒲村同步上演，山体滑坡把整幅路面拦腰切断，黄色泥浆从山坡上倾泻而下，在路中间堆成一道天然堤坝。 清晨六点，乡应急力量第一时间进场，警戒线迅速拉起。昌蒲村党支部书记江旭生带着党员干部和村民们分工协作，有人站在前面指挥挖掘机，有人在后面清理碎石断枝，呼喊声、机器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打破了雨后的寂静。
1: 强降雨引起我们下川山体塌方，我们接到群众的报告以后呢，我们马上把这个警戒线给它拉起来，首先要保护我们村民的出行的安全，第二个呢，我们马上又召集了村里的党员干部和部分的志愿者，把我们的这块地块抓紧了抢通，把影响我们老百姓的出行生产安全降到最低。
17: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如果说航空发动机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单晶涡轮叶片就是明珠上镶钻。单晶叶片工作呢，非常条件是极为苛刻的，是决定发动机性能、可靠性和寿命的关键因素，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航空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
1: 目前我国单晶涡轮叶片处于怎样的水平？自主技术革新是如何赋能航空发动机核心研发的？接下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走进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2: 1956年5月26号诞生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见证了我国航空材料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征途。如今中国航发航材院专职总师李佳荣带领团队发明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3: 我们实现了中国的单晶涡轮叶片材料自主研制，其中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 DD6性能优于或相当于欧美大量应用的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而且使用成本更低。 DD6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应用量最大的单晶高温合金，为国家节约大量战略资源。
2: 李佳荣带领团队还揭示了单晶涡轮叶片结晶与再结晶缺陷形成机理及晶体生长机制，突破复合气冷与双层壁超冷单晶涡轮叶片制备关键技术。
3: 多年来，航材院研制交付的单晶涡轮叶片在多型先进航空发动机上获得应用，为以先进歼击机为代表的军用民用飞机、直升机提供了先进材料支撑。
2: 单晶涡轮叶片的核心使命就是在超高温、高压、高转速、腐蚀性燃气冲刷的严苛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可靠服役。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岱：
4: 单晶叶片工作的时候呢，不仅要承受足以融化普通钢材的超高温度，还要承受高温燃气的大力冲刷以及它高速旋转时候产生的巨大的离心力。而这离心力呢，它的等效拉力堪比5辆家用小汽车的重量。在这种苛刻的环境中服役的时候呢，叶片还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拉长和变形，哪怕仅仅拉长1毫米，高速旋转的时候就有可能直接的刮蹭涡轮外环，造成安全隐患。
2: 单晶涡轮叶片明明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普通钢材，甚至接近于自身的合金熔点，那么为什么还能够长期稳定的服役呢？岳小岱说，
4: 首先呢，就是合金材料本身底子是过硬的，镍基的单晶高温合金呢，是在镍的基础上，科研人员根据发动机对高温强度、抗熔变性能、耐高温腐蚀等诸多的需求，科学的设计合金成分，加入十多种的合金元素。而这些合金元素呢，理化性能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比如铝和来这两种合金元素，它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强化合金，但是呢，它们的属性差异，就比如密度差了将近8倍，熔点差了在250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把属性差异如此悬殊的两种合金元素呢，均匀地融合到一起，这就好像是要把铁和棉花两种特质截然不同的物质要把它完美融合。而我们的科研团队呢，经历反复的实验、持续的攻关，不仅实现了所有的元素的均匀融合，还实现了杂质元素的有效控制。
0: 上个世纪60-70年代，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主要使用多晶合金，这类叶片呢由无数细小晶粒结晶而成。
1: 如今的单晶合金则采用特殊的工艺，让整片叶片形成一个完整晶体，如同没有缝隙的整块石板。相比较之下，它的结构强度和高温耐受能力都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一超级金属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呢？继续来听报道。
2: 单晶涡轮叶片的铸造沿用了古老的施蜡法工艺。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岱：
4: 我们会先用尺寸精密的模具来压制叶片内部的行芯，然后呢，在行芯外面压制叶片的蜡膜，再在外面涂上陶瓷型壳，然后把蜡膜融化掉，这样呢，就形成了内部为行芯、外部为陶瓷壳的铸造型壳。接下来把合金液浇注到这个型壳里面，冷却凝固后，原本蜡膜占据的位置就变成了金属叶片，最后再把叶片内部的 陶瓷行芯脱除，这样一件空心的冷却结构的单晶叶片就由图纸变成了实体。
2: 单晶叶片从合金熔炼制备到最终成品交付，全程涉及到十多个核心大工序，而每个核心工序又会细分出十几道甚至几十道精细小工序。目前能够独立自主掌握单晶涡轮叶片全套材料研发加精密铸造加工程应用全链条技术的国家，全球仅有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率先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以及我国第一件单晶涡轮叶片、第一件单晶空心涡轮叶片等，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中国航发航材院党委副书记王文强说，
5: 经过70年的发展，航材院已拥有16个领域、近80个材料专业，是国内材料领域的航空母舰。我们航材人将为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书写更加灿烂的材料华章。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近年来呢，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滋生出各类利用虚拟币实施经济犯罪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也给传统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严峻考验。
1: 审判实践中出现哪些新型证据？窃取虚拟币的证据如何提取固定？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呈现出哪些新审理难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调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北京一中院法官调研的陈某盗窃案中，陈某以秘密手段窃取被害人币安账户内7个币种的虚拟币，造成被害人损失金额为人民币300多万元，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20万元。北京一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张允元披露，此案证据真实性及证明效力认定一度给司法机关造成困扰。
8: 涉虚拟币交易相关的电子证据多表现为哈希值、钱包地址、交易流水等，存在被篡改、伪造的风险。陈某盗窃案中，侦查机关曾多次向币安平台申请调证，因缺乏有效沟通渠道，导致取证时间跨度延长，所提取的部分证据证明效力也难以确认。此类案件中，一些证据仅能证明涉案钱包地址之间的资金流转，难以直接证明这个地址由被告人实际控制，这个流转行为是被告人本人操作，他如果翻供，可能证据链就断了。
7: 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普遍存在数字证据。北京一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张雪阳认为，由于缺乏独立的分类标准与审查规则，数字证据在证据资格认定和证明力评价等环节面临较大困难。
9: 你比如说这种私钥截屏、钱包导入记录，这些新型的证据形态，它是不是属于这种电子证据，是不是能适用这种电子证据取证的规范，这些问题目前还是需要统一认定的标准的。还有就是关于侦查阶段，目前普遍采取一种私钥提取啊、强制化扣、远程勘验这种方式获取虚拟货币相关的证据，但是这些行为目前来看是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依据的。在庭审中，辩方也常常以这种非法取证为由申请排除这些相关的证据。
7: 北京一中院的调研还认为，涉虚拟货币经济犯罪法律规范供给不足，涉案虚拟币处置难题突出。张允元说，
8: 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比如如果某种虚拟货币价值暴涨，按之前犯罪数额认定标准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后，应否继续向被告人追缴因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所 产生孳息，目前尚无定论。
7: 当前司法实践已初步确立，以被害人合法取得虚拟货币所付出的成本或支付的对价作为价值认定标准。法院调研的王某盗窃案中，法院以被害人在货币平台上购买涉案虚拟货币所支付的对价认定犯罪数额，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13万元。但在具体适用中，这类标准面临操作阻力。张雪阳说，
9: 比如像这种挖矿的所得或者是以币换币的这种情形，目前溯源比较困难。在部分案件中呢，被告人是通过计算机算力挖矿的方式获取相关的虚拟币，或者是通过比特币兑换、以太坊等币币交易的形式进行流转。这种行为呢，它没有直接涉及到法定货币的支付环节，导致呢法检系统难以回溯至法定货币成本的阶段，没有办法适用现有的数额计算规则，从而无法准确认定相关案件的犯罪数额。
7: 一些案件中，场外交易价格认定的客观依据缺失。张允元分析，
8: 对于通过场外点对点交易或者地下钱庄换币的情形，因为没有交易所当日公开挂牌价作为参考，被害人接受虚拟币对价时也未形成统一市场成交记录，证据材料多限于双方聊天记录截图或口头陈述，致使价值认定缺乏客观稳定的参考系，量刑建议的精准度受到挑战。
7: 如果以虚拟货币行贿，比如将挖矿所得或低价购入的虚拟币用于行贿，数额如何认定，操作也有阻力。张雪阳说，
9: 在虚拟货币行贿的这种案件中，行贿受贿双方往往没有实际出资的成本，如果机械适用成本法，会导致数额认定为零或者是极低，也不符合罪责刑相适用的原则。如果参照市场最高价认定呢，又缺乏明确的司法解释规定。
7: 张允元建议规范电子证据审查标准，完善虚拟币处置机制。
8: 我们建议规范价格波动孳息的追缴规则，细化虚拟币价值认定标准，针对不同获取方式的虚拟币，明确价值认定的补充方案，解决以币换币、行贿等情形下的价值溯源难题，确保定罪量刑的准确。
7: 张雪阳建议结合虚拟币交易模式和犯罪链条特点，细化主观明知的综合认定规则，避免客观归罪。
9: 我们认为认定被告人是否具有主观故意，是否明知，还要综合考量虚拟币交易的异常性、被告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员的关联程度、是否参与过虚拟币相关的违法活动、对交易流程和虚拟币用途的认知程度种种因素。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5月26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1: 期间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管控，顺利完成各项任务。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管辖海域作业秩序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进入夏季，各式各样的雪糕冷饮成了大家消暑解馋的首选。冰柜里琳琅满目的冰品，光是看一眼就让人暑气顿消，食欲大增。
0: 不过呢，最近雪糕属于糖油混合物这个话题呢，引发了不少的讨论。这类夏日美味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健康隐患呢？我们日常选购吃冷饮又该掌握哪些小技巧？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董文、王德简的报道。
10: 走进各大商场和便利店，货架上的冷饮品种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翻看配料表，不难发现，大多数雪糕排在前几位的原料都离不开白砂糖、植物油、奶粉、奶油等，其中糖分和油脂占了大头。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朱晓霞介绍，雪糕的确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糖和油脂在加工过程中充分融合，不仅热量偏高，升糖速度也相对更快。
11: 就像我们老冰棍，可能它主要的成分，我们的水和糖的部分，比如普通的一根冰棍可能100克左右，那它含糖量20%或者30%，比如一克的糖，我们可能含有4克大卡， 那我们一根冰棍可能就已经接近100大卡左右。其他的像雪糕或者冰激凌的部分那就更高了，因为额外还添加了油脂的部分，可能因为像奶油或者稀奶油这种添加，那它的热卡随着脂肪的加入它会变得更高。所以我们随随便便可能一吃雪糕或者是冰激凌，它可能就能达到200大卡以上。
10: 朱晓霞提醒大家，冷饮不是不能碰，也不用完全忌口，关键是控制吃的频率和分量，挑选时尽量选择配料表简单的品类。如果配料里出现氢化植物油、代可可脂、植脂末等成分，就要多留个心眼。大家还可以自己在家动手做冷饮雪糕，用新鲜健康的食材，从源头上减少糖分和添加剂的摄入，吃得更安心。
11: 比如代谢相关的一些疾病，像心脑血管疾病啊，像血脂高，包括有一些其他代谢的问题，或者说血糖有问题的这类人群，那高油脂高糖的这种食物对他来说血糖控制稳定也是比较困难的。另外像一些特殊人群，比如像儿童、老年人或者是孕妇这类脾弱可能比较虚弱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下，他其实对于这类食物的选择还是需要谨慎的。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2026年1到4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其中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依托智能出行、康养陪护等多元场景，各类数字智能产品线上消费迎来爆发式增长，前沿科技产品加速走进了大众的日常生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2: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785.5%。广州一家专注于智能外骨骼系统研发制造的科技企业副总经理陈小超告诉记者，
13: 我们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0%左右，主力用户是集中在康复患者、高龄老人、一线作业人员以及下肢行动不便的普通人群。主要解决他们康复训练难、职业劳损，还有日常活动受限这些核心的痛点。
12: 陈小超说，智能住行外骨骼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3: 一方面，我们在产品开发上的持续投入，不断升级技术和产品，在产品体验，比如重量、续航和助力效果上不断优化，让设备更好用、更舒适。另一方面是在人群和市场上的更多覆盖，同时优化了价格和配套服务。
12: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分析，从小众工业设备到大众消费新品，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零售额实现爆发式增长，是市场需求、产品迭代、价格下探和电商普及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14: 它本身的消费级的产品可以说是2025年底才实现一个规模化的上市，初始的整个的销售数量的基数是相对较少的，所以呢，折合到今年1到4月，它是一个暴增的一个数据。第二点呢，是可以说是精准匹配了像银发人群出行难、出行不便利这样的一个刚性需求导致的一个快速的增长。第三个维度就是基于现在一些主流产品，它本身的价格是一个大幅下降的，这样的话是进入了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一个范围。然后基于电商平台本身对于这种智能产品、小众产品和科技产品的一个传播效率的一个提升，这样对于很多的大众消费者来讲，接受度也比以前会大幅的一个提升。
12: 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地从展品变为商品，从技术秀场走向消费市场。随着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也引爆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今年四月，全国最大人形机器人关节生产基地落户江苏无锡。基地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创始人孙泽钜说，
15: 我们作为一家本土具身智能企业，为人形机器人提供核心零部件一体化关节。过去两年，我们保持了200%以上的连续高速增长。我们要继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整合产业链资源优势，加速投建优势产能，以满足具身行业产品量产落地的需求。
12: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今天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 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在宏观政策方面，近期多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正在抓紧筹划出台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工信部也表示将激发消费引领效能，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广度深度，打造热点消费场景。李毅表示，智能数字产品具有较强的消费潜力。
14: 从目前就是可以观察到的情况来看的话，比如说智能穿戴、具身智能这些品类的话，首先从生产端，我觉得它的规模会持续的一个增长，因为它已经从工业级的应用向消费级的应用去渗透，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场景能够去用这些智能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康养领域、我们的教育领域、我们的办公以及我们的娱乐，这些更多场景的应用和渗透也会助力或者倒推我们整个数字产品的一个消费规模的扩张。第三个就是整个的数字穿戴智能终端这样的一些产品，它现在整个的轻量化、长续航，而且有强 AI 这些的功能的持续叠加之后，更多的消费者能够接受它，从而重新购置我们的生活方式，推动整个智能产品在我们生活中或者是居民中的一个普及度。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正式亮相，承载着世赛理念与工匠精神的空中使者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为全球技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发出来自中国上海的真诚邀约。目前距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不足四个月，世赛准备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16: 此次技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选用空客 A330-200， 将世赛蓝绿黄橙等主视觉元素形成的几何立体图案融入其中，醒目喷绘世赛吉祥物能能和巧巧。这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说，这架飞机将作为世赛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17: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载体。不论是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世赛元素为装饰。
16: 主题航班上的世赛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美的世赛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世赛宣传的口播，从旅客踏入机舱的一刻起，便能开启一段沉浸式的世赛文化之旅。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18: 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我们知道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所以我们的品牌将随着这架飞机传播，也会走向全球舞台。对我们来说，这非常美好，真的非常令人惊叹。
16: 未来，技能成才号将直飞国内外多条航线，向全球青年技能人才发出邀约，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世赛理念带向更多城市。本次首航航班的乘务员吴佳妮曾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中获得优胜奖。 他表示，世赛经历也让他对服务中的专业标准和技能价值有了更深理解。
19: 那我们飞机上现在的这个两舱服务嘛，那当中有一些像餐酒搭配呀、餐食介绍、礼仪规范等等的这些模块，其实都是与我曾经参加的世赛餐厅服务项目当中的一些模块都是所相呼应的。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世赛所倡导的这些敬业啊、奉献啊、创新的这些精神，其实也是让我可以以更加专业的以非常细致的这个四金服务去服务到我们的旅客。
16: 今年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赛事社会参与度持续提升。上海市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将联动社会各界，更好地做好世赛的筹办。
20: 目前意向的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这些企业不仅将为世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设备与物资的保障，还将在金融服务、AI 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世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1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设6大类、64个项目。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杨佳英表示，这些新增项目将为广大青年技能人才开辟新的成才赛道和就业空间。
20: 世界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竞技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从而更好地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质效更好地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6: 昨日新闻重现，晚高峰观军情。
0: 当前围绕美国与伊朗之间会否达成协议的消息备受各界关注。24号，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25号，一名卡塔尔外交部官员透露，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21: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协议，正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确定。不过24号，特朗普又发文表示，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不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官员随后说，美伊距离签署协议尚需数天时间。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透露，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对于美伊谈判的表态，双方目前存在巨大温差。对此，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观察，
22: 现在双方确实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很矛盾的，并且关键是哪些信息到底是真的，哪些是假的。那么美国和伊朗到底谈判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外边并不是很了解。那么就在昨天，有几个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美国对伊朗让步太多了，然后特朗普就骂这几个参议员，说你们什么消息都不知道，你们都是瞎批评。所以确实现在消息比较混乱，但是整体上美国和伊朗的官员包括媒体对于近期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还是保持乐观的态度的。
21: 据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美国和伊朗制定的这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双方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对于外界普遍关注的伊核问题，该知情人士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不过双方将在未来2个月内 内讨论执行这一承诺的机制。另据一名伊朗官员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将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启动，美方的封锁也将解除。观察这份所谓的谅解

0: 备忘录框架，牛新春认为，当前按照美方的表态来看，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但是由于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关键问题上，相关条款并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因此美伊能否就相关问题达成进一步共识并签署这份备忘录，仍需观察。
1: 第一阶段主要就是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核问题现在不是最难的问题了，最难的问题就是开放海峡的问题。现在到底能不能开放，什么时候开放，现在并不确定，并且开放海峡有没有前提条件，现在也有不同的说法。那么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是，美国先要解冻12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然后伊朗才同意去霍尔木兹海峡扫雷，就是把之前伊朗自己布的水雷给扫掉，然后才决定慢慢的开放。所以到底是怎么开放现在也不确定，并且伊朗说即便开放了，伊朗对海峡也享有永久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但是美国对于这个并没有表态。所以关于海峡问题据说是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具体到细节现在并不清楚。
0: 当前美伊之间的博弈不仅仅在谈判场，在一线战场上双方依然摩擦不断。据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有两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美军对其进行打击并成功摧毁。美军还对位于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基地实施打击。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防空力量25号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在牛新春看来，近期美伊虽发生了小规模摩擦，但双方均有意管控局势，避免升级。当前两国谈判决心较大，短暂摩擦仍在可控范围内。
1: 从4月8号伊朗和美国停火之后，双方基本上是遵守了停火，没有大的冲突。就在5月4号美国搞自由计划行动的时候发生过一次小的摩擦。那么5月8号凌晨美国军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也发生过一次小的摩擦，包括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之间也发生了一个小的摩擦。但这三次摩擦的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个摩擦是一个短暂的交火，之后并没有扩大。如果这次事件就这样结束了，那可能就跟前两次一样，它不会造成大的影响。因为从最近几天的情况看，美国和伊朗谈判的决心还是比较大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当地时间24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这一情况预计将给日本现行国防规划带来阻碍。更多内容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据知情者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月早些时候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通电话时告知对方，战斧导弹的交付预计会严重延误。2024年1月，日本与美国正式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这些导弹将装备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导弹射程超过1600公里。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美此前达成这笔交易的初衷是美国希望日本来弥补其在海上远程打击能力逐年下降的缺陷，而近年来日本也围绕这笔交易在重塑其国防规划。
5: 美国呢，一共有4艘俄亥俄级的巡航导弹和潜艇，每艘上呢可以装10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这4艘核潜艇呢，从2027年就开始退，同时呢，它还有9艘提康多拉扎级的这个巡洋舰，从2027年之后也是开始要往下减，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海上的远程打击能力就大幅下降了。于是他提前早就知道，就在3年前跟日本人说好了，要由日本的海上发射平台 来保证这样的一个远程打击能力。因此呢，日本呢也就开始在这里边做了一些规划，比如

0: 如说培训啊，甚至一些战略方面的发展，包括我们看到他们敲定这件事儿以后，他们三年多来制定的日本的这个防卫大纲里边都强调了叫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1: 今年3月13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美国制造的战斧导弹和挪威制造的联合攻击导弹已开始交付自卫队，计划在今年8月进行首次试射。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8艘宙斯盾战舰。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四游记表示，日本今年正修订国家安全与防卫战略，现行国防规划均以导弹按期交付为基础。战斧导弹被日本视为强化威慑力的核心装备，导弹延期将给相关规划带来极大阻碍。对此，宋小军也评论指出：
0: 那么现在突然美国说这件事情要往后推2年，那么自然对日本的预期一下就会打乱了。那么日本所谓当年预测的他能拿到的400枚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使得他能够远程打击能力提升一大块，然后根据这个他来配置他相关的这个兵力配置，包括人员，包括训练，包括他马上就要调整他的所谓的安保三文件。而这个远程打击能力方面呢，这400枚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这一块的一个板块。那么一旦这个板块向后推迟2年，所有的这个计划都会相对来讲就要调整。所以说对日本来说，这件事情呢，应该说是还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1: 而五角大楼之所以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美以伊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认为，鉴于军火生产周期较长，采购美国武器的亚洲国家将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影响。除了亚洲，根据美国此前公布的信息，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多个盟国也向美国购买了战斧巡航导弹，预计交付进度也将受到影响。
2: 好了，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燕磊、黎明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一年一度的云南金平蝴蝶谷视觉盛宴近期上演，上亿只蝴蝶漫天飞舞是什么样的场景，观蝶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以及杭州男子食用野生西石斑鱼子之后出现腹痛呕吐等现象被紧急送医抢救。一字之差的西石斑鱼是石斑鱼吗？一旦误食如何自救？最近云南金平蝴蝶谷的一场蝴蝶雨刷屏了全网，上亿只剑环蝶集中破茧羽化漫天飞舞，形成了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蝴蝶大爆发生态奇观。有网友形容说，走在步道上蝴蝶会像雪花一样落在你的肩膀头发和手上。

0: 照例。赵馆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之前是曾经在现场见证过金瓶蝴蝶大爆发的，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当时那个感受哈，或者说带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就站在蝴蝶谷当中，那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真的是被蝴蝶包围的那种感觉吗？
1: 确实是的，因为那个地方的蝴蝶密度相当高，在大爆发期间，也就是说大概也就是这段时间吧，在那里满山满谷到处都是蝴蝶，尤其是在那个竹林里到处都是蝴蝶飞舞，非常的壮观。并且呢，就是在当地呢，他们还有一个诀窍吸引蝴蝶，这个呢可能是很多媒体都没有报道过的，就是把米酒喷在路边，蝴蝶很喜欢酒的味道，酱黄蝶在喷了米酒的树干上就会密密麻麻的聚集起来，几千只聚集在一棵树的树干上，这种非常密集的情况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壮观。
0: 那他们对人的这个感觉是怎样的？他们比如说会比较喜欢人吗？会往人身上扑吗？
1: 他们其实一般不会往人身上扑，但是呢，因为它的密度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它也很容易站在人身上，因为这种蝴蝶它的飞翔能力其实并不强，它在林子里一般都是飞一小段就停下来，那么就是当你站在林子里的时候呢，它也会把你当成一个歇脚的地方，所以说很多时候当我们站在密度很高的蝴蝶群里的时候，它们也会停到我们身上来，尤其是就是如果你身上有一些汗味的话，有时候蝴蝶还比较喜欢，因为有的蝴蝶它为了吸收水里的那种盐啊这些，它觉得你汗里边带盐，它就会停在你身上。这种地方就是蝴蝶确实很多，尤其是在小溪边树干上，很多蝴蝶都停在那里的，可以说尤其是在风吹过时，蝴蝶被惊飞的时候，成群的飞起，就像漫天的金色云霞和细碎的金鱼一样，在日光下看得非常漂亮。
0: 是，
1: 而且那种亿万只蝴蝶它震动翅膀时，你也会听到那种很细微的沙沙声，很低沉的那种嗡嗡声，确实是一种很美妙的自然的交响乐。
0: 是，那个场面一定会特别的震撼啊，你会感觉整个这个空间当中你从来没有见过有那么多的生物，它一下就有生命的密度在这里面了。所以人站在其中啊，很多朋友也可能会想象，当他们共同去扇动翅膀的时候，会不会感觉比如说身上会有点痒痒的，会有这种感觉吗？
1: 实际上就是如果蝴蝶爬在你身上的话，确实有点痒的。蝴蝶的爪子，它的前脚上啊，其实有一个很小的小爪子，这个小爪子呢，当抓在我们皮肤上的时候呢，不会痛，但是会感觉痒痒的，就像羽毛划过皮肤的感觉一样。但更多的带给你的是一种惊喜，因为你触摸到了蝴蝶，感觉到了蝴蝶在你身上爬行，确实是一个很美妙的一种体验。
0: 这一次它的规模啊，被称为是近十年之最。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规模哈？这规模到底有多大？另外呢，之前说到是上亿只蝴蝶同时飞舞，这应该不是说同一个时间空间之内的一个分布哈？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概念？
1: 这个上亿只蝴蝶同时飞舞呢，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并不是说在你身边你想挤都不可能挤下那么多只蝴蝶的。这个就是今年呢，我看相关的数据呢，就是说今年的爆发量达到了 1.5 亿只，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了。因为上亿只呢可能是一个很难想象的画面，
0: 是，
1: 但是呢一些数据呢可以帮我们更清晰直观的认识上亿只蝴蝶是什么样的情况。大概相当于12座鸟巢体育馆你的观众那个满座，而且可以说到处都是了。而且它实际上它的这种单点爆发量有时候也很可观的，有时候一亩地的范围内就可能出现几千只蝴蝶在那么一个有限的空间里漫天飞舞，这种蝶群可以遮住你的视线，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密集的。但实际上这些蝴蝶呢也并不是说每年都有这么多，实际上它从大小年来看这些数量它是波动的。一般来说呢，这些蝴蝶根据我的研究，它大概6到7年是一个大周期。像比如说2021年和2022年爆发的时候比较多，是一个大年，然后要轮到现在才是今年又再是一个大年了，隔了大概6年时间才是一个大年。而在23年和24年以及25年呢，数量都比较小，都只是几千万只，不到1亿只的，就是它的密度实际上有一种波动性的。当然了，这么多蝴蝶呢，主要也是由于咱们人类的对它们的保护了，因为我们现在 对那个地区进行了全面的保护，那个地方的蝴蝶幼虫不会再像以前。

0: 然后受到什么竹林砍伐或者农药啊这些的影响了，所以说那个地方的蝴蝶确实是很多的，这其实也是一个多年的生态保护的成效的一个集中的展现，确实是非常非常壮观的。
1: 结合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周期哈，大概6年左右，我们看到现在新闻报道是说是近10年来最大的爆发。所以说，哪怕是这个大年跟大年相比，它也是一个越来越多的这么一个趋势，对吗？
0: 确实，就是随着就是环境的改善、保护的加强，这个蝴蝶的数量在逐步的增加。当然，这个也有一个上限，因为就是还有一个环境承载量的问题。
1: 是。
0: 因为就是说，那么多蝴蝶，它的幼虫要大量的吃竹叶。这些竹叶的话，就是如果说是每一年大量的竹子被啃食了的话，那么第二年竹子可能就长得不太好，那么第二年可能蝴蝶就会减少。这也就是正是这种大小年的原因了。就说大年爆发以后，接着就可能是一个小年，相对数量就会少一些。然后蝴蝶的数量慢慢少了，那么竹子又能够长得更好了，然后蝴蝶又会再爆发，形成一个大年。它们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循环的变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生态的情况了。
1: 您刚才也提到，就是当地有一种特别的能够吸引蝴蝶的方法哈。同时我们看到照片当中，也有，就比如说像树干上、地面上，甚至路边的这个栏杆上，都铺满了蝴蝶，密密麻麻的一层。它们这样聚集在一块的目的是，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取食哈，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就是歇脚或者是晒晒太阳呢？
0: 这些地方就是在不同情况下，实际上有区别的。一般你看，在阳光明媚的地方，它携带栏杆上，它确实是在晒太阳；但在树干上呢，它更多的是为了吸食树上流出来的汁液，或者就是直接就是吸那个，当地的人喷在树干上的那种米酒，因为这个对蝴蝶来说就是它们的干粮了。蝴蝶非常非常喜欢米酒，我就发现，只要哪儿撒上米酒，绝对是蝴蝶密密麻麻的停在上面，不管是撒在地上，还是撒在那个树干上，蝴蝶都是密密麻麻的停在上面的，就是完全就是争相抢食的这么一个非常壮观的情况。当然呢，如果是栏杆上呢，更多时候呢，它是在那里晒太阳，或者说是确实是喝一点露水。如果没有人去撒米酒的情况下，它就是在那个聚集起来。因为这种蝴蝶本身它喜欢群聚，它们这种群聚呢，实际上也是抵御天敌的一种方式，就是像鸟群一样，大量的鸟聚在一起，或者说鱼群大量聚在一起，让天敌没办法选择一个合适的进攻对象。所以说，这种蝴蝶的群聚其实也是一种充满生命智慧的一种生存策略了。而且群聚的情况下，它们也更容易找到配偶进行繁衍，这是蝴蝶的一个生存高招。
1: 这次爆发的主角刚才介绍到叫做渐环蝶，所以它名字的由来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翅膀上面这个图案
0: 啊。对的，确实是这个，就是像箭头一样。实际上，我觉得也像一个黑色的金鱼，其实也有点像一个。这个就是形象呢，要靠我们的想象了。总的来说，就是黑色的菱形的那个黑斑，在它翅膀边缘有那么一圈儿。所以说，一般来说呢，我们叫它渐环蝶更合适，因为它的翅膀本身比较圆，而且翅膀上有很多圆形的图案，尤其是它的翅膀背面呢，有很多圆形的一圈一圈的，像眼斑一样的图案，一圈一圈的。所以这个就是环的原因。所以它叫环蝶，它背上有很多环状的花纹，然后翅膀边缘呢又有一圈黑色的像剑一样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叫它们剑环蝶，这个是对它的那个外表的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描述了。
1: 刚才说到这个今年算是蝴蝶爆发的大年哈，那如果我们放眼到一天当中，欣赏蝴蝶最好的时段是什么时候？
0: 一天当中最好的时候就太阳比较明媚的时间，就是上午10点至下午3点之间，这个时候气温最适合，蝴蝶最为活跃，因为这个时候气温最高。然后呢，就是说阳光照在它们身上，它们就很活跃，到处飞舞。这个时候是我们看蝴蝶的最佳的时间段。我们一般要看这种蝴蝶的话，最好就是在上午10点至下午3点之间，丛林边缘的空地，阳光洒落的地方，但是呢又是非常靠近竹林的地方，这个地方的蝴蝶密度是最高的，这是一个观赏蝴蝶的诀窍。当然，也可以按当地的提示到蝴蝶最多的地方去看，因为现在他们搞旅游都会把什么地方有蝴蝶比较多告诉游客的。
1: 所以从现在一直到6月份，是不是其实都是看蝴蝶比较好的观赏期呢？
0: 基本上就是5月上旬开始到6月初，6月中旬以后呢，蝴蝶其实都比较残破了。因为我以前去看的时候就发现这种情况，就是大概5月10几号的时候，这个是最壮观的时候。然后呢，逐渐由于它们就是蝴蝶活动嘛，它翅膀就会慢慢在环境里碰撞，慢慢翅膀就会残破。到了6月中旬以后呢，这种蝴蝶就比较少见了。应该说，它们已经

0: 度过了生命中最活跃的阶段了。所以说要看这种蝴蝶呢，我的建议呢就是五月中下旬去看这种蝴蝶是最佳的时间段，这几天都是不错的时候。
1: 那如果游客再去观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啊？比如说有哪些事情最好不要做？
0: 观蝶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呢，首先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发布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云南发布、红河发布这些官媒的消息。
1: 嗯，
0: 这样就知道蝴蝶是否爆发，在哪些地方能看到。另外呢，在当地呢，我们也要遵守保护蝴蝶的规定，做到文明观蝶，共同的维护这份奇迹。因为我们首先就是去看的时候不要惊扰它们嘛，不要动手去抓蝴蝶。另外呢，身上也尽量不要喷香水，因为它们对香水还是比较反感的。如果你身上喷了香水，其实蝴蝶不喜欢这种气味。蝴蝶更喜欢的是米酒的气味和你身上的汗味。它更喜欢的是这些，它并不喜欢香水。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为了一个完美的观蝶体验呢，我就建议呢身上不要喷香水。另外呢，就是和蝴蝶互动的时候呢，不要逮它们，可以让它们自由的停在你身上，但是呢，你不要去抓它们，不要去触碰它们。你只需要用眼睛去观赏，用镜头去捕捉它的美就行。
1: 是
0: 啊，因为你手如果触碰蝴蝶的翅膀的话，它翅膀非常轻薄，很容易把翅膀碰坏，那么它就没办法飞起来了，就会导致它死亡。而且它翅膀上还覆盖着非常细小的鳞片，你去碰它的时候也会把这些鳞片碰下来，也会对它们的飞行产生影响，并且你碰到时候你手上沾上一些鳞片，你也感觉好像不太舒服。
1: 对。
0: 另外呢，你在走路的时候还要注意呢，不要碰到地面上休息或者吸水的蝴蝶，因为这些蝴蝶很喜欢停在路上吸水，这种情况你一不小心就会踩死它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小心，注意在蝴蝶多的地方走路的时候看看脚下，当然也不要踩入草坪去践踏植被啊，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观蝶的时候呢，也最好不要大喊大叫或者是发出很尖锐的声响。因为就是蝴蝶虽然它的听觉并不敏感了，它还是会被这种噪音干扰到的。还有就是我们拍照的时候呢，尽量关闭闪光灯，可以用连屏模式来捕捉蝴蝶飞舞的精彩瞬间。我们只需要静静地待在原地，等待蝴蝶飞过的时候拍就是，而不要去追赶它们。
1: 对，
0: 因为你这样就惊扰了它们。另外呢，我们在观赏的时候还要注意，就是不要乱扔垃圾，共同守护好它们的生活环境嘛。所以说这都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1: 是，其实呢，所有的观赏自然景观也好，观赏生态景观也好，有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对自然的影响降到最低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事情。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比如说蝴蝶好像在幼虫期的时候会啃食植物的这个叶片嘛，然后成虫期的时候会吸食花蜜或者是树枝叶等等。那么如果没有合适的液态食物源的话，这个蝴蝶是不是就比较难以生存了？所以呢，就有网友担心说，这么多的这个蝴蝶幼虫，然后同时出来了，会不会把当地的竹子全都吃光啊？会不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啊？所以这种担心我们怎么看呢？
0: 这种担心呢，其实不必要的，因为在数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蝴蝶和竹子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了。因为剑环蝶它主要是吃中华大戟竹的叶片的。这两种生物之间呢，它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关系。幼虫不会把一棵竹子上的叶片，一般来说不会全部吃完的，它总会留下一部分让那个植物生长。因为在这么多年的演化中，它们数量此消彼长，已经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所以说，每年蝴蝶的爆发并不是一种生态灾难，而是让竹林在自然界的过程中受到一定的筛选，它可能吃掉了一些老叶，更有利于嫩叶发出来。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妙的设计。因为剑环蝶的幼虫，它食性首先很专一，只吃中华大戟竹。它就是在吃的时候呢，它也不会挑那种特别嫩的叶片，它一般还是比较喜欢吃老叶片的。这就正好就是保证了它的寄主植物不会因为被大量啃食而受到损害。当然，也可能和嫩叶片中间分泌了一些特殊的化学物质，让蝴蝶幼虫不是很喜欢的情况。 在蝴蝶谷里边呢，我看相关数据呢，有 4.6 万亩的竹林，理论上呢，这么大片的竹林是足以养活大概4亿只蝴蝶的，所以即使是 1.5 亿只蝴蝶的这种大爆发的年份，也还在他们的承载范围内，不会说因为有这么多蝴蝶就把竹林啃光了的情况。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这些幼虫在啃食竹子的过程中，它把竹叶吃了以后，它排泄的那种粪便含有大量的含氮含磷的元素，其实同

0: 是也是竹林的绝佳的有机肥料。它啃过的竹叶的营养又落到了竹子的根部，让竹子重新吸收进去，重新长出新的竹叶来。而且它啃食竹子的这种刺激还会触发一种补偿性的生长，来年新生的竹叶会更加茂盛。当幼虫密度过高时呢，其实呢可能就是当地会做一些小规模的介入，就是把幼虫有序的迁移，迁移到一些那个密度更低的地方，这样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呢都是起到好作用的。而对于成年蝴蝶来说，它就不会吃竹子了。它最喜欢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腐烂水果的汁液呀、米酒呀、树上流出来的汁液呀，甚至动物的粪便啊、人类的汗液，甚至尿液，都是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的口味其实很特殊。我们以为蝴蝶喜欢反花，而渐环蝶恰恰就不会反花的。你到当地你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一只渐环蝶会去吸食花蜜。他们都是吸食这些腐烂水果的汁液，树上流出来的汁液，甚至就是在粪便上锥心逐臭了，和苍蝇差不多。他们的口味确实是非常非常独特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大家可以放心，渐环蝶的大爆发并不是一种毁灭性的虫灾，而是一场由生命驱动的非常壮观的一种生态呼吸了。
1: 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渐环蝶它有一个大小年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规律嘛，那我们从物种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像蝴蝶大爆发这个事情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要同时满足哪些自然条件才会出现这种集中的大规模的羽化的现象呢？
0: 要形成这么一种奇观呢，确实是需要一些核心的条件，否则的话为什么就是世界上就这么很少的地方能够有蝴蝶谷呢？
1: 是
0: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嘛，最知名的蝴蝶谷主要就是金平的蝴蝶谷和墨西哥的那个帝王蝴蝶谷了，其他地方虽然有蝴蝶聚集，但是都没有那么知名，或者说是量没有那么大。因为要形成这么一个奇观的话，必须几个条件同时满足。首先是天时，必须要年时活凤的和气候节拍相适应。像马鞍底地区呢，这种就是属于滇南的低纬度高原季风气候，它的年平均气温呢，其实只有18度左右，降水非常丰沛。比如说，我看相关资料，2026年的降水量就达到了1972.6毫米，这个降水量非常庞大的。因为我就知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四川雅安号称雨城，一年的降水量也就是4-5千毫米吧。然而就是马鞍底这小半年也达到了接近2000毫米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降水量。这种温暖湿润的条件呢，就是蝴蝶繁衍生息的一个基础了。因为蝴蝶幼虫最适合的发育温度呢，18到26摄氏度。任何气温的异常，比如说像2022年气温偏低，或者说过高的气温，都会影响蝴蝶的羽化进程和幼虫的存活率。另外呢，还有这个地方呢，还需要一个庞大的一个垂直的生态空间，要一定落差。像马鞍底乡，它的海拔落差就非常巨大，最低点海拔只有130米，高的地方有3012米，这就形成了一种显著的立体气候。这种一年有四季的这种格局呢，在不同海拔梯度上呢，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微气候，就为渐环蝶不同生命阶段呢，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温床。还有就是呢，这种层层嵌套的生存躺营配置，首先必须要有取之不尽的食物。渐环蝶的幼虫是极度挑食的美食家，它只吃中华大桔竹的叶子，而金平蝴蝶谷里这4.6万亩连片的竹林呢，就会幼虫提供了几乎无限制的自助餐厅。这些竹子不仅是幼虫的营养来源，也是成虫的休息地。成虫可以在叶片中休息，得到天然的庇护。还有就是呢，这个地方的山谷呢，其实也形成了一种天然的聚集效应，它不同于开阔的平原。马鞍底乡的这种山谷呢，能够将羽化的大量蝴蝶锁在谷中，形成自然的密集的蝴蝶群，让它们飞不出去。因为蝴蝶一般飞不到太高的地方，它们往往喜欢平移，比较高的山的话，它们是翻不过去的。所以说，它就把那个产生的蝴蝶全部聚集在了山谷里，形成了一种壮观的爆发的景象。良好的生态系统也是一种加持了，因为这个地方的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是一种非常得天独厚的环境了。除了就是渐环蝶以外，还有200-300种蝴蝶也和这个地方的各种植物共存的，并且呢，就是从越南那边吹来的季风也是促进了当地蝴蝶大爆发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了。这种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是共同影响的，现在又增添了一个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嘛，因为就是说我们人类对他们的保护， 也是越来越加强了。以前渐环蝶受不到保护，现在呢就是各种保护也非常到位了。对渐环蝶呢，由原来的干扰呢变成了一种共生角色的转变。
1: 嗯，
0: 现在村民们都会注意，不会去伤害渐环蝶，尤其是不会破坏它赖以生存的环境了。并且当地也建立了保护区，禁止农药大面积使用，蝴蝶的生存压力就大大的减低了。另外还有就是天敌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每年天敌寄生蜂啊、鸟类啊、蜘蛛啊这些天敌，实际上每年还是会淘汰掉大概 90% 的幼虫的。因为蝴蝶的繁殖力非常强，一只雌蝶可以产下上百个的卵，即使说它的幼虫 90% 被淘汰，也能有十几只蝴蝶变成那个成蝶飞出来的。这种自然的调节机制也能够保证了最终存活下来的蝴蝶都是非常优质的个体。另外呢，也这种数量呢正好符合竹林的这种食物承载量，避免了那个过度泛滥把叶子吃光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当我们亲眼见证了这种上亿只蝴蝶飞舞的时候呢，看到的不仅是一种视觉的奇观，更是大自然一种漫长演化的一种自然的智慧的结晶了。
1: 没错，气候、植被、种群本身的周期，包括生态的完整性，是在这样同样一个时空里面重合了之后才形成了这样的一次奇观。这是很多很多小的条件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哈，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我们看到这个很神奇的上亿只蝴蝶爆发哈，它的背后有没有一套比如说像发令枪一样的机制哈，他们怎么就同时约好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就一块破茧而出了，他们怎么做到这么精准的同步羽化的呢？
0: 其实这种发号施令的总发令师吧，就是山谷里那片无声无息的自然环境，以及就是生殖于就渐环蝶生命中的那种一整套的精密的这种生物基因的程序了。首先是那种外部的感受，这是一场由外而内的逐步唤醒生命的一种活咒。这种外部的触发器呢，核心就是温度，因为在最适合的气温条件下能够让所有的蛹几乎同步的发育。因为就是说恒定在某个区间的气温让蛹的发育速度能够基本上通过气温调节到一个发育的速率上。同时呢，就是那种春末夏初的这种稳定的光照也在扮演着一种校准器。因为蛹也是能够感受到光照的，它在那种比较适合的这种春末夏初它感受到这种光照的时候，它对自己的发育速率也会做一些调整。其他诸如是湿度啊、气压啊这些变化都会共同调节蝴蝶蛹的发育情况。所以说经过这种就是气温、湿度、光照以及气压这些共同的校准，让这些蝴蝶能够几乎同时的爆发出来，同时的羽化。当然还有一个呢，就它内部的这种基因程序也是和周围的这种环境相配合的，这是他们一种生命的密码的一种精密的执行。这些基因中它稳稳的能够感觉到外面的环境变化带来的信息。因为上亿只蝴蝶体内它的蝶蛹类它都会在蜕皮激素的作用下同时按下启动键。这种激素让这些蛹在相似的时间点精确的达到一个羽化的浓度。这些就是说激素在蛹里边在精确的在那个同一个时间点能够触发蝴蝶的羽化，确保整个种群比较一致的变成蝴蝶。所以说这种种子会其实是自然选择塑造的一种生存策略。这种天生喜欢群居的蝴蝶只有在大量同时羽化的情况下才能够最大限度的提高每一只蝴蝶的生存机会。因为他们这种彼此聚集在一起的情况下，就让一个个小的个体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个体，能够应对自然环境的各种压力。这其实也是他们生存演化的一种智慧了。所以说当每年五月份我们看到漫天飞舞的蝴蝶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知道这种盛大的演出是一个亿万年来的一种自然界的一种互相结合的一种生存智慧，
1: 是
0: 让蝴蝶能够在这么一个 短时间内集中的羽化，这种漫天的飞舞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自然界的一种精妙的调节和一种生存的智慧。
1: 是，而且蝴蝶这种生物本身也很有意思哈，它是一种完全变态生物，一生当中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就是长相完全不同的这个阶段。我们就以渐环蝶为例吧，它的这个每个阶段大概分别都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渐环蝶的一个生命周期其实是一个漫长而精确的一个发育过程。它其实一生中 95% 的时光都不是蝴蝶的形态，而是卵和幼虫的形态。这个过程中呢，它主要是要从周围环境中吸取养分和能量，为成虫繁衍积聚物质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它的生命起点是卵。渐环蝶卵的孵化时间呢，根据温度不同是有一定变化的。一般来说呢，它的卵期大概是5到18天，然后就变成幼虫，幼虫期就比较长了，就接近300天。这个过程中呢，它都一直都在疯狂的进食，当然冬天的时候它会进食量比较少，处于一种半休眠的状态。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蛹，这个蛹期大概是20到25天，最后才是在5月初变成蝴蝶。真正它变成成蝶的时候呢，它的生命只剩下15天到30天这么一个区间了。所以说它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是以幼虫的时候存在的。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也是和中华大蝶族的这么一个生长周期相适应的。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它的这种生命周期主要就是说有利于它的卵在短时间内孵化出来。大部分卵是在5到7天内孵化出来的，最长的也就是15到18天这么一个时间段。而它的幼虫呢，从当年的7月一直持续到次年的4月，都会逐步进食长大。它的幼虫分成5龄，并且以3龄的幼虫来越冬。1到3龄的幼虫呢，都喜欢群居在叶背取食叶片。在4到5龄以后呢，幼虫长大以后呢，才会分散大量进食，这样也就避免了对叶片的损害。最后呢，他们会在4月份的时候开始大量的化蛹。5月份的时候呢，经过20到25天的蛹期，它会就是变成蝴蝶这么飞出来。它的蛹也非常漂亮的，它的蛹就像一个翡翠吊坠一样，大概有3厘米左右长，翠绿色的，非常漂亮的悬挂在那个树枝上，看起来就像一个很精妙的工艺品一样。我们在竹林里有时候也能够见到它们的蛹，其实它的蛹也是非常有观赏价值的一个东西。蛹呢，就是它的内部器官的一个重组的过程了。变成蛹以后，它体内的细胞会逐步溶解，只剩下一些独特的细胞盘，这些就是成虫的细胞盘。然后这些细胞盘在吸取幼虫溶解以后的养料，发育成一只蝴蝶。这是由它们基因精准校准的。真正变成蝴蝶的时候呢，就是那么短短的15天到30天了。这个时候蝴蝶做到第一件事就是进食，补充能量。它们破茧以后并不是立刻飞翔，而是马上找地方吃东西。它们会寻找水源，吸食树叶，或者说吸食腐烂的果实。另外呢，它们还会寻找一些有咸味的、带盐分的东西，比如说人畜的粪尿啊，这些去补充一些特殊的矿物质。然后接着它们就会飞向天空，寻找配偶进行那个交配了。这个呢是一份精准的生命历程的时间表，在自然界中呢就是一种循环往复的东西了。当我们看到这些漂亮的蝴蝶，只是它生命周期中5%的时间而已。
1: 所以您刚才介绍到，在蝴蝶整个的生命周期当中，幼虫的那个时间是最长的哈，这个阶段。大部分的朋友可能只会看到眼前的蝴蝶，因为它很好看嘛。但是这个幼虫啊，我们大概都知道长得是毛毛虫那个样子，其实我们不是很喜欢的。而且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呦，毛毛虫它是不是会有毒啊？蝴蝶的这个幼虫阶段是这样吗？它有毒吗？
0: 渐环蝶的那个幼虫呢，这些毛呢，根据我现在获取的资料是无毒的。虽然它的近亲可能是有毒毛的，但是主流研究呢认为渐环蝶幼虫本身没有毒性，但它更不可能主动去攻击人或者咬人了，这是绝不可能的。它是啃植物叶片的，即使你把它捉在手上，它也不会咬你。所以说渐环蝶的幼虫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还是比较安全的。
1: 赵馆长，您研究蝴蝶有30多年了，应该说肯定见过各种各样的蝴蝶了，能不能为我们介绍几种最特别的
0: 蝴蝶的世界呢？确实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奇妙了。我也见过很多很有趣的蝴蝶，比如说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世界最大的蝴蝶。 世界最大的蝴蝶呢，如果以翅膀展开的宽度来说呢，是亚历山大女王凤蝶。
1: 嗯，
0: 这种属于鸟翼凤蝶属的蝴蝶呢，它的雌性翅膀展开宽度呢，可以达到27厘米以上。
1: 嗯，
0: 但这种蝴蝶呢，只分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一种极度濒危的物种，在国际上也把它列为了一类的保护动物。另外呢，翅膀面积最大的呢，是大天堂鸟

0: 叶凤蝶。这种蝴蝶呢，在咱们博物馆里都有收藏，它是分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岛屿上的，翅膀面积非常的大，雌性呢翅膀展开也可以达到26厘米左右，比亚历山大鸟翼凤蝶略小一点点，但它的翅膀面积更大，因为亚历山大鸟翼凤蝶呢，它翅膀是比较狭窄的，而大天堂鸟翼凤蝶呢，它翅膀是比较宽大的，这两种蝴蝶都非常非常的漂亮。亚历山大鸟翼凤蝶呢，雄性是绿色的，有金属光泽；而雌性呢，翅膀是黑色的，有天鹅绒质的花纹。而那种大天堂鸟翼凤蝶呢，它的雄性呢是绿色和黄色交织的，也是有金属光泽的，非常漂亮。除了这些最大的蝴蝶呢，最小的蝴蝶呢是美洲的一种叫小小灰蝶的蝴蝶，也叫侏儒蓝灰蝶。它的翅膀展开呢，只有大概1.4厘米宽度。我们博物馆里都收藏了2只这种蝴蝶，它是生活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大峡谷里的一些仙人掌上的。另外，在南非地区也有那个小型的灰蝶，体型也和这个差不多。如果说到最美丽的蝴蝶呢，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看我们每个人的欣赏了。一般比较公认的光明女神闪蝶，在很多地方都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蝴蝶，因为它的翅面就像蔚蓝的大海一样，闪烁着宝石般的光澈。这种蝴蝶呢，也是秘鲁的国蝶，非常非常的漂亮。还有一种叫威拉斯闪蝶的闪蝶，也和光明女神闪蝶差不多，也是这种体型，翅膀上像蓝天白云一样的图案，底色是蓝色的，发着金属光泽，然后上面有一些白色的斑带，也是非常漂亮的。一听名字你都知道，威拉斯闪蝶，以威拉斯来命名的，一定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蝴蝶。当然，咱们中国最稀有的蝴蝶金斑喙凤蝶也是值得一提的。这个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主要就分布在我国南方地区，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蝴蝶。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可以聊聊就是蝴蝶里的一些单项冠军，比如说成蝶寿命最长的蝴蝶是钩粉蝶，它的成蝶寿命可以达到9到10个月，而普惠蝶呢也可以达到10个月左右。这两种蝴蝶就是成蝶寿命是很长的，不像渐环蝶最多只能活1个月了。其实大多数蝴蝶的成蝶寿命也都不到1个月。从飞行冠军来说呢，弄蝶科的有的种类可以在短时间内加速到6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但是呢，它不善于长飞。而有一种就是大话金斑蝶，也就是帝王蝶，墨西哥蝴蝶谷的主角，它的飞行距离就非常长了，它每年可以从加拿大南部，或者说是美国的北部，一直飞到那个墨西哥去越冬，全程呢至少能够直线飞5000公里以上，甚至很多专家认为它会飞1万公里，因为它不会飞一条直线，它还会曲折迂回的。有的时候呢，这种蝴蝶也会迷路，飞到别的地方。所以说，在我们国家的沿海，比如说福建沿海，有时候也能发现帝王蝶飞来，在台湾就有记录，采集到过帝王蝶，香港也有明确的记录，甚至还找到了在加拿大被标记过的帝王蝶，香港就有蝴蝶观测者找到了在加拿大翅膀上做了标记的蝴蝶，证明这种蝴蝶确实飞过了沧海。我们说蝴蝶飞不过沧海，然而帝王蝶是能够飞过沧海的。另外呢，蝴蝶中还有很多其他的种类，比如说后翅眼蝶，它的翅膀像玻璃一样透明的，只有后翅有一小块粉红色或者是淡黄色的斑纹。当它在森林里飞舞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花瓣在森林里飘动，但是看不到蝴蝶。另外还有就是像伪装大师枯叶蝶了，它的翅膀闭合的时候，从颜色、纹路都看起来都像一片完整的枯叶，非常非常的难以分辨。另外，有的蝴蝶翅膀上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数字，比如说数字蝴蝶，它的翅膀上就会有66、88，甚至96、98这样奇特的数字，非常有意思。说到其他的蝴蝶呢，还有就是非洲的长翅凤蝶。它是非洲翅膀展开最宽的蝴蝶，但是呢，它也是一种剧毒的蝴蝶。我们刚才聊到的渐环蝶是没有毒的，但是非洲长翅凤蝶的成虫体都有剧毒，这种毒性据说可以毒死6只猫，也就是说强悍的一种毒蝶了。还有的蝴蝶飞行技艺除了飞得快、飞得远，还会耍杂技的，比如说燕凤蝶，它会像直升机一样在空中悬停，完全悬在空中，很有意思。而且它的尾巴非常非常的长。在空中像风筝的尾巴一样长长的停在那里，尾巴在空中摆动，非常有意思。所以说，当地人也叫它白龙、白尾龙蝶，就它尾巴像白龙一样在天上飘舞，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了。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些蝴蝶当中，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蝴蝶它的翅膀非常的漂亮，所以它的这个翅膀为什么这么有特色哈？首先呢，颜色很亮丽，然后还有不同的花纹，这些花纹是怎么形成的？这个翅膀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长得这么好看？
0: 蝴蝶的翅膀上这些迷人的花纹和图案呢，并非是为了漂亮，它实际上是经历了多年演化的一种生存工具了。它往往具有伪装、沟通、防御等多种功能。它这种颜色的形成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黑科技，一种呢是化学色，也叫色素色，这是由蝴蝶翅膀鳞片里含有的化学色素吸收特定的光线而产生的。这种颜色呢，一般是黑色、棕色、白色或者黄色。这就像衣服上的染料，这种颜色呢是固定的，随便我们从什么角度看、什么光线下看，它都是这样的颜色。但是缺点呢，它会随着时间而褪色，色素会分解。另一种呢叫物理色，也叫结构色，这就是一种非常精妙的颜色了。它是蝴蝶翅膀表面的纳米结构，比如说一些极纹和多层的薄膜，对光线发生折射、散射或者说是干涉、衍射这些特殊的情况而产生的特定的颜色。这种颜色呢，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一定的变化，比如说闪蝶科的蝴蝶就会在不同的角度看到金属般的蓝色、绿色、紫色等梦幻般的颜色变化。这种颜色的特点呢，就是不会褪色，而且非常明亮，在光线照耀下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那像我们刚才说的光明女神就是这种情况了。在电子扫描显微镜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光明女神的鳞片就使蓝光被反射，其他颜色的光就被抵消了，从而使它翅膀产生了蔚蓝色的光泽。但是如果我们让它翅膀打湿的话，这个颜色就会迅速的消失。这些颜色呢，对于蝴蝶来说呢，是生存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枯叶蝶可以伪装成枯叶，能够让它在自然界中隐身。而非洲长翅凤蝶呢，身上是非常鲜艳的橙色或者红色、黄色这些斑纹，就是警告它的天敌，我有毒，别来吃我。还有呢，一些有毒的蝴蝶也会被无毒的蝴蝶模仿，比如说斑蝶科的蝴蝶就会被很多蛱蝶科甚至凤蝶科的蝴蝶模仿，它们模仿那些有翅膀上有橙色花纹的蝴蝶，让天敌以为它们也是有毒的，狐假虎威了。还有的蝴蝶，它翅膀上还会有眼斑，比如说渐环蝶也是有眼斑。这种眼斑能够在受到惊扰的时候突然展现，让鸟类突然吓一跳，以为是遇到一个什么大的掠食者。当它愣住了那么几秒钟的时候呢，可能蝴蝶就趁机飞走了。蝴蝶这种颜色呢，有时候也是它们互相之间的识别。同种蝴蝶会认识自己的颜色。我们在野外经常见到蝴蝶的聚集，往往就是有一只蝴蝶在那里停着，它同种类的蝴蝶都飞过来，就像渐环蝶的聚集一样。它们能够精确地识别出同种类的颜色和斑纹，这就像蝴蝶自己的身份证一样，能够帮它们很快地找到同类。另外呢，雌雄蝴蝶的颜色往往不太一样，雄蝶往往拥有非常鲜艳的颜色，尤其是那种刚才我们说的结构色或者说是物理色了，在阳光的照射下非常漂亮，闪耀的光线可以吸引雌蝶来选择它们。所以说，那个雌蝶在野外的时候，往往会选择颜色最最漂亮的雄蝶来进行婚礼。所以说，雄蝶进化得越来越漂亮，就像孔雀一样，这就确保了它们优良基因的元素。另外呢，蝴蝶的这些颜色和鳞片呢，也是一种调节体温的方式。在早上的时候，深色的蝴蝶能够很容易的吸收到热量，所以说在早上阳光照射下，我们看到蝴蝶把翅膀展开，让它的身体尽量面向太阳，让它深色的翅膀能够吸收热量。而在体温过高时呢，它们会调整翅膀的角度，让它的浅色趋于面对阳光，能够反射多余的阳光，同时呢，也可以反射紫外线，防止它伤害生命组织的。所以说，它这种翅膀颜色和花纹是一种精妙的演化的一种画作了。它们实际上是一种以化学色素为颜料、物理结构为光影的一种共同绘制的一种自然界的一种杰作。这位画家呢，不是别人，而是自然选择本身。他用了很多数以百万年的时间，将蝴蝶的颜色选择成千奇百怪，让我们惊叹于蝴蝶的颜色居然有这么漂亮，让我们眼花缭乱的东西。
1: 蝴蝶在自然界当中，除了给植物传粉之外，它还有哪些我们可能不知道的重要的生态功能哈？前段时间我们还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现在全世界的昆虫有一个减少的趋势。那如果蝴蝶消失了，可能会对生态系统，包括给我们的人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首先，蝴蝶呢，它是食物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说是中坚力量了。它不仅传粉，它自身也是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以蝴蝶为食的动物非常非常的多， 鸟类就是以蝴蝶的幼虫为食的，很多蝴蝶的幼虫都是鸟类的美餐。因为我们说到的蜘蛛、蜥蜴等都是要以蝴蝶为食的，蜘蛛会捕食成年的蝴蝶，蜥蜴也会捕食树梢上飞舞的蝴蝶，或者说地上的幼虫。如果蝴蝶消失的话，鸟类、蜘蛛和蜥蜴都会因为食物减少而受到重大影响的。很多地方观测结果都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说近几十年来，北美地区的蝴蝶数量和一些鸟类种群的数量就会同步的减少。经过专家的观测，这就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由于蝴蝶数量的减少，导致以它为食的鸟类的减少了。另外呢，蝴蝶也是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指示，它们对环境的变化极其敏感，是绝佳的环境指示动物。一个地方蝴蝶的种类和数量，往往是衡量这个地方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像比如说，英国伦敦就在近百年来一直在观测蝴蝶的变化。一些蝴蝶种群的变化能够精确地指示伦敦地区的污染情况。它们工业污染比较重的时候，一些蝴蝶种类就从伦敦消失了。但是经过那个工业的外迁，伦敦地区的环境恢复以后，这些蝴蝶的种群又重新恢复了。所以说，科学家已经系统地将蝴蝶普查作为了环境监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另外呢，就是蝴蝶的远距离飞行也能将花粉带到不同的植株间，维持了植物种群的多样性。尤其是那些远距离迁徙的蝴蝶，它能够把花粉带到很远的地方，让很远的植物能够进行基因的交流。这对于植物的进化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你还有就是蝴蝶的幼虫和成虫在生命中周期中也会加速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幼虫取食树叶，成虫取食腐烂的果实，都能够很快的分解这些东西，让养分呢重新回归自然，回归土壤。所以说，保护蝴蝶呢，对于我们生态是非常有用的，而且保护一些重要的珍稀蝴蝶，还能起到一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伞作用。我们在保护某种蝴蝶的栖息地的同时，也能够保护这个栖息地里的所有物种。比如说，金斑喙蜂蝶的保护区就能让整个保护区内的各种各样的蝴蝶得到保护。一旦蝴蝶消失的话，就会造成一种生物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了。它就会导致，首先就是依赖蝴蝶传粉的鲜花植物面临繁育的危机。有专家估计，如果蝴蝶消失的话，有10%的鲜花植物都会消失，因为很多植物已经与蝴蝶之间形成了1:1的传粉关系了。一旦某种蝴蝶消失了，这个相关的植物也会走向灭绝。而且，就是以它为食的很多动物也会失去重要的食物来源，数量会下降，整个生态系统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对我们人类的粮食安全来说呢，蝴蝶也是重要的一环。尽管蝴蝶在农作物的授粉上没法替代蜜蜂，但是在局部的山区，比如说尼泊尔的某些农业社区，传粉昆虫主要是靠蝴蝶，它们贡献了超过40%的家庭收入和超过20%的维生素 A、B、C 的这些一些重要元素的来源。有专家认为，就是蝴蝶的消失会加剧，某个地方的那个营养不均啊这些情况，尤其是依赖于传统农业的一些地区，这些都是一些科研数据支撑的。如果说是一个地方以蝴蝶观光为重点，比如说像墨西哥的蝴蝶谷及马鞍比这些地方的话，如果蝴蝶数量减少了，对于旅游业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蝴蝶作为一种自然之美和文化象征嘛，很多人是愿意去观赏它们的，也愿意在观赏过程中为这个付出门票，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的。所以说，蝴蝶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多重关键的角色，它不仅是传粉者，也是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指标，还是咱们人类的一种欣赏的艺术品。所以说，保护蝴蝶来说，对于我们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对于地球的未来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啊，当我们看到蝴蝶在大爆发的时候翩翩起舞哈，我们其实不应该只看到蝴蝶飞舞的那一刻的那个美哈，它背后有着非常完整的像森林啊、竹林啊，包括溪流啊、气候啊，还有整个食物链啊，我们生态共同秘密织就的结果。我们也谢谢赵立馆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哎，好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近日，杭州一名男子因为食用野生西石斑鱼子突发剧烈中毒。话题：男子吃野生石斑鱼子中毒尚无解药，随之登上热搜。西石斑鱼是浙江地区常见的食用鱼卵中毒源。

0: 头，其成熟的鱼子毒性最强，含有耐高温的神经毒素，普通的烹饪无法消除。那西石斑鱼跟咱们平时吃的海里的石斑鱼是一种鱼吗？它鱼子里的毒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高温都杀不死？鱼子有毒，那鱼肉还能吃吗？我们一起来听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吕世进的解答。
1: 西石斑鱼和石斑鱼一字之差，那它们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2: 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两种鱼，虽然名字很像。西石斑鱼呢，它是鲤形目的，它生活在小溪小河里边。海里面的石斑鱼呢，属于鲈形目的，生活在热带和温带的海洋里面的。
1: 西石斑鱼鱼子里的毒素是从哪来的呢？
2: 它的毒素呢，主要是它的一个食物链中来，食物链当中有一个藻类，如甲藻类会自然产生毒素，而且呢，最常见的是雪卡毒素，在食物的摄入过程中啊，它会在我们这个食物链的最终端，在体内大量的蓄积，尤其是在鱼子中和这个卵巢中，导致这个毒素比较丰富一点。鱼肉里面是没有毒素的，所以鱼肉是可以吃的。
1: 这种毒素有什么特点呢？为什么高温烹饪也消灭不了？
2: 它是一个脂溶性的一个耐高温和耐酸的一个特殊性，所以说呢，即使我们经过这个高温高压烹食啊，它的毒素还是不能去除的，所以说容易引起这个中毒的一个情况。
1: 为什么有人吃了西石斑鱼的鱼子却没事儿，有的人却中毒了呢？
2: 西石斑鱼啊，野生的鱼鱼子的含量和鱼的生长的环境不一样，鱼的大小啊，包括它生长的环境，这个藻类的情况以及季节有关系。虽然不是每次都会中毒，但是呢，一旦有中毒的症状，往往就后果很严重，不是一次没中毒就拿自己的生命去做赌注。
1: 中毒之后一般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2: 往往就是说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消化道的一些症状，同时呢，还会有伴有头晕啊、乏力啊。有些会出现皮肤的一个瘙痒以及过敏的一个症状，严重的会出现胸闷气促、口唇的一个麻木等等情况呢。
1: 这种病例常见吗？会不会有一定的季节性？
2: 这种病例在我们浙江这边呢，每年的5到8月份偶尔会有遇见的，因为它这个5到8月份是个产卵的高峰期嘛，所以说它这个鱼子会比较丰富，一个鱼子比较丰富嘛，它量就比较大，中毒的几率会大一点。
1: 新闻当中的这名男子呢，是在吃了西石斑鱼鱼子之后5个小时左右才出现的症状，这个算是潜伏期吗？发病的时间和什么有关呢？
2: 这个不能叫潜伏期，就是说他吃完之后啊，有可能你吃的多，症状会发的早一点，如果是出现的症状比较早，他可能症状就比较重一点，这两个就基本上是一致的。
0: 目前西石斑鱼子中毒没有特效解药，送医之后主要靠补液纠正电解质紊乱等对症支持治疗。那么万一误食中毒，第一时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我们来听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急诊学科带头人张茂的采访。
1: 如果误食该怎么样自救呢？
3: 如果误食中毒了以后，第一个的话就马上停止继续吃，第二个就是催吐，能够把它吐出来那最好，第三个就是赶紧到医院就医吧，最好呢把这个鱼的食物啊能够带过去给医生做判断用。
1: 还有哪些常见的鱼类或者是说鱼的部位是不建议我们食用的？
3: 除了我们的西石斑鱼的这个鱼子外，其他一些水产品的鱼啊，包括鱼的某些部位啊，也不能随便吃的。大家河豚鱼都知道了，它的特点其实跟这个西石斑鱼的这个鱼子的中毒差不多，只是它那个毒素呢就更强，所以大家谈到河豚鱼呢就色变，所以像这个河豚鱼内脏的部分，就不能吃。另外的话，像一些海里的大的石斑鱼，尤其是鱼的卵巢、鱼子，还有它的肝脏的内脏呢，就不要随便吃。还有一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要碰到的，有人喜欢吃什么青鱼的鱼胆，认为鱼胆吃了是可以瞑目的。那事实上，鱼胆吃了不能瞑目，反而是会导致急性的肾损伤。当然还有一些贝类，比如大家知道海边的鸷温螺，那这种也可能导致类似于的这个生物毒素的中毒，所以也不能随便吃。那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个中毒的这个事件，大家也不要过于恐慌。那么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就是有几点我觉得可以注意的。第一点的话，就要有这样的意识，知道了某些鱼类，包括贝壳类，它可能有毒素，尤其是它的内脏、鱼子等等，不能随便的吃。第二个的话，真的是要吃的话，要恰当的处理。比如我们都知道，这个河豚鱼就是要有资质的这个厨师烧制，这样才能够避免中毒。那第三个的话，万一进食这些鱼类之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消化道症状的时候呢， 要想到是这样的可能，然后及时的就医。
4: 昨日新闻重现，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

0: 让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北京时间3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鲜出炉的亮眼数据。海关总署呢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四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同比增长接近90%。其中，具备自主移动能力、可自动执行工作的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可谓是异军突起。从跨境电商的仓库到集装箱港口，再到新能源电池工厂，移动机器人正成为各类工业场景的标配。从2022年占出口订单的1/4，到2025年突破了40%，短短3年时间，中国移动机器人已经从行业的追赶者变成了领跑者。而从出口的地域来看呢，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智能仓库，还是东南亚新兴市场的纺织、轻工业等领域，我们都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这次出口爆发呢，不是简单的贸易数字的增长，而是中国制造业多年积累的一次集中释放。如今我们的工业机器人已经遍布到各个工业场景，在东莞的跨境仓库，它可以攀爬5层货架，让仓储这个密度提升3倍，分拣的效率呢直接翻番。在佛山的港口码头，70吨级的集装箱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重型货物的搬运，助力无人港口建设。在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协同作业，实现整个生产线的物料无人化配送。我们期待未来在全球更多的工厂、港口、仓库里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让中国制造的名片越擦越亮，也期待这个年轻的产业能够行稳致远，用技术创新打破壁垒，从产品出海真正走向生态出海，为世界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

0: 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呢，超过了2.5亿人。那么意见将如何保障这些人群在常住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各部委又将如何将政策蓝图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政策解读。
1: 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介绍，目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一项迫切任务。郑蓓表示，意见有4个突出特点，聚焦人民群众关切，促进公平便捷，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因地制宜分类实施。
2: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1: 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3: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1: 尤森还提到，将简化入学流程，推动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在住房保障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表示，将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
4: 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1: 目前全国已累计有300多万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保障。在医疗保障方面，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强调，要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
5: 意见中明确规定，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要切实落实持居住证参保政策，推动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居民医保。当前呢，全国除个别城市外，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均可持居住证本地参保。外地户籍学龄前儿童凭父母一方持有常住地核发的有效证件，就能办理参保程序，打破户籍壁垒。
1: 蒋成佳还介绍，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有7.28亿人次享受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便捷服务，减轻群众垫资超7000亿元。在就业公共服务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将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6: 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定期举办10+N招聘专项活动，根据不同时间节点特点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招聘活动，向常住人口提供针对性岗位信息。
1: 此外，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重点介绍了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他表示，民政部等27个部门将部署开展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
7: 精准摸排指的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 摸排出来。

0: 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精确建档指的是把摸排出来的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作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精细服务指的是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
1: 政策蓝图已经绘就，政委表示，下一步将强化协同联动，总结推广和跟踪问效，确保政策精准落地。
2: 简单说呢，这次的政策呢，就是要让那些在城里扎了根却没有落户的老百姓真正享受到跟本地人一样的待遇。孩子上学凭居住证就可以，看病医保呢能就地交啊，就地报，住房有公租房托底，连流动儿童呢也会有专门的人去管。好政策就是要让这些方便真真切切落到每个人头上。
3: 昨日新闻重现，时效自然鲜香，口子叫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过开车开着开着就眼皮打架脑子发懵的时候？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什么是疲劳驾驶？连续开4小时不休息算不算？凌晨赶路困得不行又怎么认定呢？最近发生了2起真实事故给出了沉痛答案，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6: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7: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啥嘛，有点迷迷糊糊的。
6: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8: 血压有点高，造成他的头晕，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
6: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9: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这新规一出来啊，网上讨论确实挺热闹，有人担心推荐性标准是不是必须执行，也有人问睡眠不足7小时算不算违法？其实大家冷静看啊，这个标准呢，主要是用在事故调查当中，哎，帮交警更科学的认定疲劳驾驶，而不是日常路上随便查你睡没睡够。而且它最大的价值呢，是给困了硬撑这件事儿啊，画出了一条更清晰的底线。至于大货车、网约车司机朋友担心的效率问题呢，咱们换个角度想想哈，安全才是最大的效率。一趟货晚到一会儿能补救，可人要出了事儿啊，那就什么都没了。大多数网友也认同这条新规呢，不是为了罚谁，不是为了为难谁，而是提醒所有人别再拿命赶路，睡好了再出发，比什么都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梳理。
10: 南方局地的降雨还将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多地短时强降水最高超80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1: 从当前的情况看，整个中东大部还是被云区的覆盖，但是下雨的地方呢，用雷达来看的话，主要就是北方有一小部分曾经降雨，还有南方的话，这个对流降雨在长江这个线，它未来它会随着这个冷空气的这个南下，然后它会逐渐的往南压。虽然说低空急流啊这个减弱，但是水汽还持续的输送，所以在这一条地方还是有这个对流的雨带。具体来说，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而在中间的这个雨呢，就整体上来说就弱的少很多了。未来几天的演变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2: 五月中旬以来，全国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尤其是中东部大部地区强降雨频发。从5月23号夜开始的新一轮降雨过程呢，更是出现了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多个省份出现大暴雨，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五月中旬以来降雨为何异常偏多？那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我国整体的降雨天气的走势怎么样？公众和城市防汛、农业生产等领域如何做好避险防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带来的专家解读。
10: 监测显示，5月11日至23日，全国平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46%，其中华北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中、华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降水较常年偏多50%至1倍，华中北部和华北大部偏多2倍以上，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

0: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符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1: 那因为气温的上升会导致空气当中承载的水汽更多，那这些增加的水汽就主导了更加剧烈的降水波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
0: 27日至28日降雨格局将再次调整，西段强降雨持续影响重庆、贵州至广西一线，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强降水明显减弱，东段雨带南压至浙南福建一带。整体来看，未来两三天长江沿线极端降雨将缓慢减弱，但需警惕面碱点不碱的风险。
2: 未来这个情况的话会比较复杂，因为冷空气它从这个底层切入下去了，但是副热带高压在中层的这样一个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退的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未来季风激流带来的夏季风的这样一个水汽呢也会有所减弱，但是面上的这个过程减弱了不等于点上的这个风险会下降。
0: 未来湖南、贵州、广西等地因累计雨量大，需持续防范山洪、滑坡等滞后性次生灾害。 唐晓静分析，
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西南到江南等地仍然要防范多轮降雨的叠加风险。也就是说，部分地区前期呢已经经历了多轮的降雨，土壤的含水量较高。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即使后续单次的降雨过程不一定会达到很强的级别，但是呢，也可能因为 降雨的叠加效应而放大这种灾害的风险，因此呢，在山区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的风险都比较高，需要注意警惕。
0: 每当降雨来临的时候，气象部门会发布暴雨的预警，通常暴雨预警有四级，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等级依次上升，红色是最高的级别。 当我们所在的区域预警是橙色和红色的时候，就说明恶劣的天气已经发生，并且有可能随时加强。这个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外出。针对持续多雨天气，唐晓静提醒公众关注气象预警。
1: 对于城市防汛方面来说呢，需要重点关注连续降雨之后的内涝风险以及基础设施的承压情况。此外呢，在农业方面，目前正值夏收夏种期间，未来夏收区域的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结束。南方地区在强降雨之后呢，要注意及时的清沟里渠、排涝降渍。在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抢收已成熟的油菜，并及时做好通风晾晒，以防止发芽霉变。在江南
3: 华南要做好早到水肥管理，促进早到稳健生长。这轮强降雨还没完，未来几天的南方多地还得绷紧弦。特别提醒大伙儿啊，别只看雨大不大，更要留心叠加的风险。地里的水排了没有？房前屋后山体稳不稳？城市的低洼路段能不能走？都得心里有点数。橙色、红色预警一挂，咱们还是得做到安全第一啊。
4: 昨日新闻重现，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不久前呢，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了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收到属地监管部门告知，举报人以茶楼里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调查

0: 取证分析研判之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守违不罚，事件得以平息。不过商户们仍有困惑，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事件的前因后果是怎样的？市场监管局守违不罚的处理有哪些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对涉事各方的采访。
1: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2: 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1: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2: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市场监管局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进行了，现在就只等着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1: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提出了2000至4000多元不等的和解金。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洲告诉中国之声，经统计，全市各区县被举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却提供茶水冲泡、水�冲泡等服务的经营主体实际为203家。监管部门最终以柔性执法回应各方关切。
3: 4月27号，我们就对各个区县发出了指导性的文件，就是依据什么法律法规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然后5月7号，我们又以正式文件向各个区县发出了统一正式办理这个许可备案这个手续，劝大家来统一规范，完善这个证照。
1: 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守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守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对于王某或其背后的职业打假团队是否有恶意索赔之嫌，张福洲的理解是不能让投诉举报成为生意。
3: 他如果说发现有大面积的行为违规或者我们监管的疏忽，他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我们监管人员反映这个问题，而不是应该找茶楼私下的进行沟通或者索取。这种行为本身我们作为监管执法部门是不允许的。我们把这个商家的问题合理合规的合法的锁上，该立案立案，立案了过后给予警告、限期整改，这些都叫处罚呀。你想用经济的行为去索赔，这个是达不到的。
0: 从前些年的无证拍黄瓜事件，到当下的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商家呢确实不合规，但他们不是恶意违规，社会危害性也相当有限。举报人一边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一边又要和商户私下和解，只要给钱就能撤诉。我们究竟该怎么样看这样的行为？消费维权和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继续来听记者对法律专家的采访。
1: 清华大学法学院常聘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王洪亮向中国之声表示，如果投诉举报是为了借助法律的处罚机制，或者经营者对法律不熟悉而获利，从目的来讲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不法的。而从此次风波中举报人和涉事商户的谈判过程来看，举报人是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实。当然，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近期正式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也给出了精准打击规则。办法第3条规定，投诉需基于生活消费需要；第17条则进一步列举了非生活消费需要的多种情形，如购买数量次数明显超。

0: 出合理范围，短时间内大量集中投诉，无法证明真实消费关系等。王洪亮认为，这不仅从法律层面清晰区分了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而且为识别滥用投诉机制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1: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假买假或者职业打假，追求不法目的的话，那肯定要综合判断的，要长期的去看他是不是就同一类商品同一问题进行短期内大量的投诉。他也靠商家的他的反应，看他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认为遇到的是普遍性问题，并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业打假人他可能就打这个时间差，如果构成民事的胁迫，那每个商家也要去诉讼，诉讼是有成本的，还有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好多人可能就放弃了。所以这个职业打假人他就钻这个空子嘛，200家他成功100家他就赚到了嘛。
0: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第42条已明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发现投诉举报人涉嫌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在王洪亮看来，这意味着相关主体实施恶意索赔的后果不再仅仅是被驳回投诉，而是需要承担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
1: 基于这个办法实施之后，他做出几个典型的案件，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法律呢就变得有牙齿了，可能会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对于那些职业打假人，他也是一个威慑。
0: 成都茶楼经历的这场举报风波后，我们更希望多部门间能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响应机制，在打击恶意索赔上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全链条闭环。
2: 成都茶楼的这场举报风波最终以监管部门守为不罚的柔性执法收场，商户们暂时松了口气。更让商户们安心的是，新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已经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批量投诉不构成有效举报。这意味着对于职业索赔人来说，恶意索赔的行为今后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了。对于守法经营的商户来说，合规办证、留存证据、主动反馈才是关键。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建立协同机制才能够真正斩断这条举报、胁迫、获利的灰色链条。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4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这一情况预计将给日本现行国防规划带来阻碍。更多内容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5: 2024年1月，日本与美国正式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这些导弹将装备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导弹射程超过1600公里。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美此前达成这笔交易的初衷是美国希望日本来弥补其在海上远程打击能力逐年下降的缺陷，而近年来日本也围绕这笔交易在重塑其国防规划。
6: 美国呢，一共有4艘俄亥俄级的巡航导弹和潜艇，每艘上呢可以装10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这4艘和潜艇呢，从2027年就开始退，同时呢，它还有9艘提康多拉扎级的这个巡洋舰，从2027年之后也是开始要往下减。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海上的远程打击能力就大幅下降。于是他提前早就知道，就在3年前跟日本人说好了，要由日本的海上发射平台来保证这样的一个远程打击能力。因此呢，日本呢也就开始在这里边做了一些规划，比如说培训啊，甚至一些战略方面的发展，包括我们看到他们敲定这件事儿以后，他们3年多来制定的日本的这个防卫大纲里边都强调了叫远程火力打击。

0: 己能力。
1: 今年3月13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美国制造的战斧导弹和挪威制造的联合攻击导弹已开始交付自卫队，计划在今年8月进行首次试射。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8艘宙斯盾战舰。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纪表示，日本今年正修订国家安全与防卫战略，现行国防规划均以导弹按期交付为基础。战斧导弹被日本视为强化威慑力的核心装备，导弹延期将给相关规划带来极大阻碍。对此，宋小军也评论指出，
0: 那么一旦这个板块向后推迟2年，所有的这个计划都会相对来讲就要调整，所以说对日本来说，这件事情呢，应该说是还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1: 而五角大楼之所以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美以伊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认为，鉴于军火生产周期较长，采购美国武器的亚洲国家将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影响。除了亚洲，根据美国此前公布的信息，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多个盟国也向美国购买了战斧巡航导弹，预计交付进度也将受到影响。
2: 此次战斧导弹大幅延期交付，使得日本的国防建设节奏被打乱，也给更多国家敲响警钟。过度依赖美制武器，随时可能因美国自身战略需求遭遇规划落空的风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期，一则高铁静音车厢违规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在上海虹桥开往北京的高铁上，一名女乘客在静音车厢内持续接打20分钟的工作电话，全程是无视乘务员多次举牌摆手的柔性劝阻。挂断电话之后呢，还理直气壮为自己辩解，没有丝毫歉意。我们知道高铁静音车厢呢，不是自愿静音的倡议，而是你在买票的时候就缔约的乘车约定，明确要求乘客接打电话必须离开车厢。但这起事件再次暴露了静音车厢的治理尴尬，工作人员仅有劝导权，缺乏有效的约束手段。面对刻意漠视规则的乘客，柔性劝阻那几乎就是形同虚设。事件发酵之后，网友的观点呈现两极分化，有大量网友支持升级硬性管理，认为静音车厢的规则需要配套惩戒措施，对屡劝不改、屡教不改的违规乘客要进行约束，抬高他的违规成本，这才能守住公共秩序。当然，也有部分网友认为啊，出行服务呢还是要以人为本，过度惩戒略显严苛，突发的工作、紧急的通话是情有可原的，不该一刀切。那一边呢是绝大多数乘客的安静乘车权益，一边呢是人性化出行服务的考量。静音车厢到底该不该从柔性劝导升级为相对刚性的管理？现有规则为何频繁失灵？我们怎么去拿捏公共治理的尺度，实现刚柔并济，有一个长效管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这静音车厢的服务推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大家一般理解就是，你只要买了静音车厢的票，就视作达成了静音的契约。但是这个相关的违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啊，经常在网络上能够刷到啊。那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说，像这种它就是无视大家的公共约定、公共规则，而且柔性的劝阻完全没有用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4: 静音车厢是一种比较好的服务，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些人无视静音约定，大肆喧哗影响其他乘客的出行环境，这种情况的确是比较普遍，也是备受诟病。但是我们去看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像有一些乘客可能未必是选择了静音车厢，但是因为匹配的原因，比如他购票的时候没有其他车厢的车票了，他不得不到静音车厢，但是他可能又没有办法去遵守这样一种规则，可能就会带来噪音。你比如有些乘客可能是带着孩子，或者说是他有工作需要处理，那这种情况我觉得 可能需要考虑未来的这种运力保障的情况下，怎么样让乘客能够有选择因为选择经营车厢和不选择经营车厢其实是两类人，大家的需求不同因为这样一种全靠自觉的柔性的劝阻其实是没有办法起到真正的震慑或警示作用的，更多的还是靠每一个人愿意去配合并且能够去保障他人的出行环境所以你像有一些人可能是习惯于大声的说话，或者说是认为这样一种行为没有什么这种观念其实在不少人的内心里是存在的，就是我们过去可能还是没有形成一种在公共场所怎么样与他人相处的这样一种文化所以不少人可能并不去考虑别人是怎么看的，而且大家知道在这种车厢里其实都是陌生人，相互是不认识的，所以很多人可能也不会考虑说我为什么要去关注别人，这种情况久而久之就会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也要去关注到在经营车厢的环境之下，无论是乘客还是乘务员可以做什么，因为单单靠乘客自身去遵守这样一种约定，而且这种约定的约束力又不强的话，从短时间来看我觉得不是那么理想就像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少人他还没有形成公共文化的行为习惯这种行为习惯其实更多的就是考虑你在这个公共空间的行为不光是要考虑自己的需要，也要考虑他人是不是关注。你比如这几年关于火车站车厢的禁烟的问题就受到关注有些人可能是一下火车就抽烟，或者说是边走边抽烟，这个对周围的人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因为他本人可能会觉得抽烟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别人不会喜欢抽烟的话可能就会受到侵害。类似的话很多的乘客可能希望有个安静的休息的环境，但他本人可能就没有这个需要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去顾虑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其实在其他的场合也会出现，你比如在地铁公交车，有些人可能是大声的播放短视频听音乐，而不去考虑周边的乘客是不是愿意听，或者说是有这样一个权利不去听嘛，就是这些我觉得都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如果是单凭乘客的自觉其实是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去提升文明素养才能达到的所以很重要的就是除了靠内在的自觉无论是其他乘客还是我们的乘务员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规劝才能说让这样一个环境得到更好的改善。
5: 现在很多不文明行为通过这个手机的拍摄传到社交平台上很多网友有一种手伸不到屏幕里的无力感铁路部门对于经营车厢的违规行为一般情况下就像您说的柔性劝阻，它是以提醒和劝导的方式为主的没有一个当下就惩戒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所以像这种重服务轻约束的管理方式您觉得是有问题的吗？还是说可以优化一下？
4: 其实目前的这样一种劝服的手段是相对柔性，甚至可以说是无力的，因为就像这个视频里显示的当事人他不听劝阻，乘务员没有任何办法，旁边的乘客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咱们要看到从历史来讲这个发展是不断的进步的，但是这个过程也是要有一定的耐心的，你像经营车厢的推出没有几年的历史，在此之前大家无论是坐绿皮火车还是说坐刚出现的高铁，就是这样一种静音的概念其实不是那么牢固，或者说是大家还没有形成一种共识。如果你去看很多的电影或者说是电视，有大量的场景可能都是大家看到在火车车厢里有人打牌，有人聊天，有人放音乐，就是这种环境好像是很多人的童年的记忆，或者说是他成长过程中觉得司空见惯的。我们这几年开始意识到这种公共环境、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素养的重要性，无论是我们的高铁的车厢还是其他一些环境都在去倡导每一个人不能光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其他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干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这种经营车厢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但是经营车厢出现之后我们怎么样让它真的静音，包括不断的推广经营车厢，你像现在高铁部门已经是在很多的线路上都推广了经营车厢，这种面积和比例越来越大，那未来的话每个人可能都会享受到这样一种相对安静的环境，所以从这里来讲其实我们要看到这种进步，但是呢在这样一种进步之下也要关注到经营车厢 它的管理怎么去跟进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会用这种柔性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这种柔性的方式是几乎是没有效的。对于愿意听的人，他总会去听，甚至不需要你去规劝。对于不去听的人，你再怎么规劝也没有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样一种柔性的手段怎么样朝着刚性的发展，甚至在柔性的同时有刚性这样的一种结合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但是也不是说非要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原来可能更多的是柔性，现在完全变成刚性，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是特别合适。因为本身来讲，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它是一个新生事物，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原来有旧型车厢，买到票之后才发现，或者说是他本人这样一种习惯的转变也有一个过程。我们作为乘客可能看到这种行为是不满的，但是你要看到这种发展，这种行为习惯的转变，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一种敌我关系，就是你看到别人喧哗，然后你是希望安静，你就觉得他是针对你的，其实他可能真的是不愿意影响你，但是呢他的这种行为习惯需要有一个过程去转变。就这里面其实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培养这种公共文明，这个过程其实是会有很长一个时间去持续的，甚至不是说仅靠这几年或者说是一种做法就能完全实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能看到铁路部门它所处的一种困境。整体来讲，就这样一种工作的推进是在进步的，但是具体到我们看到这种经营车厢的话，它还是要有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啊。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可能还是要给他一点耐心啊，主持人。
5: 时代呢进步的太快了，我们可能很多老人在年轻的时候在公共场合做的事情呢可能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突兀的，但是在如今可能就会觉得突兀了。还有呢就是高铁像是这样的这种非常现代化的交通系统，把我们的这个熟悉的空间给压缩了。当你在你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和周边，这个些行为是不会被遭到侧目的，可是换一个环境呢立马又变得不太这么合适了。所以像您说的，不适宜说太过于一刀切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约束和管束。但是也的确有网友提出来了，说想要把这个经营车厢的柔性管理升级为一些刚性的管理，硬性的管理，对于拒不改正的乘客呢要进行处罚啊，纳入到这个铁路信用记录，甚至是限制他们购票。那您觉得这个轻微的公共出行违规适合这种强化的这种刚性的惩戒吗？如果说要去做相关的一些约束的话，那这个边界和尺度该怎么样把握才能够更加合理一些呢？
4: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网友提出这种建议，就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就是他们已经有了这样一种现代的公共文化行为观念，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和他们一样有这样一种观念，大家能够在公共场合不去打扰别人。但是我们要看到还有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和习惯。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采取一种过于刚性的惩戒的话，可能也会带来问题。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的这种静音车厢的这种静音约定，它其实就像一种心理契约，没有白纸黑字或者说是我们讲的有约束力的这样一个约定。那这种时候的话，它基本上是靠每一个乘客的自觉，所以它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我们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讲的宣传教育，这个最好是从小开始，从一些关键的事项开始。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通过外部的手段，比如我们这样一种惩戒性的做法。但是我们要看到，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它是要靠内在的提升。换言之的话，你像我们通过这种惩戒，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适得其反的效果。你比如这个人他可能并不愿意去伤害别人或者说是干扰别人，但是他突然有这种情形的之后，我们进行这种惩戒，甚至他可能认为是一个小事变大的一个过程，可能产生这种逆反，甚至可能会觉得这是上纲上线。因为现在其实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轻微违法不处罚的约定，你像在企业在路边停车等等这样一些场景，其实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第一次你可能不知道或者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种行为的危害性，那我们给你提醒不处罚，然后如果再有的话， 或者说是屡次三番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对你进行惩戒，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就不是说没有意识，或者说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而更多是一种有主观性的、故意性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我们要采取一种措施。那换言之的话，其实我们这种刚性的约束不应该是出现这种情况就去采取，而是要在给定的一种情形之下去采取。你比如他是大声喧哗、多次的劝阻无效的，甚至是对别人进行这种言语攻击的，就这种时候的话，我觉得毫无疑问我们要采取一种刚性的约束，这种手段也是非常多的。你比如我们现在这种信用监管啊，纳入到黑名单，他下次就不可以选择在经营车厢购票，甚至就是有段时间他都不允许去乘用高铁。这样的话，其实让他知道这种行为要付出代价，包括这种行为对整个的城市环境来讲都是造成危害的。我觉得这些方面可能是可以采取的措施。所以怎么样去把握一个度啊，同时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监管升级的方案，在轻微的触犯的时候进行宣传教育，那如果屡次三番甚至带来危害的时候，怎么样去进行纠正和纠偏，这样的话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也就是说，既考虑到其实很多人也不愿意打扰别人，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是还没有形成这种习惯，那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有的确有一小部分人确实是没有这种观念，也是有一种主观故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一定的纠偏。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做法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2: 柔性劝导体现服务的温度，刚性约束守住规则的底线。那只有做到刚柔并济，才能够让静音的约定呢不再只是一纸空文，也让每一位乘客的合法乘车的权益能够真正的被尊重，被落到实处。其实静音车厢的治理呢，不只是一个秩序的问题哈，更是当下公共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生活当中很多公共场景的规则失效，往往不是规则本身缺失了，而是公众的自觉践行和对规则的刚性约束没有能够及时的跟上。当我们从每一处这样的小小细节开始打磨公共规则，我们最终会在公共空间当中找到个体自由和公共秩序的完美平衡。5月2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法工委等6家单位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移民管理领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 CMU 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5月27号到28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论坛主题为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据悉，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参议院委员会上进行表决之后，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

0: 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当我们谈论故乡，您可能会想到曾经脚下的土地，熟悉的乡音，血脉里的根。而对于生活在南太平洋塔希提岛的南岛语族后人来说，故乡是跨越整个太平洋的地方。2010年，六位南岛语族后人驾驶仿古独木舟自由号，从距离中国大陆近3万公里的南太平洋塔希提岛出发，仅靠星辰与季风，跨过茫茫太平洋，最终抵达中国福建。人类学家伊利亚·欧提诺就是其中的一员，这次航行也被视作是寻根之旅。伊利亚想要寻找的，也是许多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科学家们努力探索的南岛语族先辈们的出发地，以及他们的海上传奇。这段震撼人心的旅程，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中呈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场跨越山海、连接东西的寻根之旅。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个特殊的族群，南岛语族。南岛语族是一个以语言为纽带的文化共同体，覆盖多元族群，总人数近4亿，所使用的语言加起来超过1200种，可以统称为南岛语系。它是全球唯一主要分布于海岛之上的语系。早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南岛语族的人群就已经广泛分布在了太平洋的大小岛屿上，但是关于他们的祖先在哪里这个谜题，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众多南岛语族后人。近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中，人类学家伊利亚的身影再一次出现，这一次他找到了答案。2025年是塔希提历史协会成立100周年，创立这一协会的正是伊利亚的。

0: 他曾经向中国访学的机会，那是他第一次到访这个古老的国度。此后多年间，伊利亚又先后来过中国多次，并娶了一个中国妻子。随着时间流逝，无论从情感还是学术方面，他的寻根心愿都愈发的强烈。 2009年，伊利亚辞去外交顾问的工作， 从博物馆中找到了一份1820年的造船图纸， 造出了一条长约15米的双体独木舟， 将其命名为自由号。 2010年7月27号， 伊利亚带着5名经验丰富的水手出发了，他们沿着古代先民的迁徙路线反向航行， 最终在11月19号抵达福州马尾港。 为了最大限度地与祖先们的航行方式贴合， 他们全程都没有使用GPS或指南针， 而是依靠星座、洋流和季风来辨别方向，获得动力。 他们也尽量不使用任何现代的生活用品，一路主要以捕鱼为生，甚至直接吃生鱼。在途中，他们也曾遇到过台风巨浪，最终脱险后，所有人都深信是祖先在庇护着他们。 这次寻根之旅历时116天， 航程约1.6万海里， 也就是近3万公里。 最终抵达之后，伊利亚在平坦岛的可丘头遗址旁种下了一棵象征乡愁的榕树，当地还特意为他立碑纪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一同去回顾这段南岛语族后人的寻根之旅。太平洋到底有多大？
1: 从太空俯瞰，我们无法同时看到它的东西两端，而我曾穿越过半个太平洋。我是伊利亚。 2010年， 我和5名同伴从法属波利尼西亚出发，目标中国福建。 在123天， 16000公里的航行中， 我们驾驶着自由号追随远古祖先的航路，他们赋予了我前行的勇气与能量，他们在这片汪洋中完成了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迁徙，他们被称作南岛语族。
2: 我的家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太平洋的核心地带。波利尼西亚人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这是一个分布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有着1200多种语言的庞大语系。 这些语言的近4亿人被称为南岛语族，一个以语言为纽带的文化共同体。2025年，大溪地历史协会成立100周年。 祖先与起源是波利尼西亚文化中最重要的事，战舞讲述着他们来自遥远北方大陆的传奇。

100年前，我的曾祖父创立了历史协会，试图找到波利尼西亚人的故乡。虽然他没有找到答案，但此后寻找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成为我们家族世代相传的使命。

0: 我的母亲也是一位研究南岛语族的学者，通过她的引领，我得以走进这个领域，结识了许多顶尖的学者。如今已经80多岁高龄的贝尔伍德先生依然关注着最新的南岛语族起源研究，正是在他的推动下，这一课题才真正走向考古学、语言学和分子人类学等多学科合作。在我们的对话中，他谈到了我最为关心的话题：中国是否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北方大陆？为了得到答案，2010年，我从法属波利尼西亚出发，沿着南太平洋中的岛链，航行到中国福建。
1: 我们这个2007年做了展览，我们也发表了很多英文文章。他就是看到我们成果，他就受到激发。他说这个既然我们的祖先这么伟大，能够漂洋过海，征服太平洋，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不可以寻根呢？迪利亚也是受到这个传统影响吧，我想他决定到中国，因为没有人到中国来。
0: 那时中国关于南岛语族的研究刚刚起步，今天在中国与起源有关的问题被逐渐破解。我要再次踏上那条未尽的航路。我的第一站是福建连江，这里正在举行海上龙舟赛。

0: 自公元14世纪中叶，波利尼西亚人便通过瓦卡迁徙到新西兰，成为后来的毛利人。长时间漂泊海上，瓦卡不仅是毛利人的家，更是漂浮的村落。船上的花纹和图案是祖先灵魂的象征。船不只是交通工具，也是南岛人与祖先沟通的桥梁。在公元前，中国的龙舟就已经产生了，它与瓦卡的相似之处不止在于外形。侯荣贵也与我有类似的想法，他通过制作舟船模型来探索南岛语族的历史。
1: 哦，这样这样，
2: 中间在这，
3: 中间在这，这是最宽，
2: 好不好？
0: 在他的工作室里，我见到了一些熟悉的东西，比如这艘康提基号模型。上世纪50年代，有人认为南岛语族起源于美洲，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探险家们驾驶康提基号横跨太平洋。这个推论后来被学术界否定，但证明了船一直是探寻南岛语族起源的关键线索。在侯荣贵的研究中，中国龙舟与南岛语族的舟船是否有着关联呢？
1: 这个考古，它就是用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用石器和火烧，
2: 火烧
1: 的方法，对，把上面的这一层烧掉，然后再用石器把烧干的这个灰取掉，掏完以后掏成这个样子。
0: 原始的独木舟很难被保存到今天，但也有例外。
1: 在我们中国，我们目前发现最早的独木舟大概是距今8000多年，在浙江发现的那艘船有10几米长，这个船呢就是最早龙舟的原型。随着这个远航的需求，它就变成了这个为了远航加上边架，跟这个你们的这个单边架独木舟一样。
0: 我的自由号就是一种单边架艇，南太平洋地区用于远距离航行的主要船型。
4: 那个龙不管你多长，我们管的比按比例说吧，和没有直接打的是吧，我不知道。
0: 外形和制造技术的相似，能否证明它就源自中国呢？想要获得答案，还要探究舟船背后的工具、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如果说这里的远古先民很早就掌握了渔猎与航海，那他们是否留下了某些线索？
5: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是啊，还有哪些线索对南岛语族溯源给予了帮助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位于平潭岛的壳丘头遗址一度被认为可能是南岛语族开始海上迁徙的第一块踏板。从1985年起，福建的考古人员就曾经对壳丘头进行过发掘。2004年，联合考古队以东南史前航海术和南岛语族为研究课题，在平潭壳丘头遗址继续发掘。他们将发掘采集的地层样本做了测年，测算出壳丘头文化遗址距今约6500至5500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福建沿海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上世纪60年代，在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的主持下，位于台湾岛西北部的大笨坑遗址被发掘。根据出土遗存，考古人员判断这处遗址的年代距今约6000至4500年。张光直研究分析后提出，大笨坑文化是南岛语系的祖先型文化，其源头应该在大陆沿海地区。在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中，人类学家伊利亚与中国学者携手寻访，尝试找到中国与南岛语族先民的重要线索。那么，他们会有哪些收获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0: 连江不远，有一位我的老朋友范学春。
1: 我的老朋友，
2: 报一下，报一下，
1: 报一下
2: 了，有半年时间吧。
1: 对呀、啊，
2: 一月份我是到马达加斯加去了，就是为了做我们的研究，马达加斯加。
0: 他是中国第一代研究南岛语族的学者，最近几年他有了很多重要的发现。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1: 这个非常好，谢谢。
2: 所以我说哪里可以不给
1: 他？他们也是这样子的。
2: 对，怎么是这样的？
1: 那这么简单，老路不是就掉下去？
2: 没有，不会掉了。你看，
0: 范雪春常年住在平潭岛上，这里与台湾岛隔海相望。1986年开始，范雪春在福建考古，后来平潭壳丘头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逐渐成为他工作的重点。今天这里已经有了专门的博物馆，并成为中国研究南岛语族文化的基地。
1: 它是用石器来做，石锛是加工制造竹木舟的非常重要的工具。因为我们看到太平洋地区像帕劳啊，他们现在那些那居民南岛语族人群，他们做独木舟的时候还是跟我们这边的几千年前使用的工具是一样的，
2: 是一样的，
1: 对，一样。
0: 这就是范雪春所说的重要证据。在旁人眼中，他们或许只是一堆普通的石头，但对我来说，他们是熟悉的老朋友。我的母亲在法属波利尼西亚曾经发掘出大量石锛和石铲，与这里的收藏极为相似。也许他们是联系中国与南岛语族先民的重要线索。这些石锛、石铲如同石器时代的通用语言，但是仅凭他们，壳丘头就能与南岛语族建立直接联系吗？范雪春告诉我，要寻找答案，或许要先了解这段与壳丘头有关的故事。1964年，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中国台湾发掘出大笨坑遗址，它距今4500年左右。
3: 台湾的大笨坑文化是南岛语族最古老的祖先文化，大笨文化不是台湾发源的，这个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大笨文化的源头就在我们东南沿海。
0: 但困扰张光直的问题是，大笨坑的先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1: 平潭的壳丘头遗址是1985年发掘的，那么这边材料还没发表，所以就请张光直先生去看了这笔材料。他看完以后就非常的激动，大笨坑文化跟平潭的壳丘头文化遗址的性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以及特别是他陶器上一些装饰的东西，高度的相似。他这个进一步肯定，这一定是一个文化圈里面的。
0: 这些遗存的年代，比大笨坑的文物早了近1000年。
1: 北波纹还有那种贝齿纹，他们就贝齿还有那个古典纹，这些文字他说台湾大笨坑东西跟这个是一样的。
4: 他认为神文陶文化可能就是代表整个从台湾到福建广东，台湾的这个大笨坑文化，它的来源是来自于中国东南沿海。
0: 福建的壳丘头将南岛语族起源带到了中国东南沿海的闽江口一带，并推向了更久远的历史纵深。
2: 因为从汤加的东边的话，我们就没有陶瓷了。
1: 对。
2: 可是我们使用的花纹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奇怪。我给你看一下一个，一个是江，一个是17、18世纪的，你看刻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0: 船只与工具的相似，图案的重叠，告诉我这些不会只是巧合。古老的先民，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海洋？范雪春告诉我，他的研究团队最近找到了一个离海边更近更直接的地点，西营遗址。或许在那里藏着我想要的答案。
5: 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

0: 陶杯，但是没有发现它的底儿。如果它有底儿的话，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杯子，因为这个在碗。
1: 这种还在研究中的状态，特别吸引我。我被带入到他们的思考之中，和他们一起寻找答案。
0: 这种杯池印纹就可以用这个泥汉的边缘，这样子就给它印在了贝壳上，一个小方块一个小方块，跟这个就一模一样。
2: 在南泰我们还是有这个，
1: 除了贝壳和陶器上的纹饰，这里还有更新鲜的发现。
0: 我们看这里会有这个小坑，这个应该就是曾经是这里放了一粒水稻或者是粟这样的粮食，然后给它烧掉了，就会留下这样的痕迹。
1: 研究人员还无法确认这些碳化残留是野生的还是古人种植的水稻，但这让我想起来贝尔伍德先生之前和我的对话。表面上南岛羽族先民总是与大海相连，似乎靠渔猎为生，但西营的发现呈现出另一种可能。在先民踏上迁徙旅途之初，稻作已融入他们的生活。
3: 这个台湾海岛它肯定不是这个农业的最终起源地嘛，它是一个接受被传播的过程。
1: 南岛羽族的先民们或许是农耕民族，或者说是懂得农耕的海洋民族。平潭岛不仅保存着很多遗迹，也保留着远古先民的生活智慧，发展出独特的海洋文化。这里远古先民的海洋生活经验被保存了下来。范雪春带我看石户捕鱼，人们在海滩筑起围栏，等退潮时收获被困住的鱼。这很可能作为一种技术被远古先民带到了大洋深处。
4: 是起源可能很早，就是跟原南岛羽族人群
5: 是
4: 早期时候可能也就这么做的。在太平洋岛上，
5: 太平洋都有了，
4: 都有这个，
5: 都有了。这
4: 啊，那鱼头啊，
5: 对，
4: 鱼头在南岛羽族国家不同地方叫法可能也不一样嘛，
5: 就差不多。大陆从巴布新几内亚一直到复活节岛是一样。
4: 来来，我没
5: 个来啦。
1: 在南岛羽族的语言中，芋头的发音差异极小。在漫长而反复的迁徙途中，芋头始终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当独木舟驶向中国台湾、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它被南岛羽族的先民们带到了每一个曾经踏足的地方。
6: 6000年到7000年，从现在考古证据来看的话，就是在东南沿海，福建东南沿海，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它这个语言。
1: 石奔、陶片、石户、芋头，这些线索像一条隐形的航线，将我牵引到6000-7000年前。那时一群生活在平潭岛柯丘头一带的居民已经掌握了锯头造船技术，并有可能懂得种植。某天他们带着水稻，载着狗、猪和鸡，踏上了航路。平潭成为了南岛羽族先民迈向台湾的第一块跳板。的发音提醒了我，这种语言的相似之处到底是一种巧合还是确有关联。
7: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关于南岛羽族起源的猜想得到了后续考古发现与语言学研究的有力验证。藏在语言里的考古学是一个突破口。语言研究者在闽南方言中发现仍存在相当数量的南岛语系词汇。福建理工大学南岛语族研究院首席专家邓小华通过对比闽南方言与南岛语系中有关基本生活、生态、身体部位的一些核心词发现，虽然历经数千年发展演变，南

方汉语的方言中仍保存着原始南岛语的若干底层成分，如雷、肉、穿山甲、舌头、蟑螂、蛇、砍等等。就在这次随纪录片摄制组重返福建的旅程中，伊利亚在与当地人的交流中还进一步发现，对于芋头这一南岛语族常吃的作物，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到复活节岛， 南岛语族的发音几乎完全一致。语言学家的最新发现还有南岛语中数字五与手的发音和中国海南黎族语言也高度相似。那么考古学、语言学、古遗传学等多学科证据是如何徐徐展开，如同拼图般严谨而生动地勾勒出南岛语族先民乘坐独木舟凭借勇气和智慧横 跨太平洋的壮阔历史途径的呢？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给出了我们答案。

0: 邓小华通过语言学研究南岛语族的起源。
1: 哦，真的好，我刚才讲的类型学上，我们就已经没有这个南岛语族了。刚才两位这个南岛语族主任也讲，像吃饭吃鱼，那语序都跟我们大陆完全不同。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就是原来是有南岛语族血统的？一个从 DNA， 还有一个的话就从语言学的这个角度。
2: 历史语言学界对南岛语族的研究结论高度一致，就是今天台湾他们说的语言是南岛语系最古老的语言。
0: 这个定义南岛语族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不同地区的人属于同一语系。那么中国台湾以及中国东南沿海的语言与波利尼西亚语之间是否有联系呢？在家乡，我经常带着女儿跟舅舅学习波利尼西亚语。舅舅教给我们的很多单词与我在邓小华这里听到的非常类似。
1: 像那个一二三四五，你们是怎么讲？
3: 我们就叫李曼。
1: 啊，李曼，对，你呢？
4: 我也叫李曼。
1: 那李曼的话，那手怎么讲？
4: 阿爸，干麦阿爸。
1: 哎，对，再回过头看那个海南岛这个黎族
3: 叫爸，
1: 对爸。
4: 叫爸。
1: 黎族跟这个
4: 太雅，
1: 跟泰雅，跟阿美。
5: 南泰的
1: 就串联在一起了。还有这个也是太。
0: 邓小华告诉我，语言学并不止于发音的比较，在它背后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发声学的推演逻辑。
1: 从这个语言学角度来说明，这个传呢，就是起源于这个中国的华南这一带，啊，然后再向这个向台湾向这个。太平地区这个扩散，我们研究了100多个南太地区还有东南亚岛屿的这些南岛语族语言，还比较了这个台湾的23个南岛语族语言以及60种中国大陆传统族语言，就得出这个结论，大概有100个这个同源词啊，很重要的同源词是同源的。另外我们同建了这个南岛语族在中国的发生一些关系，而认为这个南岛语族跟这个传统语族呢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是姊妹语言，他们的起源地呢是中国的华南，特别是以福建为主，另外他们这个分裂的时间呢大概是7000多年。
0: 在邓小华的研究中，南岛语系与壮动语系因为语言的相似，也在文化上具有相似性。
1: 这个是海南黎族的，黎族是一部。
6: 中国东南沿海绝对是南岛语族的老家。第二个呢，这些人呢，他不只是住在福建，他整个从沿着海岸线北部湾的这个沿岸，包含这个海南岛，这些人都是

0: 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
1: 黎族人作为壮动语系的异居，是海南最古老的居民之一。通过他们，我能否目睹与南岛语族类似的文化与生活遗存呢？海南还保留着古老的黎族村落，他们的祖先在大约四五千年前从中国南方迁入海南岛，并在这里生活至今。
2: 我小的时候，我妈妈也会帮我变一些玩具，用那个看着你这样做，我就想起来了。
3: 像吗？
2: 特别像。
1: 几千年前的遗迹很难保存下来，但他们的技术、习惯与文化却可以世代相传。解读这些活化石般的信息，我需要一位老师。
4: 那些地方在山区还有看到，包括云南这一带呢，这个你看现在看这一带都吊脚楼这种已经不见了啊，因为它在山区嘛，比较干燥，它不用防潮，它是根据它的环境，是吧，在解决它的问题。你看看它这个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啊？
5: 刚那边有一只狗，就特别凶，哦，就是特别像我们的那个
4: 尖尖的耳朵，
5: 对，尖尖的耳朵那种，就黄色那种狗。
4: 哦，这个大小呢是跟这差不多嘛，这个两三代，就它有中间是有各有各的灶，就你们那边传统的是下边是有空间是吧，可以养什么家畜，是不是那种？
1: 王威老师特别喜欢提问，看似轻描淡写，实际上这些问题涉及物质技术、社会分工、文化互动等关键信息。王威说，这些习俗和建筑可能比文字更准确地告诉我们，他们来自何处。这里的老房子因房顶像一个倒扣的船而被称作船形屋，它们是干栏式建筑的一种变形。表面上看，黎族的船形屋与波利尼西亚的干栏式建筑不太一样，但走进去我发现，用芭草和葵叶编织的房顶乃至墙壁的编织方法都极为类似。
2: 这个你们每个房子都是这样做的吗？看上面也是，这里也是。
4: 你们那儿没有这种技术吗？
2: 我们是有的
4: 啊。今天我们在这很多黎族用榫卯结构，那人家说那跟他们那是一样，那榫卯结构的发明也是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前的长江下游。
2: 这个很难，这个动作好难，这个好难控制了，这
4: 跟你们的一样是吧？
2: 一模一样的。
5: 再等一下，
1: 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过去波利尼西亚人的生活细节。我想，这种相似是源于类似的自然环境。在这里更让我有一种回到故乡的错觉。300年前，一位途经波利尼西亚的旅行者曾在笔记中写道，当地的人们以树皮为衣。我的舅舅骆图伊是少数仍在守护树皮衣技艺的人。树皮被整体剥离，用木拍反复捶打，使得纤维舒展柔韧，更像布匹。今天太平洋群岛上的许多国家仍然保留着树皮衣的制作传统，这已经成为南岛语族 独特的文化特征。制作树皮衣的木拍、石拍也成为研究南岛语族起源的重要线索。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海南竟然也有制作树皮衣的传统与技术。
0: 可以把那外表皮搞掉，
2: 等下就慢慢打，这样是不是？
0: 对，慢慢打。我们这个东西用了2000年了。
4: 很多习俗在我们这个相对边缘的地区啊，很好的保留下来了，所以可以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确实南岛语族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发。当然呢，这个原因呢我们也研究过，实际上呢就是向海而生吧，那希望有更广阔的发展的空间。
1: 福建海南在中国古代同属百越之地，一个混杂着真实认知与传说的神奇世界。这里的人们早已不属于南岛语族，然而那些相似的植物、记忆、工具与语言仿佛仍在诉说着我们共同的记忆。但仅凭文化和考古学还是无法最终确定南岛语族出发的起点。
3: 2020年5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傅巧妹团队通过史前人骨古 DNA 对比，证明福建漳平齐河洞遗址中三具8400年前的人骨遗骸与中国台湾的阿美人和泰雅人具有最强的遗传联系。2021年2月，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王传超团队联合全球80多位共同作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台湾古人类基因组测序数据》，首次以中国台湾本岛古基因组作为事实支撑，直接证明了中国台湾少数民族所属的南岛语族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美国南加州保尔博物馆副馆长、首席研究员焦天龙也在南岛语族的课题上深耕多年，在他看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岛语族的祖先向太平洋地区的扩散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海上移民活动。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将个人寻根的赤诚与学术探索的严谨相融合，这种微观叙事让宏大的文明迁徙不再遥远，让南岛语族以海洋为高速公路的迁徙壮举变得可感可触。这其中多学科交叉论证是影片的核心亮点。考古学的遗址发现、分子人类学的古 DNA 对比、语言学的词汇溯源，相互印证了福建东南沿海是南岛语族的重要起源地。齐河洞古人类 DNA 与太平洋岛屿人群的同源性、石奔与树皮布工艺的跨洋共鸣，都为中国大陆东南沿海起源说提供了坚实佐证。那么这些线索又是如何印证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的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我的线索只剩下最后一步。复旦大学正进行一项研究计划，通过分子遗传学重建整个东亚人群的形成史。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王传超正与同伴以前沿的方法和国际化的视野将这个课题与全球研究接轨。他告诉我，在世代遗传过程中， DNA 中的 Y 染色体与线粒体分别严格按照父系和母系传递，能够精准且稳定地记录人群迁徙扩散的轨迹。以线粒体遗传标记为例，现今广泛分布于太平洋沿岸的南岛语族 其线粒体遗传标记多可溯源。

0: 凝聚单倍群疫。该标记与分布在中国大陆地区的 M9A 遗传标记遗传同源，二者均衍生于共同的远古祖先群体。
1: 我们实验室的话，其实从20多年前开始，通过分子人类学，比如 Y 染色体、线粒体 DNA 开始去探究啊，就东亚人群，包括南岛语族人群在内的这些人群之间的这个相互关系。前期的研究就有发现说，那南岛语族其实是跟包括从台湾到东南亚这条大洋洲，那他们从遗传学上看的话呢，都是跟大陆的啊，我们叫做壮动人群的遗传关系是最近的。
0: 结合语言学和考古学，王传超的团队像做亲子鉴定一样，在海量的数据中精准地比对出了南岛语族的扩散路线。从距今8000到6000年前，华南沿海的百越先民从今天福建沿海一带出发，开始了面向海洋的迁徙，演变成为南岛语族人群，而留下来的则成为今天的壮动语族人群。南岛先民先是向东迁徙到台湾，成为台湾岛早期先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部分人则继续向南，经菲律宾到了印度尼西亚群岛，距今3500年前，他们持续向南扩散，抵达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最终深入波利尼西亚地区，成为太平洋诸岛的主要居民。

0: 这里是中国古人类与远古动物研究的最高机构，是世界最前沿的古 DNA 研究中心之一。傅巧妹是古 DNA 领域的科学家，近年来她和团队聚焦东亚人群的起源与演化。
1: 一号个体保存特别不好，一号个体它的这个破损比较厉害，然后二号个体和三号个体我们都做了 DNA。
0: 2011年，福建齐河洞出土了三具人类遗骸，它们距今8400年至12000年左右。当它们被送到了这里时，研究人员发现从中提取 DNA 的难度极高。
1: 我们知道那个人类的这个骨骼它埋藏在地底下，它会经过长时间的这个微生物的侵袭，还有水的降解，它其实在它的骨骼内部有很多大量的微生物的 DNA。
2: OK，
1: 对，这是它土壤的微生物的这个 DNA。那其实它的自己个体本身的这个 DNA 已经被降解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微量了。
0: 为了获取这些人类遗骸里的 DNA，傅巧妹团队使用了一种骨核 DNA 捕获技术。
3: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解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从海量的微生物中呢，把这种微量跟人类有关的 DNA 给它复析出来。
0: 通过对 DNA 的增容，使得原本只有微量人类 DNA 的片段海量增加，接着再利用现代人类的 DNA 序列作为模板，加上磁珠，合成出能够吸附固定古代人类 DNA 的特异性探针。
3: 不管是齐河洞三还是齐河洞二呢，它的这个核 DNA 呢都非常难得，因为它的时间跨度非常老。那在这种档案库里呢，我们最终呢像钓鱼的一样的方式呢，把跟人类有关的相关的 DNA 呢把它钓出来，然后把剩下的这些微生物以及其他的 DNA 呢把它洗涤掉，最后就起到了一个相当于是复集的一个作用。
0: 傅巧妹将齐河洞人的核 DNA 数据与台湾海峡8300年前的亮岛人、太平洋早期的南岛语族、3000年前的瓦努阿图人，以及以台湾新住民为代表的现代南岛语族进行比对后，有了新的发现。
3: 南岛语族它其实就中国的古南方人群和中国的古北方人群的一个混合，最关键的古南方成分就可以追溯到齐河洞12000年到8000年这个阶段。那么在我们这个研究中呢，就是第一次把这种台湾海峡的数据跟南方内陆的研究对象关联起来，它其实跟这个南岛语族相关的像阿美族和泰雅族都非常相关，所以呢在整体而言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从内陆向这个台湾岛以及到这个南太平洋岛的这样一个迁徙的过程。
0: 傅巧妹用古 DNA 锁定了南岛语族在大陆的根。2020年5月，傅巧妹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了文章，通过对古七因组的研究，最终确认了南岛语族与中国南方大陆福建古人群的同源性。
2: 南岛语族肯定是从齐河洞这个地方就开始走了。
1: 有可能会更早哦，也有可能还更内陆。
0: 齐河洞，那里应该就是我要寻找的原点。潮湿的空气弥漫在洞穴，岩壁上的水痕宛如时间的刻度。在我之前的想象里，南岛语族人的故事一定是从海边开始，可12000年前，这里在大山深处看不到海，却住着南岛人的祖先。他们用动物骨头磨制鱼钩，雕出鱼形的项链坠，那不仅是生存的工具，更是审美的启蒙。或许在南岛语族的源头，人与水的联系早已写入基因。我找到了自己的远古祖先了吗？或许科学 原本就没有100%的答案，但在我心里，我已经非常确定。

0: 族的起源，是人类迁徙史中的独特篇章。它壮阔、神奇、不可思议，带有真实发生。探寻它，也让我终于理解了一句话：我们的群岛之海，从来都不是阻碍，而是一条通往更加广阔世界的高速公路。
1: 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的价值不止于科学溯源，更将海洋从来不是文明的阻隔，而是连接文明的纽带这一论断变得可感可触。影像的感染力与学术的严谨性再次交融，堪称一场跨越万里山海、穿越千年时光的文明寻根与时空对话。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男中音歌唱家周南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南岛语族系列音乐会主题曲《向南》。歌曲以悠远而充满力量的旋律，吟咏出了一段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文明记忆。从这小湾驶向远方，起源之南，心之所向。歌词的意境深邃，勾勒出了南岛语族先民逐海而迁的历史图景。
2: 东海一望，南风如窗，十五向海烟。

这场寻根之旅让我们明白，故乡从来不是地理的距离，而是血脉的归属，是文明的根脉。无论走得多远，血脉的记忆永远不会消失，无论相隔多远，文明的共鸣永远存在。它是关于勇气，关于故乡，关于爱，关于人类文明最本真的连结。作家黄静芬在散文《远古的家园》中写出了他的感受，我们一起来欣赏其中的节选内容。酷暑之际，我来到平潭，来到壳丘头遗址。那一刻，天高云淡，四野静谧。壳丘头遗址绿草青青，大树苍绿。我站在爆裂阳光下，强劲海风吹拂着我的脸，吹拂着我的长发。脚下漫漫黄土绵延而去，黄土中一枚一枚完整或残破的贝壳裸露着。我弯下腰，捡起一枚一半埋在土里，一半露出地面的贝壳。我轻轻地将贝壳放在掌心，细细地抚摸贝壳的美丽纹理，微笑着把贝壳举到耳边。有这枚贝壳，我似乎听见了远古的海的声音，听见了远古的我快乐逐浪的声音。一直以来，我总是相信冥冥之中，一些貌似平淡的久别重逢，会以难以置信的方式，在一颗貌似平静的心里，引发海啸一般，突然掀起情感的巨大波澜。波澜激烈荡漾，一波一波，难以止息。如此，旧日种种，上世种种，远古种种，在瞬间突然复活，一些刻骨铭心的过往便有明晰线索可寻。我徜徉于壳丘头遗址，环顾着这片数千平方米的荒芜之地，我想起了2010年7月27号，六名南岛语族的后代驾驶着一艘依照1820年的图纸仿造的独木舟，从南太平洋出发，借助季风和洋流，沿着远古祖先迁徙的足迹来到福建寻根问祖。他们于2010年11月19号终于抵达据信其族群的发源地平潭壳丘头。在壳丘头，这六名南岛语族后代中的一人光着双脚，用脚底的每寸肌肤细细体察祖先曾经生活过的热土。他们中的另一个人发出一声又一声天哪，终于回来了的惊叹。是啊，终于回来了，终于回到家园了，怎么能不惊叹连连呢？这六名南岛语族的后代历尽艰辛，自茫茫大海中来，来到远古祖先阔别几千年的家园，他们的心里怎能不百感交集，怎能不翻滚起滔天巨浪呢？家园是地球上所有游子心心念念的根系。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故乡的云》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张光荣开始骂他舅，还是慧芳玲先听见的，然后周玉芝就打开了门窗，只听见光荣叔乱骂一气：
5: 你胡三元也叫人？你是欺负了军叔？你个狗贼，你该挨枪子儿呢！胡三元，有种你出来，你把门打开，你狗日的胡三元，你给老子滚出来！
4: 然后就听见砰的一声响，像是用石头或砖头砸了窗玻璃。易清娥觉得事情严重，就急忙穿起来跑到院子去了。他本来是不想出去的，可这样闹腾下去，对他舅、对光荣叔还有胡彩香老师都不好，并且这几个人都跟自己有关系，也都对自己不好，自己不出去又等谁出去呢？他出去的时候，院子已经有人出来了，也在劝光荣叔，但是劝不下。光荣叔还在满院子找更大的石头砖头，想朝他舅的破窗户里砸。易清娥听见舅的房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光荣叔酒明显是喝多了，石头砖头没寻着，反倒被娃娃玩耍们的满院子的半截砖给绊倒了。易清娥见有人阻拦，就想着还是要去把胡老师找回来，只有胡老师才能对付得了光荣叔，他就急忙朝医院跑。新医院离剧团不远，他跑到妇产科时，娃正哭闹得哄不下，他就把家里发生的事儿说了。胡老师一下子抱起娃，连衣裳都没换，就跟着他朝回跑。易清娥还说，坐月子是不能见风的，可胡老师说，
5: 把我整的要磨脸磨皮了，活都活不成了，还怕啥风？

0: 俩今晚要是再敢闹，我就把这黑耳朵摔死在他俩面前，看谁怕闹腾谁。易清河把娃抢都没抢过来，胡彩香就抱着冲出了医院。刚出院子，就有一股邪风吹来。易清河见胡老师急忙转过身，要脱了外衣包娃，他就立即把自己的衣裳脱下来，帮着把娃包住了。从这个动作里，易清河就能看出，胡老师是咋都不会把娃摔死的，他就放心大胆地跟着朝前走了。也怪，胡老师刚把娃抱出医院，那娃就不哭了。胡老师还嘟哝了一句：“哎，你哭吗？你咋不哭嘞？今晚你要是不把个爹给定下来，一辈子有你丢脸的时候。”易清娥真的搞不懂他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跑回院子时，他舅的门已经打开了。易清娥听旁边的人说，是他舅背不住骂，也挡不住从破窗户里扔进去的砖头瓦块，自己把门打开的。他舅把门一打开，张光荣就扑上去，跟他舅扭成了一股肉绳，拉架的人拆都拆不开。朱团长都惊动了，但来了还是没办法。朱团长想把这股肉绳子给解开，还让滚来滚去的肉绳搓掉了一个指甲盖。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胡彩香抱着娃回来了，只听见胡老师大喊一声：“
1: 张光荣，胡三元，你们两个砍脑壳死的，都给我听好了！今晚上要是再闹，我立马就把这个磨人认的黑耳朵娃子摔死在你们面前，你们信不信？我数一二三，我要是数到三，你们再不朝开滚，我就摔了。一、二。”
0: 胡老师的三还没喊出来，那股肉绳就自己散开了。易清娥生怕胡老师做出啥极端的事儿，他一直拿手护着娃。就在两根肉绳散开后，被胡老师举起的娃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胡老师又大声地问：“
1: 张光荣，你不认这娃是吧？娃小产了是事实，医院医生都是这样说的，我有啥办法？我能不让这黑货出来？你要是不认，那今晚你就给我个痛快话，明儿咱就把离婚证办了。我不能让你这样不明不白地把我的先人给休了，再把娃的先人也亏得没个盼盼了。才出事三天嘛，这辈子就无法见人了。”
0: 张光荣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胡彩香又冲着他舅喊：“
1: 胡三元，你哑巴了？你死了？你为啥不给个名话嘞？啊？院子里那些嚼牙帮骨的哈怂，想咋说坏话你就由着人家咋说。你平常听了连个屁都不放，不放屁也行，你还舔着副黑驴脸，你刺拉着笑嘞，你笑个屁了你！你笑是啥意思？这娃都是你的嘞？看你那黑锅底脸，也能生出这样的白娃？既然是你的，你今晚上就认下来嘛！你认了，可就跟张光荣离了婚。”我就给你这黑驴脸过，我的妈呀，我不活了！
0: 胡彩香喊着喊着，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易清娥早已经把娃接在怀里了，娃也哭得像是听懂了什么似的，几个人都哄不下。最后，还是张光荣先起身，慢慢地偎到胡老师跟前说：“
2: 彩香，你起来吗？咱回。哦，你看，你在月子里，不能坐在这凉冰冰的地上。
1: 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你让我站在院子里，我咋活呀？
2: 我也是听人煽火的， 我该死。

0: 我该死。
1: 说着张光荣扇起了自己的大嘴巴。
0: 这娃是我爹，我张光荣爹。我第一天回来就听大夫说了，说是小产嘞，不怪我，人话不听鬼话当真嘞。你就不是个好子儿吗？你把我灌醉，你乱煽乎我嘞。
1: 光荣叔是半醉半醒着，又把郝大锤拉出来乱骂了一通。朱团长看院子里聚的人越来越多，连外面的人也有半夜被惊动起来蹭进剧团来看热闹的，他就急忙让几个劳力好的小伙子把胡彩香弄回医院，把张光荣也抬回房里躺下了。易青娥看见他舅从肉绳散开起就躺在那儿没吱一声，等人都散了他跑过去才发现舅的头上手上都流着血。他问舅要不要上医院，舅说不咋，他试着还没伤到筋骨。易青娥问咋伤着的，舅说窗户砸破了，这条疯狗给房里乱扔东西砸的，他是没法躲了才打开门的。易青娥特别恨着他舅的说，
0: 不管咋你也吱个声嘛，是不是你的事儿？吱个声总行吧。咋吱声了吗？我咋吱声了吗？
1: 他就说完就再不吱声了。他舅这个人在跟胡彩香的事情上，谁再说啥他都不明确承认也不明确否认，说到关键处了还爱呲啦一笑，把包牙露出多长，好多事儿也就这样不明不白没完没了的了。到第二天的时候，易青娥才发现他舅的几根指头都血肿着。
0: 舅，你这手还能到地区敲戏不？
2: 没事，没伤着骨头。
1: 要是真伤着了骨头，到地区汇演就真麻烦了。他舅可是敲着一本大戏和五个折子戏的。就在这件事的同时，团里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不过对于易青娥来说几乎是他毫不关心也不大懂得的事情。还是光荣叔跟他舅打架的那天中午，县上突然来了几个人说要给剧团选一个副团长，让全团人都投了票。他舅自然是没资格参加的，他也不知道该问谁该投给谁。惠芳玲坐在易青娥旁边说，
3: 干脆把你给写上。
1: 易青娥还说了惠芳玲，
0: 你别再开玩笑了。
1: 他想写老师苟存中，可人家上边来人反复强调说要选45岁以下的，苟老师已经50多岁了，但他实在不知道该写谁，最后到底还是写了苟老师。那天会场里最活跃的就是郝大锤了，他不停地给人打招呼让都写他，说上边就是来考察他的，还说黄正大主任跟上边领导熟，专门给打过招呼，说朱团长也推荐的是他。后来有人还问过朱继如，朱团长光是笑就是不回答。据说这趟投票给上边来的人留下了长久的笑柄，说在剧团考察干部出了很多怪票，有写座山雕彭霸天的，有写豹子头林冲的，还有写韩英刘闯焦赞杨排风白娘子李慧娘的，反正是乱七八糟，让考察组的人出去笑话了好多年。大概是因为考察的结果让郝大锤当天知道了，他就喝起酒来，到地区汇演他没戏可敲，但也坚决不给胡三元打下手，他就被朱团长安排着留下看家护院了。大部队走的那天早上，郝大锤突然冒出来用煤油点着了七八只老鼠，烧得叽叽呱呱的乱跳乱窜着， 一只老鼠还差点钻到了一青鹅的裤腿里，气得朱团长每每把郝大锤骂了一顿。
2: 郝大锤，你是找死是吧？
1: 大家就这样一个个惊慌失措地提着行李，吓得尖叫着从院子里跑出去了。宁州剧团第一次出门坐轿车，车上自是一片欢呼声，大家一下就把郝大锤烧一群老鼠送演出团出行的不快忘到一边去了，有人甚至还把朱团长抬起来在车厢里运来运去的狂欢了一阵。朱团长说，
2: 啊，过去条件差，出门老坐大卡车嘞，对演员的嗓子也不利，这次团上下了誓，掏了血本，非让大家坐轿车不可，好几百里路嘞，大家坐美啊，到地区把戏也给咱唱美。
4: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5: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4: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6: 好听在云听。
7: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8: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是一张刻印于1934年12月10日，全文400多字，标题为《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印发单位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1934年11月，根据上级指示，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开始战略大转移。长征途中，他们一边坚持战斗，一边开展革命宣传。20多天后，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南一个叫余家河的地方。夜里，时任红二十五军宣传科长的刘华清接到一个任务，连夜将一份材料刻印成传单，第二天就要张贴出去。12月10日，红二十五军击退国民党军的进攻，就地休整。此时，刘华清也已顺利完成任务，刻印了大量传单。传单上最醒目的是5个大字：“什么是红军？”正文第一段开宗明义，红军是工人农人的军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这份传单清晰阐述了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等关键内容，使广大群众能够快速地了解红军。休整中的红军四处张贴传单，将传单的内容详细解读给群众听，同时还组织群众对土豪劣绅进行抗捐抗税斗争，军民关系迅速发展。有了群众的支持，红二十五军很快在鄂豫陕边界开始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当地民众直接参加红军的人数近1000名，另有2000人组成了游击师和抗捐军，配合红军的军事行动。李玉才就是当时加入红军的上千名战士中的一位。1935年5月，李玉才因母亲病重请假回家，临行前班长交给他一张《什么是红军》，让他回去后继续宣传革命，扩大红军队伍。在家期间，李玉才将传单交给了妻子刘丽英，再三叮嘱他要密存好。不久，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开赴陕北。鄂豫陕的局势再度紧张起来，反动派明目张胆地破坏革命。刘丽英见形势不对，趁夜将传单藏在了墙里。敌人三番五次上门搜查红色证据，甚至将刘丽英吊在树上拷问，最终没有得到任何证据。1981年，当地有关部门征集红色文物资料时，刘丽英捐赠了这张传单。这张拥有传奇经历的传单，诉说着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生死相依，凝聚着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

面对猛浪若般的河水和十三根悬空摇晃的铁链，22名勇敢的战士组成了独桥突击队，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长征展区，陈列着一条泸定桥的铁锁链。这条长94.5厘米的铁锁链，向人们再现了那段凝固在大渡河上的英雄史诗。1935年5月25日，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一部在安顺场取得了强渡大渡河的胜利。26日，考虑到缺少渡船，红军数万人马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河。毛泽东决定以急行军抢占大渡河上游另一个渡河点泸定桥。据此，红军在安顺场兵分两路，右纵队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左纵队循西岸急进，相互策应，袭取泸定桥。左纵队的先头部队是红二师第四团。28日清晨5时许，他们接到命令，先于29日夺取泸定桥。此时距离泸定桥还有120公里的山路，任务极其艰巨。但军令就是动员令，战士们忘记伤痛、疲惫和饥饿，在漆黑的夜里，在陡峭的山壁上，冒风雨、踏泥泞、吃生米和雨水，一路疾行，终于在29日早晨6点赶至泸定桥西岸，创造了军事史上一昼夜急行军120公里的奇迹。泸定桥长100米，悬空架设于大渡河上，9根铁索上平时铺有木板以作桥面，4根铁索分列两侧充当扶手。为了阻止红军，敌人在桥东垒好桥头堡，据险防守。而泸定桥有很多地方被拆的只剩下9根光溜溜的铁索，悬挂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激流之上。为了夺桥，红四团决定用2个主力营组成严密的火力网掩护，从正面强攻的部队分成3个梯队，其中由22名战士组成的夺桥突击队为先锋。1935年5月29日16时，总攻开始，所有武器齐向对岸开火，夺桥突击队在战友的掩护下冲锋开路，后续梯队随即跟进，在对岸敌人的火力封锁下，战士们一边在铁索上铺门板，一边匍匐射击前进。枪炮声、喊杀声、波涛声中，红四团攻势如潮。与此同时，右纵队也赶到泸定城附近，向敌人侧后方发起攻击。守敌仓皇撤退，并放火烧桥，火势越烧越烈。危急时刻，突击队员们一跃而起，冲过火海，夺下了桥头。黄昏时分，红军攻占泸定城。飞夺泸定桥是长征中异常艰苦、残酷，充分体现红军军事素质的战斗，更彰显了红军将士顽强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泸定桥上经历过战火淬炼的铁索，为伟大长征精神做出了有力的注解。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天下的父母啊，都是爱子女的，但究竟怎样爱才算是正确的爱，却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清楚明白的。西游记当中啊，铁扇公主在这个问题上就犯了糊涂。西游第八年的秋天，孙悟空经过火焰山，那火焰山是绵延八百里，要过山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牛魔王的老婆铁扇公主，用芭蕉扇扇灭火焰，趁阴凉通过此山。悟空一听这话，立马就进入了头疼模式。原因呢，大家都知道，悟空和牛魔王一家是有过节的。两年之前，也就是西游六年的秋天，唐僧师徒遇到了定要吃唐僧肉的红孩，悟空对红孩的三昧真火无计可施，所以只好请来观音菩萨帮忙。观音菩萨使出雷霆手段，先是以36把天罡刀穿透红孩双腿，接着以金箍束缚其颈项四肢，而后又将红孩的双手合在一起，叫他一步一拜到珞珈山上，才算降服了他的野心，做了自己的护法。站在悟空的角度啊，这事儿当然是自己占理了，但悟空也明白，和牛魔王这家人讲道理常常是说不清楚，乃至是对牛弹琴的。悟空是怎么知道的呢？原来啊，就在几个月前，他刚刚和牛魔王的弟弟如意真仙打过交道。在这次遭遇当中，悟空真切感受到了牛魔王一家对自己的误解和仇恨。当取经队伍经过女儿国的时候，唐僧和八戒误喝了子母河的河水，所以意外怀孕。要解除胎气，唯一的选择就是喝一口落胎泉的泉水，而站住落胎泉的正是牛魔王的弟弟牛如意。悟空前去讨水，双方见面，牛如意劈头一句就是说，前一阵子我大哥来信说，唐三藏的大徒弟孙悟空把我侄子给害了，我正要找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还说什么讨水的话，真是痴人说梦。悟空说，你说差了，那红孩如今跟着观世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连我都羡慕他，你怎么能说是被我害了呢？这番话呀，并不是悟空故意的说辞，而是他的心里话，但牛如意根本就听不进去。他断然呵斥了悟空，说，我就问你一句话，我侄儿是自在为王的好，还是给人当奴仆的好？你不要胡说八道了，吃我一钩。双方言语不合，斗在一处，最后的结果呢，当然是牛如意被打败，但双方的仇恨显见的是越来越深。正因为如此啊，当悟空知道又要和牛魔王一家打交道时，就已经感到头疼不已。果然不出所料，麻烦也果然如期而至。孙悟空来到翠屏山，把门的小妖通报姓名之后，那罗刹女出门高叫道，孙悟空何在？行者上前躬身施礼道， 嫂嫂，老孙在此奉医。罗刹哆的一声说道，谁是你的嫂嫂？哪个要你奉医？行者道，尊父牛魔王当初曾与老孙结义，乃亲兄弟之亲。金轮公主是牛大哥令征，安得不以嫂嫂称之？罗刹道，你这泼猴，既有兄弟之亲，如何坑陷我子？行者扬问道，令郎是谁？罗刹道，我儿是昊山枯松涧火云洞圣婴大王红孩，被你请了。我们正没处寻你报仇，你如今上门纳命，我肯饶你？行者满脸陪笑道，嫂嫂原来不查理，错怪了老孙。你令郎因是捉了师父，要争要主，幸亏了观音菩萨收他去救出我师。他如今现在菩萨出作善财童子，实受了菩萨正果，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与天地同寿，日月同庚。你倒不谢老孙保命之恩，反怪老孙，是何道理？罗刹道，你这个巧嘴的泼猴，我那儿虽不伤命，在增生道德我的跟前，几时能见一面？然后双方就乒乒乓乓都在一处，后面的结果我们也都知道了。悟空几次借芭蕉扇不成，只好请来了满天的救兵。牛魔王、罗刹女最终被降服，不但献出了扇子，而且偌大的家业也都烟消云散，除了勉强保住性命，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了。事儿就这么个事儿。牛魔王一家的教训有很多，这次我们就单说铁扇公主和孙悟空在红孩问题上的是非曲直。站在悟空

0: 的角度啊，自己当然是站在第一方。原因很简单，第一，红孩动手在先，自己是在把道理说尽，万般无奈之际才动的手。第二，更重要的是，从这件事的结果来看，红孩正所谓是因祸得福，跟了地位尊崇、法力无边的观音菩萨可以说是前程远大、受益无穷。铁扇公主的看法呢，与悟空是截然相反。红孩是不是先动手不要紧，反正是你孙悟空找了帮手，让我的好大儿红孩受了好大的罪。说什么你儿子现在跟着观音菩萨与天地同寿，日月同庚，那还不就是给观世音菩萨做跟班，而且是永无自由之日啊！红孩虽然没死，但骨肉分离，母子不能相见，不是被你孙悟空害了，还能是怎样？悟空和铁扇公主的看法哪个是正确的呢？其实啊，这种对待同一事物而存在着价值判断差异的现象，无论在对待历史问题还是在对待现实问题上，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存在。就像庄子所说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自其意者视之，肝胆楚越也。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在《红楼梦》当中啊，多数人都羡慕元春的入宫，以为这是人间荣华富贵的极致。而元春呢，他自己则把皇宫说成是见不得人的地方。二者之间的差异又该有多大？对于类似的问题呢，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作为旁观者，只要你的立场不违背基本的伦理道德，那么无论你做出怎样的判断，都无所谓绝对的是非错误。最重要的呢，是当事人的态度，因为究竟当事人感觉如何，那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那么红孩自己的感受如何呢？我们可以非常负责地说，感觉非常良好。比如在灵感大王事件当中，悟空到南海去见观世音菩萨，善财童子就和守山大神等一批人出去迎接悟空。见到悟空后呢，还特别上前给悟空施礼，说如今在菩萨身边，早晚不离左右，蒙菩萨耳提面命，朝夕教诲，自感收获甚大，这一切都多亏了大圣啊。从红孩儿的谈吐当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从前那个偏僻乖张的问题儿童，已经变成了一个彬彬有礼的模范少年了。他虽然最初跟从观世音是出于强迫，但越到后来就越觉得这才是正路，也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既然红孩自己都觉得悟空对自己有恩，那么铁扇公主的愤怒不就是非常荒唐的吗？最后呢，是一点启示，父母究竟要怎样才算真的爱子女？以铁扇公主而论啊，他虽然也是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孩子的，但我们却并不能因此就说他是个合格的母亲，因为他分不清事情的大小和利弊，所以显得非常狭隘，非常短视。在他看来，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和儿子时常团聚，满足母爱的需求竟然比儿子的前途更加重要。在这个意义上，铁扇公主虽然是个神仙，却还远远比不上触龙睡赵太后里边的那个人间女子赵太后。因为赵太后深深地明白父母是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所以当齐国提出要他的儿子长安君去当做人质的时候，尽管他深爱着自己的儿子，但为了长安君的前途，还是听从了触龙的劝说而把自己送到齐国。铁扇公主的教训啊，值得天下所有做母亲的人三思。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总想吃东西怎么办。
3: 减重这条路只有真正走过的人才能明白其中的每一步有多艰辛，这份艰辛足以让很多人走几步就放弃，但今天的这位嘉宾坚持了下来，最终实现完美蜕变。
4: 这位朋友呢叫唐莹，他现在呢就在这个卡通版的背后。唐莹，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卡通版上看到的，这是当时的你对吗？
5: 对，是的，那时候我有266斤。
4: 266斤？
5: 对，持续了10几年。
4: 那这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是不是对你方方面面影响都非常的大呀？
5: 对，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主要是在健康方面影响比较大，走几百米都会喘，都会累，膝盖关节不太好，然后并且无法做正常的深蹲，还有女生的生理期也几乎是停滞了，正常的一些牛仔裤啊，或者是布料的裤子没有可以去选择的，然后我只能穿那种非常肥大的裙子啊、打底裤之类的，然后也不愿意拍照，也不愿意旅游，不愿意干任何事情，只愿意在家躺着然后待着。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减肥的呢？
5: 看新闻的时候发现有一些重度肥胖者，比如说胖几百斤的那种，无法出门，无法正常的行走，生活无法自理，需要人照顾，然后自己已经266了，如果我再放纵下去，再不管住自己的话，可能会跟他们一样，所以我当时下定决心来减肥。
4: 那个是哪年的事情？
5: 2022年10月份。
4: 那么现在唐莹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呢？我们马上请出唐莹，欢迎唐莹。哦，这个是你以前的样子。
5: 对，
4: 嗯，这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唐莹。
5: 对，我一共减重了146斤，现在体重是120。
4: 太了不起了，减重了146斤啊。
5: 对，是的，很煎熬也很艰辛。
4: 你觉得值得吗？
5: 非常值得。
4: 你觉得减肥之后带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5: 获得了非常多的健康，以前各种的就是毛病都会有，现在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瘦子。
4: 而且我觉得从你的灿烂的笑容当中也能够看到，减肥之后你的内心也能够得到更强的自信了。
5: 对，是的，外形变美了，然后内心也非常愉悦。以前我为身材而焦虑和自卑，然后现在呢我可以穿漂亮的衣服，然后并且可以上街拍美美的照片。
4: 而且今天啊，虽然我们唐莹穿的是比较厚的这种外套，但是也能够看得出来你整个的身形瘦得非常的匀称。唐莹介意给我们现场秀一下你的肌肉吗？
5: 可以。
4: 真的啊，哇，我的天，不光是瘦下来了，而且有这么丰厚的肌肉，哎，真的减得太棒了。掌声欢迎一下唐莹。
6: 真棒，真的
4: 榜样就坐在你的身边了。
6: 很棒，就是如果从我们一个胖人的角度来看啊，为他骄傲，一下减140多斤，
4: 146斤，
6: 将近减出一个自己啊，他完成了一个我这40来年都未完成的一份工作。我也减过，但是太难了，减完之后又回去，回去完又减，减完再回去，就到现在我就有点就自暴自弃那种感觉了。但是我看见他，我又燃起点小火苗来。
3: 从133千克到60千克，唐莹的完美蜕变无疑会给很多想要减重的人带来莫大的信心。然而当他们真正走上减重这条路，才发现接连不断的拦路虎会让每一步都走得尤为艰难，一旦退缩就只能宣告失败。面对这些拦路虎，唐莹有自己的必杀技，她亲自制作一些手机壁纸，时刻激励自己。在今天的节目里，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陈伟医生就来讲讲这每一张壁纸的背后到底有哪些门道。
4: 那咱们先来看看唐莹使用的第一张减重的壁纸。唐莹，下面的这个背影是你是吗？
5: 是我刚刚减重成功并且在增肌的时候。
4: 那在这张壁纸上呢写下的字是，不靠吃东西也可以很快乐。
3: 嗯，为什么开始给自己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减肥的壁纸呢？
5: 胖的时候可能太重视这个吃东西了，然后从吃上来获得一些快乐和一些喜悦吧。别人是旅游清单或者是读书清单，那我只有唯一一个清单就是吃的清单，
3: 美食清单。
5: 美食清单，每天不停地刷手机，然后订外卖，一餐会有非常多份的外卖，尤其是高热量的食品，还有那种高油高糖的那种食品。
3: 你一直是以吃为唯一的快乐，
5: 唯一的快乐和唯一的精神支柱。
3: 所以这也是减肥过程当中我们要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哈，就为什么很多人在吃的过程当中吃那些甜食高能量的那些能量炸弹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哇那么开心，这是怎么回事？
0: 吃的食物其实从营养学中就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但是为什么人们会对它产生无穷的想法呢？是因为赋予了很多含义，通过吃能得到快乐，通过吃能得到满足，通过吃能得到和别人的交往等等等等。所以呢，它给人们在心理学中会留下一个印象，吃是关爱的象征，食物是美好的象征。当人们一旦受到了一个外界的压力，受到一个情绪上的波动，他第一反应就是吃，能够获得那个内心中的美好的这种感受。我们在生理学中也已经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特征，人类的享乐系统通过在人的大脑释放多巴胺来得到一个体现。多巴胺是人类对美好感觉的一种释放，所以当他一旦情绪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先想到哎，我得怎么释放一下。有些人呢是靠跑出你的多巴胺去获得这样的一个快乐，但是绝大多数人是靠吃来获得理想中的这种快乐。
3: 这似乎也是和我们人携带的基因有关系，因为最一开始比如说处在原始社会那个阶段，人们只有获取到了食物，吃到了食物才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命状态，获得安全感就是通过食物来获取的。
0: 甜的或者是高油脂的这种食品，尤其是那个糖油混合物啊，就是我们这个糕点啊等等的，它在大脑中都有相应的满足区，然后一吃到这种高脂肪的食物，它的安全感会更重，比吃其他的嚼个菜叶子安全的多，舒服的多。
6: 今天我才弄明白为什么，你看我就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你比如说头天晚上比如家里有一个蛋糕没吃完放在冰箱里了，我上午跟家比如浇浇花就想拉一口，拉完之后我再掰一口吃吧，就觉得特满足。其实我也不饿，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剩这半块蛋糕或一大块蛋糕就吃完了。
0: 这种饥饿是心理上的饥饿，不是单纯的生理上的胃饿或者是肚子饿，它是脑子饿。
3: 这也是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需要对抗的第一个困难，
6: 对，
3: 就是如何能够抵制住我们心理和生理的这种饥饿感。
6: 对啊，
3: 那唐英你说这个快乐不单单是靠吃获得的，那你是如何来抵抗吃的这种诱惑力呢？
5: 从就是比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然后一直减到现在的清淡饮食，然后而且量会比我之前吃的会少很多，这个其实是我当时的困难之一。然后陈老师也跟我说，因为他看出来我比较看重吃，所以陈老师说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吃上，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放在别处。
3: 你把你的快乐的注意力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5: 把快乐转移到吊秤上，因为我基数比较大，所以吊秤非常的快，每天看我自己几斤几斤的吊，就不会重视在吃上。
3: 我们可以看一看唐英当时减重的时候哈，这个吊秤的速度有多快。最一开始12月份的时候呢，基数是234.3斤，一年之后已经掉到了136.84斤了，也就是在一年之中掉了差不多已经有100斤了。每个月非常稳定的在往下降。
5: 是的，
6: 是
3: 这个会带来巨大的成就感，这也是我们快乐的一个新的源泉了。
5: 对，这是支撑我减肥的一个最大的源泉。
3: 除了吊秤之外啊，还有什么也可以让你抵抗住那些美食的诱惑？
5: 除了要配合陈老师的饮食方案，还要去运动，看到我每天形态的去改变，然后每天瘦一点，每天瘦一点，脸每天小一点，就会非常高兴的去每天积极的去运动。 不再去想我今天要吃什么，明天要吃什么，
3: 每天都在看着更好的自己出现。连续你看看当时啊，这个唐莹在运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哇，太棒了，这得有多少公斤？
5: 两边加起来30。
3: 很棒，这个分量对于一个女生来说举起来非常非常的艰难，但我看唐莹举的过程，哇，好轻松啊，好自如啊，甩那个绳也是。
6: 运动完了人家不光把这个消耗了，还能忍住了不吃。
3: 对，
6: 我是运动完了就着了一碗面。
3: 因为当我们看到自己身材一点一点变瘦了，而且肌肉的线条那么清晰漂亮的时候，我觉得那份快乐真的是难以形容。你别说唐莹看着快乐，我看她这个视频我都觉得很开心。
6: 是吧？
3: 我都想向她学习，我也要增肌。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小时候，妈妈是我脚，大海就是我父亲。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0: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3: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视训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以务实作风凝聚军心士气，提升打赢能力。
7: 新闻聚焦：印度尼西亚海军利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访问上海。
6: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装甲突击车实弹射击训练，全面检验装甲分队协同配合与快速反应的能力。
7: 环球军情，俄罗斯外长向美方通报，俄军开始向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实施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并建议美方人员撤离基辅。
6: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9集，长征中红军与少数民族的首次结盟。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7: 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是我军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凝练概括为10个明确，明确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是其中的重要一条。海军某视训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坚持以作风建设赋能备战打仗，推动党委指挥前移，机关重心下沉，靠前一线解难题破堵点，以务实作风凝聚军心士气，提升打赢能力。请听特约记者黄兴、于恒、贺佳的报道。
8: 数据现在是能发出去，我觉得是不是调制脚器有问题啊？一会儿咱们把调制脚器参数好好核对一下。
6: 渤海湾畔夜色如墨，海军某视训部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某型导弹实弹发射任务。记者在站点装备方舱内看到，针对装备组网协同不畅等难题，党委常委牵头攻关，和一线骨干力量一起在操作台前逐一核对设备的运行参数，剖析问题的症结，全力扫清任务推进中的各类堵点障碍。海军某视训部队孙龙龙深有感触地说，领导干部扎根站位，带头破解难题，既是最生动的实战示范，更是凝心聚力的战斗动员。
9: 党委常委全程靠前指挥，直面任务中的难点堵点，干到现场，守在一线，既帮我们破解棘手难题，更为全体官兵立起了实干担当的好样子。
6: 习主席强调，各级党委机关要强化强基固本思想，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 加强和改进指导邦建基层工作。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海军某视训部队

0: 昆山。
1: 政内整训的根本落脚点在于向战聚焦，为基层赋能，唯有把工作重心沉在一线，把简单服务落在末端，才能以作风之变催生打赢之能。我们坚持把政治训成效体现到转作风、办实事、强能力上，党委常委带头下沉，以一线实干破积弊、解难题，以严实风气固根基、促打赢。
0: 党委常委靠前攻坚的实干姿态，也带动机关干部主动下沉一线服务基层。采访中，记者在装备厂坪看到，机关干部于家伟正在与连队主官、技术骨干深入交流。随后，他把了解掌握的训练组织、装备维护、任务保障等方面的堵点难题及时梳理汇总，逐条登记、分类建档，纳入整改工作台账，按职责精准分工到各部门去落实。于家伟：
2: 我们机关建立了收集、汇总、分工、整改、反馈、闭环机制，对基层反映的各类困难诉求、意见建议，逐条登记立项，专人跟踪督办，限时消耗清零，真正做到基层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用机关干部的务实作风，暖兵心，聚兵器。
0: 在物资库房，基层干部马凯航正在带领官兵有序整理入库装备的易损配件。他向记者介绍说，前几天机关在走访调研时，他如实反映了偏远站点装备备件储备不足等问题。机关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快速响应，第一时间统筹调配物资，及时把紧缺的备品备件配送到一线站位，让大家切实感受到作风建设带来的新风正气与务实成效。
3: 现在机关主动上门走访，靠前对接服务，很多日常难题都能现场会商当场处置，办事环节精简了，响应速度更快了，官兵不用再为琐事杂事分心走神，能够安心投身人民备战，干事创业的劲头更足了。
0: 精气神是党员干部形象的重要体现，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习主席强调，强军事业是干出来的，没有一股子劲儿，没有一股子气是不行的。为持续激发官兵干事创业精气神，激励大家奋发有为、建功军营，同时固化作风建设成效，深化政治整训成果，海军某视训部队坚持标本兼治、力破并举，狠抓机关作风转变，把基层官兵的满意度、各项工作落实的质效一并纳入干部考评与部处评先的依据，定期开展作风建设回头看，对照问题清单常态整改，从制度层面树牢大抓基层实干担当的鲜明导向，使基层活力充分释放，视训攻关能力稳步攀升。海军某视训部队赵民：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完善靠前指挥、一线攻坚、下沉服务工作体系，推动精力向视训聚焦，资源向基层倾斜，服务向一线延伸，以严实作风纯正内部风气，把政治整训成效转化为遂行重大任务、提升实战打赢能力的强大动力。
5: 继续关注新闻。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26号在京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张声民表示，中巴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信义相交的好朋友，守望相助的好伙伴，患难与共的好兄弟。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同巴方领导人共同为两国关系发展领航定向，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中巴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支柱，中方愿同巴方一道，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加强协调配合，推动中巴两军关系高水平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促进两国地区乃至世界发展和安全贡献力量。穆尼尔说，发展对华关系是巴

0: 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支持帮助。不管国际局势如何风云变幻，巴方将始终坚定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同中方进一步深化防务安全等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把巴中铁杆友谊推向新高度。
1: 记者孙威、倪志远报道。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5月25号抵达上海某军港码头，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和印尼两国海军将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体交流等活动。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随舰军乐队将赴外滩进行军乐表演。据了解，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曾于2019年和2024年两次对上海进行友好访问。训练舰是供海军院校学员或舰艇人员进行海上实习训练的勤务舰船。风帆训练舰应在培养学员航海素养、锻造军人品格、开展对外交流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被世界多国海军广泛装备。
0: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昨天表示，5月26号，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昨天表示，5月26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期间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管控，顺利完成各项任务。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管辖海域作业秩序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装甲突击车实弹射击训练，全面检验装甲分队协同配合与快速反应的能力。请听报道。
3: 演练一开始，第83集团军某旅装甲分队在崎岖的山路上向目标地域疾驰开进，机动途中导条组临机导条道路被毁特情，官兵快速研判地形，变换行军路线，驾驶员精准操控战车闯泥洼、越弹坑、过陡坡，在恶劣路况条件下快速突击。分队全程保持临战戒备，按时抵达预定地域，迅速占领阵地，完成射击准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蛇旗
4: 依托崎岖山路、泥泞险道，不设实战障碍，随即穿插突发特勤，倒逼官兵在恶劣路况里练操控、练应急、练战术机动，实打实磨砺复杂地形快速开进、战场抵近的实战本领。
3: 抵达阵地，实弹射击即刻展开，演练模拟真实战场，各类固定移动目标随机出现，各车组快速响应，高效联动，车长、炮长、驾驶员密切协同搜捕目标、锁定方位，果断射击，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靶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冯强：
5: 演练中各类目标随机出现，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各车组成员分工配合，紧密联动，重点检验车组临机应变、动态射击和协同配合能力，破解复杂地形、机动与射击衔接的难题。
3: 实弹射击硝烟未散，复盘研讨就地展开，官兵围绕射击参数、战术协同、动作规范逐项梳理，查摆训练短板，纠正操作偏差。教练员结合战场态势、机动节奏、协同衔接等问题逐条讲评，拆解薄弱环节，传授实战技法。官兵们研讨战术打法，互提改进建议，在交流剖析中补齐能力弱项。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辉：
6: 此次实弹射击，我们按实战流程闭环组织机动、处置、射击、复盘、全要素训练，通过 及时复盘研讨骨干结对帮带，官兵精准找准短板弱项，明晰整改提升方向，真正做到打一仗进一步。
3: 特约记者董钦旭、程志远、张黎阳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程模报道。俄罗斯外交部网站5月25号发布通告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罗斯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通告还说，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古巴局势交换意见。此外，双方均表示要加大力度，促进彼此外交使团工作正常化。当地时间5月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并且会动用新的战术。他表示，如果战争重启并且伊朗的出口遭到禁止，伊方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外运。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
1: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5月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25号夜间至26号凌晨，以军打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及黎南部地区超100个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另据以军26号公告，当天黎巴嫩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数次无人机攻击，但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0: 总台记者梁慧当地时间5月26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军已经下达紧急征召令，征召预备役部队以扩大在黎巴嫩以色列划定的停火线之外的军事行动。据称，一些近期刚刚结束服役的士兵也被要求在接到通知后立即报到，恢复预备役状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本周的一次小型安全会议上表示，以军必须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建筑进行打击，以回应黎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
1: 总台记者黄铮铮报道。5月26号，部分菲律宾民众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他们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据了解，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5月26号至29号访问日本。近期，日本政府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在5月初的美菲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发射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积极推动与菲律宾等国防务合作，并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有分析指出，这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煽动周边安全焦虑，人为制造外部威胁，其背后的地缘算计与整军扩武野心昭然若揭。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5月26号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韩国第一届未来国防战略委员会会议26号下午在庆尚南道举行。安圭博在会上阐述韩国核动力潜艇开发基本规划时表示，首艘核潜艇将采用低浓缩铀作为燃料，并在韩国境内研发和建造。韩国总统李在明出席了会议。这份规划是韩国政府首次正式公开有关核潜艇开发推进方向的文件，其中包含核潜艇获取与运用原则等内容。韩国政府还表示，在建造核潜艇过程中将切实履行其核不扩散义务。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这段气壮山河的25000里远征，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篇章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在尘封的长征历史档案中，仍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谭军士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重温一次次关键决策背后的惊心动魄。今天播出第9集《长征中红军与少数民族的首次结盟》，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提到红军长征中的民族团结故事，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以海结盟，也就是刘伯承与四川彝族头人小叶丹在大凉山结盟，为红军北上借道开路的故事。然而许多人并不知晓，早在以海结盟之前，中央红军长征途经贵州时，彭德怀就与当地布依族首领陆瑞光达成了弄染结盟，这是红军长征途中与少数民族的第一个结盟，为部队迅速进入云南抢渡金沙江赢得了宝贵时间。
8: 1935年4月，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以后，主力分成了两路西进，试图制查云南，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其中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奉命进入了贵州安顺的六马地区，这里是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而且地势地形很险峻，道路特别崎岖，红军转战云南必须经过这条路。彭德怀和杨尚昆他们在安顺地下党的帮助下，知道在这块地方有一个布依族首领，被当地的老百姓称之为陆大王的人，他带着一支千人的队伍，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个地方是很难通过的。这位布依族首领陆瑞光呢，1901年就出生在弄染寨的一个家境殷实的布依族家庭。弄染这两个字在布依族的语言当中，它的意思是山清水秀的意思。在这片山清水秀的土地上，在那种军阀混战的年代里，可以说这里的老百姓饱受苛捐杂税和兵匪的侵扰。1919年的时候，陆瑞光的父亲和他的大哥因为参加农民武装暴动被军阀残酷镇压了，父亲呢被他们抓住以后死于狱中，大哥呢被枪杀在村外的河边。年仅18岁的陆瑞光呢，目睹了他的亲人的惨死和少数民族备受折磨的这样一种情况，已然接过了他父兄们的重担，集结乡邻，打响了反抗军阀压迫的第一枪。起初啊，陆瑞光他们这个队伍组建的时候，只是为了守护家园、保护百姓，他联合六马一带和这些寨主结盟，组建了一个武装队伍，定下了不盗抢商客、不欺负平民的这样一种规矩，严惩偷盗抢劫等等劣行，接济贫苦百姓，很快赢得了那一代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1922年的时候，他集结了500人的队伍，赶走了欺压这一代老百姓的那个军阀的一个团长。到1929年的时候，他曾经夜袭镇宁城，没收了富豪隐藏在天柱堂的财物，一部分补给他的队伍，另一部分分给当地的穷苦百姓，从此声名大振，成为了当时闻名远近的一个农民武装首领。
7: 在红军到来之前，由于经验不足，陆瑞光与贵州军阀和地方当局的斗争充满了坎坷曲折。他曾经因为轻信地方官员的许诺而接受招安，最终被人利用和打压。正因为如此，刚开始陆瑞光对刚刚进入六马地区的红军心存戒备，不敢贸然接触。当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通过公平买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实际行动，逐渐让陆瑞光和广大少数民族同胞认识到，这是一支前所未有的新型军队，是真正的仁义之师。
8: 彭德怀啊，先是派人联系陆瑞光，希望和他面谈，可是啊，陆瑞光呢始终心存疑虑，他躲进了山里头一个山洞不露面。面对这种僵局呢，彭德怀呢就决定亲自上山登门拜访这位陆大王。 得知红军的领导要前来，陆瑞光呢，他呢就把自己

0: 装成一个普通的士兵，混在迎接红军的队伍当中，暗中来观察彭德怀和杨尚昆他们的言行举止。当他看到彭德怀这位声名远扬的红军军团长穿着破旧的灰布军装，面容疲惫，但是却很有精神，没有丝毫的那种官架子，杨尚昆政委呢就显得更加谦和，他们主动和少数民族群众握手交谈，耐心讲解红军的革命理想和民族政策。红军的严明纪律、诚恳的态度逐渐消除了陆瑞光的戒备，性格耿直的他主动站出来亮明身份，向彭德怀、杨尚昆表示歉意，并且热情地把红军迎进了他们的弄染寨，设下的布依族传统的拦门酒，就是你进人家门的时候先喝一碗酒，来用这种拦门酒来款待红军将士们。在弄染寨的这个吊脚楼里啊，彭德怀和杨尚昆和陆瑞光可以说长谈到深夜。他意识到自己多年来啊反抗军阀、守护百姓的这种初心和红军的革命理想不谋而合。这些年以来，他见过太多的欺压老百姓的队伍，却从来没有见过像红军这样真心的为老百姓着想、尊重少数民族的这样一支队伍。1935年4月16日晚上，在弄染寨的一个吊脚楼里，陆瑞光与红三军团正式签订了反对蒋介石、王稼烈、邮国才苛捐杂税的协议，史称弄染结盟。就在这个协定当中，就约定了红军和陆瑞光的武装队伍结成反蒋同盟，共同反对国民党军阀的苛捐杂税和残酷统治。红军赠予陆瑞光队伍36支步枪，还有一面红旗，帮助他壮大武装力量。陆瑞光呢，负责掩护红军顺利通过六马地区，为红军提供向导和补给，并收留红军伤病员在这里疗伤养病。当天晚上，彭德怀和杨尚昆还向中革军委发了一个电报，详细汇报了结盟的情况。这份电报至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1: 弄染结盟的达成，不仅为红军解了燃眉之急，扫清了转战云南的障碍，更在少数民族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让平等团结的理念深深扎根在各族群众心中。同时，这份盟约也是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开端，为后续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0: 红军离开以后，陆瑞光始终坚守同盟协定，带领队伍在镇宁、关岭、紫云一带继续开展反蒋、反苛捐杂税的斗争。他还派人寻找中共地下组织，积极宣传红军的革命主张。更多的少数民族群众加入了他这个反抗的队伍，让革命的火种在少数民族地区渐渐燎原起来。那么弄染结盟的消息呢，传到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当中，他们极为恐慌，把陆瑞光视为心腹大患。1936年底的时候，四川军阀杨森率20军到贵州，以迎接红军过境、签订反蒋协定的罪名逮捕了陆瑞光。随后呢，又诱捕了其他几位农民的武装首领，血洗了弄染寨。1937年春，陆瑞光被押送到贵阳，在八角岩英勇就狱，年仅36岁。1947年底至1949年，六马地区成立了党领导的少数民族人民武装六马人民反蒋游击队，其中很多成员都是陆瑞光当年的部下和红军留下的人员，他们继承了陆瑞光烈士的遗志，继续开展反蒋斗争，为贵州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到1997年的时候，已经是90岁高龄的杨尚昆同志依然铭记着弄染结盟这段历史，他为陆瑞光纪念馆题写了馆名，并且写下了一副对联，叫弄染结盟名垂青史，反蒋协定功铸千秋，以此来赞扬这段跨越民族的革命情谊。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

0: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1: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浦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3: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5: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 总纲领。

0: 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1: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4: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4: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4: 灵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9: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治疗，我说你要不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4: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0: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司机。
4: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11: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4: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9: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4: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11: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元口这个家。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3: 买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14: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 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完小麦变成良田。
15: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14: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三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6: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14: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17: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8: 王修是吧？
15: 那个仓库给
14: 上。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8: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15: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4: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5: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8: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3: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8: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 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

0: 也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攻势，美军称在伊朗南部实施自卫还击。伊朗官员称，美国处于请求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地位。边打边谈还要持续多久？
1: 风险瞭望，伊朗称再击落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可能已有超20架死神折翼波斯湾。名为死神，怎么反而频频被收割？
0: 降水减弱，多个夏粮主产区进入雨中夺粮冲刺阶段，如何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稳产丰收？
1: 一铲一铲，七小时抢通血透生命通道，走进浙江开化，听暴雨过后当地党员干部们如何带领村民为透析病人铲出一条希望路。
0: 疲劳驾驶认定新规将实施，怎么认定，如何处罚？
1: 问真相，研究显示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就变质，实际风险有多大？怎样用油更安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带来详细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26号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由于预计次日天气状况不佳，原定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据当天稍早前消息，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27号将罕见地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通电话，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

茨26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以色列消息人士当天称，初步评估显示，目标已在空袭中被打死。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有所回落。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四月修正后的93.8。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已造成多人死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26号迎来第三个比赛日，中国男单选手张之臻与女单选手张帅均无缘下一轮。27号，王昕瑜将对阵德国选手科尔帕奇，王希雨将对阵美国选手巴普蒂斯特。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一场比赛昨晚在上海体育馆举行，上海九世以101-90主场击败卫冕冠军浙江浙商证券，总决赛为7战4胜制。双方明天将继续在上海进行第二场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黎以局势。据以色列方面26号的消息，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1: 据黎巴嫩方面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
0: 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关于黎巴嫩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者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
1: 另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称，以军对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发射场及基础设施发动了空袭，并打死了数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并在纵深地区行动，占领一些战略要地。此外，以色列正在全国范围内努力研发针对无人机的创新性解决方案。
1: 此前，在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停火协议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当地时间25号晚，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此次升级的具体行动呢，预计包括3项。第一呢，是恢复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第二，是轰炸目标从所谓的军事设施扩大到所有被认定为隶属于真主党的建筑物。第三呢，是重点打击真主党的无人机编队及高级指挥官。值得注意的是啊，就在本月15号，美以黎三方刚刚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以媒体就认为，以方的最新行动实际已经宣告由美国斡旋的这份停火协议已经名存实亡。那么以色列为何选择此时升级行动呢？以媒体分析称啊，表面原因在于真主党近期密集使用无人机，造成以军的重大伤亡，以军却始终几乎难以有效的应对。而深层原因则与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首先，美国排除以色列与伊朗直接谈判，令以方产生恐慌。一直以来，以色列的核心诉求是在未来任何协议中呢，都确保以军在黎巴嫩全境的所谓绝对行动自由，也就是只要发现真主党有行动的迹象，以军可以随时越境打击。而伊朗这次却明确要求将黎巴嫩问题纳

0: 纳入美伊协议，以色列就此将协议达成前的这段时间视为最后窗口期，升级行动以尽可能打击真主党并扩大实际控制区。除黎巴嫩之外，尽管美伊正在谈判，但以色列从未排除其对伊朗再度单独动武的可能。以军高层就认为啊，一旦以色列未来决定袭击伊朗，以空军和情报资源将被分散，那么届时在黎巴嫩的作战窗口将关闭，因此必须抓紧当前时机。更深一层，以色列媒体认为啊，以色列的行动也是在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一旦黎以冲突猛烈升级，必然会影响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美国将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以色列也是在用军事升级的方式来压缩美国的外交选项。综合来看，本质上以色列是试图在美伊协议落笔之前用军事行动锁定更多筹码，但这也让原本有望和平的局势再度面临升级失控的风险。
1: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空袭的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
2: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如果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
1: 总台记者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的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
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军此次所谓的自卫性打击目的是以打促谈，但却很有可能事与愿违。
3: 我们知道最近一两周，那么美国和伊朗在有关停战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问题上达成了颇多的一致，但是仍然有一些卡壳的这种难点症结问题。那么美国这次军事行动它的本意啊，其实就是要以这种啊军事上的行动来迫使伊朗在这些症结卡壳问题上去做出妥协，那么由此来加快谈判的进程。但是我觉得可能美国会事与愿违，就是这次的军事行动反而给了伊朗继续批判美国的理由，那么让伊朗可以继续的去和美国纠缠下去。当然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目前的这次事件还只是这次谈判进程中的一个波折，它的严重程度似乎还不足以破坏或者逆转美伊之间谈判的这个大的趋势。那么对美国来说，它还是希望尽早的摆脱伊朗战争这个麻烦，去避免这场战争延宕下去。那么对伊朗而言，他也是希望尽快的摆脱战争，去赢得休养生息、恢复实力的这个时间窗口。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最终双方还不得不以谈判的这种方式来收场。
1: 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
1: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自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经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此前还有英国媒体援引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报道说，自2月28号战争开始以来，有24架死神无人机被摧毁。
2: 这款无人机究竟在战场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为什么让美国国会和国际媒体掰着手指头去数它的战损？死神无人机名字听起来相当唬人，可为什么在实战中反而被频频收割？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5: 比起死神这个名字，很多军事爱好者可能至今还习惯用它的原版名字捕食者。这款由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研发的无人机可以说是名气最大的长航时中高空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之一。从1995年以来，这款主翼展可以长达20米、有着颇具特色的 Y 字形尾翼的巨大的灰白色无人机就如幽灵般飞行在波黑、科索沃、阿富汗、也门、伊拉克等地的上空。MQ-9A 死神是捕食者的升级版，于2007年进入美军服役。军事专家傅贤少介绍，作为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死神的察和打的能力的确都不容小觑。
6: MQ-9 死神无人机啊，是用于取代捕食者由原来的活塞式发动机更换为涡桨发动机，马力更大，高空性能呢也更好，它的起飞重量超过4吨，飞行高度呢能够达到10000多米，足以执行一些战役甚至是战略级的侦察任务。这款无人机呢配备了非常先进的传感器，比如说红外光学的探测装置和等口径雷达。那么这两种不同的探测装置可以互相配合，它翼下呢有4个挂架，可以挂载多种不同类型的武器系统，包括空对地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等等，往往呢用它们执行一些侦察和精确打击任务。不像过去的侦察机发现目标以后还要把信息回传，呼叫其他的攻击机、战斗机对目标进行攻击，完全可以自行发现目标，然后自行对目标发动攻击了。
5: 那么性能优越的死神为什么到了战场上却频频沦为被收割的角色呢？傅贤少介绍，死神固然厉害，可惜一直没有一把趁手的大镰刀，只能冲上去跟对手拼刺刀。
6: 这些侦察任务的时候它可以在10000米以上高度飞行，但是一旦它要执行空对地打击任务，这款无人机就必须降低高度才能够执行这样的攻击任务。因为它所携带的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武器都是向前看的，那么要想攻击它前下方的目标就有困难了，必须把高度降低以后才能够发射。真正构成发射条件的必须是在4-5千米这个高度，如果降到这些高度，它往往有可能在打别人的时候被别人瞄上，最终呢生存率就会大幅度降低。美国人在察打一体无人机的这个领域啊，平台搞得不错，但是它的大部分弹药都是直接从其他的平台移植过来的，射程比较近，那么必然会把这种先进的无人机平台置于危险的境地。
5: 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可能损失的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中，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的，还有一些是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的。而英国媒体统计出的24架虽然没有表明具体的战损原因，但明确指出是被摧毁。军事专家傅贤少判断，其中大部分的死神恐怕仍然是死于伊朗的防空系统。
6: 和美国相比啊，伊朗的中近程防空武器系统种类应该比美国还多，它有远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中程的和中近程的，甚至呢还有监射式的防空武器系统啊，特别是中近程的或近程的防空武器系统，导弹发射车相对比较小，采用光学传感器不发射电磁波，不容易暴露自己的所在，对这种飞行速度比较慢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来讲还是构成很大威胁的。一旦美军的死神无人机高度降到了10000米以下，被对手发现了，它很难逃脱，因为它的飞行速度是200多公里每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对手拦截呢是非常容易的。这样的情况今后还会发生。
5: 美国媒体称，美军损失的30架死神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平均每架高达3000多万美元。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如此金贵的无人机可能是被极其廉价的防空武器击落的，这就更难让美国国会和美国军方接受。傅贤少认为，死神无人机频频被击落，很可能直接影响美军接下来的无人机作战战术。
6: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能够经得起消耗？你像死神无人机，其单价
7: 高达3600万美元，两架无人机顶一架战斗机了，美国也受不了。这显然对美军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现在的局部战争也可以看出来，成本很高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如果参加大规模的作战，那么在战争初期可能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战争中后期，这些飞行速度相对比较低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往往会面临中程、远程甚至是近程的防空武器的威胁。那么未来战争怎么使用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怎么让他们和微小型的军用无人机配合作战，这是各国军舰目前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8: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当前全国小麦收获正陆续开镰，而与此同时，五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北、河南等多个夏粮主产区的小麦抢收带来了挑战。
2: 在这个可以说是雨中夺粮的冲刺阶段，小麦抢收抢轰工作怎么干？怎么才能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稳产丰收？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12: 这两天，在河南省南阳市邓州市罗庄镇的麦田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灯光下来回穿梭，连夜抢收小麦。三夏期间，邓州市又连续降雨，加之今年小麦群体密度偏大，田间通风透光条件较差，倒伏、霉变和碎发芽风险较高，收获越早损失越小。罗庄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张继昌表示，
13: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12: 科学调度农机，精准抢抓农时，是保障麦收进度的关键。针对部分地块土壤湿软的情况，邓州市专门协调310台履带式收割机投入抢收。南阳市卧龙区则提前摸排各乡镇小麦的种植面积、成熟时段、农机保有量等基础信息，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并实时更新至农机服务的微信群，动态统筹本地农机与跨区农机的协同作业，最大限度提升收割效率。南阳市卧龙区农机技术中心副主任张炳军说，
14: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机调度，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12: 当前南阳1100万亩小麦的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统筹10余个职能部门组建三夏生产工作专班，保障麦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南阳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研员王林胜告诉记者，
15: 我们重点解决的是农机的精准调度、烘干设备的这个对齐啊，以及收割中存在的各种小的零件的配送、燃油的供应，甚至一些个别矛盾的纠纷的解决等等。
12: 而在河北省邯郸市的肥乡区，34.7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中期。此次持续性降雨让田间土壤相对湿度稳定维持在75%左右，有效化解了前期田间的轻度旱情。经过农技人员实地监测研判，充足水分助力了光合养分顺利输送到麦穗籽粒，实测千粒重可增加1克，实现亩均增产36斤。邯郸市肥乡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于立芳表示，
16: 这次降雨恰好契合小麦灌浆蓄水高峰期生长需求，保障小麦充分灌浆，籽粒饱满度显著提升，千粒重每提高1克，全区可增产1200万余斤。 增产助收成效十分突出。
12: 不过降雨也导致河北省的晋州市、邢台市的南河区以及衡水市的武义县等地的部分麦田土壤失黏，一些低洼地块出现积水。针对连续降雨天气带来的小麦倒伏以及霉变等风险，各地农业部门农技人员冒雨深入到田间地头查看伤情苗情，现场指导农户排水降渍，防病防衰。河北省晋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彭超表示，
17: 若发生点片倒伏，不要人工扶起，可选择在晴好天气配施叶面肥、杀菌剂，促进恢复。
12: 当前河北省麦田处于灌浆的关键期，亩穗数充足，麦穗发育正常，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但是连续降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增加，可能诱发赤霉病、白粉病等病害，影响小麦产量和品质。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辉建议，
18: 我们要及时的雨后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料和甲醛胎素内酯等生长调节剂来补充营养，增加秸秆的抗倒性，尽快的恢复根系和叶片的功能。
2: 强对流天气往往会带来雷暴大风和强降水，然而小麦最怕的恰恰是这个风和水。大风容易让小麦倒伏，降水可能使麦子发霉。那么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怎样做好小麦的防倒伏以及抢烘等工作呢？继续来听报道。
12: 大风对正处于灌浆膨大、麦头变重的成熟期小麦是一个考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研究员李向东表示，当前河南省8500多万亩小麦由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是稳住夏粮品质的关键。
19: 南部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北部进入到灌浆的中部期，对运粮已经成熟的麦田，雨后要趁晴天抓紧抢收，如果水分过高，可以采取烘干或者摊开晾晒的方式，防止发生霉变。对豫北正在灌浆的麦田，要注意观察此次雨后有没有倒伏的现象，如果有倒伏的话，也不要盲目的去把它扶起，防止二次伤害，可以采取喷一些叶面肥的方式来促使它继续灌浆，进一步提高利重。
12: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陆翔介绍，针对当前黄淮海小麦主产区灌浆成熟的关键时期，要多措并举，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对降雨引发积水的田块，要及时抢排田间积水，畅通麦田沟隙，确保雨止田干，雨后农机能尽早下田抢收。对于灌浆期的麦田，要持续抓好田间管理，强化一喷三防，防早衰，防干热风，促进灌浆，提高产量。对于倒伏麦田，要强化病害防控，同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对成熟的小麦及时抢收。
20: 天气预报未来10天左右呢，都是一个以晴为主的这个天气，为我们黄淮海主产区的这个小麦的后期的加快灌浆成熟以及抢收、抢烘、抢储，带来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气象的条件和环境。
12: 在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小麦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定航线低空匀速飞行，将混合好的杀虫剂、杀菌剂与叶面肥均匀喷洒在麦田里。飞防队负责人王莹介绍，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以完成800到1000亩麦田的防控，全力稳住夏粮生产形势，筑牢全年粮食丰收的根基。
21: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12: 今年江汉平原等地因前期晚播，播量偏大，小麦群体偏大，加上风雨频次高，倒伏面积较往年偏重，倒伏后的小麦如果遇到持续降雨，极易发生穗发芽。倒伏小麦的收获对收割技术来说是一个考验，收割以后分类收储也至关重要。刘陆翔介绍，
20: 发芽以后的小麦，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发芽的程度要去分类的收获。比如说仅仅是门冻了，那我们正常的收获烘干还可以作为粮食用，那如果说有发芽但是呢没有霉变，仍然还可以收获作为饲料用，那已经门冻发芽了 而且产生了一些霉变啊等等这些真菌霉素的影响的这些麦子呢，那我们收获以后风干以后呢，可能只能作为工业原料的食用，它不能作为人的这个食物或者是动物的饲料。
12: 而麦收过后的烘干也同样重要。往年有南方用烘干房，北方靠晾晒场的烘干习惯，但是近年来雨带北移，既往的烘干模式已经面临挑战。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的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院子里堆满了刚收割的湿小麦，四台烘干机24小时不停运转。刘店镇种粮大户徐大华告诉记者，
0: 有100多吨正在烘干，要迅速降到最低。
12: 今年确山县共设立了69个粮食烘干点，投入98台烘干机，全力保障湿小麦及时烘干入库。
3: 这个粮食水分太大了，压紧了，这粮食缺乏流动性，下不来。
12: 受持续阴雨影响，新麦含水量远超往年。确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技术员万炳迪表示，
22: 烘干过程中会从上到下通过一个封状结构，比较拥挤，小麦会产生粘连，造成内部堵塞，降低了烘干的效果和小麦的品质，严重时还会加重设备的负荷，烧坏电机。
12: 面对突发情况，烘干机的厂家技术人员迅速赶往现场检修，并给出调整方案。确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刘海晨介绍了应对办法。
23: 我们一方面下调建阳速度，另一方面微调烘干机的参数，加大设备的通风量，定时清理筛网，全天候保障抢收回来的湿麦顺利烘干入库。
12: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陆翔介绍，南方麦区因秋粮烘干需求大，烘干设施相对普及，小麦收获后可以就近烘干，而北方麦区常年收获季干燥，籽粒水分一般不超过20%，简单自然晾晒一两天即可入仓。但近两年降雨增多，北方多省份已经陆续扩容建设烘干设备。
20: 那现在今年的小麦的，从那个总体的这个气象条件来看的话，抢收抢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措施，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那么从未来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北方呢，特别是重粮集中区域，配套建设一些小麦的烘干设施呢，也是非常必要的。这呢，既能够呢保证我们及时的抢收，那么同时呢，保证我们抢收以后的小麦的质量。
12: 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烘干配套设施持续扩容增效，全省现有烘干机6737台，日烘干能力近10亿斤，较2023年提升140%。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受连日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地处浙江省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群众出行困难。更让人揪心的是，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因此被困家中。
2: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清障救援迅速展开，一台挖掘机、30多把铁锹，加上一群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用7个小时抢通的不仅是一条路，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基层党员干部最朴素的担当，成为风雨之中最温暖的力量。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家燕、程方哲的报道。
24: 临山乡唐园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路面上泥浆斑驳，路边护栏被山洪拧成了麻花状，几棵大树连根倒在路旁，马路边原本清澈的小溪夹带着泥浆等杂物，水流湍急。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25: 我早上4点半起来烧早饭吃，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支队，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我打给他，他已经到村里了。但我说我怎么办？已经礼拜六、礼拜天两天没住了，我都想哭了。
24: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4: 打电话就是个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去机他家报个警。
24: 电话那头，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当兵的18般武艺他有，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凌晨3点多，开化县防汛指挥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

0: 燕靖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1: 哎，可能没得这个是吧？
0: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出村通道被切断，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哪怕用手清路也要把人送出去。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靖，
2: 有农户反映，他上午需要到人民医院去做透析，但是在我们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3: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靖，
4: 刚上任就碰上这种事，说实话心里是真没底，但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路断了咱们人就当路，也得把人送出去。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以后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0: 这样的速度与担当同样出现在了开化灵山乡昌浦村。山体滑坡把整幅路面拦腰切断，黄色泥浆从山坡上倾泻而下，在路中间堆成一道堤坝。清晨6点，乡应急力量第一时间进场，警戒线迅速拉起。昌浦村党支部书记江旭生带着党员干部和村民们分工协作，有人站在前面指挥挖掘机，有人在后面清理碎石断枝，呼喊声、机器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打破了雨后的寂静。昌浦村党支部书记江旭生，
5: 我们接到群众的报告以后呢，我们马上把这个警戒线给它拉起来，首先要保护我们村民的出行的安全，第二个呢，我们马上又召集了村里的党员干部和部分的志愿者，把我们的这块地块抓紧了抢通，把影响我们老百姓的出行生产安全降到最低，他们的感觉方便了，我们党员干部累点苦点都无所谓。
0: 灵山乡党委委员、副乡长诸葛建军介绍，经过近3个小时奋战，昌浦村塌方路段彻底清理干净，恢复全面通行。
6: 25日凌晨3点半，县防汛指挥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以来，灵山乡按防汛预案要求启动防汛初级响应，全乡24个应急小单元全员出动，共排查60余处地质灾害点、40余处地质低洼地带，拉设20余处警戒线。下一步，灵山乡将持续关注次生灾害，并做好灾后自救。
7: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8: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疲劳驾驶是指驾驶人在长时间连续行车以后产生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的失调，而在客观上出现驾驶技能下降的现象。在疲劳状态下，驾驶人的注意力、判断能力和反应能力会显著的降低，严重的时候甚至会短暂睡着，完全失去对车辆的控制。
11: 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在新的认定规则下，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中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0: 驾驶人在疲劳的时候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这个时候如果还勉强驾驶车辆，就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这已经可以算作是常识了，而且这样的常识有着很多很多的案例和血的教训。
11: 从前我们习惯上用连续驾驶4小时来作为对疲劳驾驶的硬性判断，而实际上很多并没有连续驾驶4小时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因为疲劳驾驶而导致的事故。继续来听报道。
12: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13: 血压有点高，造成了这个头晕嘛，两眼一黑，当时有一点意识。
12: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河北省交管总队高速7支队民警张景松：
14: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0: 疲劳驾驶有风险，这些案例给每一个人敲响了安全警钟，也告诉我们 四个小时的硬指标还是有些单一了。
11: 再过不到一周，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就将正式实施。对于执法部门来说，新体系下的违法行为具体怎么认定？和之前的单一认定模式相比，新体系的科学性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来听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祝廷的分析。
15: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其他人他很难判断，所以过去就比较僵硬的规定了一个四个小时两个小时。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人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不疲劳可能就睁的眼睛大一点，那么另外呢就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生理特征。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能够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标准就满足了这样的技术进步的要求。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10: 新的技术手段让我们对于疲劳驾驶的认定更加的科学，也更加精准。作为驾驶人，每当我们手握方向盘之前，不妨先来一次疲劳驾驶的自我认定。最重要的就是要养足精神再出发，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精力是安全驾驶最重要最基础的保障。
11: 最后也要提醒您，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把觉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拒绝疲劳驾驶，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近日，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在很多消费者看来，食用油比较耐储存，特别是大多数食用油外包装上都会标明保质期是18个月，因此呢，不少家庭都习惯购买大容量食用油回来慢慢的使用。
11: 然而近日有媒体援引发表于中国油脂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家庭用油条件下，大容量食用油在开封之后仅经历42到63天，其过氧化值就可能超过国家标准限值，发生明显的品质裂变，而一升装食用油的氧化速度则在28天左右。高温灶台、阳光直射、分装不当等居家常见习惯是油脂氧化酸败的加速剂。
10: 报道引发了人们对科学用油的思考，同时也提出了更多待解的问题。试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能等同于普通的家庭厨房？略微氧化的食用油究竟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6: 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引发热议后，家住吉林通化的市民任先生在做饭时特意闻了闻家里的油壶，这一话题让他重新审视起全家人的日常用油习惯。
17: 我们家平时买油主要就是看有没有打折呀、促销啥的，然后买的一般都是大桶的，大桶的有活动的时候买都便宜嘛，比小瓶便宜。用油我们就是习惯把这个大桶的一般就到我们家那种小壶里面，然后随时都能用。一般就是用1桶5升的油的话，我们家能吃2-3个月，但是也遇到过就油这个哈喇味儿、怪味儿的情况，然后炒菜的时候能吃出来一点。我家反正老人都不舍得扔。
16: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类似用油习惯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辽宁鞍山的卢先生家里一共3口人，由于孩子爱吃花生油，家里日常消耗花生油较多。
18: 像这个大桶油开了之后吧，我就会把它装到那个小油壶里。油壶的话真没特殊清理过，就是看着它油渍特别重了，也快用完了，我们就把它洗一洗。一桶油从开封到吃完的话，我们怎么得用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 分辨油的好坏主要还是看颜色闻味道吧。
16: 也有市民表示，自己家习惯将大桶油直接放置在燃气灶旁，做饭顺手就拿，更加方便。有时候炸东西剩下的油也会过滤一下，收起来再次使用。那么各类家庭食用油开封后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真的两个月就变质吗？记者查询发现，媒体关于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报道，源于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上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该研究通信作者、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研究员金俊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了实验方法及结论。金俊介绍，研究团队从市场上采购了近100瓶涵盖不同品牌、不同生产工艺的4至5升大包装食用油，品类包括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试验对室温环境进行了严格监测，白天控制在26至27摄氏度，晚上平均在20摄氏度左右，以真实还原普通家庭的用油场景和消耗周期。
19: 我们也是在这个用油的这个经验当中啊，就发现就是事实上很多消费者他包装上了18个月当做他一个保质期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可能还是有必要就是来系统的做一个这样的这个研究，就是来告诉消费者怎么样用油。那么家庭用油，我们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他推荐的，我们每人每天的这个用油量换算下来，一个三口之家每天差不多用油是80到90毫升。实验呢也是在中午和傍晚每天5、6点的时候开始取油，达到每天取这个80到90毫升的这个量，这个包括这个油量的减少，剩下的油与空气的这个接触可能又会进一步的这个交换会增加。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每天取样，取的这个样呢5到7天来测一次啊，测一下这个指标的变化。
16: 金俊介绍，结果显示在油脂酸败的过程中，四类油品的酸值均未超过限定标准，但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征指标过氧化值却陆续超标。
19: 四种典型的用油呢它有明显的区别，过氧化值是我们监测这个油脂氧化最直接的这个指标啊，也是国标里面强制推荐监测的这个指标。不饱和度最高的这个亚麻籽油呢，它氧化事实上最快的第42天啊，它就超过了这个限值了。那么这个葵花籽油差不多在这个第49天这个左右啊。那么大豆油跟花生油更加长一点啊，差不多在55天到60天啊，差不多2个月的时候啊，可能会超过这个限值。
16: 研究团队表示，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过氧化值随之升高，过程中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物质，长期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机体慢性炎症与病理性损伤。
11: 不过不少网友也有困惑，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过于严苛，与真实的家庭厨房之间是否存在出入，普通家庭又该如何建立科学的用油习惯呢？继续来听报道。
1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孙立军表示，从本质上讲，该试验的设计原理类似于食品科学中的加速稳定性试验。
20: 日常生活中要根据这些科学数据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啊。那其实这篇论文呢，其实给我们了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个油吧，咱们在打开之后呢，它非常容易出现一些哈败，是吧？我们用食品化学的术语呢，它叫做食品的氧化酸败啊，油脂的氧化酸败。他这个论文呢就模拟日常生活当中，是吧，打开之后呢每天取一些，然后把它放在自然光下，结果呢表现出来的油脂的酸价值啊，还有它的过氧化值啊，都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嘛，它是一个快速的增多。
16: 当然多位受访专家也表示，不必因此产生用油恐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向中国之声表示，现实用油环境中变量繁多，油品的氧化酸败速度也取决于油脂本身的品种和工业加工工艺等多个条件。
21: 说我们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些食用油实际上都经过高度的这个纯化，杂质含量会很少，也得看你的油的这个品种。一些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油，那它氧化的这个速率就稍微慢一点啊。然后不要接触一些金属，一些金属离子也会诱发它的这个氧化啊等等。
16: 受访专家认为，家庭用油既安全又兼顾经济性，应把握以下几个核心维度：首先，改变采购策略，倡导小包装、快运转。购置大容量食用油可以分装使用。金俊介绍，
19: 分装的瓶子很重要，倒新油的时候不要有之前残留的这个油啊，因为 残留的油它里面的自由基的这个氧化啊已经开始了，就会像一个链条式的一个反应啊不停的进行下去。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新油加进来呢，相当于给它提供了更多的这个氧化的这个原料，最好就是要把原来这个瓶子擦干净啊，不要有残留的原来的这个油。
16: 其次要严控存放环境，牢记避光、常温、防潮、远离热源。孙立军，
20: 油纸打开之后呢，一定要尽量的避光保存。第二点呢，油开封之后啊，尽量放到这个低温的环境当中，尽量不要放到这个灶台旁边。灶台旁边可能温度会高于其他的一些地方。
16: 针对部分网友提出能否将食用油放冰箱冷藏以延长保质期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解释说，普通的植物油在冰箱冷藏的低温下容易发生凝固或浑浊，当反复从冰箱拿进拿出时，冷热交替以及冰箱内部高度潮湿的环境反而会促进油脂的氧化酸败。孙立军补充，一些特殊油品可以考虑放在冰箱冷藏室中保存。
20: 饱和补充的话，它可能需要摄入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酸，氧化酸败最容易发生在不饱和脂肪酸那个阿尔法位上，所以说特别给宝宝添加的辅食，给老人增加的那些鱼油什么的，你就放冰箱里放。
16: 此外专家提示，拧紧瓶盖后可以再用厨房常用的封口膜将瓶口进行包裹缠绕。刘军，
21: 盖完盖子以后再用封口膜封一下，比如说我买了一个两升的油，我可能倒了一次以后长时间没有用它的话，它这个瓶子它会发现它瘪了，那就说明你封口封的其实挺好，其实你也不必过于担心它的这个氧化呀和其他的一些问题。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安岳拓丰宁道科技有限公司柠檬深加工基地项目主要建设柠檬榨汁生产线、果皮加工生产线、柠檬精油生产线及配套能源设备等。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安岳柠檬深加工领域的重要新生力量，项目预计10月投入生产。
2: 近日记者走进安岳